0: 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显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到挨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26 点，升6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2.57 美元，卖出 4183.72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4，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上昼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元芳，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张南隧道去返东隧方向是比较挤塞㗎，龙尾去到张南隧道入口。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私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的支路是慢车㗎，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比较多车的。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学站是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阿欧阿欧，你在哪里？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了，见不到你的。
6: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5: 辛苦你了，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们的节目。
6: 由飲食攻略、
5: 最新资讯、
6: 旅游科技
5: 到衣食住行，
6: 一个钟包罗万有。
5: 而且每一集还会请来不同范畴的嘉宾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4: 湾区生活一小时。
7: 中文歌曲龙虎榜，福州精选。
5: 嘉丽 ，In th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電視嘉麗，編曲戴欣，監製戴欣，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分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吓，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一齐睇睇咧，今晚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咁啊，跌嘅原因咧，可能都系咧继续睇到个美债息啦，嗰度都系比较难搞少少嘅。咁不过咧，联储局都有官员出嚟讲，哇，个加息步伐有机会延缓一啲，咁啊，市场又预测啊，可能嚟紧加息又未必会咁快加，或者加几多又未知字，咁样仲有人工智能啦，咁人工智能就系好多嘅大科企都出嚟讲话。喂，有機會依家太勁啊，一定要規管啊，因為咧好多人工智能咧都開始自我保護啊，會欺騙啊、造假啊咁樣啊，話啲人工智能啊嚇、啊，即係 Anthropic 啊嗰、那個老闆都出嚟咁樣講喎，咁、究竟點睇咧？咁啊，外圍市況咧消息好多啊嚇、啊，整合一下，全方位交俾會長幫我哋分析，唔該你。
2: 好啊，但不過其實琴日講美股方面咧都唔係有別。太大嘅方向感嘅，咁你睇翻咧就道指方面咧就係、跌130点啦，就0.26%啦，咁啊納指方面咧就跌得更加少，得0.09%啫，咁就標指方面咧就跌咗0.17%啦，咁啊幾樣嘢就影響住啦，第一頭先你提到就一個債息啦，因為個30年嘅債息方面咧一度升到去5.62%啦，咁係2002年6月樓港最高嘅水平啦，咁啊十年期嘅債息方面咧都升到去5.293%啦，咁就係2007年6月最高的水平嘅，咁所以就大家都会担心咧，就嗰个系加息上边嗰个问题。但系咧，与此同时咧，就又似乎而家十月份方面加息个机会咧，又即系显著降低，而家就落到去得翻40%度啦。咁所以今个礼拜，我相信较后时间咧，大家都会留意翻咧，就啲通胀同埋就业数字咯。咁就变咗咧，就系嗰个市场上边咧个观望气氛咧，琴晚都系比较浓厚啲嘅。咁啲科技股都系个别发展嘅，咁就得有啲有得升啦，即系 SpaceX 就升啦。咁啊 ，Tesla 就跌啦，英伟达就跌少少啦，咁啊，但系就闪迪方面有得升啦，咁变咗咧，我谂就第一个数据方面咧，就要睇翻就咩咧，就系、是、呢、這个今晚啦，30号嘅呢个系个人消费开支就 PCE 嘅数字啦，咁另外就头先讲啦，就一系列嘅即系劳动市场嘅数字嚟攞多啲嘅方向翻嚟咯。
1: 咁啊，转个角度讲下内地经济啊，咁啊，人行同埋咧财政部咧就推出呢个增量嘅政策啊吓，咁啊有好多结构性嘅货币政策咧就出台啦，四箭齐发啦，咁有好多嘅内容喺当中，咁啊睇嚟出招方面咧有分析都觉得都可以精准咁样扩内需嘅，咁啊政策咧不再走呢个大水猛灌嘅路线啊，预计咧喺呢个六张网嘅建设。啦，同埋重大呢啲项目建设拉动底下咧，第四季啊吓个基建投资咧将会由负转正，咁啊又系啦，临尾年尾啦，将近啦，究竟保五成成功咧？吓关于 GDP 咁啊，各方各面都要携手协力先可以做得到啊！咁啊，交俾 Kenny 讲下咧，人行嘅呢啲新政策出台嘅一啲措施内容啦，好唔好啊？唔该。
2: 好啊，咁就整體嚟講嘅話咧，其實啲政策都係大家預計咁上下啦嚇，咁啊同埋通常咧臨近呢個國慶時間嘅話，大家都預計都會有啲即係政策走出嚟嘅啦。咁就頭先提到嘅，都係就唔係大水漫灌啦，就係都係好似過往一段時間咁樣咧，都係持續性咧就係有啲唔同嘅政策方面咧，就係維持翻嗰個精神係咩？第一就係個寬鬆貨幣政策啦，第二就係個積極嘅財政政策啦，咁嚟到去即係 keep 翻嗰個係即係動力嚟到去支持翻經濟。嘅發展咯，咁啊今次就比較特別啲啦，就係喺嗰個中小企嗰啲融資貸款上邊嘅話咧，就希望銀行就更加係即係寬鬆啲啦。咁第二就係話個房地產啦，因為有貼息啦。第三咧就係希望就係嗰個係內需消費上邊嘅話咧，都得到一個係改善啦。咁組合拳咁啦，咁咩都有啲啦。咁我諗個方向係啱嘅，但係個時間性嘅話咧，可能就要睇佢慢慢發酵啲效應出嚟咯。
1: 咁啊，嗱，讲到啦，啊，内需啦，都会被拉升啦。其实琴日咧，内房股咧逆市做好啦，吓，咁啊，即系无论系龙湖啦、以中海外啦、润地啦，全部都有得升嘅。咁啊，究竟系咪偷步炒上咧，就真系不得而知啦。不过咧，反而恒指琴日要跌118点咧，科技股全线都系向下嘅，跌住嚟收嘅咁样。咁系咪板块轮动咧？有冇机会转翻去啲内需股嘅板块咧？以至内房股方面啊，我同 Candy 咧都好耐冇喺节目嗰度提及过啦，咁啊，依家究竟即系内房嘅债务违约啊、千疮百孔嘅问题系咪慢慢缓解紧咧？咁啊，内房方面有冇机会做翻好少少咧？低残嘅内房好啲，定系龙头嘅内房好啲咧？咁啊，都花多少少时间今日帮我哋跟进埋啊，好嘛？唔该。
2: 好啊，咁頭先啱啱提到貼息嘅問題啦嚇，其實主要針對翻佢又唔係所有嘅即係內房方面咧都係即係受惠嘅喎，咁啊最主要就係要喺個130万樓下150万樓下嘅，咁同埋都係咧就係嗰個係130平方米以下嘅房屋啦，咁主要咧其實都係睇翻一啲都係剛性需求嘅一啲係即係房屋啦，咁同埋如果而家依個咁嘅頭先講個價位嘅話咧。就應該都唔係一線城市裏面嗰啲係即係單位啦，咁主要可能都係集中翻喺二三線城市裏面啦。咁其實都係針對翻我諗最主要供應過剩嘅問題咧，都係啲二三四五城市裏面咧，就嗰啲供應過剩啦。即係一線城市其實都還好嘅，講真就經歷過往一段時間嗰啲係政策嘅話咧，其實你見到一線城市嗰啲無論賣樓啊，或者係嗰啲房價方面啦。都已經係穩定咗㗎啦，但係最重災區啦，我相信都係集中翻喺啲三五七線城市咧，就真係好多供應㗎嘛。咁所以你見到今次嘅政策咧，都係即係針對翻喺啲我諗二線啲啦，二線或以下啦，同埋都係啲剛性需求嘅房裏邊咯。咁另外就之前嗰啲即係加長咗嗰個係按揭上邊嗰個時間嘅話咧，都係令到嗰個門檻咧就係入門門檻就降低嘅。咁我諗都係繼續咧個精神咧都係去庫存咯。咁你見到內房。類股份方面咧，就其實依幾日都有得升嘅，但係咧主力都可能你見升得好啲嗰啲咧，都係比較穩陣啲嘅，包括呢啲好似688啊、越秀啊，或者係依個係華潤啊呢一扎咧，比較係國企背景多啲嘅話咧，佢哋升得好啲嘅。
1: 咁啊，散户股民咧又可以喺呢個維度咧多做功課啦，了解一下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Candy 鄧勝卿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Cand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啊，咁啊，预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先咯，好嘛？多谢你，
2: 好，
1: 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3: 贸发局热线
4: TDC Hotline。
5: 早晨，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今年全新數據預料會有超強厄爾尼諾現象出現，再次引起對氣候持續暖化的關注。隨著商界以至大眾對環境、社會及管治的認識加深，可持續發展的需求亦都急劇增長。早前香港貿發局發布2026年時尚業香港貿發局 ESG 指數，分析香港在時尚業可持續發展的角色。今天我們非常之榮幸邀請得到香港貿發局環球市場研究團隊高級經濟師傅志樂 Nicholas 上到嚟，同大家分享研究成果，為我哋介紹時尚業可持續發展同埋商機。早晨 Nicholas。
6: 早晨小柏。
5: 你好啊，咁不如先同聽眾介紹一下2026年時尚業香港貿發局 ESG 指數。

0: ESG 指数上升到去 65.5， 比2025年升了 2.3 点，反映了业界对香港作为推动可持续时尚发展的信心持续增强。结果亦都显示，可持续发展为时尚业带来日益增长的商业价值，越来越多企业将 ESG 融入他们的业务策略之中，而且有不少企业是拎到实际的经济效益。有提供开 ESG 相关产品或者服务的参展商当中，61% 表示获得 10% 或以上的额外利润，而有采购开 ESG 相关产品的买家当中，47% 表示愿意支付一成或以上的绿色日价。这个趋势加上香港在联系全球绿色金融和专业服务等领域的优势，可以有效地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领先可持续时尚枢纽的角色。我们的研究结果都显示，对时尚业界而言，香港是卓越高效、资源丰裕的理想可持续商业平台。
1: Nicholas， 我知道贸发局的展览会和论坛都有很多不同行业参与的，那为什么会特别抽时尚业去看的呢？
0: 其实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时尚业界都很普遍，因为这个行业同时受到消费者需求转变和监管政策收紧的推动。随着可持续消费意识的提升，消费者是愿意给日价去买一些以可持续方式生产、采购又或者是符合特定环保标准的产品。而另一方面，全球监管要求亦都加快了时尚产业的 ESG 转型，例如美国加州的负责任纺织品回收法，而欧盟近年亦都相继推出可持续及循环纺织策略、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法规，即是比较多人讲的 ESPR， 同埋简称 CSRD 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这些措施加强了对产品设计、供应链透明度以及是企业披露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欧盟亦都即将强制实施数码产品护照 DPP， 要求翻企业记录产品的来源、原材料同埋产品生命周期的资料，进一步提高供应链追溯以至是数据管理的要求。咁喺市场需求同埋法规压力推动之下啦，时尚业亦都好快将 ESG 融入佢哋成个价值链度，所以系一个俾到我哋睇 ESG 发展趋势嘅理想产业。
1: 既然香港在时尚业可持续发展有一个领先的角色，那对企业来讲，香港怎样帮到他们实现 ESG 目标呢？
0: 香港之所以成为到亚洲重要的可持续时尚枢纽，关键在于它有效地结合绿色金融、创新科技、专业服务以至是国际联系的优势，从而协助企业应对日益复杂的 ESG 要求。譬如欧盟就快推出的 DPP，对供应链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的要求大幅增加，而好彩香港亦都可以提供到相关的数码解决方案。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时尚业者认为香港提供的可持续供应链平台、人工智能分析和供应商协作工具最有效帮到他们的数码解决方案。而在供应链管理方面，企业在香港亦都找到帮他们应对国际监管和披露要求的方案，例如是一些提供透明度或者可追溯性的供应链管理工具、 ESG 认证以及是 ESG 审计、风险分析等的服务。而在时尚业界，我们亦都接触了不少的海内外企业，他们都分别透过香港作为平台去拓展他们可持续时尚业务。有泰国和匈牙利的品牌利用香港和不同地方的业界合作和做技术交流，亦都有法国时尚零售企业透过香港做采购办事，同时亦都推出可持续发展挂钩供应商计划，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推动他们自身供应链的减碳措施。又好像我们贸发局的时尚业展览活动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给海内外的企业展示他们的创新物料，让他们可以物色合作伙伴，联系他们的新理念和找到的新机遇。香港亦都有企业推出平台，结合了碳审计、ESG 报告以及人工智能分析的功能，协助企业应对国际披露要求。这些的金融技术以及专业服务的优势，证明了香港是具备支持时尚业界走向可持续未来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亚洲领先可持续时尚枢纽的地位。
1: 多谢 Nicholas 同我们分享香港在时尚业可持续发展的角色。

0: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呢份报告，唔知道可以去边一度睇到呢？
1: 大家可以浏览翻我哋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嘅网站 research.hktdc.com。网站上面除咗有呢份时尚业可持续发展嘅分析，仲会有唔同市场嘅经济发展概况同埋最新嘅贸易资讯。贸发局经贸研究亦都会不时发表研究文章，分析翻唔同市场嘅发展机遇。大家可以不妨留意多啲。
0: 再次多谢 Nicholas 今日同我哋嘅分享，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面有好多唔同 cover 嘅版本，带嚟广东话版本，佢唱嘅李佳薇《甲乙丙丁》。将近八点半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噶，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国庆日啊，日间仍然系酷热噶，稍后有几阵雨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在朝早近七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说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内。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将尽力让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高层之后又说，数据中心将为社区带来一些在经济上十分正面的事情。他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只是说由人工智能企业自行监管旗下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4点，升9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44美元，卖出4181.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一带比较车多繁忙。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张南隧道入口，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嘅支路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西隧嘅出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系车多，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系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新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系挤塞，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4: 佢 very good 噶，
5: 佢都 good 噶。
6: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4: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15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澳1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怎樣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澳15，今晚10:30，港台電視32。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咧睇到晨光嘅，即系喺二台嘅面书专页上面啦，又见到我继续都系叉住条腰啦。咁啊，叉住条腰就讲咩咧？就系讲呢一个认识一下嗰啲水耕植物啊、水种植物啊。
3: 你哋个天台玩唔玩到呢啲嘢？我想问啊，玩到种到噶系咪啊？
4: 水种植物我都经常试过，亦都系成功嘅，都好简单。不过俾小白讲埋先。
2: 水种植物咧，其实我哋有好多嘢咧系需要去到学习先嘅。咁当然你话。我咩都唔識喎，如果咩都唔識，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本人覺得呢，其實喺我細個嘅時候真係會由呢、這、一個種泥土嘅開始先。咁、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喂泥土嗰啲難啲，但亦都有啲講法就係話喂水嗰啲其實你都有好多嘢要好控制，所以我就係話我自己個人分享啦。咁以前細個就泥土呢，咁好簡單嘅 concept 就係、是、你得閒呢就媽媽嗰陣時會俾咗嗰啲好似一支支棍仔嗰啲，大家都會知㗎，嗰啲肥料呢、你就擺入去，咁得閒呢就撩下嗰啲泥土，即係令到佢翻鬆下啲泥土。咁有機會你換泥嘅話呢，你就拎嗰棵植物就要小心啲，嗰啲根呢就唔好整斷佢、因為真係你就咁拎出嚟，其實啲根係會俾你扯斷嘅。咁所以呢叻嘅話呢，你就拎嗰個植物上嚟嘅時候，就嗰啲泥土其實係要，我嗰陣時係學呢係攞個掃呢慢慢掃走嗰啲泥嘅，係啲根部嗰啲泥。咁呢根部真係可以保存得好好。咁然後你就將佢換第二個盆嘅時候，擺新嘅泥啦放入去，跟住就慢慢翁返啲泥上去，咁去即係有泥土嘅時候咁換。咁即係你話水種嘅植物嘅話，其實有好多地方要注意，例如水嗰個水位，水個水位呢其實佢係喺邊一度呢，係喺個植物嘅譬如一半啦、三分之一啦，定係點樣呢？咁你要睇返佢唔同嘅植物嘅，咁有啲可能個水位會低少少嘅，又唔好又話全部浸身啦，好簡單。你睇紅樹林咁樣啦、紅樹林佢有即係佢都唔係成棵嘢浸晒㗎嘛。
3: 係啊。
2: 佢都係浸咗佢個根部啦，同埋佢叫做
3: 勁嗰
2: 個位少少啦，即係樹枝中間個幹嗰度位，所以佢都唔會成棵浸晒，成棵浸晒嗰個就唔係紅樹林啦、就會變咗水底植物啦，係咪先。咁所以呢我哋水位我哋要留意嘅。咁另外呢就換水啦。換水嗰個頻率呢都好重要。原來春夏秋冬呢即係換水係各大不一樣。例如夏天啦，咁我哋換水呢其實就需要三至到五日呢就要換一次嘅。咁令到佢嗰個水呢就可以
4: 水質
2: 會好啲啦。咁至於冬天呢其實就一至到兩日呢就可以換一次嘅。咁盡量保持返個水嘅清澈。水清唔清澈呢就好簡單，你望落去就得啦。咁所以又要睇返另外一樣嘢喎。你用啲乜嘢盆，用啲咩盆去装住嗰个水种植物嘅。咁我细个咧，妈妈如果种水种植物嘅时候咧，咁呢个原来都系暗藏智慧啦。佢就用嗰啲透明嘅玻璃樽、去到装住啲水种植物嘅。咁、可以好清楚睇到佢入边嗰个根部，同埋睇到佢嗰个水质系点。因为咧根部本身，大家个脑海入边一谂根咧，你就会知道其实根部本身咧系有少少黄黄地色啊，啡啡地色啊，嗰、一类嘅颜色就人心咁嘅颜色嘅。咁如果你系冇或者纯粹白色嘅，咁你喺个根部你望落去嘅时候，或者即系你喺上边望落去咧、而嗰个盘咧唔系透明嘅话，可能嗰个水嘅折射会令到你觉得成日都系黄黄地啊、因为你个根部有折射噶嘛，同颜色，咁你咪会觉得个色系咁样噶啦。到啲水真系黄咗嘅时候咧，
3: 你又未必
2: 咁容易察觉啦。
3: 所以用透明嘅嘢咧，
2: 系啦，
3: 系好啲嘅，容易观察，
2: 冇错。咁同埋用透明嘅话咧，咁其实亦都可以利用嗰个光咧，放喺光嘅地方，佢连根部咧都系吸收得到阳光嗰个感觉噶。咁啊，避免，但系又要避免阳光直晒，因为水嘅折射就好强嘅。就正如大家淋花都一样啦。而家大家都知㗎喇，就淋返嘅時候千祈就唔好喺烈日當空嘅時候呢就淋水、因為水
4: 或者冇淋到佢個葉面，
2: 係啦，因為水嘅折射就好強嘅，點解啲葉會窿呢，就係真係折射令到嗰個葉呢就會窿，咁傷害咗嗰個嘅植物㗎。咁另外當然都要睇埋嗰個，如果啲根開始爛㗎喎，咁如果發現啲根呢係有啲黑黑地，黑呢係代表爛㗎啦，黑黑地嘅或者岩岩沉沉得嚟呢，就發覺即係根都係嗰啲發展都係暖暖地㗎啦，暖暖地嘅。咁你就發覺佢真係又好似壞壞地嘅咁，其實一睇就睇得出嘅。咁、你就可以將佢呢簡單做一啲修剪嘅。咁盡量令到個根部呢都係好靚仔。咁呢棵水種植物呢佢就可以種得好。
3: keep 得耐啲啦，或者。
2: keep 得好。係啦。咁有啲咩譬如係水種嘅呢，咁好簡單，譬如 大家都好鍾意嘅富贵竹啦。
3: 嗯，
2: 富贵竹
3: 我有嘅，我屋企唯一嘅植物就係富贵竹。
2: 对，真係好富贵嘅。感觉都已经有个意头嘛。中国人係讲意头嘅。
3: 风水嘢啦，都係嗰啲。
2: 係啦。
3: 挡一挡门口嗰啲啦，基本法。
2: 咁呢个亦都係一样嘢，做到头先嗰一样嘢。你想同佢嘅寓意都係一样，即係吉祥啊。开运嘅话咧，其实嗰个水质嘅保持住干净，富贵竹种得好啊，你屋企就万事都好啦，
3: 但愿如此啦，系啊，嗰棵嘢都系命脉嚟噶，我屋企嘅命脉嚟噶，经常都会即系呵护备至啊，会换水啊，系、啊，原来你哋讲到嗰啲水种植物，我屋企都有一棵噶，我以为你系讲嗰啲即系水耕乜啊、水耕物啊嗰啲爱嚟种嚟食嗰啲嘢啊，我以为你哋
2: 种嚟食又有
4: 噶、啊，因为咧就系葱啦，葱其实系好容易。而咧系水种嘅，如果你平时都好喜欢蒸下鱼落棵葱，落个面你都落少少葱嘅，咁其实可以自己尝试喺今日开始咧，就系种下呢个水种葱。
2: 水种葱同泥种葱有啲咩唔同嘅关键
4: 咧？我谂你嘅呵护备至要多啲。啱啱就系提到换水啦，嗱，其实水种葱咧，你好简单，攞个透明杯，然后咧你就放棵葱落去啦。咁你当然剪咗绿色嘅部分咧，你就去自己食用咗啦。咁咧水就系关键，啲水千祈唔好浸到绿色。色位，即系只系浸住根同埋白色嘅部分，
2: 白白地色嘅位，
4: 系啦，葱白嗰啲位，
2: 一棵葱咧有阵时都绿色嗰啲就食得咗佢啦，
4: 系啦，
2: 下低白色嗰啲就留翻去等佢继续生，
4: 冇错啦，
2: 好似金菇都一样啫。
4: 唔知道金菇，其实
2: 金菇咧，咪大家买翻，我讲一两句先。金菇买翻嚟咪一束嘅。你咁通常啲人一嘢咧就剁咗佢噶嘛，
4: 咁
2: 剁咗个 pat pat 佢成捆咁样拎走佢啦，拎走咗佢之后咧，你可以咧就用嗰啲湿嘅纸巾包住佢，再放喺水或者泥土嗰度啦，咁睇下你睇用你用边一派，然后咧佢可以无限生长。
4: 系啊，等我下次试下先。
2: 然后你屋企就有无限嘅金菇，无限嘅 see you tomorrow。
3: 哦，
2: 哇！我同你讲翻
4: 好多个明天系嘛？
2: 系啊，
4: 系啦。咁所以两
3: 位拍档对种植都好有心得啊。
4: 我好中意种嘢噶，咁所以呢个水种葱系好简单。咁但系咧换水咧就勤力少少啦。咁其实咧就系因为好容易咧会有阵臭味啊。其实咁所以咧我建议咧，如果你水种葱嘅话咧，两日左右咧就好换水啦，咁避免佢发臭。咁所以当啲葱咧你见到佢慢慢生长，你有绿色嘅部分，你就可以随时咧剪个绿色位，咁你又继续留嗰棵嘢喺度。咁同埋要有阳光通风，咁就系最好咯。呢个好简单嘅种，呢个水种嘅方法种葱嘅话，大家真系可以试下。反正大家经常煮嘢食咧，都会食到葱噶嘛。
2: 系啊，
4: 跟住意头嘢啦，葱明噶嘛，摆棵葱喺。
2: 葱啊，其实用嘅位置又唔系好多啦。咁如果你话屋企，我有个窗台嘅，其实都可以种到少少。
4: 系啊，不过你话而家流行咧，其实有人流行年轻人啊，系水种牛油果啊。
2: 哦，
4: 而家好多人鍾意食牛油果嘛，牛油果嗰粒核呢、其实喺水种出嚟呢係好靚嘅，又係用透明嘅嗰啲花樽咁样种出嚟。而家好多艺文青又好，真文青都好，都会好喜欢呢种棵呢就係、叫做牛油果喺屋企。咁但係呢种牛油果就难好多啦，咁呢一个就要大家慢慢去发掘，点样先至可以种到佢出叶，出叶都好难。

0: 上一次都同听众一齐了解过肥皂泡佢嘅起源，据讲系点样出现嘅。咁但你有冇谂过自己喺屋企都可以做到性能好嘅肥皂泡呢？而肥皂泡又有啲乜嘢有趣嘅世界纪录呢？想知嘅话，打完号转头话你知。肥皂泡咧，原来真系可以越揾咧就越多唔同有趣嘅事情。咁啊，肥皂泡咧，其实即系一直以嚟大家都好中意玩啦。
1: 系
0: 细个嘅时候，大家又玩过啦。
1: 而家都中意玩。
0: 而家冇错，
2: 而家有啲小朋友嗰啲肥皂泡枪咧，一揿咧，跟住哇，
0: 系
2: 咁，
0: 系啊，系啊，系啊，喷。所以上个星期话，我自己屋企本身都有部机仔咧，谂住摆喺高啲嘅位置嘅，
1: 跟住
0: 佢就系啦，揿掣。不过佢就好容易啲。即係佢好快脆又要再 feel 過啦。其次就係佢一噴嘅時候咧，佢啲波波只有一個波波咧係出得唔好咧，佢就會跌咗落下低，然後好快脆就會累積嗰個波波力，令到佢咧嗰個出泡嗰個效果咧就開始變得差，同埋出唔到泡。
2: 幾得意喎！呢啲真係有小朋友啲家長就會了解到呢啲關於肥皂泡咁嘅 mechanic 嘢，幾得意啊嚇！即係不過喺街有陣時都見到好多細路仔攞住嗰啲膠嗰啲肥皂泡槍喺度噴泡。其实依家有啲电子肥皂泡枪喎，直情系入电或者充电嘅，即系俾啲人喺，譬如西九文化区嗰啲，
1: 手指都唔需要啦。
2: 系啦，西九文化区，
0: 我屋企摆个都系入电池嘅啫，
2: 即系揿一揿个就咁样。
1: 我哋以前系要自己用口吹
2: 啊，系啊，真系唔同咗啦。
0: 即系如果你俾我拣，我都会觉得咧，用口吹嘅话咧，其实系会开心好多，因为你吹嗰下咧，你可以控制嗰个波波大定细。咁当然，你除咗吹嗰下之外咧，仲可以喺嗰支棍仔嗰度咧，就做好多唔同嘅功夫嘅。例如有啲个帽系做得大啲嘅，咁你吹嘅时候就容易控制大细啦。有啲咧佢全部都系好细个窿窿嘅，咁佢目的咧就系希望你可以吹好多好细个嘅波波。
1: 系啊，系啦，同 size
0: 冇错啦。咁你见到佢嗰个设计咧，通常而家叻嗰啲设计就唔会话净系好似一支棒仔咁样，而上面类似咧就系用嗰啲晾衫架扭嗰一条咁嘅铁线，就唔会咁样嘅。佢通常咧喺入边咧，喺个圈嗰度咧，佢会做好多横纹嘅。咁嗰啲横纹系有咩作用咧？
1: 齿轮咁样嘅，
0: 你可以咁谂啊，你可以咁理解。咁嗰啲横纹咧，其实就有无数嘅坑咧，其实就爱嚟俾你收埋嗰啲嘅。叫做吹泡泡嗰啲嘅嗰啲 liquid 嗰啲液体啊，即系讲洗洁精啦咁讲啦，用嚟用洗洁精个名词先，即系嗰啲肥皂。咁你嗰啲肥皂咧就可以充分咁样俾嗰啲坑吸收住嘅时候咧，令到你吹嗰个波波咧就可以更加有足够嘅肥皂咧去到吹出嚟。咁佢你可以控制佢个大细嘅时候咧，就可以做得更加精准嘅。其实佢个 design 咧系。都的而且確咧係諗過嘅，咁你睇翻原來喺以前咧，即係有上次有講過啦，1886年嘅時候都已經見到啲名畫咧，即係歐洲嘅名畫已經見到當代嘅人咧，佢哋會喺個畫上邊見到啲小朋友就喺度玩呢個肥皂嘅波波啦，咁即係代表當其時咧就已經有呢一類型
2: 已經識玩啦，
0: 係有呢一類嘅玩意。咁而呢個玩意咧，其實嚟到我哋今日啦，2026年嘅時間咧，都已經係即係過百年嘅歷史啦，當然係。咁但係我哋仍然覺得係好玩嘅，因為佢嘅不確定性啦，或者某程度上我哋又可以控制佢啦，而且佢色澤亦都好靚啦，周圍飛亦都唔知佢會飛去邊啦，所以令到我哋覺得咧有好多快樂嘅感覺喺入邊。嗱，睇翻啦，咁啊喺上世紀啊，即係40年代嘅時候啦，當美國有公司佢哋將呢一類型嘅叫做肥皂咧，即係專用嘅泡泡水咧，去到商業化嘅時候啦，原來去到今日咧，佢哋每一年賣出嘅數量都相當之驚人，隨時咧每一年都係超過過億嘅。
2: 哇，係過億喎！揾到吃，
0: 原来系原来都相当之犀利啊！咁有好多唔同嘅比赛，其实都系同肥皂泡咧系有关。当然就唔系话嗰啲全球性嘅比赛啦。咁呢一类型嘅比赛通常系会做咩咧？例如好似我哋科学馆啦，都有啦，上次讲过科学馆、博物馆啊，一啲儿童嘅艺术节咧，其实都好容易咧就会用肥皂泡咧就去做一个嘅概念嘅。
1: 都系，我以前教小朋友画画嘅时候咧，都有用到呢啲嘅肥皂啊，就系咧教佢哋用支饮管。然之後咧點啲啱啱講嘅洗潔精水喺一邊咁樣，跟住咧就喺張畫紙上面吹啲波波出嚟，咁佢哋好開心啦，吹咗啲波波喺畫紙上面，咁你吉穿佢嘅時候，吉穿咗啲波波咧，佢就會喺畫紙上面有不規則唔同形狀大細嘅波波，就喺個波波裏面你繼續自己構思出嚟啦，就變成 bubbles 畫咁樣啦。咁呢一個對於小朋友嚟講，去發展創意啊，其實都幾得意幾有趣。
0: 啱啊，唔使淨係用筆啊，或者有陣時一堂美勞堂咧，老師就會叫我哋 今次我哋就唔用幫我哋用手啦咁樣，即係譬如用個手手指尾嗰位吸落拳頭之後咧，就用手指尾嗰位就做嗰啲腳印咧。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呢啲就呢啲板褲其實都係好啱，係啦，都係好有創意嘅。好啦，今日講翻呢個肥皂鋪啦。咁啊，曾經咧有啲乜嘢類型嘅肥皂鋪嘅比賽出現過咧？咁佢嘅比賽有幾方面嘅，有啲鬥大啦，有啲鬥浮喺個天空內啦，有啲咧就睇下入邊可以擠到幾多個人啦。其實都係科學館可以見到嗰一類型嘅。咁啊，其中有一啲咧就譬如巨型泡泡挑戰賽，參加者咧就需要自備呢個肥皂泡嘅肥皂水。你要自己做㗎喎，即係唔係大會供應俾你㗎喎、你要自己係啦，自己調教嘅。咁喺規定嘅時間之內就拉出體積最大或者維持最耐嘅呢個波波嘅。咁、嗰個評分嘅標準呢就會睇下你拉出嚟嗰個大細啦，停留嘅時間啦，同埋嗰個佢嗰個肥皂個膜啊。嗰、那個抵禦風嘅能力
2: 係啦，呢、這個都好緊要嘅，即係睇下你呢個比賽喺 indoor 定 outdoor 玩啦，呢個都重要，因為即係佢最大嘅敵人係風啦。但係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如果你自己調教出嚟咧，嗰、那個物料咧，咁其實嗰個質量咧可以好可控噶嘛。即係譬如你厚實啲啦，一用呢個形容詞去形容，如果你調教得厚實啲咧，可能抵禦風嘅能力或者真係冇咁容易爆喎，係嘛？
0: 係啦。咁啊，仲有啲譬如評審啦，佢哋會做一啲特別嘅叫做加分位嘅，例如你嗰個泡泡咧係立方體嘅泡泡，嚇、即係立方即係四方體嘅泡泡啦，煙霧式嘅泡泡啦，啊咁啊
1: 顏色分嘅咧嗬。
0: 顏色咪悲喪你自己喺入面嗰、那個係啊溝出嚟
1: 嗰、
0: 那個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其實都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就會用嗰個視覺咧，就去做一個審美嘅。咁所以你話喺校園入面咧，其實好多譬如而家就 STEM 啦，以前 STEM 嘅時候都有一啲叫做肥皂泡嘅啲科學比賽嘅。咁啊，中小學亦都會經常見到呢一類型嘅比賽項目啦，就會要求咧就學生運用一啲物理學，例如係學識表面張力啦、幾何嘅形狀啦，同埋一啲化學嘅知識啦，咁用限定嘅材料咧，就都係調配出咧壽命較為長嘅泡泡嘅。咁部分泡泡巴閉嘅，佢吹完出嚟之後或者整完出嚟之後咧，咁佢會有陣時會掂到埲牆，佢會彈走嘅。咁、視乎你嗰個嘅配方到底係點樣做出嚟嘅？
2: 因為嗰個韌力咧，其實個 density 應該喺個調教，頭先小白講咗好耐，嗰個洗潔精嗰度去諗嘅，去着手嘅。咁當然都係 chemical 嘢啦，呢啲就即係唔喺度班門弄斧，但係一定係有技巧同埋有內容先做得到嘅。
0: 嚇，仲有啲即係叫做世界紀錄啦，可以俾大家一齊留意一下喎。容納最多人嘅一個巨大嘅肥皂泡，咁曾經有個紀錄咧，就係一個肥皂泡入邊。真係好大，容納214人。
1: 嚇、
0: 我都拗曬頭。
2: sorry， 我想問，即係直情啲人係包住喺個肥皂鋪入邊，
0: 佢咪用一個好大嘅框咯，係啦，跟住啲人喺入邊先，跟住拉高嘅時候，咁啊啲人喺嗰刻。一個秒數之後，跟住佢咪即係話，其實呢一班人佢亦都喺個肥皂鋪入邊咯，係咪？咁佢去到做呢一類型嘅記錄嘅，咁當其時就喺根據資料啦，就喺加拿大嘅温哥華就做咗呢個大型嘅泡泡膜嘅。好啦，仲有就係世界上最長嘅泡泡，咁用佢哋啲資料顯示就用呢個公尺啦，長度達到 47.47 公尺嘅，係啦，咁亦都真係犀利啊！喺2015年嘅時間咧，就喺美國嘅。好啦。跟住就係容納最多層嘅，即係叫連環泡泡啊！即係一層一層搭一層，再嗰啲多層塔咁樣啦。佢有成超過咧就係700層嘅泡泡係搭埋咗一齊，係啊！咁所以呢啲嘅記錄咧都相當之犀利啊！仲有最多人同一時間吹呢個肥皂泡咧，咁呢個就最緊要係咧你召集人嘅時候，大家都願意參加嘅啫。咁就有23,680人
1: 同時一齊吹，
0: 一齊喺度玩吹波波咁樣嘅，
2: 幾得意啊！嚇呢啲
0: 係啊，呢啲嘅記錄啊，仲有體積最大啊，各樣嘢嘅。咁至於個配方方面，有啲咩巧妙咧？咁睇下個星期可唔可以揾啲靚嘅配方同大家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的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也都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10组立体花坛，以粉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和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9点，升655点。港金报39075蚊，升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33美元，卖出4179.03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已经清咗长车龙，仍然有待消散，排到去大围新村。而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管道内嘅慢线坏车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排到去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 岸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的车龙排到太古城，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落宝文街的支路现在是慢车，龙尾去到西隧出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美孚新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南连苑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儿童医院的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入面，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的车龙排到去银线湾道回旋处，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晋升工厂大厦而家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之恋，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光板田村，屯門龍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車多，車龍去到富健花園，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屯興路的車龍而家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大埔公路去九龍近住瀝源村的車龍去到馬料水碼頭。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2O 啊，我快速同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债知息咧持续攀升啊，拖累咧美股三大指数向下啦，道指要跌啊131点啦，标普五百指数都跌12点啊，纳指跌22点啊，港股 ADR 咧偏远啲，跌48点啦。咁啊，港股都系平平静静啊吓，咁啊嚟紧冇北水啦，大家去观望下咧市场嘅变化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4: 又嚟到星期三嘅晨光好友啦，今日好开心，我哋邀请到三位嘅嘉宾，佢哋就系大希望俾我哋嘅 Pandora。好开心啦，又可以见到 Pandora 啦。今日咧喺朝头早嘅里面咧，其实除咗有 Vicky 之外咧，亦都有小白喺度咧，同 Pandora 一齐倾下偈嘅。咁欢迎 Tony， 欢迎 Michael， 欢迎阿 Ken。知道你哋咧都唔系早起嘅人啦，系咪？上次都知噶啦。咁我想问下你哋啦，起身嘅第一餐，唔理你几点起身，第一餐多数会食啲咩嘅咧？
5: 呢排我改咗啲生活习惯，就系食烚蛋啊。
4: Michael 食烚蛋，
5: 系嘅系嘅。
4: 点解咧？
5: 因为其实我每日净系食一餐。只是吃夜晚的餐，但是最近呢我媽咪就介紹我，哇，不如你試下起身吃烚蛋，好精神的。我試過一次之後呢，就真的哇原來不錯，他說很有靈感，之後就日日吃烚蛋。
6: 有沒有黃的隻啊？你吃是
5: 有的有的、
6: 啊、即是吃啊，
5: 因為小時候成日吃完烚蛋就回學嘛，所以有一點害怕烚蛋，
4: 他很害怕的，就是
5: 對，但是之後現在開始吃又覺得其實又不是那麼差。
4: 有沒有下調味料那些呢？
5: 有下一點鹽啦、啊、其實又不是那麼差， OK。
6: 你餐桌鹽一路剝咗殼，跟住就慢慢滲滲滲落去咁樣食啊嘛。
5: 係啊係啊係啊，
6: 我好多係咁食噶。
5: 係啊，其
4: 實識食嚟㗎，你哋
6: 識食啦，係啊，
5: 同所以
6: 我都要追結拜咯，我哋。
5: 我係我玩啲翻嚟，
6: 因為雞蛋。
4: 咁 Tony 咧？
7: 我係食生果先嘅，咁啊，通常我就食個蘋果同埋香蕉，加杯咖啡咁樣就係㗎啦。
6: 哇，好健康喎！
7: 唔係，其實我懶啫，因為你唔使煮啊嘛，
6: 蘋果就咁咬，香蕉就咁搣。
7: 冇錯，因為咧衡量過，其實我好中意食芒果嘅，咁但係芒果好燥熱噶嘛，
4: 好熱
7: 啊，系啊，唔系幾好嘅，咁所以就食蘋果，因為蘋果醫生遠離我，
6: 系啊，
7: 系咪先？咁我聽咗呢個 s l 我信咗啦，
6: 唔係真嘅真嘅，
5: 好耐冇見過醫生佢真係，
7: 真係，
4: 咦？咁好事嚟噶喎，
7: 係咪？好多朋友都話咧，原來朝頭早飲杯咖啡嘅時候，加啲蕉咧係減肥嘅效果最好。
4: 你肥咩？
7: 而家唔肥，就係因為我有呢個餐單，
6: 因為去咗水啦。
4: 咁我要學習下喎。
7: 每張香蕉係好好嘅，因為話纖維同埋夠飽肚。但係佢又唔係好肥嘅，咁犀利嘅，咁所以加埋個咖啡就啱啱好。
4: OK， 咁阿勤咧，
8: 我就係好似我兄弟咁樣，食一隻烚蛋同埋食生果撈埋一齊，係啊
4: ，mix 埋。
8: 咁但係嗰個生果咧，近排咧睇咗好得意啊，原來咧 berries 啊，即係嗰啲莓類咧係好抗氧化咁樣，
6: 有名目咧，
8: 係啊，咁所以就想試下啦。咁所以我買咗好多 berries 咁啊，有黑 berry 啊，紅色啊，士多啤梨啊，藍莓撈埋曬一齊咁樣，
6: 哇，
8: 都幾過癮嘅。
4: 你哋咧就系 Pandora 潘朵拉盒子啊！我哋今日晨光团队咧都预备咗一个盒。
6: 我哋呢个盒咧就系叫做晨光早餐盒。我哋呢个晨光早餐盒咧已经预备咗你哋生活上嘅所需，系啦，就可以咧就俾你哋睇，真系可以攞走噶，系啊，真系可以攞走噶。
5: 好啦，开心。
4: 早餐盒里面梗系有嘢食噶啦，系嘛，系啦，关于嘢食嘅。
6: 先嚟嘅第一件咧就系呢一个咧有一个面，
4: 系
6: 呢个面咧望起上嚟系一个唔健康嘅面，系啦，不过咧就系最重要。就是寓意住你哋喺你创作上面，就好似呢个面一样咁快，只系有一种嘅元素，就已经刺激到你哋，然后你哋就可以不断咁样创作。
8: 点啊？多谢，
6: 系咁起货话俾你听，你哋可以。
4: 好啦，跟住第二样咧就系蔬菜饮品。
6: 我
4: 知道啦，你哋就已经系三色豆盒嚟噶嘛。本身我想买三色豆嘅，但系三色豆咧，你知道喺冷柜冻嘅，咁我就觉得想俾啲健康你哋咧，就可以用蔬菜汁咁啊，代表咗。三色豆啦，同埋你哋又话朝头早都会食下蔬果啊，咁样好啱啊，所以送俾你哋系，
7: 多谢多谢多谢，
4: 蔬果汁
6: 仲可以令我大家肠胃健康好多，
5: 非常
7: 紧要，
5: 好健康，
7: 健康
4: 系
7: 非常紧要。
6: 好啦，跟住仲有一个嘅，人人有份，永不落风，
4: 系啦，
6: 呢个咧
5: 鸡蛋。
4: 咪头只眼发光啊！
6: 冇夹过嘅呢、這个鸡蛋咧，真系犀利，因为已经洞悉到大家嘅早餐咧系好中意食鸡蛋嘅，吸收咗但系好多嘅蛋白质之后咧，又可以做多啲好嘅音乐。
8: 好啊，多谢多谢
7: ，thank you。啱屋企冇晒鸡蛋，
8: 系啊，
6: 一人两只搞掂。
4: 你哋今朝食早餐噶
7: 嘛？我有冇炉啊？
8: 转头攞出嚟，我哋就出去开个炉啦，而家。
4: 嗱，我哋早餐盒啊送完啦，咁都想同咧 Pandora 倾下偈咧，就系知道你哋最近咧都同 Joey 合作咗只等等等等啊，初初知道可以同 Joey 去合作嘅时候个心情系点样嘅咧？
7: 哇，好紧张啊，
5: 晕一晕啊，真系晕，
4: 真系
5: 真系晕一晕，
4: 手心出汗。
5: 系啊，系而家出咗啦。
7: 呢啲系唔健康嘅征兆啊。
5: 系咩？咁我饮啲水就得。
7: 紧张啦，咁同埋好开心嘅，又觉得呢个机会好难得啊，因为嗰阵时系阿苏老板啊，苏文佢打俾我哋咁就话，喂早前有只歌想揾你哋收，有冇一啲 demo 俾佢啊？咁我话冇啊，但系我即刻写，而家即刻写，咁啊，即系嗰个状态系好雀跃，好开心咁样。应该两年前、三年前其实有问过我哋收一次歌，咁但系嗰次就因为我哋咁啱做紧碟。所以我哋就抽唔到時間，但係今次就哇，即係
4: 分身啦，
7: 係分身啦，要嚟
4: 嘅。咁同佢合作嘅時候又係點樣嘅咧？有啲咩趣事㗎？
5: 因為大家都想了解多啲，即係可能我哋想知道阿祖兒你想要啲乜嘢作品，又或者係想點樣 present 嘅，咁我哋就約咗一餐飯食。因為我哋三個可能比較嗌人，所以其實成餐飯我哋想發表嘢好多，但係又唔係好咁講，即係 Pandora 啦，同埋祖兒咁樣，即係
4: 天后
5: 係啦，哇，楊祖兒咁啊，哇，咁所以嗰一餐飯係我哋就好認真。系啦，即系我哋好正嘅，但系我哋亦都好认真听，即系祖儿你想有啲乜嘢感觉嘅歌，知道咗佢想要一啲 party vibe 嘅嘢，即系想有啲 disco 啲，又或者甚至乎系少少 retro 啲复古少少嘅感觉。咁啊，之后我哋翻病房就开会搭膊头，就睇下好啦，兄弟，我哋而家应该点样做咧？食咗一餐饭，谂清楚先咁样，咁之后就好顺其自然地就都做咗一首歌咁样咯。
7: 我觉得比较 surprise 咧，系祖儿真系毫无架子啊，真系对我哋就犹如朋友一般啊。
4: 系啊，见到 MV 都同你哋搭晒膊头咁。
7: 我好緊張啦，
4: 中意啊，
5: 中
8: 意，
7: 中意，長期都笑到見難見眼啊，真係見唔到隻眼啊，長期都係啦。咁啊，反而係我覺得係呢一下咯，同埋我覺得大家都好夾嘅，我唔知關關星座事，因為佢又係雙子座，我同細佬都係雙子座，阿勤又天秤座，係啦，但大家都係風象星座，都係同一個方向，我覺得都幾夾嘅。
4: 分享完同 Joey 合作嘅等等等等之後咧，你哋其實都有首新歌喎，叫做
7: 《靈光一千閃》啊。
4: 点解系一千闪咧？系咪嚟自灵光一闪咧？
7: 好残眼啊，因为
4: 系啊，
7: 残多啲咩？残一千次先，
4: 擘唔大只眼。
7: 一千咧，其实系因为好多我哋生活上嘅少少微细，令到自己即系叫做小确幸啦，一啲好细微嘅事令到自己开心嘅，咁样其实系好多嘅。咁但系大家好容易忽略嘅喺生活当中，我有只猫咁样啦，咁我翻到屋企都会玩下猫咁样，但可能有阵时唔开心，记得咗啊，其实有只猫陪紧你啊，咁样嘅嘢，就系想 remind 大家啦，其实生活都有好多好微细嘅东西嘅，即系譬如我翻到去病房，系做到好闷啊，落街饮杯咖啡先咁啊，咁可能其实嗰杯咖啡都可以系你嘅 spark 嚟嘅，嗰一日睇下神，或者都冇话睇神，可能去攞个 fire 啫，即系去攞个气氛咁样，其实都已经系一样唔同嘅咯，喺生活里面，就想写呢样嘢咯。
5: 我就觉得我最近有啲唔同嘅睇法，即系对生活嘅一啲细节。我从来都唔食苹果，但我早前开始可以食苹果，系啦，咁因为阿哥开始。系啦，影响到我要健康咁样，咁我就开始尝试苹果啦。
4: 等先，阿哥下次要写首歌啦，要写健康歌。
5: 我系啊，
4: 入边要关于苹果嘅。
5: 呢个阿哥就系健康歌啦，所以系啊。咁苹果系一回事啦，又或者因为灵光一千闪，其实唔系讲紧一样嘢，而系讲其实身边全部好细微嘅嘢都可以好开心。所以我呢几日咧，我就觉得瞓觉系一样好开心嘅事。
8: 啊、好啊 ，Vicky。
5: 系啦，我你都中意瞓觉。
4: 我中意瞓觉。
5: 啊！瞓多啲系好嘅，因为咧我呢排喺一个唔好瞓到嘅情况底下，唔知个脑好多嘢谂，咁所以系真系好早瞓，喺朝头早八点先瞓得着。觉得如果好幸福地可以早啲就已经瞓得着，然后一觉瞓天光，其实呢个系已经大家值得去庆祝嘅一件事。寻日咧一觉瞓天光啊，所以今日就好高兴。
8: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小确幸添，
5: 系啊，
8: 大确幸。
5: 当你连续几日好眼瞓瞓唔到，咁然之后到你有一日突然之间一觉瞓天光，你就会觉得哇！ 哇！呢、這個世界太美好啦！
4: 我明啊，我明啊，
5: 真係
4: 會係會覺得哇！原來瞓足覺係可以咁精神。
5: 係啦，你唔好你瞓足幾多個鐘先，純粹係一覺瞓天光已經好好，成晚冇醒過咁樣係啦。所以其實呢啲就係好細微嘅，細個唔會明噶嘛。
4: 嗯，
5: 係啊，但係大個咗又覺得全部因為唔係必然啊。
4: 嗯，
5: 咁你就會覺得每一樣嘢其實都係識發光嘅。
4: 阿勤咧，
8: 其實近排小確幸嘢都好多啊，但係即係我近排最中意嘅嘢咧就係煮嘢食啊。咁跟住咧，因為我有一個新嘅蒸焗爐啊，我第二日細細個咁樣，
6: 超級方便啊呢嚿嘢。
8: 係啊，咁我就咩都掉曬入去，啊蒸又好，焗又好咁啊。近排咧就好中意焗啊，咁啊擺曬啲嘢入去焗啦，咁啊跟住咧我就會離開咗屋企啊，落去樓下散下步咁啊，翻到屋企咁啊，咁就好開心啦，有好多日都係咁樣啦。直至到有一日咧係一翻到你屋企咧，全部嘢都窿曬。
6: 呢個就係你嘅
8: 小確幸，係會咁樣
4: 嘅。你嘅小確幸，
8: 冇錯。即係我望住，喂，黑曬嘅喂，咁點搞？正常嚟講都會係啊，覺得唔係咁好啊，但係就係呢啲位啊，要。即係同自己講，其實都好，即係你知道咗哦，原來牛肉係焗幾耐嘅咁樣，係啊，即係每一樣嘢發生咧都有佢原因嘅。
5: 哦，
8: 太耐啦，
4: 心態轉變啊，
6: 係啊，即係每一件事既然冇辦法處理嗰個嘅環境咧，改變咗自己嗰個
4: 心態，
6: 心態
8: 係咯，睇你點諗係啊。咁我又學識咗啦，原來牛肉係 OK 三個字嘅啫，十五分鐘夠
7: 嘅。你玩咗幾耐？
8: 都半個鐘度。
7: 半個鐘。
4: 係聽完你哋分享自己各自嘅小。確幸，我覺得喺你哋嘅 MV 都有個小嘅，就係好多小心思位，我會形容為彩蛋，好似係一開頭。MV 見到嘅以為是紅綠燈，原來是三色豆啦。點解會有咁多心思位嘅咧？係咪你哋諗出嚟嘅咧？
7: 誒，呢個係 MV 團隊諗出嚟嘅，因為我哋有同 MV 團隊講，即係我哋好想擺三色豆嘅元素啦。咁但係咧，又唔可以好似譬如上次時光之灰咁樣，我哋就做咗個好形象化嘅三色豆出嚟。
4: 嗯，
7: 係啦，就想擺喺一啲好濕陶嘅位置，大家啊，如果你留意到咧，你犀利啦咁樣，彩蛋啊啱啱講，係啦，就擺好多嘅，即係譺如話大家睇到可能透露少少，就可能譬如話條頸鏈啊。哎呀，真係微細到你估佢唔到啊！
4: 同埋見你哋個髮型都估到邊個係打邊個咯，
7: 係咪啊？係咁啊，要再俾啲掌聲 MV 先。
6: 好嘅，
7: 唉，真
6: 係，即係要攆到見微知著嘅位咧，其實啲味道就係咁樣搭出嚟，嚇話曬俾人聽咧，唔好玩啊嘛。係
7: 係，要睇咗幾次先睇得曬啲 detail 啊！你食物都有㗎。
4: 嗯，係啊，我就見到漢堡包。
7: 係漢堡包，
4: 炸雞。
5: 係啊，哇！你講嘅有啲肚餓，即刻唔好再講啦。
6: 我都肚餓。
7: 食物對平都嚟講。系好紧要，从来都系嘅，因为成日咧做完嘢好攰啊，第一样嘢谂到就
4: 系
7: 食嘢，食咩？咁有阵时咧录音咧，翻到 band 房啦，未想录住，通常试下一个就讲，喂，食咩？好多時候都係咁。
6: 咁喺 MV 入面見到嗰啲食物，其實係咪就係你哋最常食嘅嘢嚟嘅咧？
7: 真
6: 係
7: 最常食啊！大家知道有 pizza 啊、burger 啊呢啲，即係我哋好中意食呢啲嘅。通常開工啊食呢啲。

0: 即係要話俾你知，其實天有不測之風雲，但係咪下次記得帶啫。咁你下次當你攞起把啫，呢、這個就係我嘅靈光千尺咯。就係、是、要記得呢啲好細
1: 好
0: 細
1: 呢個。
2: 好，多謝你，多謝你，多謝
0: 客氣
3: 阿勤呢，
4: 最尾即係最尾灰透出光呢嘅字，因為去到呢一個位咧、我都覺得好 hit 中我嘅。通常因為我哋其實都經歷過灰嘅位啊，每次去到呢啲時候咧，諗起自己都曾經入過一個低谷，咁再去翻出嚟嘅時候，都會好感恩。咁同埋諗起一路陪伴住我哋嘅朋友啊，各樣事情啊咁樣，所以呢一句會係對我嚟講，亦都係想最話俾人聽，其實會過去嘅，咁會過去，我哋想話俾人聽呢一啲 message， 所以
3: 啱。當然咧，
2: 我會係上有媽媽等你無數晚上回家的湯啊！
1: 哇，
2: 同我媽示愛，
3: 媽咪會好 sweet 喎。
2: 係，因為我真係覺得我阿媽煲嘅湯好好飲嘅。
3: 邊樣湯係你最中意嘅？
2: 乜湯都中意啊！
3: 细佬系咪噶？
0: 咁老实讲，我唔系一个汤嘅 fans， 但阿哥系永远都饮埋我个碗嘅，难保啊！可能几年之后佢就系我嘅灵光一线，
3: 好似鸡蛋咁咯。
0: 系啦，系啊，即系人生转变嘅 taste 都会转变，啲人会转变咗。不过阿哥呢样嘢冇转变过。我记得好深刻嘅，最近我妈先同我哋分享过，就系试过细个煮饭啦，永远都系我阿妈会煲碗汤。有一晚咧，我阿妈唔够时间，所以冇煲汤。Tony 咧就喺个厅度喊咗半个钟。
1: 哇！
0: 系啊，
1: 你真
0: 系
1: 好中意饮汤，
0: 真系真系。
2: 我自己係我自己唔記得啦，因為太細個啦，我諗真係五六歲嗰啲位嘅啦。但係咧，我係真係中意飲湯到咧，我冇湯咧，我覺得嗰個唔成為一餐飯，即係嗰個晚餐，咁所以係好緊要嘅，我覺得嗰碗湯。
3: 所以就係媽媽嘅湯啦。
2: 冇錯。
3: 咁啊，多謝曬 Pandora 啦，繼續帶我哋咧進入你哋嘅潘朵拉盒子裏面啦。希望我哋嘅聽眾聽完你哋嘅新歌，都可以學懂感恩微細嘅嘢。多謝曬 Pandora。
1: 多謝曬。

0: 9:24听过嚟自 Pandora 嘅灵光一千闪。
1: 晨光追踪31。
2: 好啦，嚟到追踪31，电话旁边邀请到阿祥喺度嘅，早晨阿祥。
3: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今日夜晚有正正关你事系几点噶？
3: 8:25晚上港台电视31啊，嗱，今集正正关你事咧，同大家嚟睇下咧一对火龙队啊，叫做国安小火龙。咁、大家啱啱知道啦，啱啱过去嗰个中秋节咧，有几个地方香港咧都有冇呢个火龙。
2: 系啊，薄扶林啊，大坑啊，呢啲系啊，
3: 好好睇啦。大家知道嗰条火龙咧，即系成几条街咁长噶嘛，好精彩啦。但系原来咧有条小火龙叫做国安小火龙，红墙上演噶、哦。咁啊，今集咧正正关你事咧，就会带大家去认识一下呢个国安小火龙啊。嗱、佢哋系由一班咧少年警讯成员组成嘅节目咧，就会先带大家去睇下佢哋训练嘅过程，记录咗佢哋学习舞龙嘅技巧同埋团队点样配合。另外亦都会访问咗嗰啲成员啊，即系一班少年警讯嘅成员，了解一下佢哋咧对呢个大坑舞火龙同埋传统文化有几认识，有几多嘅体会。節目亦都會訪問咗國安處啦，同埋大坑幫眾福利會嘅代表，咁啊介紹下呢個活動嘅理念，點解要搞呢一個國安小火龍咧，俾一班年輕人參加咧，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咧，年輕人參與呢個傳統文化有啲乜嘢意義。嗱，練咗大輪啦，最後咧，我哋嘅攝制隊咧，真係會跟佢哋去到大坑嗰度，睇下呢班少年警訊成員喺大坑舞火龍呢個活動裏面點樣揮舞住佢哋呢一個。

0: 國安小火龍，展現佢哋訓練成果。我聽嗰個導演咧翻嚟同我講啊，喂，好精彩嘅，即係唔係俾嗰條大火龍搶曬鏡嘅，佢哋亦都係好出色、好落力。如果大家都想認識下、開下眼界嘅話，今晚8:25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1: 係啊，會唔會有啲大展身手嘅空間，可以俾一班年輕人咧就舞動佢哋嘅火龍咧？咁啊，可以大家留意住啦。好，咁啊，跟住另外咧，亦都有喺9:30嘅時間，醫生與你嘅現場直播嘅、哦。
0: 冇錯啦，今集醫生與你咧，同大家講下心臟問題啊。咁啊，原來話說咧，尋日即係9月29日咧，就係呢個世界心臟組織聯會定立嘅一個世界心臟日。咁、定立呢個世界心臟日嘅目的咧，就希望提高咧公眾對心血管疾病同埋心臟健康嘅警覺性咁話。咁所以今集醫生與你咧，咁啊應下節啦，同大家講下心臟問題。咁主要咧，我同大家探討一下咧一個病症啊，叫做心臟阻搏，脈搏嗰個搏啊。咩意思咧？就係講緊心跳啦、脈搏啦，比正常規律過早，或者係間歇性咁樣出現。咁其實係一種咧比較常見嘅心律不正啊。嗱，呢個阻搏咧係一個常見症狀嚟嘅。嗱，包括有啲乜嘢症狀咧，就係、心悸啦。胸口悶啦，胸口痛啦，呼吸困難啦，運動嘅時候個耐力會下降啦，甚至乎會頭暈嘅。咁啊，好多患有呢個偶發性早搏嘅人士呢，如果冇乜嘢特別症狀或者冇本身嗰個冇結構性嘅心臟問題呢，就未必需要治療嘅。但係呢，當個早搏嘅出現頻率過高，長遠呢就會影響心臟功能啦，甚至乎會導致心臟衰竭。咁啊，真係出現呢啲情況嘅話呢，要定期檢查同埋持續監測，以免蹲咗症啊。嗱，今集我哋醫生與你呢，就請嚟心臟科嘅專科醫生詳細同大家講下呢個心律不正嘅高危因素，同埋啊呢個心臟頭先所講啊心臟阻搏啊有啲乜嘢成因嘅呢，點樣檢查嘅呢，最緊要啦點樣醫治啊。咁啊，如果大家有啲乜嘢疑問呢，除咗睇我哋嘅節目之外呢，今晚小白話齋啦，醫生與你現場直播嘅，有啲乜嘢心裏有啲乜嘢問題，即管直接封煙入去問問啊專科醫生。今晚9:30港台電視31醫生與你啊。
1: 喂，今晚講心臟啊，真係心裏有個謎啊，就唔好繼續喺個謎嗰度啦，打電話上嚟呢就醫生與你嗰度一齊了解一下啦。不過你講得啱，阻搏呢個字呢，心律不正都成日聽啊，心太快又成日聽啊，阻搏其實都比較上少特登去認識嘅。今日夜晚大家真係一定要留意住醫生與你啦，一齊了解一下健康，睇下健康，了解完之後啦，可能即係幫到自己啦，可能仲幫到其他人添㗎。好，唔該曬阿陳，下次再見過，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線，
3: 星級主持，
4: 我係阿歐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覺呢，就係每一日都係新嘅，換然一身，股市嘅感覺都係新嘅，有升有跌，所以呢，我已經準備咗為大家呢報道開市嘅情況啦。
2: 聽住晨光第一線，
3: 咁就係一個正嘅朝早啦。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5: 除了報道開市，當然要報道天氣給大家知道啦。假期之前的一日天氣點呢？今天大致天晴的，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概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展望國慶日日間都是酷熱的，稍後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雲量會增多，氣溫稍微下降的，即是意思上就沒那麼熱。提提大家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2%啊。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2: 阿欧、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八强。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在朝早近七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表示，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亦都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10组立体花坛，以粉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和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76点，跌146点，成交金额1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2点，升4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7.8跌4.2，盈富基金25.02跌1.2，阿里巴巴105.4跌8毫，智普647.0升32.5，长飞光纤光缆169.5升2.5，宽创科技新上市报186.1，华润置地29.42跌1.04，友邦保险73.8跌1毫，比亚迪股份73.7跌2.05，网易191.4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8，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18 点，升841点。港金报38,99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73美元，卖出4,17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乐丁九桥嘅支路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深井。重复多次，就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乐丁九桥支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深井。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洛文堡街嘅支路啦，而家系慢车，龙尾去到西隧出口。重复多次，就系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嘅支路。是有慢车的，现在龙尾去到西隧出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立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儿童医院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上怡道。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兴田村。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丽城花园。屯门农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这首歌呢 sampling 了1986年英国摇摆组合 Cutting Crew 的 debut album 里面的 hit song， 就是这首 I Just Die In Your Arms， 换来全新的作品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对 boy band 无论系外形啦，同埋佢哋唱歌嘅质素咧，都系非常之高啊！本周咧稳占第六位啊，亦都好有流行潜质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5: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6: 咁你中唔中意睇三国？
5: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8: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0: 晨，早晨啊，9:43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热辣辣啦！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同埋阿 O 啦，同啊李太倾下偈啊！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李太太，大家好，
3: 你好啊，大家好，个个好似你把声咁样就个个都好好啦，
4: 又精神嘅，又够中气啊！
3: 梗系啦，
2: 哎呀，好开心啊！
3: 系点开心法？讲嚟听下先。
2: 打到电话啦，跟住就九月份又有啲阿仔啦，又孙啦，又生日喎、啊。咁咧十月份又系有阿仔，又阿孙，又老公生日。
3: 哇！九月十月都真系又有中秋喺度啦，
2: 系啊，
3: 食都食到饱，就仲有啲生日饭啦，
0: 嗱又食完月饼啦，跟住又有啲做节饭啊，咁样都食到啊家肥屋润，
3: 系开心嘅，开心嘅呢件事系开心。
2: 系，但系唔可以食咁多噶，
3: 系着量着量噶嘛，攞二头，
2: 系啊系啊，多谢你哋啊，
3: 唔好咁讲，你可以慢慢同佢哋讲翻呢啲祝贺嘅说话，
0: 系，
2: 系咁啊九月份咁啊。个细仔啦，阿新抱仔啦，做个孙女啦，咁佢哋几个都系九月份嘅，咁、但系唔紧要啦，咁我都希望佢哋即系工作做继续工作系身体健康啦，个个都身体健康啦，最重要。
3: 最大嘅筹码就系身体健康，所以个个都要健健康康，啱。
2: 系啊，非常啊重要啊。
3: 系，咁啊十月份咧，十月份嗰几位好友咧？
2: 十月咧，咁咧就又系个孙仔、哦，孙仔3/2生日。咁咧3号咧就个大仔生日，争一日嘅咋？
3: 争一日
2: 个仔啊，
3: 系
2: 啦，咁啊即系我个孙仔。咁咧跟住咧10/22咧就系、我老公生日。
0: 哇，呢、這个重要啊！
3: 呢、這个要讲多两句、
0: 哦。李生日快乐啊！
2: 快乐。系啊，冇错，又系身体健康啦，最重要。
0: 系
2: 啊，系啦，就系咁啦。
3: 咁啊，有啲咩庆祝嘅活动诶，准备咗或者做咗，有冇啲计划嘅分享下啲开心嘢先？
2: 咁就九月份咧，已经系好高兴噶啦。咁又因为几个生日啦，咁咪一齐，咁都系喺我屋企嘅。咁因为小朋友都系细个啦，咁啊冇走出去嘅，咁咯。咁啊，依家十月份，咁啊听日咧。就又早少少，咁啊嚟我屋企，咁啊打个边炉，咁食个蛋糕，
4: 正啊！我中意打边炉、啊，
3: 我都中意啊！
4: 会系咩汤底啊？
2: 我中意噶，
4: 系咪自己调教噶个汤底？
2: 系啊，因为都有小朋友细个，咁都唔会整啲特别咩嘅辣啊嗰啲咁嘅嘢，唔系好适合。咁啊，自己调味啦，咁样咯。
3: 喂，可唔可以留少少 recipe 出嚟啊？讲两句啊，
0: 系啦，分享下嘛。
3: 因为如果我有小朋友嘅话咧，好多时都一系就番茄汤底系比较上多咯，吓、睇下。
2: 其中都会噶，有时就系、是譬如粟米啊、红萝卜啊，咁即系比较呢啲系适合啲咯，芫茜啊咁咯。
3: 系，再摆条猪骨落去咁样，哇！
2: 系啦。猪骨都会系啦，咁啊好多时猪骨咧到咁上下咧又会流起去咯，因为搞下啲骨又惊佢又肉又骨好似好扭教咁样。
4: 呢个直情就系嫲嫲婆婆嘅爱心汤底、哦。
2: 系啊，都 OK 嘅，同埋个个都比较中意系打边炉，咁都会加啲餸嘅，好多时又加啲蒸下鱼啊，整下其他啲嘢啊，咁啊开心啲咯。
0: 有鱼有肉啊嘛，系咪先？斩只鸡嚟食下，
3: 系咯，
0: 俾只鸡。
2: 有时我认唔到阿小白同另外一位啊，咁系咯。
0: 咁会点啊？如果认唔到，我想问。
2: 认唔到，我咪听多几次咯。
0: 即系
3: 最底石就
0: 系
3: 你，
0: 了解下你啫，系啦，
2: 系咯，系咯。
0: 好啦，咁啊，斩只鸡髀俾老公食啦，好嘛吓？
2: 鸡髀啊，鸡髀唔好啦。
0: 点解啊？
4: 留俾
0: 你食，
2: 鱼好啲。
0: 咩啊？边个？
2: 食鱼啊？
0: 食鱼好啲，
4: 白肉系咪啊？蛋白质
3: 高蛋白，系食嗰啲深海鱼咧。
0: 鸡髀都系白肉，
3: 营养师成日都话深海鱼仲有 omega 3啊嘛。
4: 系啊，
3: 系嘛？
0: 好啦。
4: 哇，咁你要预备一家人成餐饭咁样打边炉，系咪今日要开始买定餸咁样啊？
2: 好感恩，咁咧就我老公咧通常就去买嘅，
4: 家
2: 咧同佢啲游水，游完水咧有啲预备嘅咧，咁佢又去买咯。
3: 我第日唔知会唔会又系游完水，或者 行完山去买餸啦，嗬？
0: 你都唔系好游水，小白你都唔系好游水
3: ，OK？ 水池 OK，
0: 泳池 OK 啊？听
2: 到小白都好好非常。爸爸啊，
3: 好
2: 彩
3: 嘅，好彩真系，唉，好彩，几你咁耐都唔掟嗰个字出嚟，越听就越惊啦，先
0: 好啦，咁啊，同你倾住咁多先啦，好唔好啊？吓，
2: 好啦，多谢晒你哋啊，
3: 好啦。

0: 有校长嘅作品啊，系啊，呢一首当然要咧一齐啊回忆一下啦，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今日咧就原本想讲个 recipe， 不过咧就睇到都有报道啦，咁啊讲咗一个咧，我觉得都几值得大家讲，亦都好切合咧我哋今日。360我都做得到入面呢所讲嘅一样嘢，就係呢一个水耕。水耕真係犀利，而家其实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唔同水耕嘅新品种嘅水耕菜嘅特色嘅、例如呢就係水耕嘅青瓜、水耕青瓜其实即係大家都见到其实佢未必就係水耕嘅泥㗎嘛，其实佢本身係。咁、但係水耕青瓜呢佢汁呢亦都非常之多，咁亦都可以做即係似係我哋嗰啲温室青瓜嗰啲嗰一隻咁樣嘅。
0: 青瓜正啊，依家大家食嗰啲米線鋪呢咪成日要整碟嗰啲小食嗰啲麻辣拍青瓜。
1: 之前有教過大家即係分享過大家點樣去到拍啲個青瓜啦。係啦，咁今次見到呢啲品種呢佢就長呢就 15cm 㗎，口感呢其實就更加脆，亦都呢就係比較上多汁嘅。咁所以頭先譬如歐所講嘅冷盤啦，或者沙律啦，各樣嘢或者調加啲飲品咧、其實都非常之好嘅。咁啊，仲有譬如除咗係青瓜之外，本地嘅水耕一啲嘅菜苗，其實好多咧都做得相當之出色嘅。係啦，咁啊，仲有啲乜嘢菜咧？咁啊，例如有四
2: 芽菜，
1: 芽菜啊。芽菜就唔使咁樣去到種啦，係囉。咁但係我哋都有好多，今日呢就翻開報章都會講到嘅。我淨係覺得譬如係有啲譬如羽衣甘藍啊呢啲即係叫做 superfood 呢，其實大家都會好喜歡嘅。咁問題就係你自己搵唔搵到，即係我覺得呢喺好多嗰啲譬如係嗰啲咩虛啊咩蔬菜墟嗰啲地方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咧就揾得到呢啲本地嘅一啲新嘅品種嚟嘅，咁我覺得可以真係買多啲嚟試下，同埋入邊都幾多，譬如有燕菜啦、芝麻菜啦，跟住有啲西蘭花啦，呢啲款式咧都有嘅，咁啊入邊嘅營養亦都相當之豐富。今日夜晚就可以買佢哋翻屋企，又支持本地嘅新品種之餘咧，亦都可以食得健康。
3: 我的享樂時代。
2: 今日呢个享乐时代咧，又要咧，真系请教一下啲零零后啊？点解咧？因为最近喺网上边咧，有好多零零后咧拍呢啲嘅短视频咧，好搞笑，大家咧都会叫佢咧，就系话叫闪身布。
1: 哦，有见过，有见过，
2: 系咪啊？李潮啊，
1: 见过好多啦。
0: 闪咩啊？
1: 你睇过一次之后，睇过一次之后，你系咁出，又呱呱龙叮咚嗰啲咁嘅嘢，一炸出晒嚟。
2: 系啦，好搞笑嘅。咁啊，呢个闪身布其实系乜嘢嚟嘅咧？嗱，讲翻少少先咧，就系其实咧原本咧就系嚟自安徽花鼓灯嘅其中一个基本舞步嚟嘅。咁呢一个基本舞步，
1: 我见到有啲又话少林功夫。
2: 唔系，佢有应该有几个啊？系啦，這个咧就系安徽花鼓灯舞步其中一个功步咁样啦。咁其实咧就系点样嘅咧？好简单嘅，其实佢只系嗱，我又企起身啦，只需要闪过喺隔篱，
1: 系
2: 闪。
1: 喂，人哋閃得係
2: 完去咗，再閃遊，
1: 有步伐嘅人哋嗰個閃，
0: 唔係咁佢而家有攞住個咪，可能有啲限制啫，
2: 係啊。咁咧就要配合埋隻手啊，總之咧就係用最快嘅速度閃去咗，之後再閃去遊咁樣啦。咁但係啲零零後咧，佢哋直情咧攞咗呢一個嘅教學片咧嚟到去變相話啊，又喺度用話咩辦公室。要離開嘅時候你就要閃出去，佢就會拍呢啲咁樣嘅影片。
1: 其實我哋呢
2: 搭 lift 又會閃出去咁樣。
1: 我哋嗰啲譬如單車徑咪有啲好多嗰啲嗰啲雪糕度嗰啲欄杆一條條嗰啲呢嗰啲燈嗰啲柱鐵柱呢就阻住我哋㗎嘛，即係阻住啲人㗎嘛。用閃身布都見嗰啲片呢閃咗過去㗎喎、又閃到㗎喎。有啲朋友甚至乎就將佢變成佢除咗閃身布仲有第二招咩踢波咩嗰個呢。你有冇睇有第二個係踢波嗰個
2: 㗎。
1: 踢波嘅。咁有啲人真係攞咗佢嗰招呢去到做踢波，
2: 哇咁犀利！
1: 系啊，
0: 有料嘅，系嘛？几好睇嘅，但系佢首先要 set 机喎，佢哋最紧要系即系嗱，每样做呢啲嘢咧，点解会被后世传落嚟咧？就系、因为佢 set 机啦，又配以音乐啦，即系呢啲短视频就即系每一日都有啲新嘅咁样，系咪？
2: 系咁，同埋呢一个嘅闪身布咧，虽然咧有好多年轻人，有好多零零后咧就系会拍片啦，咁但系咧最近。都多咗個 terms 出嚟，唔係閃身步，係閃親步。即係其實咧，你咁容易去閃嘅時候咧，好容易咧，其實會。 会伤身嘅。咁所以
0: 你要注意一下啦，
1: 系
2: 啦，因为佢系
1: 又腰风又盛咁样，
2: 因为佢突然发力咧，好容易咧令到我哋嗰个半月板受损啊。咁、所以你话我哋要学零零后
1: 半月板系膝头哥，又唔系腰咯，
2: 膝头哥同腰都会系啦。咁、所以就叫大家小心，甚至乎咧，美国嘅骨科医学会咧都有讲啊，其实呢啲
1: 佢哋出嚟，
2: 因为太多人
1: 出嚟
2: 啦，
1: 美国医学会
2: 咁睇嚟，好多零零后拍。你哋如果系你哋试下先啦，起身跳下啦，一系
0: 唔使啊，我条腰又几好，正所谓好腰好细好男人。
2: 因为十字韧带好容易受伤嘅，因为其实呢个闪身步咧系一啲快速嘅移动、快速嘅变向同埋转身啊嘛，好容易闪到腰，又或者整伤我哋嘅膝头哥。
1: 有少少似咧，即系武侠小说啦，
0: 凌波微步，
1: 凌波微步，
2: 系啦，咁啊闪走，闪入嚟咁样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小心啲。咁啊，总之咧就系如果你话要同朋友去玩乐下，拍下呢啲片系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唔系，我真系完全咧本身只条腰啊或者膝头哥啊本身都踢波嘅时候都会整伤过噶啦，咁你就小心啲，千祈唔好将呢个闪身步变成呢个闪亲
0: 步，
2: 冇错啦。咁啊，但系我哋都要跟随住嘅潮流嘅，了解一下零零后点解会翻 hit 翻呢个由2018年嘅舞蹈教学片。
1: 2018年啊，原来我就唔知道个 source 喺边度嚟咯，我就见到各位朋友都
2: 个叔叔啊嘛，
1: 系系啊，
2: 佢做得好有型嘅，闪
1: 系啊。
2: 系，
1: 佢又好正经做呢个动作啦。
2: 系啦，就其实有阵时咧，就系好似啲冷面笑匠咁样咧，佢好正经做一样嘢，或者好正经讲一样嘢，但系咧佢个表情又冇乜咁样嘅，咁但系你就会系好中意睇佢嗰个嘅感觉，成个氛围就觉得好好笑咁样咯。咁所以咧最近咧就系见到有好多零零后啦，又拍呢啲片啦，甚至乎咧有好多老友记咧都会拍呢啲片嘅。
0: 老友记啊，真系小心啲啊，反而呢个
2: 闪亲啊，所以点解要喺今日讲咧？就系
1: 美国医学会出嚟。
2: 系啦，虽然真系呢一个闪身步而家好 hit， 但系咧大家都要注意你嘅身体，注意你嘅腰部，注意你嘅膝头哥。咁啊，而家咧好快我哋就会闪，我哋闪去边啊？
0: 系啦，闪去继续开工啦，继续开工啦。其实大家都系继续开工嘅。咁啊，开工点呀？都系搵啖食嘅啫，其实都系一样啊吓。好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转过头咧会有啊风骚快活人啦、
2: 啊，闪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在早上近七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说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亦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10组立体花坛，以粉骏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和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几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说，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4,432点，跌91点，成交金额4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6点，升15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 12,959 点，升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仙，跌8仙，腾讯控股426.2跌咗5.8，智谱系647.5升33蚊，阿里巴巴105.8跌4毫，长飞光纤光缆168.8升0.8 ，MiniMax 253蚊升11.6，建滔积层板49.96升1.26，康方生物106.2跌咗1毫。建滔积层板49.92升1.24，华润置地29.3跌1.16，友邦保险74.1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1，瑞士法郎9.41，澳元系5.467，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8，欧元是8.895，每百日元对港元5.0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25点。港金报38,99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75美元，卖出4,17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曼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落丁九桥嘅支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而家龙尾就消化紧喺豪景花园。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系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麟苑。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友爱村。重科次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有坏车，而家龙尾系已经去到屯门公路近住兆麟苑。咁而家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友爱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而家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宝街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高尔夫球中心。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医院桥底去香港仔、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自己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揭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都闻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Gigi 话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落，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A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文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希，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概念。
4: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6: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5: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6: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5: 一家大细全部埋嚟，我哋想。

0: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有风骚快活人，我系欣欣，
1: 我系谷谷，同埋仲有，
2: 哇，翻嚟啦，
0: 翻嚟啦，翻嚟就好啦。
2: 但系我把声变成咁样啊，
0: 咁你就唔好咁用力啦，知唔知啊？
2: 你哋今
1: 朝话流力添啊，
2: 我死噶啦！两个人喺度倾偈，
0: 我哋话
1: 我哋今日要大声讲，
2: 你冇咁多嘢，
0: 大声笑，系啦，
2: 咪就系咯。
0: 系，因为我哋今朝咧，即系翻到嚟啦，即系终于见到阿瑞啦，咁样最好就系、即系平安无事翻嚟啦。依家可唔可以同各位听众讲讲你嘅状况系点样咧？
2: 我当然要啦。嗱，咁其实咧上个礼拜五咧，我已经非常之唔好意思，咁咧就系突然之间咧发烧翻唔到工，咁我谂住咧就系用我自己个人嘅意志啦，应该可以战胜呢一个病毒嘅。
1: 即系咩谂法嚟？
2: 唔知
0: 系非常之唔科学嘅谂法，
2: 打来嘅谂法，
0: 系一啲都唔科学噶。
2: 系啦，因为我要会觉得就系因为咧病发嘅时候，其实我唔系好辛苦，有时候有啲咧你系辛苦到嘅就唔得，我一定要睇医生，系咪？
0: 晕啊，系啦，冇门口出唔到，
2: 譬如可能话你啲骨好痛啊，又或者咧就系你晕啊，但系咧我嗰次咧我发病嘅时候咧，我只系觉得自己咧就系、发烧啫，系啦，
1: 只系发烧，
2: 只系发烧啫。但系其实你如果有知道自己个身体嘅，佢发烧即系其实佢系
0: 打紧仗啦，
2: 帮你喺你个打紧仗啫嘛，你咪由得佢咯。咁我就用咗我自己嗰啲即系唔知哪来听翻嚟嘅一啲方法，就系你狂拍维他命 C， 狂饮水。咁我都讲咗嘅，我喺嗰日里面嘅话咧，我谂我应该饮咗一个礼拜我自己应该饮嘅水分。我谂我自己一个人我饮
0: 咗太多又唔得
2: 嘅。
0: 饮得太多，
2: 饮去洗手间，饮去洗手间，咁我觉得咦，好似好啲，好啦，一路拖，咁啊拖几日啦，咁啊直至到嘅就系星期五啊，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啦，咁其实都系摊咗喺屋企嗰度咧，你系喐唔到嘅，系啦，因为天气又好热啦，就全日就喺屋企嗰度，好
0: 似成个中秋节就喺屋企啦，
2: 系啊，其实我都好唔开心，因为咧边度都去唔到，而且咧就系其实你乜嘢嘅兴趣你都冇晒，你净系想摊喺一间开冷气嘅房里面，如果唔係嘅話咧，你都
0: 好
2: 辛苦，因為你唔知點解，我都唔熱到嗰種感覺，你喺裡面嗰度咧出嚟嘅，係啦，你一定要係嗰個温度你要舒服，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不斷咁出汗咯，好辛苦嗰個人。好啦，咁跟住同你潮熱差唔多，不過你哋兩個唔知啦。
0: 我应该未到嘅，潮热就
1: 佢
0: 应该
1: 未有
0: 耐，
1: 暂时
0: 冇添
1: 嘅，
2: 冇错。咁你不知我瞓得几日之后，我就觉得咦都 OK 啦，咁样星期一我翻嚟啦，冇事噶，我把声冇事噶，系咪？成个人都 OK 嘅，精神嘅。好啦，点不知嘅就系一做完个节目之后嘅话咧，跟住咧录完我哋啲剧啊嗰啲咁嘅嘢之后咧。我翻到去突然之间，我
1: 出唔到声。
2: 我男朋友摊咗俾我嗰时，我喂，
1: 你边位啊？
2: 你边个？
1: 你快俾翻我电话，我女朋友喺度。
0: 你捉咗佢去边啊？你想点啊？
2: 佢突然之间嚟，我失咗声咯。
0: 系。
2: 咁跟住嗰只佢好笑啦，全部佢话唔好讲嘢。咁跟住收尾我就一路都冇嘢啦。咁跟住琴日啦，到礼拜二，我发觉我就我今日完全讲唔到，我晏到已经话俾你听噶啦。系啊，星期一晏昼。
0: 系啊。
2: 咁咯，咁我就唯有要喺屋企要唞啦。好啦，直至到琴日咯。咁啊，横掂都要知道翻唔到嚟啦，咁啊，快啲快脆去，第日攋去睇医生啦，你，我搞咁多嘢啦，咁我就去咗嗰啲咧，
1: 土方法啦，
0: 唔好用啲唔科学嘅方法。
2: 系啊，其实原来系唔得嘅，咁我就去嗰啲24小时嗰啲日间嗰啲门诊，咁我就而家揸车去啦，好正噶嗰间，我好中意去嗰度，揸低拍低架车，咁我就上去啦。
1: 好中意去嗰度，
2: 因为好方便，
1: 试下唔好
2: 系
1: 中意去嗰度，
0: 中意睇医生。
2: 唔系我嘅意思就系，如果要睇医生嘅话，我好中意去嗰度。因为咧，你全程其实基本上咧系冇人知道你去过。你因为你拍低架车，你上咗睇完医生，攞去药，全程嘅话其实基本上都冇乜人见
0: 到
2: 你嘅，见唔到人咁滞嘅。好啦，咁我去到啦，咁跟住咧就走去登记啦。咁我因为已经喺个网嗰度咧，仲要睇到嘅。原来你而家咧登记或者系睇医生嘅时间咧少过即系一个钟头。因为我早去，你知唔知我琴日几点钟去啊？
0: 九点几？
2: 七点钟。
1: 哇！
0: 佢咁早啊？
1: 佢24，
2: 佢24小时，
1: 呢个好 impressive。
2: 冇错，佢只系分你嘅就系夜间嘅门诊。
1: 凌晨过去，
2: 其实我都有谂过。
1: 系咯，
2: 我有谂过凌晨。
1: 你呢个状况系咪应该？
0: 佢需要休息嘅，都真。
2: 你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好。你知唔知点解我唔拣夜晚去啊？
1: 点解啊？
2: 因为夜晚去嘅话咧，要收多200蚊。
0: 哦，夜间系贵啲。
1: 但系你唔觉得夜晚系最辛苦嘅咩？ 我嗰夜晚係
0: 咁冇啦，你都你仲要夾硬出去係咪？如果最辛苦嘅話，
2: 咁所以我就等七點鐘去。咁跟住佢就係話，但係而家咧仲係夜診，咁我就話啊咁啊，咁我等多陣啦，咁啊等到日診，我慳咗200蚊，咁啊好開心啊！好啦，咁我坐低去等醫生嘅時候咧，咁我心諗一路諗咯，其實咧喺呢個時候咧，我真係希望我自己唔係一個真嘅名。
0: 系
2: 啦，但系
0: 我即系用艺名啊，冇人认到你啦。
2: 用艺名咪好咯，系咪啊？果然就系。
0: 我真名叫李丽。
2: 冇错，咁啊谂紧呢一啲好胡思乱想、无谓谓嘅嘢嘅时候，突然间佢真系嗌我名啦，李丽。咁唔識讀個，
0: 唔識讀，你係心。
2: 我幾想佢讀李麗心啊！如果你話李麗心啊，冇事啊，
0: 因為
2: 你李麗好似係，跟住咧就聽到隔離有一個護士我講李麗瑞啊，跟住佢就話李麗瑞去到嗰度唔知去邊度嘅話咧，就要幫我哋分流，即係佢要幫你 check 下你究竟有冇發燒啊，
0: 其他嘢啦，
2: 其他嘢啊咁樣，咁跟住咧就唉讀啱咗。就同一時間咧，就坐喺我對面咧，就有一對夫婦。咁跟住咧，就唔知做乜嘢咧，個女人咧，對呢一個名咧，好反應好大。
0: 你咪唱《友誼萬歲》嗰個，你咪唱《小妹妹日記》嗰個。
2: 成個彈一彈，我心諗啊，叫你咩？咁佢就話：即刻同老公同個老公講，佢話：你估係咪真係做電台嗰個？
1: 琴日包到自己好勁嘅，
0: 都係係咪戴曬帽戴曬口罩？
2: 好樣衰，好樣衰，跟住我都死啦！
0: 你有冇行埋去？
2: 係啊，你講得啱啊！講唔到嘢，好啦，咁跟住我就要起身啦，咁我去嗰度啦，咁跟住都係 check 嗰日所有嘅嘢，跟住總之我講咩都好啦，我護士都話我聽唔到你講乜嘢。
0: 咁點啊？你最尾打字？
2: 例如我問你，你幾時開始發病㗎？
1: 你做手勢，
0: 係做手勢啦，
1: 初哥哥，
0: 初哥哥，帶住個哨子，
1: 有冇帶哨子啊？有冇俾麻醉我吹啊？
0: 系啊，唔好借俾人啊！我
2: 真系觉得好惨。咁跟住我就，佢就话你做手势俾我星期几？
0: 我下次买定个哨子俾佢。
1: 系啊，
0: 揽住。
2: 咁跟住我同佢讲啦，咁啊讲完晒所有嘢之后，咁跟住佢啊，帮我 check 晒所有嘢 ，check 晒快测，即系知道系咪 covid 啊，又或者唔系呢个甲流啦。
0: 甲流系啦，
2: 即系冇事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入去等医生，等医生嘅时候咧，又另外一位。非常之熱心嘅一位朋友，我相信佢應該係我哋嘅聽眾。佢咧就坐喺我隔離啦，佢就周圍咁樣望我。咁跟住，當我要入去嗰陣時候，
1: 你又話你冇乜見到幾多個人，點解你見到咁多人嘅？
0: 你話中意去嗰度，因為冇乜唔會見到點見到人啊嘛。通常都係咁噶，通常都係咧冇化妝啊，最咩嘅時候咧就遇到曬所有你唔想見到嘅人。
1: 即係講真啦，點？

0: 系嘅，
1: 真系咧，要向专业人士求助睇医生，你唔好净系靠其他名师。系嗱，你依家进入到呢个状态啦，我谂大家都好挂住你一个健康嘅你啊，所以你要真系要好好休息，快啲吓恢复健康。
0: 放心放心，
1: 尤其是咧，我系好挂住咧拥有呢把声嘅你啊。
0: 你搞乜嘢啊？
1: 你呢？
0: 我寻日病，俾人骚扰咗两次，仲唔敢？
1: 就系趁你病，
0: 攞你病，
1: 攞你病。听下你呢首《小妹妹日记》，我哋一齐怀念一下，好青春、好清脆把声嘅阿睿啊，好唔好？

0: 聽過有，係啊，做電台嗰位，亦都係做歌手嗰位，
1: 李麗
0: 瑞，李麗瑞嘅《小妹妹日記》哎。唉，最緊要快啲好翻，真係
1: 多謝大家，
0: 最緊要大家都身體健康，
1: 係、嗯、
0: 啊，
1: 冇錯，
0: 唔好諗嗰啲咩好唔好意思嗰啲啊，
1: 因為病
0: 係啊，冇因為病真係冇人想嘅，
1: 係
0: 啦，咁啊，如果真係唔小心病咗啦，咁啊，即係好好休息啦，盡快復原啦，係咪？
1: 唔係㗎，我真係會嘅、嗯，我會覺得嗰陣，唉，麻煩到其他同事，
0: 唔會啊，係
1: 啦，真係咁樣咯，
0: 冇嘅，冇嘅，係啊，最緊要快啲好翻，
1: 多謝。好
0: 啦，
1: 会噶啦，多谢大家。
2: 照顾好自己都系一个对其他人负责。
1: 我有噶，
2: 有。
0: 要摩定维他命 C， 系啊，系啊。嗱，讲到睇医生，我都真系都大户嚟。
1: 你绝对系啦，
0: 系啊，我成日都复诊啊，成啊。咁、嗯、但系喺香港睇医生，我觉得都即系。都是幸福的，因为我试过呢真的在外地呢要看医生呢、
1: 嗯、
0: 我试过在外地可能踢球呢整体的脚、
1: 嗯、
0: 跟着去看医生啦、香港、我又试过在香港整体的脚去看医生啦、嗯、哇那个体验是很不同的。
1: 你如果没有 insurance, 他不看你的嘛、
0: 如果美国呢就要有保险啦、如果加拿大呢他是免费看医生的、因为有这个、就是healthcare 啦、就是公共医疗啦、但是呢是要等很久的。我试过那次呢整身只脚呢我是入去我想我等了3-4 hours啦，跟住咧佢先幫我照 X 光，好啦，照完 X 光叫我走啦，我話嚇、照完 X 光你唔係即刻睇埋，跟住即刻有咩喎？佢話走啦，跟住咧叫我第二日再翻去，又等3-4 hours，跟住翻去等3-4 hours咧，跟住先話，跟住嗰個好啦，終於入到去啦，個醫生就同我講，嗱係啊，係依度骨裂，咁、你打石膏啦咁，係啊，用咗2秒就睇完啦，哦、骨裂，撳一撳落，痛啊嘛，好打石膏咁。

0: 咁就去咯。
1: 咁你琴日同我打？
0: 系啊，
1: 系咪啊？
0: 咁咪咯，即系我来来回回用咗两日先过到去咯。咁、所以啊，香港就好唔同啊。香港即刻咧，入到去，即系我上次整亲只脚咧，入到去照 X 光，跟住咧，即系当然你急症都要等嘅，咁就因为你刺紧急啊嘛，非紧急啊嘛。咁、但系等完之后咧，照完 X 光咧，好快咧，佢已经可能你要摆喺个嗰只 boot 俾只 boot 你，跟住咧帮你扎好晒，咁就可以等你翻屋企咧，慢慢复原啦咁样。所以系香港，我觉得相对地幸福嘅，同埋个效率系高好多。
1: 冇错，
0: 系啊，系啊，
1: 我都赞成，我都试过就系喺。唔記得咗，好似喺澳洲公幹唔舒服，咁就瞓咗喺間酒店房裏面啦。跟住佢就話：睇醫生好麻煩，因為你冇啲 insurance 嘅嘢。咁、我咁點算啊？佢就我哋睇下揾下啲私家醫生，睇下佢哋肯唔肯啦。如果係嘅，我哋私家醫生咧，佢就要出診去你嗰度，貴到飛起咁。
0: 哦，因為佢要出嚟，
1: 佢要嚟到鬼鬼祟祟咁樣去你間酒店房嗰度幫你睇醫生。其實即係好似密會咁樣，鬼鬼祟祟咁就揾睇下出面有冇人先。走啦！我点解要咁样咧？佢哋话原来唔得噶，唔知啦，唔知点解啦。咁你仲要系好贵咯，系啊，咁亦都系伤风感冒啫嘛。
0: 伤风感冒啫嘛。系啊，不过其实佢要你即系开啲药俾你，咁你等都系其实都要好好休息咯。
1: 系嘅，呢个最重要。
0: 系阿哥系咪喺内地都睇过医生？
2: 冇错，其实我唔系喺内地睇医生嘅，只不过系一啲即系简单一啲唔舒服嘅时候咧，咁喺内地咧而家系有一个好先进嘅，就系佢哋嘅外卖啦，佢哋可以即刻外卖个药俾你嘅。咁但係咧，你買個藥，你未必知道買咩噶嘛？佢哋有咁多款唔同嘅藥，咁佢喺嗰個平台外賣平台上面咧，有得揀 AI 睇醫生嘅。
1: 哇！
2: 咁你就咧同個 AI 描述你個病徵啦，即係譬如有痰有痰啦，有鼻涕發燒啊，定係有咩頭暈身
0: 邊度有痛啊，
2: 痛啊各樣嘢啦。咁然後咧，佢如果要多啲資訊先可以幫你斷症嘅話咧，佢會再問你嘅。你係淨係得鼻涕啊，定係你都有喉嚨痛啊？有冇痰啊？定係有冇？咳啊咁样，咁佢问完一轮之后咧，佢就会俾个建议你，咁就即系俾个处方你，咁可能就系有两样或者三样嘢嘅，咁你就可以选择买晒或者买其中一两样，咁然后咧你。有疑問你可以繼續問㗎，你可以話啊，咁點解淨係食藥啊，唔使嗰個噴劑咩？咁樣跟住佢就會解答你㗎啦。佢就話你而家個情況咧，除非你有呢啲，
0: 即係好似睇醫生一樣，
2: 係啊係啦。咁然之後咧，你就買呢個外賣啦。然後咧，佢就會極速係極速 ，OK，即係你唔好揀啲離屋企冇雷公咁遠嘅藥房啦。你揾啲近近地嘅，15分鐘可以送到最快。
1: 哇！你試過啊？
2: 試過。
1: 哇！
2: 即係可能我都有啲普通喉嚨痛，或者覺得好熱氣啊，好上火啊，買嗰啲咩銀谷露啊、清熱散啊嗰啲，
1: 作咁，
2: 其實你係連藥房都唔使落去。
0: 當然，你話如果真係好唔舒服嘅，真係揾醫生啦。
2: 或者係凌晨嘅時候，你冇嗰啲24小時嘅睇，你就可以咁樣頂住先，然之後你就可以即
0: 係 buy time 去睇醫生。
2: buy time 令到自己好似懶係做咗啲嘢，跟住第二朝就即刻衝去睇醫生。
1: 嗯，係
0: 啊，
1: 冇錯。
0: 最緊要大家都身體健康啊，好好補助。
1: 唔好淨係食維他命 C， 我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亲自整理花篮。各人之后围绕纪念碑致意，少年儿童同各界代表之后向纪念碑献花。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4人受伤。警方朝早近7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说，起火单位的4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69点，跌53点，成交金额5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72点，跌2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跌4仙，腾讯控股425.4跌6.6，阿里巴巴106.4升2毫，智普634.5升20元，建滔积层板48.94升2毫6，长飞光纤光缆167.9升9毫， Minimax 247元升5.6，康方生物107.3升1元，华润置地29.9跌5毫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5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37点。港金报3899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2.54美元，卖出417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 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屯门公路近住榕龙居，咁而家亦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骑术学校，咁所以而家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都系非常挤塞。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雄医院桥底去香港仔、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要找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郭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今日呢个题目咧系阿谷拣嘅，
1: 系啊，
0: 但系咧我终于可以威翻次啊，因为咧
1: 好有经验啊，
2: 你好嘢，
0: 我系唯一一个咧有呢个经验嘅人喺在座呢三位入面，
2: 就系结婚
0: 哇，打个冷震啊，听到都
2: 系啊，点
1: 解我要讲呢个
2: 咗咯？
1: 点解我要讲呢个话题？
2: 点解嘅？
0: 系啊，点解咧？
1: 因为我哋
2: 想结婚啦，
1: 初恋唔系我哋暧昧有暧昧过啦，系咪 first day 有 first day 过啦，分手有分手过，复合都好似复合过咁滞啦。
0: 都讲过晒啦，
1: 系啦，偷情都讲埋啦，
2: 有
0: 咩？
2: 有
0: 咩？人哋偷情嘅，唔系讲你自己。
2: 吓，有咩？
1: 好单啊啩？
2: 哇，真的吗？
1: 系啊，有啊，好好早期啊，大家想重听嘅话，我哋可以再讲多次。
0: 系因为过咗一年，阿杰重温到。
1: 可以讲翻啦，系啦。咁然后，所以我觉得系时候都结下婚啦，即系玩到冇嘢，玩到冇嘢玩嘅，
0: 讲到冇嘢
1: 结婚。
0: 系，因为我
1: 都系其实做到冇嘢好做就，诶，不如结下婚啦。
0: 系嘛，跟住结咗婚就。冇乜嘢做，生个仔咁样。
1: 你咁 positive 嘅，唔好意思。
2: 唔系，我觉得真系冇乜所谓。
0: 系啊，
1: 都系一个
2: 你欢喜就得啦。
0: 唔系，讲开即系想结婚呢样嘢，或者即系有呢个决定咧。我啱啱礼拜一就去咗饮啊，因为有个好朋友就结婚啦。咁佢哋都真系排除万难，终于可以走到一齐。
1: 佢哋系长跑嚟，
2: 点解？
0: 都长长地啦，系啊，即系好多唔同嘅状况出现咗。咁啊，总言之，最尾修成正果。咁我哋等佢好开心，即系因为又可以真系。我想都好耐冇去飲啦，因為我啲朋友呢可能係即係都係疫情嗰幾年好多都係嗰幾年結婚啦。咁
2: 疫情係㗎，
0: 係啊，
2: 或者嗰、那個即係嗰段時間有等等嗰啲咩天災呀、啊、等等啲咁嘅嘢，會突然之間令到多啲人結婚㗎。
0: 唔係有種種原因，因為好多朋友喺嗰段期間結婚呢，我哋冇得去真係坐低去飲啊。
2: 哦，
0: 係啊，因為你疫情㗎嘛，咁你真係我自己都係啦，我真係
1: 點啊電子結婚？
0: 冇啊，可能。嗱，有啲咧，我見到咧，即
1: 係
0: 嗰時期咧，嗰時期咧，有啲可能真係因為有限聚令嘅性咧，可能真係食餐飯就算啦。咁可能咧，有啲咧連食餐飯都未必得嘅，咁啊真係網上觀禮就算㗎啦咁樣。咁但係我呢位朋友啊，咁好開心啦，佢真係可以喺一個酒店
2: 有擺酒，
0: 有擺酒，跟住佢養一隻狗狗又喺度，咁大家一齊影相，好開心。跟住我諗係都幾耐冇去過飲咧。
2: 覺得咁温馨，
0: 係啦，好温馨同埋好熱鬧啊！因為通常去飲咧，我唔知大家以前係點樣啦。即係通常都係會去早啲少少去，
2: 早少少去打麻雀，
0: 打麻雀噶嘛，
2: 係啦，係
0: 咪？
2: 咁我食蟹肉伊麵咯，
0: 係啦，跟住
2: 好想叫蟹肉伊麵。
0: 我嗰日去咧就係早咗去啦，咁我唔識打麻雀，但係早咗去啦，都係想同佢哋影下相啊，傾下偈，早啲去就有多機會啲啦。通常到最尾都即係唔得閒招呼你噶啦。咁啊去到啦，咁啊見到幾台麻雀咁正啦，咁啊但我唔識打麻雀，我坐咗喺度，跟住咧就見到隔離有啲好熟悉嘅嘢咁樣，有個盤，個陀螺盤。原來咧嗰即係嗰位新嗰對新人嘅一啲親戚咧，好中意打陀螺，
2: 啱你啦。
0: 見埋啲細路，
1: 你有冇帶自己陀螺？
0: 有啦，戰士而家要隨時
2: 隨時噶嘛。
1: 有冇帶夠三個？
0: 有，多過三個。
1: 可以出戰。
0: 咁啊打咗好耐，好開心啦。亦都俾啲小朋友打哭啊，
2: 真係㗎，
0: 小朋友好犀利，係啊，好犀利。咁跟住好啦，完咗，跟住就即係食嘢啦。咁啊睇到啲成長片段啊咁樣啦。咁啊大家都好等佢哋開心啦。原來
2: 你唔覺得好老土咩？
0: 唔係 OK 啊，
2: 又唔會啊。
0: 我依家 OK 啊。
2: 哦，嗱，真係㗎。
0: 我已經過咗，
1: 即係佢而家開始年紀大啦。
0: 係啊，開始年紀大啊，即係開始食苦瓜
2: 啦。係啊，佢
0: 咁啊，因為熟悉呢位朋友又冇喊嘅，但係真會感動，因為熟悉佢哋熟悉呢位朋友，即係都知道佢哋哇經歷咗好多嘢，跟住最尾可以一齊到，好等佢哋開心。而嗰個成長片段好似就係我哋同佢一齊好快咁樣經歷咗一次。系啦，咁所以系感动嘅。好啦，我哋完咗出翻嚟。
2: 死前咧，会有啲
0: 走马灯系嘛？
1: 系啊，
0: 大喜日子你系要咁样。好啦，完咗出去啦，咁啊成班 friend 一齐出去啦，咁啊即系佢哋送我哋出去。啊，准备菜货招呼唔到，咁我哋一齐行出去啦。咁我哋行出去咧，其中一位单身嘅朋友咧，就突然间好有感触。
2: 做乜事？
0: 我想结婚啊！无端端咁样同我哋讲，
2: 冇啦，
0: 太
2: 冲动啦。
0: 我哋唔系，首先我话即系结婚咧，就首先有对象先嘅。
2: 佢有冇？
0: 佢又未有嘅，应该系单身啊嘛。
1: 但系会嘅。
0: 但系点解会令到你想结婚咧？佢话即系我谂就系因为嗰下真系 見到
1: 將最美好嘅擺曬你面前，
2: 冇錯，將啲幸福嘅玻璃球
1: 嗰啲滑滑突突、肉肉酸酸嗰啲收埋曬，
2: 當然啦，
0: 係
2: 啊，最靚嗰一晚，
1: 大家唔好以為嚇結婚就嗰一晚啊，係之後嗰
0: 之後嗰啲先係氣
1: 慾啊，可以講鬼故，
2: 冇錯啊。
0: 好啦，嗱，我就已經結咗啦，兩位係啦，問下你哋啦，有啲咩嘢會令到你會有呢個衝動，或者令到你暫時未踏出呢一步咧？
2: 好，我先係。
0: 要深呼吸，深呼吸，
2: 一定要咁样嘅，
1: 倒抽一口凉气先。
2: 我攰啦，
1: 所以暂个字啫。
0: 咁多年，
2: 系啦，我攰啦，
1: 就唔想。
2: 嗱，我亲身咧有一位男性嘅朋友，系啦，咁咧佢咧其实生得好好样嘅，
1: 系。
2: 曾经嗰阵时候咧都同佢暧昧过，
1: 然后。重
2: 点，佢一个男仔啦，咁跟住咧，其实都风流成性嘅。
1: Uh-huh.
2: 你喺佢身边嘅话咧，你会发觉嘅就系咧，其实佢真系无往而不利啊，
1: 系啊，同埋唔缺咯，
2: 不缺啦，系咪？咁同埋嘅就系、是，即系哇，已经可以讲得嘅就系喺佢最风华正茂嘅时候，佢一路都冇暴殄天物，系啦，佢总之嘅就系、是、哇，将自己发挥到真系最淋漓尽致，
1: 好好啊呢啲。
2: 其实我觉得 OK 嘅，
1: 我都觉得好、啊。
2: 但系佢虽然系咁样做，但系我唔觉得佢对啲女朋友唔好嘅。
1: 哇，咁佢真系一个唔错嘅。
2: 至少一样嘢，我好欣赏佢嘅，就系佢唔会同一时间有两个。
1: 咁几好、啊，
2: 你明白？
0: 好好啦，
2: 系啦，你亦都可以咁样讲嘅就系、是、
0: 一段先下一段啦。
1: 仲要完佢本身嘅呢个天资、
2: 啊，冇错。其实佢系绝对系可以嘅，就系话哇飞嚟嘅吓，黐到执埋身嘅，做乜嘢佢都可以。但系佢冇，佢都总之佢就系一个完咗之后，
0: 先开始下。
2: 系啦，有某程度上，
1: 系
2: 有原则。某程度上，我亦都觉得一样嘢嘅就系，其实系咪感情都几坎坷咧？
0: 哦，
2: 虽然佢咁多段啫，但系点解佢就一路你都揾唔到咧？
1: 定系佢自己心态问题啊？
2: 你都可以咁样讲，系啦。咁当然啦，唔系乜嘢嘅话咧，我就唔想再深究啦。咁啊，由于佢条件好好啦，咁所以你会觉得嘅就系佢换咁多个女朋友嘅话咧，身边人亦都会原谅佢噶。
0: 靓有时真系大晒，
2: 我唔觉得啊，
1: 唔觉。我欣赏嗰啲咧，又靓仔又专情嗰啲咯。
2: O K，
1: 系啊，
2: 好啦。
0: 咁又有人觉得佢暴殄天物嘅啫，如果系咁。
2: 系，好啦。咁啊，到有一日啦，佢话俾我哋听嘅就系、是，喂，讲俾你听啊，几时几月几日咧，大家就 mark 咗呢一日先，我咩事啊？我结婚啦。
1: 哦。
2: 哇！我哋直头所有嘅人咧，简直就系、
1: 是、炸弹，
2: 系冇咗个炸弹。我哋呢一啲就满怀好多希望嘅，嗰啲全部都就是、结婚唔系啊话？点解嘅？边个嚟噶？佢哋唔识噶。仲要系闪婚，即系识咗好短时间，之后即系出差定系乜嘢咁样，跟住识咗个女仔，跟住发觉就唔得啦，我要同佢定落嚟啦。咁跟住我哋肯唔识嘅，我俾张相嚟睇下，睇嘅时候咧，全部人静晒，
1: 系好普通，
2: 普通到爆。
1: O K，
2: 同埋佢就系同佢以前嗰啲千帆过尽嗰啲咧，
1: 咁佢咪就是因为千帆过尽咯，
0: 冇错。
2: 冇，佢冇，佢冇，系啦，
0: 因为
2: 结婚啦，第二嘅就系啦，仲要系一个外国嘅女仔啦，识咗真系唔
0: 系
2: 好耐啦，跟住我哋就喺度问佢，就仲要系睇个样嘅啫，你觉得就哇，真系即系
0: 普通到爆啦，
2: 系啦，但系冇人敢出声，咁跟住我就哦，中意咪得咯，
0: 都系啊，你仲可以讲啲咩？
2: 系好似。系啊，你中意咪得咯，
0: 中意就好啦。
2: 系啊，咁卒之都有一个人忍唔住我讲，就叫点解啫？点解啊？
0: 喂，
2: 点解啊？
1: 佢咁够胆嘅。
2: 系啊，跟住咁佢就讲声，佢真系话，我攰啦。
0: 即系一隻冇腳嘅雀仔都有想停落嚟，
1: 咁就係真係個 timing 問題咯。
2: 係咯，就咁啱啊！嗰陣時候呢一個人出現喺佢身邊，咁佢就話呢一個人咧，即係
1: 令到佢咁攰，
2: 令到佢好有安全感，同埋佢對佢好好，
0: 有家嘅感覺。
2: 冇錯，咁佢就話其實我而家呢段時間我攰啦，我只係想揾個人嚟依靠，
1: 就係因為嗰個人夠普通，所以佢就要 offer 其他嘢俾佢。
0: 同埋可能俾到
2: 就係嗰陣時我上次講
0: 安全感佢
1: 咯，要對佢好 offer 到其他嘢俾佢，令到佢唔使咁攰。
2: 但係又正正喺嗰陣時候嘅話咧，我呢一個男性嘅朋友嘅話咧，佢亦需要呢一啲嘢。
1: 係啦，
2: 佢只係需要呢啲嘢。
1: 咁就兩隻巴掌拍得響啦。
2: 冇錯，係啦，結婚
0: 咁都好啊，
2: 結婚啦，但
0: 係咪 happily ever after 啊？從此以後，
1: 有後續喎。
2: 咁呢個就
1: 留翻嚟
0: 到下一次啦。分兩集啊嘛，
2: 下個禮拜
0: 好啊，阿谷咧， 有冇你會唔會有呢啲衝動先？係
2: 啦，
0: 攰啦，
2: 攰啦，
0: 咁就會有。
2: 我想揾一個人依家啦嚇。
1: 我覺得係完成呢個地球 online 嘅任務，
0: 地球
1: online， 所以我要結婚。
0: 即係一個任務表上面嘅其中一難。
2: 點解要結婚啊？
1: 即係如果你當係當人生係一個地球 online 啦，咁你我哋身為
0: 一
1: 個地球玩家啦，咁你就係覺得啊，好似入面有啲。支线任务或者主线任务你要完成噶嘛？咁、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呢个结婚系支线任务嚟嘅，咁、都应该可以完成下嘅咁样咯。咁但系只不过咧，几时或者有几时有呢个冲动咧，就暂时都未有嘅。但系
0: 你会唔会有啲情况？喂、好似我个朋友咁样啦，
1: 去
0: 完饮，
1: 佢
0: 见到人哋即系结婚
2: 咁幸福，
1: 之后突然之间想讲啲衰嘢。
0: 睇你好得幾耐咁
1: 樣，就係你去結婚，你去人哋婚禮咧，你會想結婚；但你去人哋喪禮，你會唔會想？你唔想
2: 兩回事嚟嘅。
1: 通常但係通常咧就係咁樣新年嘅時候去咁樣懟翻啲親戚咯。
0: 哦，啲親戚就會同你講係嘛？
1: 我大家都結咗啦，你見唔見到啊？邊個結啊？啱啱結咗，你唔想結咩？跟住我心諗你啱啱夠去完邊度啦？你又
2: 想咩啊？係啊，唔好咁啦。
0: 新年流流
2: 又
0: 唔使
2: 咁
0: 嘅，
1: 就係我哋懟咗啲親戚。咁但係點樣樣嘅情況會特別想有嗰種衝動？
2: 你有冇試過？
0: 有冇試過有呢個？
2: 到而家，到而家。有噶，有
0: 拍拖拍到可能長啲嘅時間，
2: 係啊，
0: 你都會去諗呢樣嘢。
1: 我曾經有一位男朋友啦，佢咧係用呢個結婚嚟做呢個挽回嘅手段。
2: 哦，
0: 唔係因為
1: 即係嘈交嘈到一個好不可收拾嘅點啦，因為佢可能會話我哋好翻啦，我哋好翻就結婚啦。
2: 咁唔成熟，
1: 係啊，我都覺得係
2: 好
1: 唔成
2: 熟喎。
1: 我唔覺得係
2: 你哋已經
1: 係
2: 濒臨呢個分手嘅邊緣，你同我講嘅就我哋好翻就
0: 因為亦都有一種情況就係你抌咗好耐。唔結就分，即
1: 係
0: 有啲人係唔結就分啊嘛，咁佢可能咧就哇，
1: 覺得呢個最後一著啊，
2: 所以跟你分手嘅理由係你唔肯結婚啊嘛，咁樣就話等我哋好翻嘅話，不如我哋結婚啦，你呢樣嘢先成立啊嘛。
1: 我覺得我係絕對唔會係逼婚嗰啲人嚟嘅，
2: 咪
1: 係
2: 咯，
1: 絕對不情理啊，所以我冇嗰種個人嚟講又冇嗰種衝動話，我即刻馬上就想要結婚，唔結婚我哋就拜拜啦。
0: 係，咁你有冇幻想過自己嘅婚禮係點樣咧？
1: 有冇
0: 即係每個小女孩係嘛拍拖嘅時候，
2: 我從來都冇諗過結婚。
1: 唔係，其實咧開始由有幻想到已經唔敢幻想啦。
0: 點解？
1: 因為開始冇乜憧憬咯。
2: 我記得你好似曾經講過㗎，你就話喺外國度結婚㗎嘛要。
1: 唔係嗰個求婚要喺
2: 求婚啊嘛，係咯係咯，佢有猜過啲條件出嚟。
0: 我有見過有人喺上面講過，
1: 我想要求婚，唔想要結婚。
0: 哦，
1: 唔係即係結婚嗰度，唔係求婚有憧憬，唔係唔想求婚有憧憬，結婚冇憧憬。
2: 嗯，
1: 係啊，結婚冇憧憬。
2: 你永遠都係停留喺未婚妻個階段咯。
1: 系啊，
2: 你
0: 定咗婚跟住唔结，
2: 系啦，冇错啦，你定咗婚
0: 嗰
2: 个阶段咯。
0: 我识人系咁样嘅，
2: 系啊系啊，
0: 定咗婚五年未结，
2: 但系人哋话咧，其实咧你接受咗佢嘅求婚嘅话咧，就已经
0: 系
2: 要结婚噶啦。唔可以
0: 话
2: 因
0: 为
2: 停留喺呢个
1: 退嘅，可以退婚噶嘛。
2: 系，
0: 你真系唔知嘅。
1: 但我觉得未婚，
2: 但订婚戒指唔好俾翻佢，
1: 梗系唔俾佢啦。
0: 佢会问你，
2: 有人问过我，佢就其实如果佢同我分咗手嘅话，即系求婚之后嗰个识咗个女仔，咁跟住到最尾嘅时候咧，个求婚戒指，个女仔同我讲嘅就系咪俾翻佢，我黐线梗唔俾啦，
1: 系咪
2: 先？系啊，系佢识咗另外一个人啫嘛。
0: 哦，
2: 嗯，
1: 同埋咧，我
2: 复杂，
1: 因为我喺度睇呢个题目嘅时候啦，见到 online 佢又讲话咧，即系点解唔好咁快闪婚或者？即係極速就確立咗，又可能棒拖，好快就話啊，我哋結婚啦咁樣。佢話因為咧，人喺個大腦會分泌好大量嘅多巴胺同埋催產素噶嘛。咁呢個愛情高峰通常係維持18到36个月。所以差唔多，
0: 係佢攰啦，
1: 翻譯差唔多，
2: 多謝，
1: 翻譯差唔多。所以咧就係最好咧就係等3年之後，即係至少穩定感情3年之後先諗啊！即係當個濾鏡已經冇咗啦，你仲係咪想同呢個人過人世咧？咁樣，如果唔係就會有我哋嘅下一集嘅故事就離婚，
2: 冇錯，
1: 冇錯。
2: 閃婚之後就
1: 閃婚之後就離婚，係啦。咁當然唔係話所有例子都係咁啦，咁有啲真係
0: 我都識有啲閃婚嘅都維係到好多年，
2: 冇一條火苗，
0: 你冇一條
1: 冇
0: 所以就係話冇一條方程式，你只不過係盡量將
1: 理性科學話俾你知啊，你冇咗個濾鏡咧，就大概係18-36個月之後，咁你就冇咗個濾鏡。咁如果你唔急嘅話，其實都
2: 咁急，
1: 即係我嘅意思係你認定咗嗰個人嘅話，你都唔急住啊要爭家產定係咩？之後你要去結婚嘅話，咁其實不如你咪即本放長雙眼，睇下36個月之後你仲想唔想同佢過人世咯？係嘛？
0: 唔係，但係有啲人會急噶嘛，
1: 有
0: 啲人真係哇，可能急生小朋友，唔係可能急生小朋友
2: 啊，
0: 或者係誒即
1: 係。咁但係如果急生小朋友，你更加唔應該急啦，即係你唔應該係因為咁樣而去揀一個唔適合你嘅伴侶，或者幫你個小朋友。
0: 佢就生咗先算咯，
2: 佢唔會覺得唔適合㗎。
0: 佢總言之，嗱，因為佢嗰個任務表啊，
2: 有個任務係要佢生 B B，
0: 係啦，生 B B 張牌咗喺結婚前，係咪？
2: 係啊，
1: 生 B B 主線任務，結婚支線任務，
2: 係啊，係啊，
1: 咁 OK。支持，
0: 支持，
2: 我都覺得係真係㗎。
1: 你自己排，
2: 你點樣都得
1: 表啫嘛。
2: 係啊，但係你自己為自己嘅選擇負責。
0: 我係覺得係要諗清諗楚咯，都係真係諗清諗楚嘅。咁我自己其實好快就已經
1: 諗清諗楚，
2: 諗清諗楚㗎啦。
0: 係啊，不過我好
2: 你幾時諗住要同佢求婚㗎？
0: 求婚就因為真係利物浦贏咗呢個聯賽冠軍之後，諗住實現我承諾啫。
1: 但係你幾時認定佢結婚對象？
0: 咁就其實好早就已經係啊，
2: 係啊，
0: 好早。
2: 邊一刻又或者有啲佢做咗啲咩嘢？
0: 其實基本上一齊嗰一刻，我都好自然咯，就係因為我嗰時諗。
1: 但
0: 係
1: 佢嗰次大鬧婚禮之後，係之前嚟
2: 嘅，
0: 肯定
2: 佢咁講。
0: 唔係，我係之前嘅，即係好耐之前已經。
1: 即係大鬧婚禮之前。
2: 婚禮嘅就係之前已經認定咗㗎啦。
0: 係啊，係啊。因為已經係好點講啊，我係嗰個 mindset 係
1: 我記得好清楚噶，
0: 一拍拖就已經係諗朝住呢個方向。
1: 哦，哇，呢個好好啊！
0: 但係有啲人未必係得噶嘛，即係可能係我係懷住呢個心態，但係相處落喂真係搞唔掂啊！係，咁你都即係無可奈何，有啲真係行唔到最後噶。
2: 其實我會覺得嘅就係你仲要加上一樣嘢，就係佢好彩。佢哋大家都好彩啊，即
0: 係
2: 佢哋一拍就即合啦。
0: 同埋大家都即係其實係朝住同一方向冇諗過其他可能性。
2: 冇錯，又唔係啲花。
0: 所以有啲乜嘢我哋唔係要即係嚇咗佢再揾個第二個，而係有啲乜嘢大家一齊去 sort out 咯，係咯，去修補啊，或者去解決咯。係啊，所以呢個好深嘅學問啊，冇一條方程式嘅，咁但係我都覺得係咁嘅，祝願有天下有情人，
2: 忠誠。
0: 冤错系咁嘅啫，系啦。至于之后终成眷属之后，其实好多嘢要处理
2: 啦，
0: 日常嘅琐碎啦，嗰啲有排讲。
1: 柴米油盐啊，
0: 系呢刻 switch 咗先，
2: 系
0: OK 嘅，冇问题。
2: 都恭喜你哋嘅，
0: 系啊，
2: 大家开开心心，白头到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亲自整理花篮。各人之后围绕纪念碑致意，少年儿童同各界代表之后向纪念碑献花。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 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亦都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10组立体花坛，以粉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和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31点，升7点，成交金额7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跌5.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2仙，腾讯控股427蚊，跌5蚊，阿里巴巴107.1升9毫，智普633.5升19蚊，建滔积层板49.3升6.2，长飞光纤光缆169.1升2.1，康方生物107.6升3，南方恒生科技4.16.8升1.6 ，MiniMax 249蚊升7.6，药明生物55.3升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7，瑞士法郎9.414，澳元系5.475，加元5.529，新西兰元4.431，欧元8.89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37点。港金报39115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54美元，卖出4181.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和大家看回隧道情况了。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利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的支路是慢车的，现在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慢车格，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比较多车，龍尾去到龍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將軍路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大欖隧道去是大欖隧道入口元朗，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
12: 要跨越。
11: 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这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和谭国正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心。
0: 吓，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喂，呢个
5: Hello，
4: 喂，大家好，又系我吴文普啊。
5: 做咩事？
4: 头先你讲你啊，嗰两嘢咧，好似头先我帮你拍骨嗰两。
5: 系啊，多谢你啊，系啊。
4: 有冇松翻啲啊？
5: 松翻好多，
6: 一夜松晒，
5: 冇错，
7: 收翻500蚊退啦，
5: 恢复晒。
4: 佢头先阿谷姐，你系咪有拍到噶？
7: 有啊
4: 有啊，
5: 吓你竟然有拍到？
7: 梗系有啦。
5: 是啊，好多人驚啊！
7: 歐文推拿
5: 喎，歐文推拿話真係好犀利，係啊，好好手勢。頭先咁樣，係
6: 啊，
5: 係啊，成條骨直翻
7: 好似打通陰毒異物，有個底背一嘢整穿呢個天靈蓋，
4: 即刻精神曬，
5: 思學，係啊，等你走啊！
4: 喂，唔好係啊，等你精神啲啊，同你講下呢啲運動嘢啦，
5: 梗係要啦。
4: 喂，嗱，繼續就喺呢個亞運啦。上次咪同大家簡單講過下亞運裏邊有 MMA 啦，同埋有嗰個叫咩啊？
6: Tagball
4: 啦，係啦係啦，台黑球啦，咁其實仲有啲項目咧係真係從來未見過，我都從來未玩過嘅。咁阿志官同大家講下啦，首先咧就上次都提及過啊，大家都覺得好新奇喎，虛擬跆拳道。
5: 冇錯，
6: 係
5: 啊，我真係好想知道
6: 點樣玩
5: 咧。嗱，想參加
6: 虛擬法。
4: 最得意就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虛擬跆拳道即係唔係真人對打啦咁樣。咦，咁既然即係都係用，其實要戴個 VR。個 Google 嗰鏡啊，
6: 耳鏡
4: 啦，跟住咧，
7: 先虛擬到
4: 你個身同埋你手腳腳咧，都要有嗰啲 sensor 嗰啲 bell 戴喺度，就嗰啲感應器嘅，
5: 係
4: 係啦，
5: 跟住咧，
4: 咁跟住咧就會同人對打咯，咁樣，喂，咁樣嘅格局咪其實咪即係好似玩嗰啲
5: 虛擬遊戲咯，
4: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但係佢又唔係列入去電子項目、電競項目喎。
5: 哦，
4: 嗱，今年其實亞運，因為舊上一屆杭州咧，就率先有呢個電競嘅項目嘅亞運嘅。今年咧，都幾得意喎，即係除咗傳統嘅項目，包括有嗰個聯盟啦，跟住咧今年仲有埋嗰、那個黃色嗰只 Pika 嘢啦，
6: 係啊。
4: 跟住仲有
7: 係
4: 啊，跟住仲有絕地求生啦，係有好多電競項目㗎，係我都未睇過，因為其實我本身我又唔係特別玩電競嘅，
6: 咁但係真係做運動㗎嘛，你
4: 係啦，
5: 咁但係電競點解係運動嘅項目？我想問，
6: 其實
5: 佢哋話要練㗎，係
6: 啊，都係肌肉啊，係
5: 咪
6: 啊？
5: 真
6: 係
5: 㗎，都係㗎，
7: 手指肌肉
4: 攰㗎，
5: 真係㗎。
6: 你問阿 Matthew 咪知咯，佢以前打真係，
5: 我問佢，但佢解釋唔到，係啊，冇錯，佢解釋唔到俾我。
6: 佢話咧，佢冇打牌咧，真係渣咗好多，因為咧你嗰啲肌肉啊，譬如你手眼協調啊，你嗰啲反應啊，個招點樣錯啊，全部都要練
5: 㗎。
6: 你冇練一排咧，你就
7: 好專業啊，
6: 係啊，就冇咗嗰個。
4: 即係簡單地細個咧，我打即係入一蚊嗰啲打機嗰啲咧，你挫個波動拳咧，我挫唔到嘅，我啲手腳唔協調噶，
5: 真係㗎，
4: 所以我係出壓力菇嘅。
6: 系，
4: 挫嘅肌肉系唔同噶嘛？如果有打过我哋所谓街机咧，
6: 系啊，上下左右制噶，同嗰粒菇系唔同噶。
5: 哦，系噶，
4: 系啊，你用边一个人物咧，用嘅即系技术啊，所有嗰啲手脚协调系唔同噶，完全。
5: 哦，
6: 我记得我问过 Matthew 嘅，佢系话直情，譬如你用唔同嘅角色啦，
4: 系啦，
6: 你见到个人点样打过嚟咧，你喺唔知零点几秒之后，你已经要反应噶啦，你用咩招去对翻佢？而你嗰只手咧，嗱，你个脑认知要咁样做啦，你只手做唔？做出嚟咧，你就要平時睇下你有冇練啊。如果你冇練一排咧，就冇辦。
4: 所以
5: 都係啲肌肉嘅 memory 嚟嘅。
4: 冇錯啦。咁但係所以又好得意地咧，虛擬跆拳道咧又唔係擺入去呢個電競裏邊，佢擺喺真嘅運動項目，佢仲要直頭係 under 跆拳道項目
6: 嘅
4: 喎。
6: 咁佢係冇身體接觸嘅，
4: 冇身體接觸嘅，
6: 但係兩個人戴個 VR 係兩個人，
5: 兩個人一齊㗎，
4: 係冇得意啊，
6: 係
5: 係啊，
7: 跟住後面有個 mon， 跟住兩個人舉起只腳，
6: 跟住嗰啲 sensor 就根據佢哋嘅動作就喺上面
4: 就得分啦，係啦係啦，
7: 佢哋仲要分咗自己喺自己個 area，
6: 但係係對打㗎嘛，
5: 打㗎喎，
4: 冇錯啊。如果咧即係大家本身都有睇開跆拳道，其實虛擬跆拳道已經開始緊㗎啦，19号一路去到10月4号就系 final 嚟嘅，
5: 即系啲人冇身体接触，
4: 冇身体接触，
5: 但系其实佢系打嘅嗰个分数啊，又或者就系都系一样嘅。
7: 即係佢哋嘅電子亞凡達其實就係
5: 係
7: 係有
5: 緊到，
4: 你冇玩過
7: 有係有係有互相攻擊嘅，
4: 類似啦。
7: 但係佢哋真人係分開兩個區域，
5: 冇錯，
7: 係冇雷公咁遠
5: 嘅。
4: 有冇玩過嗰啲 VR game 咧？就係嗰啲揾槍射喪屍嗰啲咧。你睇側邊睇嗰啲人都話呢個人喺度做咩？係
5: 啊，
4: 喺度兜圈
5: 咯，係
4: 啦，類似啦。
6: 但係佢嗰個 VR 鏡裡面就見到
4: 睇到嘅，
6: 係啦。
4: 咁你話咦？咁同真嘅跆拳道咪有咩唔同啊？咁其實咧，差唔多九成咧係真實嘅跆拳道
7: 嘅招式，
4: 嘅運動員咧，佢哋去
5: 參加
4: 呢個項目嘅，但係個感覺佢哋好唔同。
6: 因為你譬如你平時真係打嗰啲，你個打擊感啊，真係踢落去嗰下點樣
5: 痛㗎嘛？
4: 有啲部分國家係有啲運動員係玩開 MMA 啊，或者玩開其他項目嘅，係啦。點解會咁咧？因為如果有睇開傳統跆拳道咧，有分兩種嘅。第一就即係真係對打啦，即係踢中人就有分啦。第二樣就叫品勢啦。就是跆拳道咧，佢咪会耍套拳嘅，
6: 有个套路啦，
4: 系啦系啦，嗰种套路，
7: 即系体操咁样样咯，出嚟耍
6: 套武术咯，
4: 系啦，咁又评审睇下你耍套拳，话要慢嘅动作要慢，快嘅动作快，即系even每一拳咧会有限制嘅，即系零点几秒就要出到第一拳，接落第二拳，跟住就踢一脚，系有个时间喺度嘅，佢做得顺啦，踢嘅角度系配合啦，咁就會即係得分越高啦，咁樣即係學阿谷姐話齋啦，即係好似同睇初一樣啦，係啦係啦，即係個比分模式有少唔同嘅，咁樣咧啱啱虛擬跆拳道咧，正正就係呢兩樣嘢之間啦，因為其實你打唔到人噶嘛，你打空氣
5: 啊，冇錯，
4: 你打空氣同真係打人嗰個感覺係好唔同噶嘛，
5: 梗係啦，
7: 係咯，佢哋咪會好唔慣，
4: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本身你耍開品勢嘅，即係你本身都做開，如果我哋真係打拳，我當叫做 shadow boxing 咁先。打開空氣嘅，咁你會嗰個感覺會攞得良好啲，係啦。咁但係你同時都要真係好似同人哋格鬥咁嘅喎，
6: 即係要有反應咯，係
4: 啦，會擋啊，係啦，係啦，係要避啊咁樣嘅喎。咁但係咧，正常嚟，即係如果你就識武功嘅都知啦，我哋唔係用眼嚟去睇對方㗎嘛，係感受㗎嘛。
5: 哇，有啲氣啊，
4: 係咪？
6: 啲氣場，
4: 係啦，
6: 你問下嘉年啊，
4: 係啦，問下嘉年就知啦。一拳打埋嚟，其實我唔係用眼睇，我感受到
7: 你
4: 個拳勁係啦。
5: 我蒙住對眼，
7: 因為通常真人係有個氣勢㗎嘛。
5: 有㗎，
7: 即係所有嘢都係你出拳一定可能掹後呢個人，
6: 就肌肉已經壞咗，
7: 即係已經準備你 feel 到佢係邊個位嚟，咁樣，但
4: 嗱，因為你只係戴住鏡，你先至感受到個對方嘅啫喎。咁所以咧，其實又好似電競咁啦，你要靠對眼嚟去睇完，跟住你個腦即刻要分析你去反應啦。所以你平時
7: 就會遲咗，
4: 有機會㗎。所以你平時武功勁咧，玩 VR 咧，未必咧係啦。
5: 即
4: 係
5: 你講
4: 嘉
5: 年如果玩 VR， 可能要重新再訓練，
4: 可能阿谷姐會打贏。
7: 要重新訓練個視，即係個腦個反應同埋個視覺，
5: 冇錯。
6: 因為兩個 system 嚟，可能
5: 兩樣嘢嗬。
4: 所以係咪好得意咧？
7: 得意啊！個腦好打交。
6: 但點解係跆拳道咧？有冇會唔會遲啲會
5: 有
6: 埋空手道啊、武術啊？
4: 會有
5: 咁
4: 可能
5: 打波咁樣都係變咗咁。
4: 因為其實呢個係啱即係新加坡，即係其實都三四年前即係發明嘅啫。即係咁啱嗰間公司就話：哎呀，不如係整一。好接近是真实运动的，咁而咁啱
7: 整剑击，我觉得剑击好适合 VR 剑击喎。
6: 系啊，但督唔中喎，你要吉到先有。
5: 系啊，你要吉到先有分啊嘛。
6: 系啊，咁你把剑真系要
5: 就唔系咯，
7: 但系佢计到个距离噶嘛，即系等于跆拳道你出只脚你都踢到同踢唔到。
4: 但系而家剑击其实都带咗 sensor 噶嘛，你都系要电脑
5: 都有
4: 嘅，一半系啦，都算一半系啦，系啦。咁所以呢个项目系几得意嘅，咁啊而家仲喺举行紧噶啦，大家可以留意下嗰个赛程。
5: 嗯，
4: 系啦。
5: 我哋介绍完之后，我觉得好有兴趣，
4: 系咪
6: 几
4: 得意啊？即系听落好似有虚拟咁好睇噶。
5: 你唔会话即系得打到我痛啊嘛？
4: 系
5: 啊，
4: 同埋佢比
5: 起打啫嘛，
4: 佢比真嘅跆拳道咧，佢节奏快好多噶。正常嘅咧系两分钟嘅，而家咧系一分
5: 钟
4: 啫。哇，系啦。咁所以咧，
5: 打空氣應該攰啲。
4: 係啊，所以你瞓
5: 覺，
7: 我打空氣我攰啲，
5: 我打到攰啲㗎。
6: 都用力㗎。
4: 另一樣嘢咧，就係因為虛擬冇真係身體接觸咧。咁所以咧，佢係唔受年齡啦、體重同埋性別限制。
5: 正，我參加。
4: 嗱，正常咪要 match 嘅，即係我65公斤就對翻65公斤組別嘅。
5: 過磅。
6: 因為真係有身體接觸，
4: 而家就可以
6: 打落去。
5: 係咪？而家睇反應啫嘛。
4: 同埋有好多咧，你真係要浸淫到即係10年8年啲功夫咧，老師傅咧，通常咧就唔係體力下降，而係咧多傷患而要退役。係。咁但係因為佢而家呢個咧冇實際嘅身體接觸咧，咁所以咧。 佢嗰、那個嗰、那個運動年齡咧可以大好多啦。
5: 哇！我玩得手會打贏谷姐啊！
4: 對，分分鐘係啦，
6: 係咪你已經令你好開心啊？
5: 我好開心。
4: 咁即
5: 係
4: 咁即係如果你三個打嘅話，嘉年攞季軍，谷姐攞亞軍，你攞冠軍，
6: 你攞冠軍係
4: 咪
6: 啊？你要嘅話俾你咯，你講聲就得啦，使乜再打啫？係咪？
4: 另一樣又可以推介俾大家嘅咧，就係呢個嘅 Padel， 即係有啲人叫做Padel 啦，係啦，板網球啦。咁其實佢係一個嚴格嚟講，佢係一個西班牙文嚟嘅，因為佢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喺墨西哥嗰度幾流行嘅。近年係比較興咩
6: Pickleball
5: 係啊。
4: 都是但是呢因為 Padel 呢它那個技術性會要求到高一點還有球速啊所有東西是快一點所以呢如果真的懂即我當正常平時打開網球的人呢或者壁球的人呢轉型呢是會喜歡玩Padel 多一點的
5: 即是其實它是網球和壁球
4: 的混合版
6: 其實它的玩法是怎樣即是好像一個箱困住了即是在
4: 一個是啦它最特別的地方呢就是四面呢就是一個迷你的網球場然後四面呢就是玻璃來的或者是
6: 即好像壁球的
4: 是啦是啦是啦
5: 放了你在裡面的
4: 壁球呢就是普通隔音板啫嘛，三面噶嘛，咁
5: 一邊係玻璃啊嘛，可以俾你睇到噶嘛。
4: 觀眾就喺球員嘅背脊嗰度睇噶嘛。咁但係咧，因為佢係好似網球咁樣咧，網對網啊，咁所以咧就要係透明嘅玻璃一個透明箱，咁你先睇。

0: 同埋係好多香港都有代
1: 表
0: 啊，
1: 係啊，係啊，我哋都可以幫佢打氣嗬。
2: 係啦，嗰個版係啦，個版最大嘅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嗰個
1: 好似網球咁大。
2: 好似網球咁大，個板細啲嘅，個板似 pickleball 嘅
1: 板，
2: 但係佢有窿窿嘅。
1: 即
2: 個板上面咧有好多窿窿窿窿窿嘅。
3: 即
2: 係
3: 佢唔係用網，
0: 即係你攞個板遮住自己個樣咧，跟住有人淋你面粉咧，你拎
1: 有窿窿窿
0: 窿窿窿窿咁樣咯。
2: OK 喎，我好中意你呢啲比喻。
1: 呢個形容好好。
2: 有啲似壁球拍嘅 size， 但係咧佢係好似 pickleball 咁樣係密膠嘅，但係有窿窿嘅。咁其實裏邊係啲發泡膠嚟嘅。咁點解有啲窿窿咧？就因為個板大啲啊，所以個揮棒嘅時候咧，如果係密嘅話咧，就會有風阻啊，就變咗好似咁啦。
1: 哦、
2: 所以啲花椒嚟，系啦，攞嚟散風嘅，系啦、
1: 哦。
2: 咁我哋今次啊，今次名古屋嘅亞運咧，就會產生兩面嘅金牌，男雙同埋女雙。
1: 嗯，
2: 應該我哋香港就有陳詠柔啦 ，Venus 啦。咁就係另外男子組合嘅魏志恒啦。咁跟住女子組合係羅奕欣同埋陳曉楠。
1: 嗯，
2: 係啦。咁比賽係9月28去到10月3號，10月3號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因為佢哋其實我頭先講呢幾個都係本身咧都係打開網球嘅。
1: 嗯，
2: 係啦，包括陳詠柔係之前係香港嘅網球亞運代表嚟嘅，即係係啦，十零年前啦，老將，
3: 所以真係會轉型就可以有啲壁球或者網球就可以玩呢個paddle，
2: 係啦，
1: 打網球，
2: 係啦，咁啊陳詠柔會同阿劉曉慧出戰女雙，
1: 嗯，冇錯，真係一樣喎，即係佢有單人嘅，
2: 有雙人，
1: 有雙人，
2: 通常係雙人啊，通常係雙人嘅，
1: 嗯，
2: 基本上係雙人嘅，係啦，一般嚟講比賽都係雙人嘅，因為雙人會好睇啲，
1: 係嘅。
3: 香港會唔會都有啲地方開始有得玩？我
1: 見到
3: 有冇
1: 呢個場地啊？
2: 有啲西貢地方都有嘅，但係因為市區我可能難搞啲咯。以前其實香港好興壁球噶嘛，
3: 係啊
2: 係啊，咁但係而家壁球又唔好話唔興嘅，
3: 康文署都有得 book 啊嘛，
0: 有陣時有啲 club house 有壁球場，
1: 係啊。
2: 但係咧，我有啲 friend 咧係有即係咩幽閉恐懼嗰啲咧，佢哋就唔中意，即係未至於恐懼，但係就冇咁中意，因為好封密嗰個。系啦系啦，
1: 冇窗冇成嘅，
2: 系啦，
1: 你入到去有一个场地，
2: 系啦，咁啊呢个 Padel 就会个感觉会开扬啲咯。
1: 哦，
3: 两个都叫新兴运动啦，
2: 都系噶，都算系啊，系啊，系啊，
3: 新
2: 兴运
3: 动啦，
2: 大家可以试下玩。
3: 系啊，我想试下真系嗰个虚拟，
1: 虚拟跆拳道，我真系好
0: 对打对打，
3: 想打你好耐系嘛，又唔可以真系打你，咁我可以玩呢个，
1: 打你惊我痛喎，
3: 系啊。
2: 揾下有冇先，有带你哋去。
1: 跟住咁啊，
3: 好啊，唔该晒啊，
1: 多谢阿文。

0: 听过有苏永纯搭空气的人啊，咁我哋休息一阵啦，听过呢个新闻报告啦，经济行情啦，同埋呢个交通消息之后咧，翻嚟咧有快活哥，今日会同我哋讲咩咧？
1: 快活啊！
0: 哇，系咩嚟嘅咧？一阵间就知啦，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亲自整理花篮。各人之后围绕纪念碑致意，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之后向纪念碑献花。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上升至第70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8点，升5点，成交金额8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4点，跌咗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4冇升跌。腾讯控股427.2跌4.8，阿里巴巴106.6升4毫，智谱631.5升17蚊，建滔积层板49蚊升3.2，南方恒生科技4.16.6升1.4，恒生中国企业83.9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67.7升7毫，康方生物107.6升3，药明生物55.5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6,435点，升954点。 港金报39,115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02美元，卖出4,17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比较多车架，龙尾去到联合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还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大考通告。
1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4: 风骚快活歌，一出插嘅时候，
3: 今日
4: 就跑出嚟啦。今日咩局啊？
3: 今日系
4: 娃娃局，
5: 娃娃局。
4: 头先话咩蛙蛙活啊？
3: 蛙活啊？
4: 蛙
3: 活
4: 系
3: 咪冇人知咩？
4: 真系唔知啊！
5: 点写？点写？边个蛙？
3: 系女
5: 青蛙个蛙？
4: 女字边个？女土土
3: 系女土土，
4: 即系洋娃娃个蛙，
3: 洋娃娃个蛙。活系生活个活，
4: 生活个活。唔系就咁听啦，系咪关臭仔事啊？即系养蛙嘅活，
5: 对啊，养蛙
4: 系养蛙嘛，
3: 都几好啊呢个谂法。
5: 系啊，养蛙咪就系小朋友
4: 嘅，
3: 系啊。
4: 我仲以为你终于谂通咗啦，即系
3: 已经生仔，
4: 系啊，要生仔先，诶，结婚摆埋一边，生个仔先算咁样，系啊 ，OK 嘅。
3: 其实呢个系一个
5: 我都觉得 OK，
4: 系
3: 次文化嚟噶，
4: 次文化系啊，点样咧？
3: 即系唔系一个主流文化嚟嘅，其实就佢咧就系讲紧用布偶娃娃啦，或者一啲
4: 羊。
3: 娃娃公仔嘅
5: 洋娃娃咯，
3: 系啦，就系进行一系列嘅生活同埋社交活动，
5: 点啊，
3: 就叫做娃活啦。
4: 即系点啊？我带啲公仔出嚟威咁样，
3: 系啊，带只公仔出嚟威咯。
4: 咦，我身边有人试过，
5: 有啊，有啲人唔会中意嗰啲公仔，
4: 系
5: 跟住佢就会帮换衫，
4: 换衫又有啦，
5: 带佢出去，
3: 系啊，佢嘅
4: 扣咗喺个袋度，
5: 系有，
3: 就系要带出去，
5: 同佢结婚啊嘛，有啲系
3: 要打卡啦，佢会带佢去唔同嘅餐厅。厅啊、景点啊，甚至演唱会啊、旅行啊，佢系要同譬如同某一个景点天坛大佛咁样，即系同天坛大佛影相咁样，就系嗰只公仔去咗天坛大佛。
4: 哦，就唔系佢去边啊？
3: 就唔系你去咗天坛大佛，系啦。跟住然之后啊，去铜锣湾咁样系嘛？就
4: 系
3: 好多时候咧，系初初系嗰啲譬如动漫嘅周边啊，或者一啲偶像嘅人物嘅周边。
5: 冇错。
4: 或者將佢公仔化咗咯，有
3: 即係將個偶像人物公仔化咗，跟住就要帶住，譬如嗰粒姜糖咁，係就帶住佢去姜糖灣嗰度，咁然之後你就揸住佢同個大人
4: 同個生日快樂嗰塊 LED 窩影相咁樣，
3: 有好多呢啲嘅，咁呢啲行為，同埋佢要幫佢打扮啦，啱啱有講到佢幫佢換衫啦，同埋咧
5: 好認真嘅佢哋，
3: 好認真㗎。同埋呢件事咧，我發現咧喺我身邊咧，我都見得好多原來，即係唔單止喺香港啦，喺譬如去其他地方旅遊嘅時候都有見過啦。咁當然自己都試過，
5: 我都試過咩？有，
3: 我有試過啊。咁咧話說啦，咁大家都知我偶像係邊個㗎啦？
5: 梗係啦，
4: 阿華生啦，
3: 阿華生係啦，阿花花啦。咁阿花花咧，咁佢咧都係有出即係。粉絲整嘅嗰啲周邊同人嘅公仔嘅，咁然之後咧我就又擁有一隻啦，係嘛？咁然後咧佢我係幫
5: 佢嘅一個小
3: 係佢嘅
4: 係Q 版咁樣
3: ，Q 版嘅，因為咧阿華生咧成個造型都唔同啦，同埋個髮型都好唔同，
5: 係咯，
3: 佢係有好多階段同時期嘅，咁我係。特別鍾意某一個演唱會時期嘅佢嘅，咁所以我就係買咗嗰個時期嘅嗰隻得意版公仔啦。咁然後呢係直情呢誇張到呢係會有佢嗰個演唱會嘅衫係exactly 一模一樣，
5: 即係個 figure 著咗嗰套衫，
3: 就幫佢
4: 換翻
3: 嗰套衫，
5: 換翻嗰套衫，
3: 我有三套，
5: 我
3: 係
4: 三套唔同嘅，
3: 三套唔一樣，三套唔一樣都係嗰個演唱會佢嘅，
4: 即係佢換咗嘅
5: 衫，
3: 係一模一樣嘅同嗰套衫，即係同佢真人。
5: 咁你要買嘅時候就要先買個 figure。
3: 系啦，
5: 跟住就再買，其實
4: 你係買三個 figure， 著三套衫啊，定
3: 一
4: 個 figure 就三套衫？
3: 因為佢，我覺得係要一個咯。
5: 我諗佢係中意嘅，
4: 即
5: 係
4: 要有得換，
3: 你要換衫，即係有少少似以前細個嘅時候
4: 玩嗰啲公仔
5: 啊，係啊，照顧公仔，
3: 帶咗去邊咧？
5: 你帶我去邊啊？
3: 因為佢有一首歌係同日出有關
5: 嘅，睇日出，
3: 我就帶咗睇日出啦。仲要咧，系
5: 有冇系新年嘅第一日出啊？有冇啊？
3: 咁又冇，唔需要嘅。
4: 系
3: 反正咧就帶咗去睇日出啦，然後咧就你準備日出嘅時候，仲要係嗰陣去 camping， 跟住專登校定鬧鐘啦，跟住然之後就哇衝出去個帳篷出面啦，跟住就揦住只公仔妝都冇化咁樣衝出去啦，然之後咧仲要咧你一定要俾只公仔一齊同你望住日出個方向啦。
5: 仲有
3: 即係
4: 一定係一齊睇嘅，
3: 跟住然係啦，一齊睇完之後冇啊，咁因為佢去啫嘛，又唔係我去，咁所以咧我就
4: 唔係你去，你
5: 自己
4: 一齊去唔得咩？
5: 你唔入鏡嘅，
3: 我冇入鏡，
5: 即係蛙換係唔可以自己入鏡嘅。
4: 蛙換會唔會㗎？係
3: 咪啊？係通常
4: 係通常係只蛙㗎啫，
3: 即係當然你可以留啲自拍，但通常就係想講嗰個公仔經歷嘅咩？即係好似你個人就注入咗落個公仔度，個公仔嘅視覺
5: 佢代表你
3: 係㗎，冇錯。咁然之後就幫佢影咗張相，就同出嘅相咁样，我就当自己即系就当自己去过咁
5: 样。哎哟，
3: 系啊，即系佢在我在，
5: 咁就冇啦。
3: 吓，好开心
5: 嗰次出咋？
3: 系啊，睇嗰次又出啊，我有一次劲啦，
5: 嗯，
3: 我带埋佢去睇华山演唱会现场。
4: 哇！
3: 我觉得好有意义。
4: 咁啊，即刻你诶下面整咗几套衫，佢喺上面换，你又下面帮佢换。
5: 咪啦，
3: 有
5: 你换，我有我换。
3: 俾佢睇，俾佢睇下，你睇下你嘅真身。系有一种莫名嘅开心同埋好奇怪呢种感觉，因为咧你会有一种少、
4: 啊、
3: 有少少系似嗰种痴迷咧，系、啊，即系个贪真似嗰种痴迷，但系你会觉得嗯。但又好似
4: 又幾開心喎、
3: 啊，又幾開心，又好似有啲合理喎、啊，點解會咁嘅？
4: 但係咪多數係女仔先咁樣做咧？因為
5: 男
4: 仔咧、
5: 啊，
4: 我哋我都買好多蛙啦，即係或者蛙我唔會咁樣帶出去。
5: 你冇試過帶呢啲蛙出街啊？
3: 你唔會帶，
4: 好少你驚、啊，因為嗰啲件好細，你甩咁隻手，你都唔知邊度執翻。
3: 或者你會揀一個。即
5: 系
3: 识下咁样，跟住然之后系咯。
4: 你想盗埋我咪？
5: 如果系，你会带边个出街？
4: 我会带、啊。
5: 你会想带边个出街？
4: 都系
5: 咁多。
4: 迪迦咯。
3: 迪迦哦、嗯，因为咧外国咧佢哋会带阿小姐姐噶。
5: 嗯。
3: 阿小姐姐即系嗰个叫咩？死侍啊。
4: 哦。
3: 佢哋会好中意带死侍出，因为死侍有好多唔同表情
5: 啦，
3: 好、啊、多唔同肢体动作啦。咁、但系死侍出街，佢哋就可以攞死侍或者胡迪啦。佢哋
4: 系胡迪嗰啲表情
3: 系
4: 好正
3: 嘅。佢哋就可以，佢哋就可以。喺嗰度
4: 動作啊、表情啊，哇！
3: 就算去到
5: 表情包，
3: 譬如意大利嗰個比薩斜塔啊，
4: 揾佢揾個可以托住個塔咁樣
3: 啊，托住個塔啊，或者挨喺個塔上面啊，瞓喺上面嗰啲咧。
4: 咦？唔係，你咁樣講完，我有啲
3: 你有冇啊？
5: 其實你可以做呢樣嘢，我覺得。
4: 我覺得可以。
5: 係啊，你話點解咁中意？
4: 同埋我通常咧因為谷玩嗰啲咧，就多數係冇公仔咁樣。我玩嗰啲咧，多數好多全關節可動啊，甚至係關節擺。嗰啲動作擺好多噶嘛，咁你真係要，不過就要小心唔好甩咁一件咁樣。
3: 同埋佢哋勁到咧，啲蛙活入面咧，可能如果你本身譬如毛公仔啦，佢入面咪冇關節嘅，有啲人會幫佢裝嗰啲關節，
4: 人工關節，
3: 肉特嗰啲
5: 特別細
3: 鋼絲啊，可以拆開只公仔，然之後裝其實好似火柴人咁樣，
4: 即係幫佢整翻個骨架咁樣，
3: 整個骨架入去，跟住佢就可以屈噶啦，都有嘅，有改裝噶。
5: 咁多嘢，佢唔會㗎啦，
4: 我唔會，我直接就攞嗰隻可以喐嗰
3: 隻，
5: 都可以，
4: 好玩，
5: 係啊，
4: 因為幫佢哋建構啲情景咧，我
5: 影相啫嘛，你揾又去嗰度，係咪？
4: 係
5: 啊，好嘅時候影下黃太啊，
3: 係啦，咁同埋咧有啲好奇葩嘅趣事啦，例如咧係有一個旅行團咧，就淨係接待娃娃，唔接待真人
5: 嚇，呢個 OK， 我覺得，
4: 咁你都要有真人帶佢㗎嘛，
3: 係啦，咁個主人就會將自己隻娃娃郵寄俾個旅行社。咁然後
5: 自己唔去啊，
4: 即係自己冇得去，
3: 係
4: 真係
3: 真係有噶，佢就係一個淨係接待娃娃嘅旅行社，然後咧導遊就會帶住呢班娃娃咧就周遊列國啦，咁全程咧就會當佢哋好似真係遊客咁樣啦，就安排
4: 各位團友，我哋已經嚟到巴黎鐵塔啦，請望下右手邊，
3: 安排佢哋喺嗰啲景點前面咧集體大合照啊，跟住安排咧娃娃定食咧，佢哋真係會擺喺嗰度，然後佢前面會有埋嘢食咁樣，佢哋真係好似食嘢咁樣，
4: 佢影埋俾你睇。咦，咁我可以貢獻個麻雀台俾你。
5: 係啊，
4: 我咪有個細細地嗰啲麻雀台。
3: 我想講玩呢個嘅年齡層咧，係真係好廣㗎。由即係細細個可能即係已經適合 玩公仔嘅年齡啦，去到年紀大嘅都有㗎。因為我當其時係親眼見到咧，我食下飯啦，食緊呢個雲南菜啦，然之後隔離望一望，誒咁樣啦，咁係兩公婆嚟㗎喎。咁我預計佢哋係40歲左右咁樣啦。咁然後咧，佢哋咧係自己冇食，然後但係佢哋兩個咧就好開心個玩得。咁做緊啲咩咧？原來就係攞兩隻公仔咧，就係同嗰堆雲南菜喺度影相。佢哋嗰兩隻公仔去咗食雲南菜咯。
5: 佢就喺你面前嗰度明顯示範蛙活啦，
3: 係明顯示範蛙活，同埋係即係好自得其樂、自成一角咁樣噶。
5: 咩公仔啊？
3: 唔記得啦，但係應該唔係我中意嘅 IP， 因為如果唔係我會記得啦。但反正佢哋就擺咗個公仔喺個台面上面啦，跟住又即係擺唔同嘅位置，然之後唔同嘅角度咁幫佢哋影咁樣樣咯。
5: 即係影食物照之外嘅話，佢仲即係加咗。
3: 同埋好多時見到就係搭火車啊，或者搭飛機啊，就會攞隻公仔出嚟，就好似一個公仔搭飛機啦，
5: 搭火
3: 車啦，咁樣
5: 咯。嗯，
3: 係啦。同埋咧，佢哋如果去維修嗰啲娃娃咧，佢哋唔係叫，即係佢哋咧唔係可能。可能個棉花插陷咗啊，或者有啲縫線裂開咗噶嘛，咁佢哋咧係會去揾嗰啲娃娃修復師去整佢哋啦，
5: 有噶，
3: 係啦，咁但係佢哋唔叫做維修嘅，佢哋叫做住院，
5: 佢哋叫醫生，
4: 係啦，係啦，當佢一個人咁樣看待，
3: 冇錯啦，咁佢就會幫佢填埋病歷卡嘅，咁就會話哦，棉花流失症，
4: 棉花流失，
5: 或者甩咗粒瘤，
3: 係啊，皮膚破損，咁然之後完成手術之後咧，仲會有一張迷你病床啦，咁然之後就
4: 有張被啊，
3: 係啦，就背，
4: 所以打點滴
3: 啊，有啊，真係有啊，
5: 幾多錢？幾多錢一眼？
3: 嗰啲香薰防塵劑咁樣咯。吊住個點滴，係扮嗰個點滴。
4: 即係嗰個抌落去洗衣機洗啊，就係沖涼係嘛，幫佢。
5: 冇錯，
4: 係
3: 啊，
4: 濕個水桑拿咁樣。
3: 係啊，咁然後咧，同埋佢哋會記錄下咯，即係會譬如喺度分享啲閒時動態啊，就話哦，佢哋入咗醫院啊，佢哋做緊啲乜嘢？
4: 即係當佢真係一個真人嘅社交媒體咁樣經營
3: 啊。跟住佢會，我再同其他啲蛙友分享啦。
4: 蛙友
3: 係啊，跟住就話啊，佢而家個現況喺呢度，佢應該就嚟可以出院㗎啦，咁樣樣咯，係會有啲咁樣樣。
4: 你嚟唔嚟探佢啊？
3: 係啊，
4: 買果籃咁樣。
3: 冇錯，真係有㗎。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咁同埋點解會有呢個
5: 蛙活
3: 嘅現象出現啦？其實咧就係某程度上，譬如因為係初初係動漫或者追星噶嘛，咁就好似將嗰個你遙不可及嘅一個人物，即係無論係動漫又好，定係一個偶像都好啦，佢將佢好似貼地咗，落咗地啦，咁你就可以真係觸摸到佢嘅一個公仔咁樣樣，就可以日常中陪伴你，即係嗰個拉近嗰個距離感啊，係啦，咁亦都係咧，同樣地就係話。會將嗰個娃娃視為嗰個偶像嘅分身啦。咁佢哋照顧個娃娃嘅時候咧，同時咧係其實療愈緊自己嘅內在小孩。咁所以咧係一個充滿壓力嘅現代社會裏面咧，
4: 又平過生仔，
3: 係啦，嘅一種低成本無負擔嘅精神寄託同埋療愈感。同埋咧嗰個有個研究指出啦，當人類咧觸碰原本就圓潤可愛嘅物件嘅時候咧，會因為觸覺啊，即係你掂到。而產生更強烈的愛連感和心理慰藉。
5: 你會開心的。
4: 開心的。
3: 開心的。
4: 你幫阿爸爸去換衫的時候也有這個感覺。
3: 你會覺得
5: 你有冇嬌羞？
3: 梗係有啦！
5: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一陣間會幫你換褲咁樣，會唔會啊？
3: 會啊！
5: 係咯，
3: 唔會嘅咩？
4: 唔會嘅咩？我冇試過，我答你唔到。唔係，但係都有嘅。我試過咧，譬如我屋企買咗啲即係場景咁樣啦，幫啲公仔買場景。我依家買咗一個咧係玩具店嘅場景，即係有收銀機啦，
3: 跟
4: 住咧有嗰啲玩具台啦。
3: 係
4: 啊，真係佢我收銀機嗰個褪出嚟添嘅，咁有啲道具喺度。咁個比例咧就係1:12貨1:12嘅嗰啲公仔咁樣啦。咁我咪將一個鹹蛋超人擺落去咯。跟住佢有件制服嘅，有件 T 恤嘅。你知鹹蛋超人冇，
5: 可以著
4: 衫啊！我就真係幫佢著咗，好似喺度做 part time 咁樣，變咗售貨員咁樣咯。所以我覺得，不過我就冇帶出街玩，因為真係驚跌啊成啊。但我覺得依家都可以考慮下。
3: 可以試下，係啊。
5: 我覺得如果佢帶超人周圍去，幾好笑。
4: 我覺得如果 果咁樣咧，開個我覺得係有得做嘅，
3: 即
4: 係用佢係啦，開個 page 用
5: 佢
4: 哋嘅眼光看世界，已經有啦，我估已經有。
5: 有
3: 咁同埋我哋啱啱講咗咁多，通常都係攞自己嘅公仔去做呢個蛙活㗎嘛。咁但係咧喺外國咧有一個好得意嘅，就係偷人哋，
5: 偷人哋娃娃，
3: 偷人哋隻公仔，偷人哋嘅園丁。小矮人，
4: 小矮人，
3: 因为通常咧喺外国咧，佢哋有个
4: 前院
3: 后院咁样样啦，咁佢哋咧就会摆好多啲陶瓷制嘅小矮人，
5: 我都有
3: 公仔喺个
5: 即头个顶帽，
4: 系
3: 啊，
5: 有
4: 成色
5: 嘅，系啊，
3: 咁啊细地咁样，佢哋会摆喺嗰度噶嘛，可能摆喺个信箱隔篱咁样，其实纯粹系一个
5: 即系杂草嗰度
3: 装饰嚟嘅啫。但系咧，佢哋就发现咧，有人咧睇 CCTV 见到有人就入咗去佢个前院度偷咗佢只公仔，
5: 但系嗰只嘢系唔细啊，大家留意下，
3: 仲
4: 要
5: 系啦，就唔系好似你呢啲咁样咁细只嘅。
3: 咁然后咧，佢入咁啊翻墙入去啦，咁心做咩咧？系嘛？咁佢又唔系入屋打劫，佢就净系拎只公仔啫。拎完只公仔做咩咧？佢带住嗰只小矮人去
5: ，sorry，
3: 去周围旅行。都不特止，
4: 哇！佢都好有心喎，咁重。
3: 咁但係佢
5: 想買到個位俾
3: 你。點解你會知道佢帶咗隻小矮人周圍去旅行？你點知佢唔
5: 影咗相喎？
3: 係做咩咧？佢影咗相不特止，佢仲要寄嗰張相寄翻去俾個屋，
4: 寄個明信片咁樣，係
3: 咪？
5: 係啊！
4: 你個小矮人而家喺我手上，
5: 我覺得隻小矮人報平安啊！
3: 我覺得好有心，
5: 我冇事嘅。
3: 佢去到可能啊，去到法國影張相，去到意大利影張相，
5: 去英國
3: 啊，去到英國影張相，跟住每張相咧都寄翻嚟俾個主人嘅喎，
5: 哇！好正啊，
4: 咁有心。咁個主人有冇嬲到啊？
5: 佢嬲啊你，
3: 佢真係好搞笑，好似定期就會收到自己個仔。自己个女咁样寄翻明信片翻嚟咁样，
4: 但系佢系老劫咗佢先啦，绑架咗，
5: 还翻俾人先，
3: 佢还我又咁样，因为佢去旅行啫嘛，
5: 系啊，
4: 佢会翻嚟
5: 噶嘛，
4: 即系佢话诶，佢太惨啦，佢就困喺咗你个前院定后院嗰度，
3: 佢觉得要解放小矮人啊。然后呢佢就去带完佢去周游列国之后啦我唔知佢咁样做系想挑起呢个屋主嘅嗰个妒忌心啦即係你睇你隻小矮人都有得去旅行啦你冇。你就留喺屋企啦仲諗住混住佢喺你个屋企个花园。
4: 佢咁重都有人带佢㗎。
3: I'm so sorry。
4: 你呢
3: 你
4: 呢冇得去㗎嘛。
3: 係啦我唔知佢咪呢个心态啦即係我觉得唔点解要咁样挑引我呢係咪仲要寄返张明信片返去喎。咁然后呢佢一段時間過後啦，咁佢玩完啦，佢就會將個小矮人咧
4: 擺翻喺原位，
5: 擺翻喺
3: 之後靜靜雞咁樣擺翻喺嗰度。第二日你一起身，喂，小矮人
4: 翻
3: 咗屋企
4: 啦，翻嚟咁講聲啦。
5: 呢單嘢我就覺得真係幾好。
4: 有冇幫佢換衫啊？即係可能咧，可能掛咗個咩 I Love Paris 嘅，嘅鎖匙扣喺度，有啲手信
5: 啊，
4: 係啊。
3: 佢又冇喎，係佢就係寄明信片喎，就係挑引你喎，冇乜作為，唔拎嘢。
5: 小矮人冇錢嘛，嗬，
3: 係啊，但都重咯，我覺得好勁。
5: 重
4: 係啊，
5: 嗰啲好重㗎。
4: 同埋我覺得可以即係真係佢帶佢見識下呢個世界都真係幾好，係啊。
3: 我都想有人帶我去見識下呢個世界。
4: 如果有人入嚟偷咗你隻娃娃，
3: 哇！
4: 跟住帶佢環遊世界，又 send 翻啲相俾你，
3: 都 OK 嘅。
4: 跟住再無聲無息咁擺翻喺你屋企，咁你得唔得？
3: 都 OK，
4: 阿娃娃你去咗边啊？
5: 其
4: 实
5: 你
4: 只不过
5: 系将嗰啲我哋玩嘅公仔二人化，
4: 系
3: 啊，
5: 系
3: 啊，你倾
4: 住咗
3: 啲
4: 情，
3: 倾住咗
4: 啲
3: 情
4: 感
3: 落去，
4: 你觉得佢系佢就
3: 系啊，同埋你当自己佢去环游世界嘅时候，你都去咗环游世界噶嘛？就
5: 是
3: 那種感覺
5: 咯，呢個幾
4: 好，大家都可以試下啦。
5: 係啦，呢個就係蛙活啦。
4: 係啊，嗱，傾住情感 OK， 唔好傾住太多金錢。我覺得，如果唔係，
5: 你講下你自己，
4: 有時唔見咗咧，咁就真係係嘛？你知有時去旅行啊，
5: 唔會㗎，唔會㗎。我嗰啲會，你永遠都會喺你最即係身邊嗰度，你唔會唔見嘅。
4: 好啦，咁啊，今日唔該曬谷谷啊，最尾有谷谷嘅一首點唱啊。係
3: 啊，
5: 點解點呢只歌嘅？
4: 因為九月嘅最後一日，
3: 冇錯。就是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4: 送俾各位，結束今日嘅節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兵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底，随后在习近平带领下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前区议员冯经文。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发展不错，应为社会不应悲观。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正午12点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東南偏南，大約50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熱，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國慶日日間仍然酷熱，稍後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5点，跌27点，成交金额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4点，跌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仙，腾讯控股427.2跌4.8，阿里巴巴106.2冇升跌，智普624元升9.5，恒生中国企业83.84升1.2，南方恒生科技4.15.6升0.4仙，建滔积层板49元升3.2。长飞光纤光缆167.4升4毫，康方生物108.6升2.3 ，Minimax 243.6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07，澳元5.471，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1。欧元是8.893，每百日元对港元5.0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7。日经平均指数报66,529点，升1,047点。港金报35,115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2.36美元，卖出4,173.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希福道一段系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仲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依地依南，
8: 南来北往，
7: 珠江、
8: 京港、
7: 花儿村，
8: 话你知。
9: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京港话你知。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1: 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哪边见啊，你细个嗰阵咧可能唔明点解大人会咁讲，但当你送走咗一个又一个亲人朋友，你又开始明白啊呢三个字咧唔系迷信啊，系一种好豁达嘅约定啊，就等于外国人临走之前会讲一句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我哋喺另一边再见。啊、死亡呢一个话题对华人嚟讲咧总系一个忌讳，所以当年听到以下呢一首歌咧吓、觉得好够吉事噶。可能两位唱歌嘅朋友都好洋化，完全唔介意啦。开始今日嘅音乐中年，佢哋系 Swing。
13: 有些人太早了断。

对于华人嚟讲，啊，听到呢一啲歌，哪边见就一句彩。嗱，我啊好中意呢一首歌噶。2011年啊，组合 Swing 啦复出咗两年之后，再度宣布解散。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哋咧告别专辑入面嘅主打歌，咁啊由 Y 文填词 ，Eric Kwok 同埋 Jerry 一齐作曲噶。呢一首歌嘅创作概念咧，就系嚟自咧外国人临终前讲嘅一句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咁啊 ，Y 文咧将呢一句说话咧变成一首歌嘅骨干。同时借喻 Swing 的告别，以为这首歌很 sad，其实歌词借用了生死这个避忌的议题，将人生比喻为一场游戏又或者是旅程，劝世人与其在无常的命运面前怨天尤人恐惧死亡，倒不如学会珍惜当下，坦然地走完人生路，抱着笑着说再见的乐观态度。

呢首歌嘅古仔咧，啊，系一个咧打赌输咗啊，但系赢咗全世界嘅古仔啊。1975年，Richard Carpenter 啦，同填词人啊 John Baptist 咧写好呢一首歌之后咧，两个人都觉得只歌咧系唔会红咯。于是佢哋啊同录音工程师啦 ，technician 啊 Roger Young 咧打赌$1,000，话呢一首歌一定入唔到咧全美流行榜嘅前五名噶。结果咧，呢首歌喺 Billboard 最高排到第四，佢哋就系咁输咗$1,000，而呢一首歌成为咗 Carpenters 嘅经典啊！佢哋嘅 Only。

0: 成日都话咧，识人啊好过识字嘅，特别系娱乐圈啊嘛，人脉啊好紧要噶。1987年啊，罗文推出嘅专辑《朋友一个》，虽然歌词又话朋友只得一个，在我心中已全足够啊。喂，罗记嘅朋友多的是啦，但系呢一张碟嘅创作阵容啊，好夸张噶。监制苏孝良啊，揾咗咧8位咧香港创作人咧负责咧去作曲噶，包括 B 哥哥啦、蔡国权、周启生、卢冠廷、陈百强等等。当中好几位仲是跟罗记是分属不同唱片公司的，音乐就是可以打破界核的。而这首《朋友一个》很窝心的，究竟是哪个创作的呢？一看，哦，怪得了，原来是这对夫妇，卢冠廷作曲，唐书心填词。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2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系有血有泪嘅，当中嘅古仔咧系一匹布咁长噶。1966年啊 ，Helen Reddy 啊，咪带住咧3岁嘅女一个皮箱啊，同埋仅有嘅230美金咧，系从澳洲咧飞到去纽约咧追歌手梦啊，但系结果咧唱片公司啊拒绝佢，咪等于失业啦。逗留咧喺美国期间啊，佢系认识咗女记者 Lillian 啊，两个人啊成为咗好朋友啦。咁啊 ，Lillian 咧大力鼓励 Helen 啦创作同埋演唱咧真正能够代表女性心声嘅歌。咁当时正值咧第二次女权运动嘅高峰 ，Helen 就体会到咧女性咧喺职场同埋社会上面临嘅不平等对待，就亲自作词写咗呢首歌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场数2-0击败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将稳夺一面奖牌。港队女子代表将同国家队争入四强。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在女子海林赛晋身准决赛，其中杨楚瑶在首圈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吴思颖在另一组得小组第三，需要转战复活赛之后取得小组第一晋级。男子争先赛方面，翁俊浩和杜卓熙就分别经复活赛晋身下午举行的复赛。港队今日会进行多项赛事，高尔夫球项目上届在男子个人赛夺得金牌的港队代表许龙一今日会出战个人赛和团体赛第一轮比赛。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将出战男单第三圈赛事。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会尽力而为。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说，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3点，跌10点，成交金额8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4点，跌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仙，腾讯控股427.8跌4.2，阿里巴巴106.3升1毫，智普626元升11.5，恒生中国企业83.88升1.6，南方恒生科技4.16升0.8仙，建滔积层板48.92升2.4，长飞光纤光缆168元升1元。康方生物108.7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7， 日元 156.96，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762点，升1,281点。港金报39,03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66美元，卖出4,17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歌咧可以系纯粹娱乐噶。但我主持音乐中年咧，俾自己一个使命就系、是，我想提供多啲角度，多啲资讯俾大家去欣赏一首歌。好多陪住我哋长大嘅歌都系有身世、有经历噶。同你哋分享完之后，你可能会更爱上呢一首歌。开始另外半粒钟嘅音乐中年，就翻到去呢位男歌手初出道嘅年份，1985年。

嚴格嚟講呢 Smile Again 瑪利亞呢就是學友啦，贏咗18區歌唱比賽，咁簽咗啦寶麗金啦，幾個月之後呢第一首出嘅新歌喺一張叫青春節奏嘅雜感大碟出現㗎。學友呢一把咁雄厚嘅聲音一派台呢就非常受歡迎。啊，如果你細心聽啊，唔知有冇發現啲女聲嘅和音呢，哈哈，其實呢就是大名鼎鼎嘅陳慧嫻同埋路雲娜一起幫手唱。

呢首歌嘅灵感就系嚟自一样好简单嘅嘢，歌迷送嘅纸鹤啊。嗱，九十年代啦，台正宵喺筹备专辑嘅时候咧，收到好多歌迷亲手接嘅千纸鹤，佢又觉得好感动。与此同时咧，填词人林丽南啊，默计999朵玫瑰之后，想写一首以祝福为主题，兼具咧文学气息嘅歌，佢又联想到日本嘅纸鹤文化，希望借1000只纸鹤去寄托咧对远方嘅人，甚至已经离开嘅人嘅思念同埋祝福噶。有时最真心嘅祝福唔需要咧好复杂嘅方法，接一只纸鹤，唱一只歌，已经好足够啊！

0: 呢首歌红遍咧华语乐坛啊，林俊杰嘅《江南》啊。嗱，呢首歌嘅成功咧，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咧，梗系林秋离老师嘅歌词啦。好多人都话啦，啊，歌词啊虽然短啊，但影响力咧可以好深远噶，可以话咧系含金量咧好高嘅文字嘅。咁《江南》呢一只歌咧最经典嗰两句啦，圈圈圆圆圈圈，天天连连天天的我。咁啊用咗咧叠字嘅，咁啊系古代啦诗词咧经常用嘅手法嚟嘅。而林秋离老师咧自细好中意啦李清照嘅词啊，咁你可能会估到啦，哦，咁呢一首歌嘅词应该咧有参考李清照嘅名作《声声万》里面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啊，系噶，出色嘅歌词就系一篇文学作品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今年咧，我透过接受访问啊，或者咧系出席活动，分享咗咧唔少自己嘅经历咧。嗱，我唔系特别中意怀旧嘅，但我愿意咧讲翻以前啲嘢咧。除咗希望可以话俾听嘅人知道，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难题嘅，即系唔好觉得自己咧好唔如意咯。最重要嘅系每一次分享咧，就好似又接纳咗自己一次。嗱，从来接受自己嘅过去咧，系对自己嘅一种释放同埋疗愈啊嘛。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佢透过音乐去抒发自己。当年情绪的困境，歌词当中，我每日要生活，我每日要斗苦挨下去，连上帝也没法参扶，他咬紧牙关挨过去。

每一位歌手总有佢嘅代表作嘅。有乐评人话咧，以下呢一首歌曲咧系呢一位男歌手啊，唔容易咧超越自己嘅高度。王国伦嘅旋律，周礼茂嘅歌词，将男人喺感情入面嗰种唔识讲咧，但又好痛嘅状态写到好入骨嘅。而佢咧就用咗一种近乎压抑嘅唱腔，佢唔系喊住唱啊，佢系忍住唱。有时咧最痛嘅时候，你唔会喊，你系会死忍嘅。然后同自己讲啊，冇事啊。许志安《男人最痛》完结今日嘅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79位，微升1位。教育局说，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会尽力而为。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体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愿同中国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优势。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特朗普说，科技企业高层已经同意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自愿性标准，又说正是考虑成立一个由10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特朗普在白宫和多名科技企业高层会面，他会后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的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管进行独立评估，以及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其他系统等。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澳门系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42点，升18点，成交金额9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79点，跌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两仙，腾讯控股428蚊跌4蚊，阿里巴巴106.3升1毫，智普625蚊升10.5，南方恒生科技4.16仙6升1仙4，恒生中国企业84.04升3.2，建滔积层板48.94升2.6，长飞光纤光缆167.5升5毫，康方生物108.4升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瑞士法郎9.405，澳元5.47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6，欧元8.8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8。日经平均指数报66,786点，升1,305点。港金报39,03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99美元，卖出4,17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而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重复一次位置，即系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柯布连道。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宝街的支路是慢车。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凤凰角。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阿欧阿欧，你在哪里？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了，见不到你的。
9: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紧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8: 辛苦你了，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们的节目。
9: 由飲食攻略、
8: 最新资讯、
9: 旅游科技
8: 到衣食住行，
9: 一个钟包罗万有。
8: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智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智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Nichik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1: 开始今日礼拜三嘅 Made in Hong Kong， 有 Alex 同埋超 B 嘅两个活宝贝
4: 啊！活宝贝好好听，
1: 开开心啊，做活宝贝，
4: 开心啊！
1: 以前嗰啲人系咁讲噶嘛，其实我好中意咧，以前嗰啲人嗰啲用语啊，譬如粤语长片咧，咪好兴嗰啲，即系你唔好捻化我
4: 啊！系喎，
1: 系啊，你都冇解嘅咁嗰啲嘢咧，即系以前嗰啲人嗰啲用语咧系靓噶啦，系老土。好啦，但系亦都可以代表到咧，即系当事人咧嗰种咧系好善良嘅心态，佢净系想问你点解咧要咁样捻化我啫。
4: 系，同埋咧，我觉得有样几得意嘅现象就系我哋譬如香港人讲广东话啦，咁咪其实喺广州咧有啲地方都继续讲广东话噶嘛。
1: 下计啦，广州话系啊，但系我哋唔同噶，
4: 系啦
1: 个讲法啊、用语啊、用词啊。
4: 所以咧，我时咧上网啊，譬如你去嗰个小蓝书度咧，你见到有好多咧喺广州地区生活嘅朋友咧，佢特登。拍啲短片就系、是、咧，我哋要捍卫粤语呢样嘢，因为其实佢哋讲嘅粤语咧，有啲啲我会觉得啦，系真系最旧时嗰只嚟噶，真系可能六七十年代讲紧嗰啲粤语，即系譬如嗰啲头先你讲嗰啲咧，你做乜嘢？
1: 你冇解嘅，
4: 冇解嘅，你玩我啊嗰啲咧，而家我哋唔会再讲噶啦嘛，但系佢哋系保留噶、有啲嘢。
1: 其实而家我哋香港咧，好多其实唔系好有历史嘅一啲奇怪用语咧，而家都唔讲啦。譬如我哋以前咪兴讲话 O 嘴嘅，哇 O 晒嘴啊，你而家。而家讲话靓到痹啊！我哋以前咪话灰心嘅，而家唔讲灰心啊，只系讲灰得噶啦。
4: 系啊，
1: 其实灰都冇人讲噶啦，而家讲第二啲。
4: 我有时咧见到有啲朋友咧，佢特登邀请一啲比较可能年长少嘅朋友玩啦，咁佢就你估下呢啲字系点解啦？譬如你个灵尊。咁咧有啲长者咧话即系点啊？
1: 即系唔尊重咯、
4: 但系你又识啦，咁但系嗰啲长者系完全咩叫灵尊咧？
1: 灵尊重
4: 唔识咩尊系咪即系尊重你啊？咁啊系有啲啲佢哋嘅字面上面咧，你以为好似系赞你，但系其实好似系。吉你笑你嗱，有一个好简单，近年都成日都讲啦，我真系恭喜你啊！呢一句都系噶，即系好似
1: 个语气啊，
4: 表面上面你成句说话好似真系好似我戥你开心，但系有啲咧就好似系邀引你嘅。
1: 如果咁嘅语气用法就系邀引咯，咁啊好多好简单啫嘛，即系譬如我哋祝福对方啊，祝你前程似锦啦咁样。譬如嗰个人近排个形势唔系咁好噶，咁希望你啊前程似锦啦，永远都即系嗰只啦，系啊，即系你要咧谂。深一层，如果你咧唔系好熟悉咧，即系讲广东话嘅嗰个环境嘅话咧，其实就会误会咗。咁啊，我哋以前我成长嘅时候咧，好兴讲咧就系对唔住咯，即系嗰啲咧，咩对唔住就对唔住，你加对唔住咯嘅时候咧，哇，除咗冇诚意之外咧，仲好似觉得自己将自己摆到好高咁样咧。我讲对唔住系因为因应你嘅要求咋，其实我唔系全心想讲对唔住噶。
4: 但系而家呢个年代，你听到个人讲咧对唔住咯呢几只字咧，你觉得？佢其實都幾有禮貌㗎喇，
1: 幾有禮貌同埋有時代感囉，
4: 係
1: 有一年代嘅感
4: 覺。即係因為而家你新一代你要佢講個對唔住 ,sorry。即系嗰啲样咧秒你噶，
1: 又唔好话新一代，其实上一代都好少同我哋讲对唔住啊，又或者称赞我哋嘅咧。即系我哋好得意嘅嗱，我哋咧讲紧一啲咧系好复杂嘅语言，就系、是、广东话啦，九个音啊，即系声度啊，又兼且嗰啲用语咧系可以咧四五六个七个解释啊，又或者因应时代嘅转变，我哋会有一啲英文啊、日文啊、韩文加埋落去啊，即
4: 加好多噶。
1: 即系咧香港人。讲嘅广东话咧，永远都系行喺最前嘅，
4: 系新嘅，
1: 最新潮嘅咁样。但系同时咧，亦都会令到我哋呢啲即系唔系话好识得赞赏后辈嘅华人咧，加埋一齐之后咧，有一种好古怪嘅化学作用咧，就系咧讲句说话咧，背后有第二啲深层意思，甚至头先你话斋啦，邀引你嘅其实
4: 真系嗱，你譬如你成日都讲嘅话，上一代嘅朋友，譬如你成长年代，我个乞衣仔咧，
1: 系啊，
4: 我呢个打靶仔咧，即
1: 系。呢个欧泥仔啊，
4: 系啦，即系你永远都唔会系一个好嘅，呢、這个我乖仔，唔会噶、
1: 唔会啊，唔会啊，系啊。
4: 其实我都唔明呢个系华人嘅美德，我一定要踩自己一个先啦，定系话呢一个系乜嘢嘅方法？点解几时开始有呢样嘢？要你永远都唔会讲自己嘅仔，我宝贝仔。 我个乞衣仔嚟嘅。
1: 因为以前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啊，即系咧，你如果即系太过赞自己嘅仔嘅话咧，啲人就会觉得你好巴闭咩？系啊，读名校好叻咩？你个仔啊，演讲比赛冠军好醒咩？吓，科科考 A 好叻咩？你唔好攞出嚟晒命啦！即系我哋会
4: 系、哦、
1: 会有啲咁嘅嘢噶嘛。
4: 新人富贵耳闻贫。
1: 不过而家新一代咧，譬如我琴晚走咗去食饭啦，同啲父母啦咁样，即系佢哋咧都难掩咧，有阵时咧啲仔女咧嗰种嘅叻啊，同埋嗰种咧即系机动性。因为咧，我个 friend 咧，佢就个仔仔咧，就系读唔知五年级定系四年级，佢好似要考嗰啲类似风纪嘅物体啦，嗰啲咁样嘅，系 prefect 嗰啲啦，就又唔系 exactly prefect， 我都唔知系咩啦咁样。总之咧，嗰个职位咧系要六年级先可以考到嘅，即系先可以报名嘅。咁佢五年级咪唔得咯？但系佢自己写咗个 proposal 俾有关方面咧，就系佢话要考呢一个职位。咁佢就同其他咧六年级嘅人咧一齐去角逐呢一个职位啦，然后。嗰啲同學咧係投選佢贏咗啊！佢成為嗰間學校咧第一個五年級就可以做到嗰個職位嘅人，即
4: 係哇！
1: 咁佢琴日佢媽媽就俾條片我睇咯，我覺得哇，其實我真係羨慕妒忌，再加埋會覺得媽媽真係教得好好啊！因為佢嘅仔咧讀嗰啲學校要用英文嘅 presentation， 有啲 present 嗰樣嘢啊嘛，佢嘅仔啊唔知5:45就起身咧要 rehearsal 啊！
4: 哦，咁呢個真係佢嘅自發性嚟嘅喎。小朋友嘅，
1: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广东话呢一啲嘅即系咁源远流长、咁有历史感嘅一个语言咧，其实大家真系咧学到老就真系做到老啊！即系有阵时候有啲嘢咧都要谂多少少咧，个脑咧嘅转数慢啲啊，
4: 系
1: 都未必明啊。
4: 同埋我觉得而家咧，即系譬如我哋华人生活，譬如你头先讲嘅家长就啊好好啦，我用一个方法去教到小朋友咁样自发性啦。我亦都觉得而家嘅新一代父母咧，佢用嘅谂法啊方法咧，可以新一代少少嘅。譬如剛才我哋咪講上一代嘅就會話我個黑衣仔啦，即係你會踩咗自己小朋友先嘅，永遠都覺得我將個自己小朋友呢擺後少少，讓人哋嗰啲先啦，人哋玩先啦。但係而家嗰啲呢有啲唔同，譬如早前我記得有個新聞都出現過啦，就有個家長就帶自己小朋友去旅行，咁呢個旅行當地呢就好興玩嗰、那個係咪土耳其雪糕，咪好興咪即係俾你嘅時候咪玩你嘅。
1: 攞返
4: 咁你正常你咪即係就好開心啲小朋友
1: 就你真係整鬼我啦，
4: 咁樣即係冇乜所謂啦。但是那次那個小朋友就不是一嚟咧，個人玩佢第一下咧，佢就即刻搶人哋嗰個咧嗰條棒，扯住落嚟攞個雪糕，跟住個人就覺得，即係嗰個負責玩嗰人咧就覺得，點解你會咁樣做咧？唔啱嘅喎，咁樣咁然之後咧，咁呢個動作，咁啊媽咪其實咧個片裏邊咧話，唔可以咁樣噶。但係轉頭咧，佢喺網上面即係講翻呢條片啊點咧？我真係覺得我自己真係好叻咯，佢識咧去即係反咗人哋嗰個規則去做呢件事，我真係覺得我自己好聰明。咁我有時覺得，而家新一代咧有啲唔同咗，就係咧。佢會將咧，我哋會讚咗自己小朋友，即係好多時都係稱讚多啲啲嘅，唔會好似頭先嗰啲，我個黑衣仔咧冇咗呢樣嘢喎。
1: 不過我都贊成呢一個唔知負定冇啦，
4: 家長媽
1: 媽就係個家長就係咧，嗰個土耳其雪糕咧，係又俾你又唔俾又唔俾，我真係想打佢，但打人係唔啱噶，
4: 唔啱嘅。
1: 我都會係嗰個細路仔咧，我會一嘢都搶咗去玩咩啫？食就食啦。
4: 咁人哋係個特色嚟噶嘛？
1: 有咩咁特色啫？個特色就係你 enjoy， 我俾你玩啊！

好鍾意呢一位朋友啊，即係我手寫我心啦，創作好多好歌啊，林偉俊嘅呢一首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寫作曲啦，編曲監製啊林寶田字嘅。提醒你啊，酷熱天氣警告呢現正生效，最後就係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呢亦都係生效咁。如果你覺得呢即係比較熱啊，即係唔係咁新咁舒服嘅話呢，辛辛苦苦嘅話呢，就飲啖水喺一啲呢比較遮陰嘅地方呢就避一避，因為出

0: 嗱，因跟禮拜三咧，我哋咧就係鬥歌時間啦。鬥歌之前就有好歌獻給你啊，又有人衝出嚟咧要揀一首歌，仲揀英文歌添喎，超 B。
1: 呢首直情唔係我年代同埋唔係應該唔係我聽開嘅作品嚟。
0: 點解你會揀嘅？
1: 嗱，我講係咩歌先？呢首咧就係 AC/DC 啊，1979年發表嘅，叫做 Highway to Hell
0: 嚇，重金屬嘅搖擺樂隊啦嚇。點解會揀選呢首歌啊？
1: 因為我哥咧就睇咗一個片咧，而家咧其實譬如香港咪有嗰陣時咪有中年好聲音啦，咪就有好多嗰啲中年嘅參賽者去比賽時。你發覺哇，點解咁犀利嘅唱歌？咁其實外國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唱比賽噶嘛。咁我嗰日咧就碌下碌下，咦，見到條片都幾得意，就是、一個咧外國嘅歌唱比賽，有個咧婆婆級嘅選手，咁佢出嚟嘅時候咧，就真係一個嗰啲阿太嘅裝扮啦，即係平時屋企打掃啊，即係師奶咁樣啦。咁突然之間咧喺個台度咧，可以除佢啲衫啦，掹走啲帽啊，除件衫啊，變住 heavy metal 咁樣咧，全身皮衫皮褸咁樣啦，跟住到一開聲。就係、是、唱呢首 Highway to Hell， 跟住全場評判就 O 咗嘴，咁、我就即刻諗係，其實有好多朋友咧，尤其是呢啲咁嘅女士們咧，可能佢真係為咗求家，佢將以前嗰啲咧 heavy metal 啊、搖滾啊，或者嗰種嘅心情咧，嗰啲唱歌咧。收埋咗先，我就係翻去打你頭家，但係其實我暗馬底都仲係 rock and roll，
0: 即係冇放棄過嘅，
1: 冇放棄過嘅。咁我聽佢唱嘅時候咧，好正喎呢首歌，因為佢裏邊咧都有一種咧就係、是、我哋要向前行，唔好放棄自己，即係有一個為夢想啊、為自己前途而戰嘅感覺啦。
0: 但係 Highway to Hell 即係呢一個高速公路去地獄喎，
1: 冇理咁多，總之行咗先，
0: 係做咗先
1: 嚟嘅，
0: 啱嘅，係啊。咁但係有呢一首啦。ACDC 啦，係
1: Highway to Hell。

0: 市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天安探访团》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1: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0: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在下午1点录得台湾以东海域附近发生 5.6 级左右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而根据台湾的气象署说，地震强度是 5.9 级，震源深度 13.3 公里，中央位于花莲县以东大约136公里。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说，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到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权措施，可能生育率下跌会更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曹美卿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有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场数2-0击败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将稳夺一面奖牌，港队女子队就会同国家队争入四强。场地单车项目，港队的杨楚瑶、吴思颖在女子海林赛晋身准决赛。男子争先赛方面，翁俊浩和杜卓希就分别经复活赛晋身下午的复赛。港队今日会进行多项的比赛。高尔夫球方面，上届个人男子赛夺得金牌的港队代表许龙一今日将会出战个人赛和团体赛第一轮比赛。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将会出战男单第三圈比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45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1,0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4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12,926点，升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2仙，腾讯控股427.8跌4.2，阿里巴巴106.2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4蚊升2.8，智普629蚊升14.5，中芯国际59.65跌4.4，建滔积层板49.32升6.4，小米集团25.14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168.8升0.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66,863点，升1,375点，港金报39,030蚊，比上日收市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3美元，卖出4,17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摩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红隧去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咁亦影响到告士打道东行比较多车噶。 顺利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红棉路上山方向，跟住圣约瑟书院挤塞少少，龙尾去到金钟道。干诺道中去翻湾仔方向，乐民宝家嘅支路系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龙尾去到智乐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
9: 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㗎，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喎，听唔到下昼1:00至3:00嘅咩段空空，嗯，好猛啊，点算喎？
12: 咦，可以网上重温㗎嘛，
13: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12: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至3:00 ，Alex 李志刚，
13: 超 B 洪奇俊，
14: 美年康康。
15: 到我哋礼拜三咧，即系斗歌嘅时间啦。呢一个礼拜我哋每周一星嘅题目咧，就系呢个放假 BGM， 即系 background music 啦，咁样系咪需要有呢一个 BGM 噶啦？
16: 要，尤其是你放假嘅时候，一班朋友玩咧，咁你又
15: 咁啊系，
16: 咁你真系要有首歌播下咧。你最紧要播首歌咧，系要全场一齐咧都识唱嘅，一齐搭唱咧，
15: 唔会有人讨厌嘅。
16: 系啦，唔会人咧，唔系人马播佢嘅冇嘅，咁你就觉得系啱数啦呢首歌。
15: 嗯，同埋。以前咧就冇一啲串流平台或者系电脑播歌啦，咁有阵时咧播歌咧，你一系就 mix 咗成为一个 mixtape 啦，咁就会有集咁嘅唱片嘅 feel 啦，一系咧就系不断咁喺个唱片嗰、那个吓即系黑胶嗰度吓，即系拣呢只拣嗰只咁样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就方便好多啦，上网咧你有个 playlist 就可以由头 play 落尾，你又惊嗰个顺序啊太顺嘅话咧，可以拣呢个 shuffle 就可以咧即系吓随机抽样咁样，咁啊我拣先啦。
16: 好啊，
15: 呢隻歌咧嘅音乐嘅 intro 咧真系好舒缓，好正。同埋头先我自己拣歌嘅时候咧，我发觉一样嘢，其实我都好怀念咧80年代嘅学友啊，因为唱歌真系好纯粹啦，同埋咧简单就能够将嗰种咧好梦幻嘅意境咧就系带俾我哋。呢隻歌咧真系放假听住系好正嘅，有学友嘅呢一首《夕阳醉了》。

0: 呢隻歌係當時呢參加呢個 DJ 比賽啦，咁我個即係下同事啊梁麟呢就係、是、唱呢隻歌啦，當然冇何有唱得咁好啦，但係我都覺得好大膽喺比賽當中唱呢隻歌，咁呢隻都唔係隻比賽歌嚟，所以佢唔輸咗囉。
1: 喂，
0: 你比賽梗要搵啲比賽歌，呢啲歌係我嚟聽㗎嘛。
1: 係，喂，咁啊我呢邊呢，我呢一個就唔係80年代嘅，都係九幾到2000年啦。呢一首歌呢，因為一聽嘅時候呢，你就會諗返起嗰個電影嘅畫面。咁呢位嘅歌手朋友呢唱嘅時候呢，佢拍呢部電影都係唔喺香港，東南亞地區，有 Sammy 鄭秀文嘅電影《夏日的摩摩茶》裏面嘅插曲《快樂不快樂》。

0: 咁當年呢一套電影好勁啦，又任賢齊啊，又阿牛啊，再加埋咧靚到爆廠啊，鄭秀文 Sammy 啦，咁啊係好有度假 feel 嘅。
1: 係啊，呢一首啊快樂不快樂啊嘛，就係將我覺得好中意嘅，每次聽到都係。
0: 嗯，咁啊輪到我啦，咁呢一隻歌咧，其實就係一對搖擺組合嘅作品嚟嘅，但係咧你聽嘅時候咧，係真係有少少度假 feel， 而好多人咧，即係我播嘅時候咧，通常都會有啲聽眾咧就會 send message 啊，或者 email 你，喂，即係咩歌咩歌？嚟噶，我成日都好似听到，但系又唔知系咩歌咁样。点解你会成日听到呢？因为当年咧无线电视嘅一个电视剧咧，就系、是、一号皇庭咧，就系、是、用咗呢一只歌，但系用一个翻玩嘅版本咧嚟做咗呢一个嘅电视剧嘅配乐啦。所以今次我揾嚟呢一个原装正版，亦都系嚟自呢一张咧，即系爆棚唱片《Brothers in Arms》，就系摇摆乐队啊《Die Strix》呢一只《Your Latest Trick》。

0: 呢隻 Brothers and Sons 嘅唱片，除咗成隻碟都好好聽，係一隻爆棚唱片之外咧，其實最緊要咧，大家係睇一睇個唱片封套，因為唱片封套咧就有啲吉他喺度啦。我都係聽阿 Otten 啊，佢哋嗰啲人講啦，話呢支電吉他咧價值連城，淨係呢個特別版嚟嘅，淨係攞嚟做唱片封套嘅一支吉他。
1: 哦、
0: 電吉他你話會幾型咧 ？Your latest trick, that's race。
1: 係咁啊，嗱，我以下嘅呢一首作品咧，係伴隨住我成長，兼且嗰陣時咧，我所有嘅男仔 friend 咧。是一定懂唱，因为一唱这首歌呢，隔离那些女仔呢会觉得冧晒醉晒，同埋好多时呢即是放假呢是一定好像夏天咁样的，你有种热烈的感觉，但又好像有种爱情的感觉，来自 Leon 的夏日倾情。
2: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十一份施政报告推出十一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说，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到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权措施，可能生育率下跌会更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有好的发展，才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消委会测试35款婴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每瓶售价由32至462元不等，评估化学安全和微生物安全表现，整体产品卫生状况令人满意，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香料致癌，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质，但有17款样本验出1至9种香料致敏物质，其中14款验出柠檬烯，有11款样本验出芳樟醇。消委会说，两者同样可能因为氧化而产生致敏物质。消委会引述部分供应商或厂商表示，验出的香料致敏物属于天然来源成分，主要源自配方中的植物精油和香料原料。消委会提醒家长应该多留意产品标签和成分资料，若使用产品后出现痕痒、红肿或者其他怀疑过敏反应，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韩国军方敦促朝鲜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并就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军方说，朝鲜无视韩国政府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付出的努力，不断推进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导致韩朝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既是公然违反停战协定，亦都抵触韩朝既有共识，朝鲜有必要立即停止相关行为。韩军明确指出，对于今后发生的任何情况，责任完全在朝方。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就指责韩国借地雷爆炸事件挑衅。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指责韩国企图捏造物证，将事件责任推卸给朝方，做法非常荒谬，警告韩方将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该区。在正午时分，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午初至到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 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89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117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46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12910点，升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毫2升8仙，腾讯控股429.4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2升4.8，阿里巴巴106.5升3毫，中芯国际59.4跌1.65，智普636升21.5，建滔积层板49.2升5.2，小米集团25.2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日元10.404，瑞士法郎9.421，澳元5.478，加元5.535，新西兰元4.438，欧元8.909，每百日元对港元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5。日经平均指数66,858点，升1,393点。港金报39,055，比上日收市升3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21美元，卖出4,181.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卫视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顺利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7: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8: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9: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奇俊
1: ，Lady Hong Kong。
3: 我成日发觉咧，即系年尾咧，即系特别多假噶，所以今日咧，我哋咧即系斗歌嘅时间咧，就有呢一个放假
2: BGM。
3: 咁啊，两点钟嘅新闻之后咧，咁啊继续翻我哋斗歌嘅时候，咁啊轮到翻我噶噃。
2: 系
3: 呢一只歌咧，唔单止系放假，净系有啲度假添。那个度假嘅情况就系可能你去到一啲异国啊。可能小島啊，或者一啲咧比較異國風情嘅地方，即係可能係遠啲嘅啦，要搭十幾個鐘頭飛機去到嘅地方啊，咩即係西歐又好，東歐又好 ，Nigeria 咁樣都好啦。因為呢一位嘅朋友咧就係佢原籍咧就係尼日利亞嘅，但係去咗英國之後咧，組成咗呢一隊樂隊咧，哇！好犀利，佢嘅作品咧真系非常之精彩，同埋風靡全世界啊！有 Shade 嘅呢一首 Smooth Operator。

0: 呢首咧 Smooth Operator 就係講到咧一個咧好滑頭嘅男士咧，即係而家嘅 language 講就係一個渣男咯。
1: 嚇、
0: 哦，淨係識得咧喺呢個五光十色嗰度咧就係周旋啦，啊呃啲靚女咧，但係就真愛又欠奉啦。Smooth Operator
1: 嗱，平時咧大家放假嘅時候咧，有啲人又中意出去玩啊，去旅行啦。但有啲朋友咧，佢因為可能工作太忙啊，佢哋咧會寧願咧真係匿咗喺一間屋裏邊咧，乜都唔做。正喺度咧放松自己，但系我自己咧，如果要拣放松咧，我就会拣去一个地方，可以望住大海，坐喺个沙滩上边晒住个太阳就好爽啦。所以我拣嚟陶喆嘅沙滩。

0: 咁呢只歌就好犀利啦，嚟自佢第一张唱片啦，第一句已经好正啦，即系空无一人一片沙滩、
1: 嗯，
0: 香港好难咯、
1: 啊，
0: 香港
1: 难、啊，
0: 就算冬天嗰啲沙滩都有人坐下噶，啲姐啲姐姐喺度，姐姐星期六星期日啊，
1: 系啊，
0: 系咪到我眼啊？
1: 系到你啦，
0: 我去旅行咧，以前就会成日去一啲即系超远嘅地方啦，有阵时真系坐到个脚咧都软晒，同埋你冇钱啊嘛，你冇钱你唔会即系坐 business 啊，又或者懒高贵嗰啲，咁你啲钱留翻嚟去玩。好过啦，或者去第二程好过啦，咁就会好多时都挨呢一个经济舱啦。咁咧，你如果你坐十几廿个钟咧，个脚咧真系好辛苦。同埋我以前咧系悭上加悭，就唔坐直航嘅，就系、是、坐转机嘅。咁、
1: 哦、
0: 通常就会喺日本嗰度转机啦，
1: 是是是
0: 然后就去可能美国啊咁嗰啲啦。有阵时攰得滞咧，喺日本嘅机场咧会瞓咗觉啦，争啲咧就 miss 咗嗰个转机咁样。咁、
1: 哦、
0: 而我即系、就是、我觉得最辛苦去嘅地方咧。就係、是、美國，因為美國咧，除咗個機程好長之外咧，之前要申請好多 visa 啊，有喺度，
1: 係、嗯、啊，真係好多。
0: 敲問你三世，你係咪留喺嗰度啊？定係想搶我哋錢啊？咁樣去到美國嘅機場咧，你排隊，我哋全部變咗 alien 啦、啊，嚇外星人啦、啊、咁、嗯、樣。而所有啊，我話俾你聽，肯定係所有美國海關嘅接待我哋嘅朋友咧。都是好恶嘅，
1: 系
0: 系啊，
1: 听过好多次，
0: 恶到咧，净系你咪接啲笔都唔准嘅，吓，同埋你永远你填到几啱都好啦，都系错嘅，吓。咁我即系去咗几次之后咧，虽然我系为咗探朋友啦，但系我都会觉得，我做咩要嚟你咁嘅地方使钱，然后俾你机嘅，仲要你去到地方，譬如你去到 New York 咧，嗰啲餐厅嗰啲侍应咧，仍然仲有种族歧视
1: 嘅。有噶，其实讲就讲冇咋。
0: 呢一只歌我听嘅时候咧，都有一种咧，美国嘅感觉。啊，系属于咧汤宝如嘅呢一首旧歌《缘分的天空》啊。

0: 西雅圖呢其實我都去過咁樣嘅，但就未必特別好玩，因為嗰陣時我同我 friend 呢佢就係英國人嚟嘅，咁樣呢佢亦都係 Jewish 嚟嘅，佢話呢去美國呢去一個地方唔抵呀，咁辛苦長途機，所以我嗰次呢就差唔多去咗好多美國嘅城市呀，咁樣 New York 啊 ,San Francisco 啊 ,Arizona 啊 ,California 等等等等，咁西雅圖都有去到啦，即係搵到呢個 Grunge 樂嘅起源啊，都係有呢個湯寶如嘅緣分的天空啊。
1: 我覺得呢我哋香港人呢去旅行嘅指數呢係十分之高，即係尤其是你間唔時呢碌開個電話呢都有好多啲咩旅遊 KOL 啦，或者好多唔同嘅旅遊資訊介紹俾你啦，同埋我哋香港人咧最叻嘅嘢咧，唔同時期咧都有唔同嘅旅程要去嘅、哦。譬如你春天啊、夏天啊、冬天啊，乜都有得噏到個原因落去嘅。但係其中一個原因咧，我發覺係特別多人中意嘅，同埋好多地方咧都會有嘅。嗱，以前就淨係以為喺日本三四月度咧先至會見到嘅啫。而家唔止㗎，台灣地區又有啦。其實連內地或者香港呢啲地方都可以睇到嘅，就係睇咩咧？睇樱花，因为好多人鍾意呢就喺度啊等住啲樱花跌落嚟，有啲人衰嗰啲呢就熬嗰棵树呢摇咗樱花咁呢嗰啲花瓣跌落嚟。所以我觉得睇樱花都系一种浪漫嘅感觉，所以有我嘅选择张敬轩樱花树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兵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在习近平带领下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说，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权措施，可能出生率下跌会更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83点，升59点，成交金额12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7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升6仙，腾讯控股429.2跌2.8，恒生中国企业84.16升4.4，阿里巴巴106.3升1毫，中芯国际60跌1.05，南方恒生科技4.16.2升1仙，智谱641.5升27元，小米集团25.24升4仙，建滔积层板49.16升4.8。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6.99，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幣 6.704，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35， 欧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753 点，升1,272 点。港金报 39,055 元，升3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79.84 美元，卖出 4,180.6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之后提提大家国庆星期嘅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北噶，咁至到去国庆日。即是10月1号下午1点钟，会展一带的道路都是会封闭，就是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去博览道的支路，同埋部分去返红隧方向的龙和道，一带都有多项的改道的安排，市民请尽量避免驾驶前往啦。所以而家江乐道中去返湾仔方向，乐民宝街的支路是慢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喂喂喂喂喂喂喂
11: 行入两步啦，唔该。
12: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2: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㗎，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喎。听唔到下昼1点至3点嘅咩段空空，好猛啊，点算喎？
14: 咦，可以网上重温㗎嘛。
15: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14: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Alex 李志刚、
15: 超编洪奇俊、
16: 美电香港。
17: 2:30嘅新聞啦，財經同埋交通之後咧，繼續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剩翻最後半小時嘅節目空間啦。
18: 係今日星期三啦，咁啊翻埋今日嘅工啊，聽日咧又可以放一日假，因為聽日十一黃金假期啊嘛。
17: 係啊，咁啊好多朋友可能會即係提早幾日請假，咁啊避開嗰、那個即係 rush 嘅 hour 啦，又或者可能咧會遲幾日翻咁樣咧，即係前前後後咁夾夾埋啲星期六、星期日咁樣啦。咁不過我自己咧去旅行咧，我就係好彩，因為我係嗰一啲咧，即係係咪叫躺平
18: 咧？呢啲唔算，你係嗰啲 free rider
17: 好 chill 嘅人嚟嘅，即係唔會話好趕頭趕命嘅。但係我識著嗰啲 friend 咧，就全部都係咧好趕頭趕命啦。 每日都要咧逼到自己咧睇十个景点啊，去九个地方啊，买七样嘢咁样咧，
18: 系
17: 仲忙过翻工啊！
18: 真噶，我试过有朋友讲咧，佢去旅行咧，佢要一定整好咗一个嘅行程表先，个行程表咧系有埋时间嘅，佢系要追住嗰个时间，我唔可以迟一分一秒，因为咧可能咧，我哋而家十点至十一点咧去呢、這、一个商场行街啦，十一点零五分咧我哋要去到嗰间餐厅。但五分鐘係去唔到喎，其實咁點講呢？請問
17: 係咁啱嘅，我都有啲 friend 係有個 itinerary 嘅，即
18: 係
17: 佢寫曬行程啊，要去邊啊，即係之旅啊咁樣啦。同埋咧，佢係有一個咧旅行嘅堅持。當佢個 itinerary 寫咗喺呢一度，要去嗰度咧，就算嗰間 shop 咧搬走咗，佢都要跟住嗰個新地址咧去嗰個地方，揾唔到咧，佢都要揾，淨係嘥曬啲時間咁樣咧。我哋又陪佢真係行啊咁樣。咁當然咧，我冇講到好抱怨。但系我抱怨就写晒喺我面度咯。
18: 哦，你块面就已经东南西北面咗啦。
17: 大佬窿，同埋嗰间 shop 乜巴闭，一定要去唔去系咪会死咧？系咪？咁而另外咧，即系因为我都系一啲咧好 chill 嘅人啦。咁啊喺酒店咧，好多时都会瞓到咧黄丝白眼啊。但系其实以香港嘅标准唔算太晏噶啦。即系我瞓到可能十点零啊、十点半啊咁样内朝差唔多正常啊，系咪？即系但系我啲 friend 咧，可能年纪老迈啊，佢又瞓好少嘅啫。佢系七点零八点钟就起身噶咯。咁啊，大家嘅作息时间唔同，咁点样去即系 compromise 咧？就系咧，我啲 friend 就会咧，首先佢起咗身啦，就会出去出边咧探路啦，好似探子咁样咧，睇下有啲咩地方好玩啊，行下咁样去搵啲路啊，咁样搵到咁上下咧，就翻嚟酒店就等我起身，然后一齐食早餐，然后就话俾我听有啲咩路咧好正噶，我哋一阵可以试下咁样。通常佢讲乜我都话好嘅咁样，咁于是就去食完早餐啊，翻上酒店房咧冲一冲凉就可以出发。
18: 你系咪？中意食嗰啲酒店早餐嗰啲人嚟嘅，即系先至出街嗰啲嚟噶。
17: 系
18: 系啊，我其实我系惯咗咧，就唔食酒店早餐，就出去街度食嘅。咁但系咧，我个朋友咧上次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就话：诶、欸，唔得啦，我哋住嗰间酒店咧，我只系一个要求啫，我哋嘅酒店系一定要有个好嘅早餐要提供嘅。点解咧？因为佢话佢两公婆咧，个老公咧系就系太早起身啦，即系六七点就要起身嘅。咁佢咧就唔会可能噶啦。咁佢就话咧，六七点咧我就会得佢落去，你自己落楼下食早餐啦，
17: 自己搵啲嘢玩下。
18: 即系你攞酒店。即系佢一定要包一个早餐俾佢老公，就系落去食早餐。食完咧翻嚟咧八九点到咧，咁佢先起身，咁就啱啦。如果你唔俾个早餐佢食咧，佢就喺间房度咧又开灯啊，整呢整路嘅时候咧嘈醒我就唔得嘅。咁我几好、啊。
17: 同埋即系阿超边，你梗系好想咧朝头早咧 explore 个城市咧去食早餐。点解我成日都咁坚持咧，一定要包早餐咧？就系、是、其实我去咁多嘅国家或者地区咧，其实净系得咧台湾地区咧系可以唔使包早餐，因为台湾地区有好多早餐店啊！
18: 哦，系、哦，
17: 你行出去已经大把嘢食，同埋好多嘢揾啊咁样。Gamtulia 嘅，咁啊另外都有啲可能比较细埃啲嘅城市都可以唔包早餐，但系其他嗰啲咧，你唔包早餐咧，你系搞到自己好烦啊！点解咧？譬如我哋去过试过去越南啦、河内啦，即系其实佢你唔识嗰啲窿路咧，唔知喺边一度食噶。咁、
18: 哦、
17: 你如果你要去睇景嘅话咧，就最好咧食咗早餐先，咁啊饱肚咧，然后先去行咧就系最好咯。
18: 系，同埋有啲朋友譬如去泰国啦，泰国咧曼谷为例啦，净系咁啊真系有好多嘢食噶，即系有好多嘢可以食到啦。但系你食嗰啲嘢咧，可能一嚟早餐，你又唔系好想食碗船面，即系你觉得好似好油腻。有啲朋友嘅早餐，佢哋觉得我想食块多士，饮杯咖啡就得噶啦。但系出到街咧，你冇呢啲嘢食噶嘛，样样大大件咧，佢觉得我唔得噶，唔可以噶，所以佢就。宁愿食酒店早餐咯，但系而家咧新一代咧，佢哋去旅行咧又唔同咗。而家新一代咧，佢哋嘅 Gen Z 话个行程系点做咧？系叫做留白旅行啊，就系每日咧，我哋要超啲，净系做一样嘢嘅啫，乜都唔做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啊，去旅行咧，唔系以前嗰啲追追赶赶。我记得细个咧，屋企人去旅行系点做咧？自由行开始嘅时候咧，佢会去到旅行社，然之后就扮咧，我想去呢个地方旅行，你可唔可以俾个嗰个旅行表俾我睇啊？跟住之后咧就攞翻旅行表翻嚟咧，嗱，我跟翻呢个旅行团。嗰、那個旅行表咧，我哋去做翻呢樣嘢，咁你就覺得賺啊嘛。但係而家新一代就唔係啦，佢嘅心態就係我哋去旅行咪嚟感受個世界，感受個環境就得噶啦。我哋唔使要咁樣追趕行程噶嗰只咯。
17: 每個人有每個人嘅選擇啦，冇話啱同埋錯嘅，同埋冇話邊樣係最好，其實最適合自己咧。有啲人真係覺得每日去一度地方係夠咯咁樣。但係譬如我嚟講咧，我覺得就係要跟住個 flow 去，因為有陣時譬如你去一笪地方，譬如你去個 outlet 嘅咁樣，我哋三四個鐘乜都。去晒啦，系咪啊？咁咪应该去感受下人哋当地嘅地方，去揾间 local local 啲嘅餐廳食下晏啊，即係咁各方面咁樣。因為我覺得咧，去旅行其實除咗係休息啊，同埋去試下啲自己未試過嘅嘢之外咧，其實去嗰個地方咧，感受下人哋嗰個風土人情咧，係幾好啊。譬如你就咁樣，頭先你講 Bangkok 啦，去 Bangkok 為例，我以前有個 friend 咧就係泰國人嚟嘅，咁啊佢叫我去Bangkok 玩啦咁樣。我哋香港人咧，其實就算我啊，唔係話即係即全面咩都要消毒都好啦，有啲嘢都唔敢做啊嘛。譬如喺泰國嘅街頭，喺 Bangkok 街頭去食絲冚，有冇人敢啊？有冇人敢啊？
18: 我都驚
17: 啊！我係驚噶嘛，但係我 friend 就話你唔使驚啊，冇事噶咁樣。咁我就試過啦，試過一次真係食絲冚，絲冚你係知係最污糟、最多泥嘅一個，即係嚇貝殼類咁樣啦。咁食完之後咧。幾好味喎，真係搵唔多人坐喺個膠食啦。跟住呢當日冇事喎，冇事需要入醫院喎，即係我預咗入醫院㗎啦已經。嘩嗰陣時即係好似中咗頭獎咁樣啊。跟住嗰一次去Bangkok 即係玩呢，我去過咁多次，我覺得最好玩都係跟我一個泰國人嘅 friend 去 Bangkok，
18: 係
17: 平靚正，仲可以住埋喺佢屋企。
18: 哦，咁啊最正，因為跟當地人玩係最好玩啊嘛，因為佢先至知道究竟邊啲係安全唔安全，
17: 同埋唔會俾人劏咯。即係我身份已經唔係遊客咯，變咗係居民咯。
18: 係啊，我自己覺得咧去旅行咧就一定要感受一下個環境嘅，即係無論你嗰陣時係去 shopping 團好啊，定係去旅遊，真係去觀景團好啦。但係最緊要你要感受一下當地人嘅生活，即係唔好永遠每樣嘢咧都係做翻，我平時香港係咁做嘅，我做翻呢樣嘢，咁你咪好似冇離開過、冇休息過咁樣。
17: 咁但係又冇辦法嘅喎，嗱，譬如你香港即係啲女士咧，好中意去啲美妝鋪啊、買嘢啊、護膚啊咁樣，咁你去到咧即係可能Japan 啊、Bangkok 啊咁樣，你冇理由又唔去個美妝鋪喎，因為佢哋嗰啲質素咧高好多啊，尤其是 Bangkok 咧又平又靚又正啊嚇，咁你冇理由唔去嗰度 shopping 下，咁又無可厚非嘅。
18: 我最近咧即係有個經歷咧，就係譬如我想去玩啊，咁我屋企人咧即刻好緊張啦，因為啲地方咧好危險嘅，小心啲啊！哎呀，小心駛得萬年船啊乜乜，跟住我就話其實咧每一段經歷咧，就算係好定係唔好，都係個經歷嚟噶嘛，唔使咁緊張嘅。嗱，小心係要有嘅，但係有啲嘢咧，即係你要少少放鬆少少嘅人心態。咁你都決定咗啦，咁你仲想我點講啊？跟住話好簡單嘅就係講咩咧？玩得開心啲，買得開心啲，唔使擔心我，咁咪得咯。憂心憂心憂到幾時啊？
17: 咁又你又唔你擔心你人哋又正常嘅喎，嚇佢你嘅長輩梗係擔心你，咁人哋講一兩句，你又唔好咁緊張啊！真係啦，即係佢都係為咗你嘅平安啫，係咪？即係譬如我都擔心嘅，有陣時譬如我有啲 friend 嗰啲仔女，佢話：，我要坐火車咧，上去唔知邊度咩曼徹斯特啊睇波啊，睇完波翻落嚟啦，咁樣四個鐘嘅啫嘛，哇咁危險嘅，會唔會自己一個人喺火車度孭人啲壞人啊咁樣？但係我諗呢個世界就係咁啦，即係每個人對自己嘅life 自己嘅生命咧係有一個主導權嘅，即係你啊超 B 你有主導權去自己想去嘅地方，就算幾危險都好，而愛惜你嘅長輩，佢亦都有一個權利，就係提醒你同埋擔心你，即係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俾一啲空間對方咯。
18: 係啊，咁啊最緊要啦，我哋去感受下人生啦，因為人生咧得一次嘅啫嘛，乜嘢都要享受下，感受下。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有一个 best friend 咧，就系开 salon 嘅。佢由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铺开到而家，基本上咧系经历过晒啊发营业啊嘅高峰期。依家佢都少少半退休，上晒岸噶啦。

0: 其實佢好多嘢咧都可以放手咧，俾佢啲助理啊，佢嗰啲職員去做嘅。但我係佢老友嘛，我話要剪頭髮，佢依然都係好堅持咧，就一定要嚟幫我剪，親手幫我剪。而且到今時今日做咗幾十年咧，對髮型嘅設計啊，仍然好有要求噶。
1: 男士嘅发型咧变嚟变去噶，而家咧又话兴翻嗰啲咩 Y2K， 短发咧都有好多种变化噶。反而而家呢啲男仔唔兴留长头发咯。
0: 哦，咁梗系啦，香港嘢咁鬼热，气候变暖啊嘛，系咪？喂，讲真，呢个世界我见过咧，除咗木村拓哉啊同埋谢依健长头发好睇之外咧，其余都唔掂啊，最多加埋个江口洋介噶咋。我自己又好怕长头发啊，嬲嬲悠悠啊咁样，而且唔知点样整。我都是觉得短发容易打理，
1: 不单止男仔的，现在的女仔都很喜欢剪短头发。短发其实更加需要来到salon，那些次数不是更多，因为短发更难保持长头发的。
0: 那也是，还有女仔短发好像很型，叫梁咏琪那些，叫她型。现在还有那些大陆的豪客，他还有没有下来很兴的嘛， walk in 入来，然后问你有没有位置，不 book 的嘛，然后又不问价钱，就任你即开价剪头发。还有没有这些大陆游客的豪客？
1: 少了很多啦，反而现在那些暴发发户多了，哇，成日来到呢，虽然话唔问价钱啫，但佢又发下脾气啊，喺salon嗰度呢就闹下嗰啲尊啊。其实啲人呢有钱又唔需要喺个大庭广众嗰度发脾气嘅，咁咪即係好似有失身份咁样㗎嘛，吓走埋其他客添啊。
0: 始终香港环境呢，而家大环境都改变晒啦，连嗰啲客人嘅客路啊都唔同晒啦。
1: 唔单止啊，连生活习惯呢都改晒啊。以前呢有好多 function 嘅时候呢，嗰啲阔太啊成日落嚟整下头啊，洗下头咁样啊，整完直接去嗰个 function 嗰度，几千蚊 set 个头啊，闲闲地啊。而家唔同晒啦，除咗嚟嘅次数少咗好多之外啦，我哋又都唔敢收咁贵啦，因为真係呢选择好鬼多啊，太贵啊，驚佢下次唔返嚟㗎嘛。
0: 咁依家即係话呢做呢啲 salon 啊，即係难高级嘅发型屋嘅生意呢，佢其实真係都几难做㗎喎。
1: 梗係啦，所以而家呢我哋主力赚钱嘅咪就係賣下呢啲髮型嘅 product 囉，咩護髮洗頭水啊，嗰啲咩整頭髮嗰啲 gel 啊，總之每一樣嗰啲呢髮型用品呢越擺越多，賣得啦仲好啲添啊，賺錢。
0: 最緊要呢就係剪頭髮呢唔好要我等啊，我最怕坐喺度等呢幾個鐘咁樣呢，坐到 pat pat 都扁晒啊，真係坐幾個鐘唔緊要啊，幾個鐘我未整好個頭嘛。
1: 喂喂喂，始终慢工出细货嘛，预松啲时间嚟揾我，好过赶头赶命咧，整极都唔靓咁样，搞唔掂嘅。喂，嗱，搞掂啦，多谢帮衬。
0: 哇，就真系几快手，哇，晏昼四点钟左右，哇，个零钟我搞掂真系快吓。
1: 系啊，系咪翻屋企先？系就兜埋你咯嘛。
0: 吓，你跟住冇 booking 咩？今日得我一个客咋？
1: 其实我而家咧都半退休噶啦，系你话要整头，我先落翻嚟salon嗰度帮你搞啫嘛。其他客想揾我，唔鬼睬佢添啊！
0: 唉，做老细真系好啊，可以拣客啊。
1: 嗱，我呢啲咧就唔系叫拣客，我系 work life balance 啫，唔好搞到自己咁辛苦啦嘛。嗱，唔好讲咁多，兜你翻屋企。
0: 唔该晒啊，唔该晒啊，老 best。

0: 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星期三的 Made in Hong Kong 是一个充满音乐、充满开心气氛的情况氛围之下呢，就接近尾声了吧。
1: 是啊，开开心心星期三，我们明天星期四公众假期再见大家啦。
0: 是啊，明天公众假期，我今晚就可以玩夜点。
1: 是啊，玩得顺一点。
0: 明天同样时间 Made in Hong Kong 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物质生电证，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朝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全球8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面，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拳措施，可能生育率下跌会更加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中国地震台网在下午1:06得台湾以东海域附近发生5.6级左右地震，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而根据台湾的气象署表示，地震强度是 5.9 级，地源深度 13.3 公里，震央位于花莲县以东136公里。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09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14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4跌6，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5.4，阿里巴巴106.7升5，中心国际60.5跌5.5，南方恒生科技4.16升1.6，智普642升28，小米集团25.3升1，建滔积层板48.84升1.6，药明生物56.2升2.7， 外汇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6， 日英镑 10.404， 瑞士法郎 9.418， 澳元 5.474， 加元 5.533， 新西兰元 4.438， 欧元 9.8907，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0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5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753 点，升 1,272 点。港金报39,185元，比上日收市升43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93.49美元，卖出4,19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全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九龙入口而家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多车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龙尾去到凤凰角。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恒顺园。惠业街上翻去观塘绕道系挤塞，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茶果岭道回旋处。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㗎。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都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Misty 唱洗脑歌。

0: 初出學歌嘅時候咧，監製認為 Elka 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唱緊呢首歌，於是就引導佢諗下，當你恨一個人嘅時候嘅感覺係點。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體動作去幫自己投入。作曲監製舒文，填詞黃偉文，編曲波多野預計，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鄭紫棋《洗腦歌》。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9月30号星期三的三成群开始了。
1: 是三成群有天儿子豪阿斯。
2: 有没有试过同这个即是有想过即是同朋友夹做生意或者是夹做生意的这个念头呢？
0: 有啊，
1: 有
0: 啊，
2: 最尾有
1: 搞啲嘢啊，
2: 搞啲嘢啊，
0: 最尾其實有做過一次試食之後就冇咗啦。
2: 試食意思係、
0: 啊，因為其實咧，想當年咧，曾經啱啱結婚冇幾耐嘅時候，咁突然之間咧，就唔知點解有個朋友咧就話想一齊搞啲副業，咁我哋就話，如果我哋咧可以搞到啲小食咧，咁其實好似可以諗下、啊，
1: 因為
0: 係啦、啊，即係唔好諗啲太複雜嘅，一樣嘢就得㗎啦，咁咁嗰檔嘢就淨係專門賣嗰一款嘅小食嘅，咁跟住咧就攞咗一個即係大家就喺度傾啦，我好記得嗰日約咗喺沙田大會堂，唔知點解喺嗰度。咁就即係
2: 好浪漫地一個地方，
0: 係啊，跟住喺嗰個喺嗰個 coffee shop 嗰度咧就坐低喺度傾，咁跟住大家就各自掉一啲自己本身屋企有冇啲乜嘢特別嘅食物係可以攞出嚟，係啊，攞出嚟做小食嘅，咁最尾咧就係揀咗我阿爺嘅雞翼。
1: 系、哦、啊，
0: 因為我爺整炸雞翼咧係非常之好食嘅。
1: 咁話時話，真係冇一間小食店淨係賣雞翼喎。
0: 鋪頭咯，
2: 有之前係興過雞翼放蹄咯。
1: 哦，係啊，係 啊， 啊，餐廳咯，係、啊，
2: 但係佢都係其中一樣咯，唔係淨係唯一一樣咯。
0: 係啊，咁、啊、我哋就諗啊，喺如果用爺爺嘅故事嚟到去包裝。系啦，
1: 爷爷的鸡翼
0: 系啦，就有晒即系故事背景啊，各样嘢咯。跟住就谂下究竟嗰个配方点样去调教、可以有唔同嘅味道出现喺呢个爷爷鸡翼嘅配嘅即系配方嘅底下啦，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真系有约过出嚟，跟住之后特登就去即系成全我爷爷整鸡翼嘅我阿妈啦。咁就问佢啊，教即系究竟个方系点样噶？
1: 教你哋整啊？
0: 系啊，教我哋点整啊？即系整完出嚟之后，我哋就分别去炸，就尝试下炸呢、這个就。即係唔知炸耐啲呢個又即係炸微辣咁樣，即係唔知有呢啲咁樣嘅嘢喺度調整
1: 咁。係雞中翼定係雞全翼啊？
0: 雞中翼啫。
1: 哦，
0: 係啊，雞中翼。
1: 炸雞中翼。
0: 咁呢啲嘢就唔係最重點啊，因為可以變噶嘛。咁但係就係講緊個味道嗰樣嘢啦。咁試味係真係有齊曬人一齊試味，食完之後咧，
1: 嗰啲
0: 係
1: 咩人嚟㗎？
0: 咪就係嗰班朋友咯。
2: 唔、哦、係，我以為沙田大會堂嗰度咧街頭試食啊。喂，我整咗我阿爺嘅雞翼啊，係啊，你
0: 睇下邊話？
1: 我以為即係可能佢拉咗一班親朋戚友嚟一齊試
0: 啊。哦，係，因為試完之後咧，其實咧唔係話因為個味道唔得而覺得冇得搞，而係咧當一去到話要去睇嗰啲咩飲食牌照啊，跟住又唔知點樣租呢樣租嗰樣啊。又系啦，即系觉得边个去负责去 take care 间铺头啊？入货系边度入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即系
2: 行政上嘢
0: 细节嘢咧，就最尾大家都即系停咗手，系啊。同埋因为咧，其中有一个点解会话想做饮食咧，就系、是、其中有一个咧，佢阿爸咧曾经都系做过一个饮食嘅传奇出嚟嘅。系啊，
1: 个传奇系乜嘢啊？
0: 就
1: 系嗰啲白手兴家嗰啲啊。
0: 白手兴家，因为咧佢嗰阵时咧系做火锅店。嗰時未係話 hit 到周街都係火鍋店嘅時候咧，佢哋好似係唔知喺銅鑼灣可以開到鋪頭嘅。咁但係佢嗰個開鋪頭嘅嗰個發跡史咧，好神奇嘅，就係話佢哋有一日唔知去到四川定唔知去邊度旅行，咁佢食嗰間咧，佢覺得好好食。咁於是佢就問人哋：你可唔可以俾，即係可唔可以
1: 教
0: 我點整啊？
1: 打邊爐。
0: 嗰個話我唔可以教你㗎，我唔可以即係
2: 唔好外傳嘅。
1: 透露我哋嘅商業秘密。
0: 即係佢又冇話商業唔商業秘密，我哋唔可以教你㗎喎咁樣。咁跟住佢阿爸咧就真係企咗喺人哋門口嗰度睇住人哋點整，學咗個秘方翻嚟。
1: 哇！開放式㗎。
0: 我
2: 所以成日都話咧，即係有落地玻璃，即係整 pizza 嗰啲咧，你試下俾我望三日啦，
1: 你都識整啊，
0: 咩都冇曬啊！
1: 喂，樓下商場嗰度有個整麵包嗰度係開放式喎、
2: 我又望，
1: 你落去學下，
2: 學七日咁樣係咪？
0: 喂，係啊，
1: 佢企喺門口就學得識㗎啦。
0: 佢唔知點解，總之就係佢學到翻嚟啦。咁跟住開咗間，
1: 但係通常咧火鍋店嗰啲湯底咧
2: 係秘製㗎嘛，
1: 同埋唔係一早整好嘅咩？
0: 係，
2: 即係一早朝頭早 prep 定。
1: 係啊，佢點樣睇到人哋點整？
0: 唔知啊，總之就係最尾就成功整咗。
1: 睇咗一日就睇到啦。
0: 睇咗一輪嘅，唔係睇一日嘅，睇一輪。
1: 但
0: 係學識咗。
1: 去旅行嘅。
0: 去旅行啊！
1: 咁佢點啊？佢就話：你哋去玩啦。
2: 係啊，我今次去睇人點整
1: 好啊。同我老婆去睇㗎，你哋去玩啦，我去報火鍋店啊咁樣。
0: 詳情我唔知，有冇水分我都唔知。總之就係佢話佢個古仔。
1: 佢咁樣學識嘅。
0: 係啊，大約就係咁啦。咁而翻嚟香港開鋪頭之後咧，係真係受歡迎嘅。佢又開
2: 四川鋪喎，真
0: 係 好似係有其他嘢食嘅，即係有啲四川有啲撈嗰啲嗰啲嗰啲嘢食嘅，
2: 薯粉啊、剩啊嗰啲咁樣。
1: 總之佢就開咗火鍋店，
0: 有開咗鋪頭，仲要有分店嘅，因為佢係最尾我哋係有上過去嗰個朋友嘅屋企，因為係發咗有錢啦，就買咗一個都幾靚嘅地方。咁我哋係有上過去，即係叫做去玩過咁樣嘅。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哇，咁應該幾成功啦。但係最尾係因為即係好似屋企人有啲即係分裝唔穩定，唔知係點樣嘅原因，
2: 四川要變二川啊，每人兩邊，係
0: 啊，
2: 隨意咁啊，
0: 係啊，咁啊四川變咗三條啫，係啊，
1: 咩米線嗰啲咁咯，
0: 係啊係啊，即係類似係咁樣嘅結局咯。咁最尾係即係一拆散咗之後，唔知點樣條 form 即係維持唔到定唔知點啊？總之就係慢慢就開始衰退咯，係開個分店好誇張，
2: 勁喎呢個，可惜啊，
0: 好可惜啊，
2: 又係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式嘅結局啊，
1: 係
2: 啊。
1: 就我想話咧，我嗰日有一日咧，突然間聽到咧電視廣告咧，有兩間嗰啲米線店咧，佢哋唔知係咪 crossover 定咩？我聽到嘅時候係啦，係你
2: 佢哋嗰兩間 crossover，
1: 我都嚇。跟住即係我就即刻諗起佢哋唔係
2: 中秋節，
1: 唔係啊，佢哋唔係嗰啲
0: 又係
1: 分家嗰啲咧。跟住咧我隔離嗰個 friend 話咩啊，佢哋俾人收購咗啦咁樣。跟住我即刻恍然大悟啊！哦，唔怪之有個咁大團圓嘅結局啦。
0: 唔怪之係溏心風暴之米線大團圓啊！係，
2: 係
0: 啊，好嘢好嘢。
2: 但係點解會講就係話即係有冇即係做生意或者係有諗過同人去夾粉做生意咧咁？咁因為我哋呢做 freelance 嘅，即係好多時候都會接觸唔同嘅客户啦，咁其實都係人哋請我哋，即係俾錢我哋做嘢噶嘛，係嘛？咁但係咧，即係最近咧，聽到有一個嘅朋友咧，佢即係即係二十年前就開始開公司啦。咁咧聽佢講咧，點樣揀人合作啊？
1: 哦，係
2: 啊，
1: 即係佢嘅經驗入邊，
2: 係啊係啊。咁其實佢而家係成功嘅，即係喺我
1: 咁值得聽啊，
2: 值得聽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因為其實佢提過嘅一啲嘅名字咧，其實我都有聽過嘅，咁都係啲朋友之間嘅朋友咁樣樣。
0: 哦，
2: 咁跟住話咧，廿年前啦，其實咧就我當 A 叫阿 A 啦。咁啊 A 呢個人嘅時候咧，就啱啱做嗰個公司啦，就啱啱起步，咁啊即係仲好多想同好多唔同人合作噶嘛。佢咧有次咧就同阿 B 呢個人咧就傾偈咁樣，咁咧其實認識咗三四個月噶啦。本身都谂住咧就倾啲合作，有啲 crossover 嘅去搞下嘅，但系半年之后咧就决定咧佢就唔同 B 呢个人合作啊咁样样。咁我嗰阵时听紧故仔，咁我梗系问咗 friend， 哦咁点解 A 唔揾阿 B 合作啊咁样？哦好，嗰半年入边啊，佢见阿 B 咧换咗几次女朋友啊，佢觉得呢个人唔可靠啊。
1: 喂，开大名讲呢啲嘢。
2: 咁样，咁跟住然之后，我嗰刻咧我就喺度觉得，咦？作為做生意，係咪真係用呢一個方法去睇下嗰個人合唔合適去一齊去 work on 做 partner 咧咁樣？咁嗰陣時我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我覺得有冇咁兒戲，我話有冇咁簡單啊？但係直間唔同嘅朋友都話唔係啊，其實有好多人都係用呢啲嘅方法去睇一睇嗰個人究竟合唔合作得過㗎咁樣喎。
0: 哇！
2: 咁跟住佢背後嘅嗰個少少嘅嗰個想法就係咧。因為首先阿 A 嗰人啦，其實佢都幾 power of 自己，就係佢而家呢間公司可能係得由本身由得五六個人嘅，變成而家有五六十個人，甚至乎有成一百個人啦。咁就嗰班元祖級嘅元老啦，開山祖師爺嗰五至十個人啦，都係識咗廿年至三十年嘅。
1: O K
2: 啦，而身邊嗰個另一半咧，或者佢哋側邊啲元老級嗰啲另一半咧，其實都係好長時間。即係佢覺得就係你憑你嘅另一半，你對你另一半嘅嗰種態度，或者你對感情嘅嗰個態度啊，你放翻落做嘢嗰度咧，可以係相。痛嘅
1: ，OK，、或者佢覺得重情係好緊要咯，
2: 係啊，
1: 佢覺得你個人都即係。即係玩嚟玩去唔重視感情呢一樣嘢，可能佢就覺得你冇咁可靠咯。
0: 但會唔會就係亞洲人公司或者係可能中國人公司重情呢樣嘢先至係一個其中一個因子，你要去揀佢嚟合唔合作？因為你而家聽到好多嗰啲即係咩裁員嘅公司咧，好多時候都係西方嘅公司，佢真係睇數據、睇實際業績、睇我究竟付出幾多、回報幾多嚟到去決定裁員與唔裁員啊嘛。咁、但係你話一去到翻去可能係內地嘅一啲即係大企業咁樣。佢哋可能計緊嘅數就係、是，哇！我咁樣做真係有人會冇飯開嘅喎、哦，咁、不如我哋嘗試下點樣節流好過吸引啦、咁樣會係咁咯。
2: 嗯，
1: 我覺得係每個做生意人佢都有自己一套哲學咯。係有啲就我淨係睇數據，有啲佢就睇人嘅性格，
0: 都係
1: 佢覺得見微知著，有啲係睇你做嘢個手勢咁樣，即係每個人佢都總有自己一套去即係諗對方適唔適合。 同自己合作，或者佢做生意系咪叫成功？佢个套路系乜嘢咁啊？
0: 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做生意如果重情咧，你好难做得大嘅。
2: 系
0: 做生意真系要间少少间间地嘅，
2: 定系要定系要嗰种系
1: 间商间商，即系种系好好 old school 嘅讲法。
2: 要好铁石心肠咧，
0: 少少咯。因为你一摆咗感情落去咧，你就会好觉得就系、是、啊，我咁样做，我赚咗嘅系我赚咗好多钱。咁、但系对比起俾我赚嘅人，可能佢嘅损失就会即系相对大啲。又或者佢可能蚀咗，可能明明我嘅报价系10,000蚊，佢、就已经即系、可以用到呢个 service 啦。但原来其实坊间只系需要3,000蚊啫。咁的而且確佢係用到個 service 嘅，佢唔知個價都好，佢都用到個 service、但我係賺咗7,000蚊，咁問題就係好似我係特登要去嘔突多7,000蚊出嚟咯，即係只要我一有呢個少少惻隱之心咧，我就好似好自然地會令到即係呢件事唔可以成立咁
2: 咯。OK， 即係一定要同自己講，冇得睇錢嘅咋 ，friend 都冇情講啊，即係錢就係咁多噶啦，係咁就係咁噶啦。
1: 我就有聽過一個係即係叫做佢係老闆級噶啦，絕對係嘅人，咁佢有講過佢覺得自己嘅成功之道係乜嘢咯？因為我聽完之後係真係覺得哦。又好似係喎，係
2: 咩 sense 啊？嘛，
1: 即係我睇翻其他成功嘅人，好似都有呢個特質喎，係咩咧？佢就話佢決定咗嘅嘢，好快就會做咯。
0: 哦，
1: 即係個決斷力同個行動力係好高嘅，即係唔會話做一樣嘢，佢又要諗下啊咁賺，即係佢當然會諗啦，或者佢有人會幫佢諗啦。但係佢意思佢唔會拖好耐嘅，即係我同唔同你合作，或者我投唔投資呢樣嘢，我開唔開始呢個新嘅生意咁樣，佢唔會咧諗一年兩年咁樣先至去做咁樣，或者一兩個月先，佢就會。差唔多可能幾日之內就會決定，甚至乎即刻就會決定。哦，好啊，哦，唔好啊，咁啊，咁然之後佢就會即刻做第一步咯。即究竟我做呢件事，第一步係要做啲乜嘢？哦，我哋要去揾地方嘅，咁就去揾人揾地方啦。咁樣，咁佢就話，因為佢話，如果你攤動佢或者你猛咁去討論嘅時候咧，係永遠都可以冇結果嘅，同埋永遠都有一啲嘢去反咗你想做嘅嘢咁嘅。咁佢就咁，不如就。你係有心做嘅，就快啲去開始啦咁、樣。咁然之後佢話：你睇好多成功嘅人都係咁嘅，通常都係咧講完啲嘢咧，佢即刻就做啦。
2: 再燃起啊！
1: 係啦，佢唔會拖好耐嘅咁樣咯。咁嗰陣時我就覺得，哦，原來即係拖延症係好多唔成功嘅人嘅嘅一個弊病嚟嘅咁樣，我都有。即叫記喺心度啦，做唔到多另一回事啦。
2: 係咁但係我即係我回想翻，即係嗰一下就。個朋友即係分享佢啲識到呢個 A 先生嘅嗰個嘅故事嘅時候，嗰下跟住我一直都會喺度諗背後嘅邏輯又係點咧？咁可能就係其實佢自己佢會點樣睇人，佢就用呢個方法去睇嘅咁樣。咁誒當然因為其實我都認識，即係喺朋友之間都認識阿 B 咁樣噶嘛。咁所以亦都會明白其實佢唔會同阿 B 嘅合作完，就可能會覺得就係當時嘅佢咧，就可能係將嗰個嘅工作或者將嗰個時間投放得太多喺感情生活方面，即係可能係3个月半年就會換一個，會不斷換嘅時候，咁嗰時我搏殺緊噶嘛。咁例如我同你 work 緊嘅時候，原來你個心力你係放喺即係感情世界嗰度嘅時候，咁我會覺得就。大家嗰個唔啱啊，嗰個軌跡唔啱啊，咁樣係啊。
1: 我記得以前咧係有聽過啲人講咧話咩我唔記得係唔係嗰啲電視劇嘅對白嚟噶，但係現實中我估應該都有人咁諗，就係話咧，當你咁上下年紀咧，咁可能你喺職場上即係做到某一啲位置，咁啊你想升職嘅話咧，就係。

0: 啲咁係咪
1: 啊？咦，咁要睇埋佢家底喎，即係佢有家庭負擔，但係仍然佢有家底，咁即係佢所謂嘅家庭負擔就唔係負擔啦，好似咪似咯
0: 咁。但係可能佢又好有骨氣咧，你要睇，你要睇埋佢有冇骨氣咯。佢原來平時都係個好有骨氣嘅人，咁
1: 佢冇用過屋企錢。佢換埋升添，
0: 連帶要睇好多嘢，
2: 睇好多嘢啊！所以 interview 點解要 in 三次啊？
0: 所以有啲公司有陣時會俾一啲所謂員工嘅福利，都係有呢個方向噶嘛，
1: 捆綁住你係
0: 啊係啊，例如借錢俾你啊，有冇聽過啊？
1: 我朋友
0: 即唔一定係銀行工㗎，有啲係自己老嗰間公司個老細借俾員工，我都有聽過㗎。
1: 超低息貸款咯，俾錢你首期
0: 收息我都聽過啊。
1: 係啊，就為咗留你喺度做咯。
0: 係啊係啊，俾佢借俾佢唔知買樓啊嗰陣時，我聽過。有一個朋友講
1: 係，
0: 係啊，咁你都係即係你點走啫？你走啊，還錢咯，
1: 嘔翻出嚟咯，俾翻我住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利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利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

0: 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的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消委会测试35款婴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整体产品卫生状况令人满意，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质，但有17款样本验出1至9种香料致敏物质。消委会引述部分供应商或厂商表示，检出的香料致敏物属天然来源成分，主要源自配方中的植物精油或香料原料。消委会提醒对香料较敏感或曾患过敏接触皮肤炎的婴幼儿及儿童，家长应多留意产品标签及成分资料。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场数2-0击败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将稳夺一面奖牌，港队女子代表将与国家队争入四强。场地单车项目，港队杨彩瑶同吴思颖在女子海林赛晋身准决赛，男子争先赛方面，翁俊豪及杜卓希就分别经复活赛晋身下午举行的复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午初至到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08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15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8，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5.2。阿里巴巴106.6，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17，上升1.8；中芯国际60.5，跌5.5；智普642.5，升28蚊；小米集团25.32，升0.2；药明生物56.25，升2.75；建滔积层板48.84，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6.8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285蚊，比上日收市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94.32美元，卖出4,194.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宝街嘅支路系慢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凤凰角。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系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慢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 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挤塞少少，龙尾去到叶黄村。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
4: 请注意，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佢 very good 噶，
8: 佢都 good 噶。
9: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7: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真是好热闹，表演团队用心演出，观众又睇得投入，拍手呼应，现场气氛真是好好啊，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音乐基础，只要跟住拍子就可以打成一片，简直就是一场爱心派对啊。
14: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15: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协调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6: 鉴榜，
15: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6: 牛榜，
15: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6: 镖榜，
15: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6: 黄榜，
15: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
15: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8: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19: 嚟到數榜之神嘅時間啦，
20: 係
19: 喂，聽日10月1日啦，好多人已經醒目啦，即係請埋10月2日嘅假期啦，跟住10月又有啲紅日咁樣啦，唉，好想去旅行啦，係啊，咁但係咧，就係同朋友有陣時講開咧，尤其是即係啱啱去做嘢嘅時候咧，喺間酒店房入邊啊，突然之間就係香港人嗰種性格上身，唉，即係房入邊有多咁靚嘅嘢，有邊啲其實係可以拎翻香港嘅咧咁樣。
20: 可以咁
21: 嘅，咁有啲乜嘢係可以拎返香港㗎？
19: 譬如用過嘅牙刷咁咪可以囉，係呀。咁但係因為嗰間酒店房呢，嗰個風筒啊，有啲酒店房嘅風筒咪傷死咗喺浴室嗰度，你唔可以拎走㗎嘛，係咪先？但係呢，我去嗰一間呢
21: 係冇傷死，
19: 係冇傷死喎。跟住話嘩，咁好危險喎，個風筒。
21: 但係唔代表係俾人拎走㗎，係
19: 可以㗎嘛，
20: 唔得㗎嘛。
21: 就話唔代表係俾人拎走囉。
20: 同埋其實佢會 check 房嘅時候見到，咦冇咗喎，咁咪要俾錢囉。
19: 係啊係啊，即係呢啲係啲犯法嘅事啦。咁但係譬如我用過嘅古瓷牙刷咁樣，咁我覺得。咦，即係都唔
20: 好曬啦，
19: 有感情啦，
20: 係啦，感情啦，太前面啦，曾經同佢
21: 攞翻嚟擦下波鞋都好啊，
19: 係啊，有啲牙齒喺度啦，
21: 擦瓷磚啊，
19: 係啊，咁樣咯，咁但係好得意嘅就香港人有好多一啲即係香港人獨有嘅一啲嘅旅行習慣，而上網揾嘅時候咧，原來有唔少嘅文章咧都有列舉到呢啲出嚟
21: 嘅，哦，
19: 係啦，
21: 咁你其中一個係咪就係攞牙刷啊？
19: 你聽下咪知咯，好，先聽頭五個先啦。
22: 香港人去旅行嘅十大習慣邊一個最重？
19: 第一，去到盡啦，唔怕 red eye 行程。
23: 有得放假，梗係要去旅行去到盡啦 ，red eye 咪 red eye 咯，到步就唔識攰噶啦。
19: 第二，
0: 必定影登机证或者登机闸前影相出 post。
23: 就系影相啊，边够噶？一定要加埋岁月如歌做 story 嘅 music。唉，死啦，泄漏咗年龄添。
0: 第三，任何地方都问或者拎免费 WiFi。
23: 虽然我有电话卡有 WiFi 蛋，但有咩好得过唔使钱就用人哋嘅 network 咧？
0: 第四，将手信战利品铺喺酒店房影相。
23: 双人床放晒战利品，啲嘢多到人哋以为我带货啊！
0: 第五，有人排队应该冇死嘅，招牌。
23: 咁人生路不熟啊嘛，有人排队，应该难食有个限度嘅。
19: 诶，今个礼拜个榜就系咧，香港人去旅行嘅十大习惯啦。你觉得边个即系最系香港人啊？形容得系最好、最中、最贴切嘅咧？咁、
21: 第一个就系去到尽嘅行程，
19: 系啦 ，red eye 都唔怕啦。跟住翻到嚟嗰个就系咧，就系最问最问嘅机翻到嚟啦。
20: 哦，系啊，系啊，系啊，
21: 即系早机去晚机返咁样。
19: 系啦，系啦，翻到嚟香港咪眼瞓眼瞓咯，都系 check 下 email、delete 下 email 啫。嗰日都系派下手信噶啦，咁样系啦。
21: 但系有啲人话即系佢。到咁上下年紀，佢就唔會追求咁樣嘅行程，
19: 係，
21: 因為佢覺得咁辛苦做乜嘢咧？我係放假啊嘛，應該咁、但係有啲人係無論咩年紀都係覺得，總之放假我就要玩到最盡，
20: 唔好蝕底啊嘛！
21: 或者張機票要係啲行程訂嘅酒店啊，各樣嘢要係最抵嘅，咁先係正嘅咁樣。
19: OK， 好第二個啦，去到一啲即係登機閘前啊，一定影相啊，登機證又會影啊，咁樣
20: 早兩年會。
21: 呢個係香港人獨有嘅習慣嚟。
19: 係，我上網
21: 外國人聽
19: 㗎，啲文章係咁，
20: 真係好似好少㗎，真
21: 係。即係我哋喺香港機場都好少見啲。外國嘅遊客
19: 會
21: 喺度影個，
20: 佢唔明點解你特登揾個碌柱喺度影低佢咁樣做乜嘢咧？咁
21: 有咩好影咧？嗰度又唔係景點咁
20: 啊，同埋又泄露咗你嘅行蹤喎，係咪？
19: 係啊，
20: 都危險㗎，係咪？
19: 係，咁呢個就係即係啲網上面文章係有講會有呢一個啦，咁樣。好，第三，任何地方都問或者拎呢個免費 WiFi。
21: 呢個我覺得有少少 feel 喎，
20: 有少少。
21: 因為唔使去旅行，啲人都係咁樣噶嘛，我哋。
20: 哦，係。
21: 你連去間餐廳，有啲人都會問有冇 WiFi 啊咁樣噶嘛，或者即刻就。拧嚟拧去啊个头，
19: 系，
21: 因为咧如果有嗰啲WiFi， 佢有时会贴出嚟俾啲客睇噶嘛，
19: 系啊系啊，
21: 去嗰啲 cafe 嗰啲咧，跟住有啲人系一坐低就已经望，即系边有 WiFi 边有 WiFi，
20: 唔系搵 menu， 系搵 WiFi，
19: 就好似你入酒店房，你一入去你插完张卡之后，即刻望 WiFi 系几多咁样。
21: 去旅行都会，尤其是有啲人可能系本身佢个 plan 系唔包即系漫游嘅，或者一啲额外嘅
19: 数据
21: 咁样，咁可能佢系真系仲用紧数据卡嘅。时候咁佢真系悭得一嘢得一嘢啊嘛，
19: 系啊，我十激用十日、啊，几日问有冇 WiFi 噶啦？
21: 但系呢个真系入酒店房可能咧系头五个 step 入边会做嘅嘢咯，
19: 系啦、敲门。嘟卡入去睇 WiFi，
21: 放低有啲放低有啲先嘅有，或者有啲人都會坐一坐喺張牀度先嘅，睇一睇間房啊幾好，
20: 幾靚幾靚，
21: 跟住下就話
19: WiFi 咧。OK， 好，第四個將手信或者戰利品鋪喺酒店房張床上影相，
20: 呢個三嚿、
21: 這個。我覺得呢個唔止香港人、
19: 啊，全世界都係。
21: 好多女仔都會嘅、啊，你地啲地方嗰啲女仔都會。
19: 係。
20: 唔知咧，冇乜點睇第二啲地方嘅女仔。
21: 哦。
19: 你淨係睇香港嘅女仔啊？
20: 即係 post 咗呢啲嘢出嚟，係啊。
19: 係。
21: 今日咁清醒嘅點解？
20: 唔係咩？
19: 唔係咩？
20: 你有睇唔通？
21: 我有啊。
20: 係咩？
21: 我有、啊。
19: 其他外國定係嗰啲係網紅定係點咧？
21: 唔係啊，普通人都會㗎喎、
19: 哦 okay。
21: 我見到台灣、日本嗰啲女仔有陣時都會㗎喎、即係買曬啲嘢咪 po 曬。
19: 應該俾我哋影響咗囉。即係佢見到我哋。
21: 係、即係我哋香港人。
20: 原來可以咁樣玩嘅、
19: 原來咁多 like 嘅咁樣係啊。
21: 但我記得呢個好細個已經有
20: 會做
19: 廿幾三十年前喎、真
20: 係。以前會 po 出嚟囉、
21: 十幾廿年前應該啲 friend 去旅行已經有做呢個行為
20: 了。
21: 係、反而不如我哋今晚返去喺酒店張床度 po 曬啲嘢出嚟啦咁樣囉。我記得我有個 friend 曾經講過一句呢句說話喎。
20: 以前會 post 出嚟嘅，但而家就淨係 send 俾屋企人囉。
19: 睇有冇買漏嘢嘛？
21: 因為好靚係嘛？你覺得而家仲 post 呢啲相出嚟？
20: 即係首先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好似唔係好想俾人知道你買咗啲乜嘢。
21: 哦，又係私隱嘅問題。
20: 少少啦，
21: 我大咗著重私隱。
19: 我會拎免費 WiFi， 但係我唔會 post
20: 咗。唔係因為可能職業有關啊。如果我 post 出嚟嘅話咧，我肯定即係唔係天兒就係。肯定放大佢嚟睇。喂，我見你買咗，
21: 我唔係啊，你未翻嚟就開始講啦，
20: 已經講啦。哇，喺你買咗好多個袋喎，
21: 我見你買咗咩喎？
20: 介意唔介意啊？
21: 咦係喎，其實 po 啲相出嚟會唔會啲 friend 話可唔可以幫我買嗰、那個嗰支嘢啊？我都想要
19: 輕 cream 啊，或者食下咁樣。
21: 但係好多人係咪都會做咧？仲係
20: 會啊會啊會啊。
19: OK，
20: 間唔中你都會見到。
19: 哦、第五個係啊，有人排隊咧，應該冇寫嘅，照排，因為香港好中意排隊噶嘛。
20: 係、
19: 尤其是你出去食嘢嘅時候咧。
21: 我唔中意喎。
19: 係啊，
21: 但我確實會用呢一個做指標嘅。
19: 啱啱係啦係啦，
21: 即係冇人排隊你又驚，
19: 係
21: 有人排隊又覺得要等好耐咁
19: 啊，係啊係啊，尤其是可能啲景點嗰啲影相位咧，見到啲人排喺度嘅時候，應該都喺個位影相最靚啊。
20: 係
19: 排下啦咁樣。
20: 你會唔會問咧？即係你見有純粹有人喺度排隊，但係冇任何嘅指示啊，各樣嘢，你會問清楚究竟係排緊啲乜嘢？
21: 我會啊，我連喺香港都會啊，你知唔知啊？真係，我試過有次喺觀塘嘅商場度咧，某一層度咧，見到咧啲人排曬隊喎咁樣，但係咧嗰間係一間賣蛋糕嘅鋪頭嚟嘅，咁我照計，就算你蛋糕鋪。出生蛋糕都冇咁巴閉啊嘛，咁樣排，跟住咧，但係因為排嘅人數真係好多啦，而佢又未開始賣，我真係忍唔住咯。我問一個女士，我話：小姐啊，
19: 你排緊啲咩？
21: 係啊，我真係想問，小姐唔好意思，我想問下咧，係排緊咩價㗎？我純粹真係想知嘅咋。
20: 我都有問嘅。
19: 跟
21: 住佢話俾我知，話應該係做緊嗰啲優惠，
19: 買一送一，
21: 好平咯，總之係，係啊，所以就跟住我就哦，原來
20: 係
21: 咁。
20: 同埋我係比較想知嗰啲咧。
21: 八卦咯，
20: 有好多即系公公婆婆啊，或者系啲姨姨叔叔啊嗰啲咧会排队，但系咧佢明明系排嗰个位系冇任何 counter 乜都冇，净系有条队喺度嘅。
19: 哦，
20: 咁我就会好好奇，诶、哦欸，你哋喺度排紧啲乜嘢啊？咁咁佢就会话俾我听，
21: 轮血压啊，
19: 轮米啊，
20: 派福袋啊，
19: 系啊，
21: 同埋免费轮血压啊，
20: 你冇份噶。佢真係我試過一個真係咁同我講，
21: 你
20: 冇份㗎，
21: 想
19: 同我爭嚇，後
20: 生仔冇份㗎，
19: 唔通排緊買名錶話俾你聽咩？真係，
21: 所以會咯。如果我去旅行咧，即係我遇到可以溝通到嘅人，或者有眼神接觸嘅人，我會問咯。
19: O、okay, K， 好咁啊，聽埋六至十嘅選項啦。
1: 香港人去旅行嘅十大習慣，邊一個最重？
19: 第六，會顛到用 Excel 整好緊密嘅行程啊！
23: 一日要去五个景点食六间餐厅，唔整个表出嚟，一阵 miss 咗班车咁点算啊？
19: 第七，背着即将唔要嘅衣服去旅行，
23: 着啲就掉嘅衫去啊，着完咪掉咯，唔使带翻香港啊，个箧咪轻啲，几方便啊？
19: 第八，思考酒店有咩物品可以带走？
23: 呢间五星级酒店嘅牙膏、牙刷、毛巾台真系好靓啊，做咗亲晒色，我屋企都想拥有一套啊，不如。
19: 第九，临飞前最后血拼，用晒啲银仔。
23: 有咁多散人，等我一炮过喺便利店用晒佢。
19: 第十，每日都一定要行药妆或者便利店。
23: 我系药妆同埋便利店嘅 hunter， 啲咩大景点、乜山、乜山、乜宫、乜宫啊嗰啲啊，唔使怨我噶啦，我喺嗰度就得噶。
19: 好，嚟到第六个啦，整行程表呢啲啊，香唔香港人呢？
20: 会啊，
19: 你会啊，
20: 我会啊，
19: 系啊，
20: 系啊，我会咪系咁以规划下啦，即系又冇话好夸张嘅。
19: 你又讲到好保守嘅又，
20: 咁唔系即系你大约你咪分朝头早、中午、夜晚咁，你大约划个区咁样咯，即系又未至于去到就话嗱，一定要去到咧10:05就搭呢班车咁啊，未去到咁嘅。
19: O K， 系咁，但系我知道好多人都好精准咁规划噶嘛，亦、
20: 嗯、
19: 都系嗰句啦。喂，去啦，去到盡啊嘛，唔好蝕啊嘛，梗係好曬 plan 㗎啦。
21: 係，同埋有啲可能因為 book 餐廳啊，即係驚重疊啊、錯啊，或者 book 錯日子啊，或者可能係幾個人分開幾間 book 啊咁樣，咁我哋就會整呢啲表，即係大家填翻咁樣咯。
20: 同埋如果你
21: 我覺得都有實際用途嘅。
20: 同埋你如果同長輩去咧，呢、這個表好緊要，
21: 佢哋
19: 住佢哋把口，
21: 佢會安心好多。
20: 因為佢會問你跟住點啊，跟住去邊啊，聽日去邊啊，後日去邊啊咁啊，佢會問你啊嘛。你一有個表，你睇翻個表啦，表有講啊，咁、
19: okay,
20: 就好好多。
19: 好咁啊，第七個會著即將唔要嘅衫去旅行。
20: 哇，犀利啊呢、這個！
21: 會啊，這個
20: 是啊，
21: 但我以為這個是世界共通語言來的，
19: 哦，即是 global 東西來的，
21: 我真的很想現在立刻找個外國人來問一下，
20: 不知道，真
21: 的你們會不會穿你們那些要扔的衣服？
19: 是，
20: 我又不算是很完全的，
21: 我有啊，我會
20: 啊，
19: 這個是阿媽教落的，
21: 是啊，
19: 一代一代傳落嚟嘅。
20: 其實你每次去旅行，啲長輩都會提你嘅。
21: 有冇啲咩衫唔要啊？咁啊，
20: 再掉啦。
21: 係啊，
20: 好興。
19: 可能係幾代嘅人都咁講呢，我就覺得好入骨呀呢樣嘢。
21: 會嘅，會循呢一個方向去執行你嘅，但係有陣時呢，我唔知男士會唔會呀、啊啊、我啲女人呢比較煩啲㗎嘛，就又要襯下衫咁樣，咁又會覺得呢件衫其實咁殘咁，
20: 都想靚靚，
21: 係啊，我都唔知著啲咩襯咁啊，同埋我想掉，即係其實我都唔係好中意咯。咁但係我再去旅行，我去旅行就係想影相啊嘛，就是、咁樣，或者即係去旅行可以打扮下，咁你就未必又會想著嗰啲衫去咯，或者會著嚟瞓覺咯。
20: 所以而家慢慢逆轉係咧，你係唔好帶衫去，你去旅行買衫。
21: 哦，係
20: 啊，有呢個咁樣嘅趨向啊。
19: O、okay、K，
21: 但係又驚話買唔到嘛，有陣時。
20: 都你睇你去邊度啦，
21: 係啊，
20: 去阿魯阿圖嗰啲咪難啲咯。
19: 一講講咁偏啊，
20: 等你哋冇得反駁我啊嘛，大佬啊，
19: 唔驚你哋咩？
21: 我真係唔知道阿魯阿圖嗰個 fashion 係點嘅。
20: 阿魯阿圖啲人唔係好興著衫啊，
21: 唔好睇小人哋嗰個 fashion 界先得㗎。
20: 佢哋唔興著衫，
19: 點知嗰度都有 U 記係吧？
21: 可能而家興咧，你點知係
20: 比較熱啊？是啊
19: ,ok,
20: 興是啊泳衣咁樣。
19: 好、第八個就是我開頭講啦，會思考酒店有啲咩物品啊，是啊。
21: 呢、這個我都好想知係咪香港人仲有嘅呢個答案。
20: 曾經試過有一次去台灣台北，咁佢間酒店呢，佢嗰對拖鞋呢係真係嗰啲人字拖，嗰啲膠拖，即係你會買嚟去沙灘嗰啲拖鞋。咁我係好奇到呢，我係落去下面呢問你哋嗰對拖鞋係即係我都未講到。
21: 係啊，先生可以俾客人攞走㗎。
20: 我都未講到係咪可以攞走，佢話啊是送給你們的。
21: 係啊係啊。
20: 係啊，係送俾你㗎咁樣。咁我又可以攞走㗎咁樣。當然最尾我哋都係冇攞走到，因為我哋都唔鍾意著人字拖。
21: 喔、哦。
20: 我純粹好奇啫。
21: 我覺得有次喺日本嗰啲溫泉酒店都係呢，佢有好多嘢送㗎囉。即係佢會話俾你知我呢樣係可以攞走嘅，嗰樣係可以攞走嘅。佢有個布袋仔呢俾你呢，裝住啲隨身物品咧，周圍可以扮
19: 著住和服嗰啲
21: 本地人咁樣
20: 啲浴衣嗰啲，
21: 係啦，咁佢就話俾你知，我呢個袋仔第時你
20: 走
21: 嘅時候可以攞走嘅咁啊。最得意咧係嗰間餐廳咯，嗰間温泉酒店入邊嘅餐廳啦。佢食完嘢之後咧，佢就話個筷子係可以攞走，係啊，佢覺得話但係唔醜樣喎，
20: 即係靚嘅，
21: 又唔係嗰啲雕曬花嗰啲，
19: 可以做手信嘅，
21: 佢係木嘅筷，你食過㗎大佬，
19: 你洗啊嘛。
21: 意思係你食過嗰對筷子係可以再用嘅，係啦。咁當然你唔攞走佢咪掉囉，或者我唔知佢會唔會再回收咁樣，但係總之你佢有個筷子套喺隔離，就話你可以一拼攞走咁樣囉。
20: OK， 咁最後血拼啦，第九
19: 係啊，用曬啲銀仔，
20: 呢個唔會
19: 啊，呢個我會做喎，
20: 因為我會相信自己會再去，係啊。
19: 但係啲銀仔好重喎，
20: 我唔係好多銀仔嘅啫。是啊，數碼支付而家。
21: 我會我會其實咧，任何時候我都會咧瘋狂想用嗰啲銀仔咯。
19: 即有就想用啦，係嘛？
21: 係啊，
19: 買支嘢飲咯。
21: 我會咧用過嗰啲咧，嗰啲透明嗰啲膠袋仔咧，入曬嗰啲散銀噶啦。跟住咧，如果一俾 cash 咧，我就會倒曬啲散銀出嚟。
19: 跟住叫佢數啊！
21: 唔係自己數，但係佢睇唔過眼會幫你數嘅。
19: 哦，其實真係有鋪排啦。
21: 如果佢有惻隱之心，
20: 咦？呢位婆婆搞唔掂啊！
21: 唔係你唔係自己嗰啲貨幣咧，
19: 你又分唔到，
21: 即刻咧個智商低咗三成㗎嘛，
20: 又要計匯率咧，
21: 係啊，個數學能力又低兩成啊，咁樣係啊，
19: 銀色同金色又
21: 總共個人係廢咗五成咯，起碼
20: 根本就係廢。
19: 係好，最尾嗰個啦，係咪香港人獨有嘅？
20: 會啊，我
19: 咧行藥妝便利店，
21: 你都係。
20: 我會行
21: 啊，便利店啊，
20: 便利店啊，我會行。
19: 係啊，我係便利店之鬼嘅，每晚臨翻酒店前都一定會。
20: 會睇有冇啲咩雪糕啊。
21: 如果樓下有係會嘅。
20: 有冇啲咩得意嘢買？
21: 如果要特登行嘅咧？
19: 特登行
21: 可能隔街
19: 400米我都 OK 啊，
20: 會特登行去個便利店。
21: 好準喎，你400。
19: 唔係你一公里就太遠啦。
20: 400米 OK。
21: 但我真係有 friend 咧曾經話咧，佢女朋友咧係去即係。有藥妝店嘅地方咧，佢都經過每一間藥妝店都要行咯，
19: 係冇，
21: 係每一間，
19: 明明係連鎖噶啦嘛，
20: 絕交，係
21: 啊，就算同一個集團嘅藥妝店，佢都要入去行一 round，
20: 絕交，
21: 先心息㗎，係
20: 絕交，太
19: 誇張啦呢個，
20: 每一間唔得，每一間
21: 真係每一間啊，
20: 你臨瞓前 OK， 係
19: 啊，係啦 ，OK， 今日嘅榜啊就係香港人去旅行嘅十大習慣啦，究竟邊一個嘅形容係最重最貼切咧？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节新闻。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本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到昨日共录得大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有約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0000。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号。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在新田一带联合捕捉9只，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9只，并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被捕的9只植有晶片，署方会联系9只畜养人并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当局会作出检控。日本神户市下午接连发生两宗枪击案，最少一人重伤，警方正调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当地时间下午1:15左右，神户市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多岁男子腹部中枪，心肺功能停止。大约在20分钟之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指兵库区有人开枪，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1,6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毫；腾讯控股432.2，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5.4。阿里巴巴106.7，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7，升1.8；中芯国际60.6，跌4.5；小米集团25.28，升8仙；智普640元，升25.5；药明生物56元，升2.5；建滔积层板48.68，冇起跌。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46， 英镑 10.409， 瑞士法郎 9.417， 澳元 5.474， 加元 5.532， 新西兰元 4.434， 欧元 8.90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61。日经平均指数报 66,753 点，上升 1,272 点，港金报 39,285 元，比上日收市升535 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93.97 美元，卖出 4,194.78 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湾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系排到去黄竹坑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去到东山台。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油麻地警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宝麒利街。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街市系慢车，龙尾去到华都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多车噶，龙尾去到叶旺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 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回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回，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利姑未联航空。
5: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天公、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0: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这条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7: 鉴榜，
6: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7: 牛榜，
6: 好多个飞镖插住的榜叫做
7: 镖榜，
6: 那王天爷主持的榜叫做
7: 王榜。
6: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嘟嘟嘟嘟嘟嘟
8: 嘟嘟嘟嘟嘟，周文歌曲龙虎榜。
6: 有请数榜女神王天仪。
9: 我王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6: 继续三成人数榜之神的时间，今天的榜就是香港人去旅行的十大习惯，哪个形容得最贴切最重呢？是啊，即是问了很多不同的喜欢去旅行的朋友，很多人都说哇好难揀啊。
10: 真咩？
6: 咁啊，会有冇啲咩想法或者选择呢？
11: 係我嚟啦，即係香港人去旅行嘅十大习惯，我觉得十个入面呢有啲一定要摆落三甲㗎啦。首先呢第三位呢我就会揀呢一个会着嗰啲即将唔要嘅衫去旅行嘅。
10: 好。
11: 即係我觉得点都有人，可能你是襪，可能佢係
10: 底褲、
11: 底衫咁
10: 樣，
11: 可能佢係 T-shirt 咁樣再去瞓覺咯。即係點都個個都試過啩，我覺得呢、這、一個。
6: 尤其是後生嘅時候咧，即係你未必係去會一定諗到去到嗰度會買好多衫翻嚟噶嘛。
11: 係啊，
6: 係啊，咁你就會
11: 即係你大個咗，同埋你細個如果跟屋企去旅行咧，可能你個夾係黐屋企人嘅，你未必有自己一個夾嘅。但到你自己去旅行咧，個夾係你嘅咧，你就知道咧，真係。串串都是錢啊，
6: 係
11: 啊，即係如果你同埋 overload 嘅話咧，你嗰、那個哇要去到機場計嗰個錢咧，真係好，所以咧你係會覺得越少嘢越好咁樣。我試過咧有幾個朋友一齊去旅行嘅時候咧，佢哋咧 check in 嘅時候，即係喺香港離境嘅時候，咁啊磅個行李噶嘛要。跟住擺上去嘅時候咧，佢哋好似咧係好沾沾自喜鬥輕咁樣咯。
6: Okay. 我今日都十五啦。
11: 然後就哇，你咁輕嘅點解？你冇帶嘢去啊？咁樣。咁我覺得係呢一個係關乎咧，即係可以帶翻嚟嘅戰利品嘅重量嘅、同一時間係。咁、我覺得香港人咧去到世界各地旅行咧，都係買嘢都出曬名㗎啦。
10: 係啦，我圖係。
11: 有
6: 你買啲火山泥啊！
11: 你唔好再講啦，我驚阿樂圖其實有好多正嘢，
6: 好多正嘢買，
11: 係啦，你唔知啫。
6: 我驚食嘢啊！你哋旅遊局打嚟啊！
11: 唔係咯，唔好再詆毀我哋阿樂圖，我哋好多手信買嘅咁樣。
10: 好想即刻 check 下有啲咩買啲。
11: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係香港人會一定會中嘅三甲習慣嚟嘅咯。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唉，好難揀。 我会揀呢一个思考酒店有咩物品可以带走
6: 啊。思考啫吓，思考啫系啊。
11: 系啊，因为我自己都会咯。我都会忍唔住噶，
6: 系啊，即系会觉得而家，哇，人哋啲衣架啲降水又咁好嘅，咁添，
11: 唔系攞呢啲
6: 降水咁好，
11: 呢啲唔攞得啊嘛，
6: 唔攞得，思考啫。
11: 即系譬如我试过见过一间酒店佢用嘅
6: 沐浴露，
11: 系啦系啦，类似嗰啲啦，哇，系茶身嗰个 cream，
6: 哦 body cream，
11: 我觉得好香啊。
6: 好真情啊！頭先嗰個好香啊，
11: 好香啊！跟住你知唔知我幾 cheap 啊？
6: 你知道自己樽仔度啊？
11: 唔係，我成包攞走咯。
6: 我差唔多啦。
11: 唔係啊，但係因為淨係我用啫嘛，我隔離嗰個唔用噶嘛。
6: 係係係。
11: 跟住咧，但我立埋嗰包包我。
10: 你唔用
11: 個
10: 我，你唔用我。
11: 唔係佢一定唔用噶，你知噶嘛？你知佢擦唔擦？係 body cream 噶嘛？跟住咧，我攞埋佢個包掉咗落自己個化妝袋度咯。
6: 係。
11: 因為咧，你要每日咁樣做，佢先會 refill 俾你。
6: refill 咪交俾你啦。
11: 即係我一包用啦，一包係數萬。
6: 唔係，好似香港人攞濕紙巾咁樣咯。
10: 你算好啦，因為有啲人係真係走出去問，
6: 可唔可以攞
10: 到㗎？問前台攞㗎。佢話我個身唔夠查呢一包。
11: 但係要講呢句説話，有少少唔好意思咯。我嘅話，
10: 唔怕，叫你老公去咯。
6: 你指住你另一半咯，
10: 叫你老公去咪啱咯。
6: 係啊，
10: 你啱唔唔啱咩？好啱喎，
6: 變咗三包都唔過分啦，係嘛？
11: 我冇諗過啊，呢條橋咁好嘅點解？
6: 喂，因為你個身體
11: 仲要可以同佢講啊，你唔使驚啦，呢度冇人認得你啊，
10: 冇人認得你啊。我是陸永啊，
11: 叫他穿件羽絨下去啊，塞啲瓷子啊，
6: 幾有幾像得幾像
11: 是
6: 不
11: 是？是啊，有成個雙膊手啊嘛，
6: 薄薄
11: 我用十包先夠啊。
6: 啊，學到嘢啊，嚟緊啊，話俾我哋聽戰績係幾多啊？
11: 唔係，我要係嗰個真係覺得好用，我先會咁做咯。我覺得自己好渣，我以為自己已經好勁，可以每日 review 兩包。
10: 太渣啦！
6: 低級，低級，低級。
11: 我諗佢前台話唔夠炒啲。我而家撳脆咗個掣又停唔到啊！第一位啊，第一位，我揀任何地方都攞快快。
6: O、okay, K， 都係啲方便費嘢啦。
11: 好似搞到我哋香港人好 cheap 咁啊！
6: 係咁攞著數係咪？
11: 我哋 cheap 到喊咯，而家真係，我咪唔好再講啊！我自己 cheap 到下啦，
6: 你只好你揀啦咁樣，
10: 唔好咁，我都搞到好激動，係咁咳，啊真係，
6: 你真係未見過啲人去前台攞啊，真係好多
10: 好多
6: 啊，
10: 好多㗎，係
6: 啊，你會嗰刻你唔好意思講廣東話，
11: 但係有啲精品酒店咧，佢係任攞嘅，
10: 我就喊，
11: 因為佢，我要抹。佢係自己 serve 噶嘛，
6: 係啊係啊，但嗰啲其實都考你面皮嘅。
11: 但嗰啲通常
6: 攞紙巾咩？
11: 大包紙巾，
6: 開攞走啊！呢個
11: 喺邊度立翻嚟啊？呢個紙巾無端端產生嘅紙巾，
10: 應該有人用，有人要用，係啊。
11: 唔係啊，但係嗰啲咧，通常你質素唔會話好得去邊咯。
6: 哦 ，OK， 即係咁公然、咁張揚擺出嚟。
11: 咁張揚唔係，即係佢咁自助，你用啲字眼諗咪好少少，唔張揚怪。
10: 同埋其實有啲酒店識做咧。佢哋係會將呢啲嘅即係酒店裏面嘅用品咧商品化嘅，即係可能例如你話俾佢聽，我唔夠炒喎呢個 cream
6: 可以買，
10: 哦我哋有呢啲一支裝
11: 嘅，可以買。其實呢招勁啊，我覺得呢招勁啊，
10: 係啊，佢真係可以啊，唔係有個品牌佢本身係做開嗰啲即係精品類嘅東西，咁咪開咗間酒店嘅，佢嗰間酒店咧，你入到去裏面咧，任何一樣嘢都可以買噶。係啊，即係你任何指住哦嗰部 CD 機，哦嗰部 CD 機，我哋鋪頭都有得賣㗎，你落去下面買啦咁。
11: 係係
10: 係。係啊，佢全部都係佢酒店裡面嘅用品，都係佢間鋪頭嘅嘢咯。
6: 但係唔浪漫咯咁呢件事。
11: 除咗我唔係，我係覺得自己 cheap 到喊，但係
10: 唔好咁講。
11: 但係我真心希望有一日我唔會咁做咯。
6: 唔會咁做，
11: 係啊，
6: 即係你要改你自己本性。
11: 唔係啊，咁即係代表我有錢啊。
6: 哦，唔係啊，你有錢都會咁做啊，
10: 有錢都可以咁做。
6: 係啊，你有錢你會去啲更加貴嘅酒店，然之後會有啲更加貴嘅氣氛，跟住然之後你仲會再。
11: 唔係，我見啲人話，如果有錢嘅話咧，你係唔會攞人哋啲濕紙巾啊嘛。咁我諗同一道理就係你有錢你都唔會攞人呢啲 cream 用。
10: 你點知即係你去到可能嗰間鋪頭嗰啲 cream， 哇！佢呢啲 cream 一包已經係等於。 即係好
2: 一晚房錢㗎嘛，
10: 即
2: 係
10: 一片金箔咁㗎啦，咁唔攞啊
11: ？OK OK， 即係高級酒店又有高級嘅消費，
2: 啊、你就會有高級攞嘅煩惱㗎啦，正視自己嘅貪念，
11: 或者我承認自己嘅貪念啊，係
10: 啊，正視佢。
11: 好啦好啦，咁我。咁我攞啦，
2: 你下次你可以幫你試下先嚇，睇下攞得啱唔啱啊？你會唔會揀佢嗰三個咧？但係
11: 我有說服力喎，我覺得我講得。
10: 哇！死啦，頭先佢撞到我都唔記得佢講出邊三個啦。
2: 係啊，
11: 我咪講第一係攞 WiFi 咯，
2: 係
11: 啊，第二就
2: 係思考酒店有啲咩可以攞，
11: 第三就係著唔著嘅衫，著唔要嘅衫去旅行。
10: 嗱，我都係揀呢個做第三位嘅，即係著唔要嘅衫去即係旅行。因為呢樣嘢咧，係我每一次去或者係每一次同屋企人去咧，都一定會有長輩走嚟提我嘅。係啊，你咁多嗰啲衫，你再掉啦咁樣。
11: 啲長輩咁緊張你衫嘅點解？
10: 唔知啊，我都唔知點解啊。佢甚至咧有一次好笑到咧，就係咧即係我阿姨啊。佢咧係拎咗佢唔要嘅衫，
2: 俾你著啊！
10: 叫我老婆，
11: 佢話你個癲喎！你
10: 話你
11: 你攞去著啊，攞去瞓覺著啊！
10: 你攞去著著完掉得噶啦咁，
2: 黐線！
10: 即係嗰啲係嗰啲普通 T 恤嗰啲嚟嘅，啲 T 恤啊、短褲啊嗰啲。
11: 點解你會覺得我想著你嗰啲衫咧？
10: 跟住我老婆咪話咯，佢話嚇咁我要影相，我著呢啲衫影相，咪話
11: 本身你嘅。你嘅 style 同 size 同我可能係有段距離㗎嘛，
10: 即係佢覺得係 oversize 咁樣冇所謂啦咁。咁但係
2: 好癲喎呢個，
10: 但係其實咁樣好搞笑啊嘛，即係點會咁樣做一個人？
11: 我又想講樣好 cheap 嘅嘢啦，但我試過咧我屋企嗰個啦，佢著啲 T 恤去諗住抌啦，跟住咧佢攞到去，即係佢開夾嗰下，我就見到我就見到佢啲 T 恤，佢話呢著嚟抌噶，嗰個嚇呢件咁新著嚟抌噶嘛，個話係啊，
10: 個貪念就起啦，
11: 佢就講咗咪你中意啊，俾你啦，我哦好啊，俾我啊咁樣，我明明係去嗰度買衫，但係執嗰啲舊衫，
2: 但係你執嗰啲舊衫唔係喺香港執，要去到旅行先執，
11: 咪好 cheap 咯，
2: 即係證明你諗下，你兩公婆幾冇溝通啊，你明唔明？
11: 冇啊，嗰時執夾過我哋，
10: 真係好過分呢啲貪念嘅嘢，
11: 唔係啊，好新啊，因為
2: 環保
10: 其實係我明。我都系咁样。
11: 你哋有见过我着嘅之后，
10: 即系
2: 你攞埋俾我哋添，你攞个你攞佢底衫俾我哋，我见啦。
11: 嗰个系全新嘅，
10: 全新嘅，
2: 全新嘅。
11: 系啊，唔好讲到好似系佢姑姐咁先得噶。唔系啊，因为佢大只咗啊，
2: 我知要查多啲添啊嘛。
10: 佢
11: 为咗要查多啲，佢着唔到个 size。
2: 系 ，OK， 第二位拣咩啊？
10: 第二位咧，其实我就系会拣呢一个嘅，将呢个手信啊、战利品铺晒喺酒店房嗰度影相。
2: OK， 系，
10: 因为呢一个咧，其实我自己都有做嘛，咁只不过系唔 post 出嚟，但
11: 系
10: 都会有
11: 影低。佢内心好想做，
10: 系啊，即系唔知点解你硬系觉得咧，即系旅行嘅完结系用呢样嘢画一个句号。
11: 即係最後嗰晚做嘅係咪？
10: 最後嗰晚做，因為你又順便執夾啦，你執夾跟住你又會鋪咗，哇！原來我買咗咁多嘢喎，哎呀，原來我又買咗啲乜，又買咗啲乜咁樣咧，其實嗰下係幾愉悅嘅，即係幾療愈嘅感覺嚟嘅。咁所以呢個我就揀第二位。
2: 好，
10: 咁而至於第一位咧，我自己個人習慣，每一日都要行便利店。
2: OK，
10: 係啊，我覺得呢個真係。
2: 一定有係咪？
10: 唔係，因為你一定會撞到香港人啊，
11: 所以你覺得香港人好多都會咁做
10: 係啊？你諗下啦，你個藥妝店你都間間行啦，係咪先？咁行藥妝店再加便利店，男仔女仔實中。
2: OK， 好啊，咁啊，反應非常之熱烈咧。今次除咗你兩個即係頭先講到咁激動之外咧，好多人都講到好激動嘅。好嚟聽聽第三位係啲咩先？
12: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
13: 第三位。
14: 我覺得其中一樣咧，好代表到香港人嘅，包括我自己在內啦，就係、是、咧會諗下，酒店咧有啲咩物品咧，我係可以拎走翻去屋企度用，或者拎翻香港度。譬如咧，譬如有時開咗對嗰啲即用嘅拖鞋啦，用完一次之後，好新淨喎，不如諗下攞翻屋企著啦，或者攞擺喺公司度，落雨嘅時候喺公司度著啦。咁有時咧又會譬如酒店廁所有兩套牙刷，用剩咗一套喎，全新我未開過，不如攞埋翻香港，到時攞翻香港攞嚟擦下嘢啊，清潔都好方便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習慣咧，有少少咧貪小便宜同貪心咧，都係幾代表到香港人，包括我自己啊。
15: 我咧由细到大咧，我爸爸妈妈都教我，酒店可以免费拎嘅嘢，梗系要拎啦。我到而家咧，就算自己出去旅行啦，即系我自己唔系成日饮咖啡嘅，跟住咧我就会攞晒酒店嗰啲咧 capsule 咖啡啦，或者嗰啲咖啡怪异包啦，然之后攞个胶袋装住一 pack， 连埋嗰啲咖啡伴侣，然之后一 pack 拎翻去，我就会孝敬我嘅父母噶啦。然之后咧，我爸爸每次收到咧，佢都会好开心噶，佢就觉得好嘢，又有新咖啡试。所以我而家去旅行嘅手信就系拎翻酒店嘅咖啡俾我嘅父母，即系个乖女啦。
11: 阿爸回答叻女，
2: 女系啊，
11: 果然啊，我教导有方啊，你有记住喺心啊，
2: 冇错，系啦、啊，呢、這个就系会思考酒店有啲咩可以带走嘅，呢、這个第三位啦，咁样。
11: Yes。
2: 咁啊，第二位咧有两个嘅，咁啊听听啦。
16: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17: 第二位。
18: 我覺得咧，最香港人嘅習慣咧，就係一定要行呢個藥妝店同埋化妝品店嘅。身為一個成日去韓國嘅一個香港人啦，咁我都會行呢個藥妝店嘅。但係咧，每一次去，我唔係去好多次藥妝店啦，但係幾乎每一次去咧，尤其是明洞嗰條街一定係聽到講廣東話嘅人嘅，因為就會聽到佢哋講話呢一個喺香港買冇咁抵啊，嗰、那個喺香港冇啊咁樣。好似每一次咧都百發百中喎，一定係聽到廣東話多過聽到韓文咯。
19: 咁我又試過去沖繩一間便利店，朝頭早嚟嘅，跟住有兩個 uncle， 一個就睇緊報紙，就飲住啲成人飲料，一個咧就望住個天。都是喝住啲成人飲料，咁我就哇見到呢個情景啊，即刻又融入一下先，跟住就攝咗佢兩個中間，就望下佢哋睇下佢哋做乜啦咁。咁你去到其他城市，你未必會有呢一種嘅慢活咯，而喺嗰度咧就覺得好得意咯，體驗到咯，同埋。
20: 會穿啲即將唔要嘅衣物去旅行咧，這個想法咧其實係由長輩開始灌輸嘅。細個咧就已經聽阿媽講咧，去旅行帶啲唔要嘅衫去，穿完之後咧就唔使拎翻嚟，咁就可以騰空翻行李嘅空間咧，可以裝多啲手信翻屋企咁。聽落咧好似好醒，但係其實就豬頭柄。你帶得啲唔要嘅衫去啊，即係嗰啲又霉又舊嘅衫啦，咁影出嚟嘅相邊度會好睇啊？難得去旅行，你仲穿啲核突衫影相咩？所以我覺得。穿舊的東西去是可以的，但只可以是穿在裡面看不到的，例如是一些底衫褲啦，或者穿了洞的襪啦，或者是一些舊毛巾啦，這樣才是醒的嘛。
21: 因為我覺得在旅行途中穿一件丟一件是一件很爽的事啦，同埋其實有好多衫咧，喺香港係著啲人會覺得你好浮誇，但係你一拎去旅行著嘅話咧，其實成件事就會變得好正常啦。加上你旅行係會買好多新衫，所以你將啲屋企著唔到嘅衫拎去旅行著完一次，抌咗佢，咁你就會有位去擺你啲戰利品啦。
2: 冇錯，呢個雙亞軍啊，係啊，
10: 中中中，
2: 係就係要行。呢、這個嘅藥妝店、便利店啦，同埋會思考啊，即係有啲咩衫係會唔著嘅，跟住然之後帶過去咧咁樣。呢、這個就係雙亞軍啦。嗱，聽聽第一位最多人揀嘅
16: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
17: 第一位
22: 邊個旅行習慣最香港人？咁啊，梗係影登機證同埋或者喺呢個登機閘前影相出 pose 啦。

0: 你嘅目的地啦，同埋有嗰個航班編號，咁我就覺得好有儀式感。咁有時咧，我會影埋航班編號啊，有啲 friend 咧好中意望住嗰啲追蹤飛機嘅網頁咧，咁佢就知道啊，我到步未啊，亦都確保我嘅安全啊嘛。但係影登機證嘅時候咧，我就自己會好小心嘅，一定會遮住自己一啲重要嘅資訊啊，啲 number 啦。如果唔係就咁擺上網嘅話咧，就可能會泄露自己嘅私隱噶啦。
1: 系啊，第一位系呢一个啊，即系影呢啲相机前嘅相啊、pose 啊咁样咯。
2: 估唔到喎，
1: 系我都估唔到啊。
2: 原来呢个真系一个香港传统嚟噶。
1: 系啊，唔做就唔系香港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淘汰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肯定增添一面奖牌。港队球手梁志轩和刘志军分别以直落三局击败对手，协助港队晋级。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男子港队将会稳夺奖牌。至于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在女子海林赛准决赛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其中杨楚瑶首圈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吴思颖就经复活赛晋身准决赛，但最终未能完成赛事。女子海林赛最终由国家队车手包办冠亚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日通车，连同去年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

0: 底段，标志着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话，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话，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消委会比较各大影视串流平台的最新服务详情及订阅收费，选取11个较多本港消费者使用的影视串流平台作为调查对象，发现同2020年的调查相比，串流平台在片库透明度、影音功能以及同步串流方面整体有所提升，但是订阅计划分级、账户共享、附加服务和离线播放等日趋复杂。消委会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计划内容、收费和相关条款，如果平台未有提供免费试用，可以先收睇免费内容，或者先考虑单月计划，再衡量是否长期订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187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蚊跌1蚊，阿里巴巴106.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68升1.6，中芯国际60.65跌4毫，小米集团25.24升4仙，智普641蚊升26.5，友邦保险73.6跌3毫，药明生物56.05仙升2.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6.93，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285蚊，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0.08美元，卖出42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而家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至于西行过海系大致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隧道入口嘅巴士站。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车多，龙尾接近中区警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纪元，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的车龙是排到过了启明寺，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近住瑞士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洛拨道，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是比较车多。在九龙方面，主要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近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是有些车龙架，排到去屯兴路。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是有车龙，龙尾排到去龙门居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齐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个个换电车，有班人偏偏就唔care，高呼
7: 齐齐老爷车。
8: 拥有呢一类嘅车咧，佢有咩头文失业咧？如果你唔去 repair 翻佢啊，你系好憎佢，你就唔会拥有佢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等于我哋做人一样，我哋要克服困难。即系喺呢个过程咧，你系好 enjoy 嘅。
6: 更多关于老爷车嘅资讯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齐齐老爷车》，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6: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9: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10: 诶，咁你系中唔中意睇三国？
9: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3: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4: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13: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主持人你哋好，我係嘉嘉。我發覺而家啲超市或者購物平台減起價上嚟呢真係好恐怖啊。恐怖在係我阿媽，我阿媽呢真係會覺得唔買就蝕底曬咁樣。於是逢親佢見到有乜嘢真係勁底嘅時候就會瘋狂咁買。就算屋企本身有都好啦，佢都會因為底而一買再買。例如廁紙啊、牙膏啊呢啲日用品咁，堆到唔夠擺嘅時候呢佢就會擺入睡房喎。唔知係佢同老豆間睡房啦，佢仲會擺入嚟我間房度。試過好多次呢，我放工返到去入房喎，我間房好似變咗迷你倉咁。明明我佈置到間房好靚㗎嘛，但無端端地下又有洗頭水啊、花生油啊、罐頭咁。甚至呢佢試過將啲廁紙擺入我個衣櫃度啊，話橫掂仲有位唔好嘥喎。有時如果唔係日用品嘅話，係啲食得嘅嘢，譬如之前做緊特價買返嚟嗰啲餅乾呢，佢就會日日偷偷地放喺我個袋度，叫我返工得閒攞嚟食喎。但其實呢我根本就唔鍾意食嗰隻餅乾嘅，而且鍾意都唔會日日食啦。結果我都係擺喺公司嘅 pantry 㗎咋。我又同佢講返啦，咁佢就話咁都好啊，請同事食啊嘛。我想问呢，点先可以令到我阿妈唔好再因为特价而疯狂买嘢？我唔想再喺个袋度搵到啲我唔想食嘅饼，同埋我唔想间房最好似超级市场个仓咁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你一定唔知道乜嘢叫做雀巢沟占啦，因为咧喺我屋企就完全冇呢啲问题。因为呢通常佢哋都係將啲房嘅嘢擺出廳，到至到個廳都冇位呀。咁冇位又何來有機會買嘢呢？係咪先？你只要將你房裏面嘅嘢全部搬晒出嚟，咁嘅話嘿呀，佢就唔會再買嘢㗎喇。
3: 既然佢不厭其煩嘅話，你就用返相同嘅策略，每日返到去第一件事就係將房入面所有呢啲日用品唔屬於你嘅嘢，你阿媽買返嚟嘅嘢擺返去佢房度，而且呢仲要擺隻喺佢張床上面，令佢每一次呢都又要搵地方又要搬返咁樣，咁佢覺得煩嘅時候佢就唔會再買㗎。
4: 我覺得你要買一樣嘢，買嗰啲打啲有效日期嗰啲槍呀，將嗰啲呢買嗰啲罐頭啊餅乾呢全部打曬嗰啲即係過期成年嗰啲有效期黐咗上去嘅時候，就同你阿媽講，喂阿媽，全部過曬期㗎喎，點算呀？咁樣嚇一嚇佢睇下有冇用。
2: 嗰啲社區中心好似有啲即係資源收集嗰啲地方，
4: 即係食物銀行係嘛？
2: 最近嗰啲 friend 呢係咪唔係食物都可以捐㗎嘛，咪捐曬佢囉，做下善事都好啊，又幫你阿媽積福，又幫你慳位，好嘢。
3: 喂，其實諗諗下呢，你阿媽會唔會真係想將你間房變成迷你倉呀？佢係想叫你大個啦，你出去住啦，屋企呢係需要有間房擺雜物㗎，你諗諗佢好喎。
4: 既然佢想將你間房變成迷你倉嘅話，咁你呢間房呢就必須要外置一個鎖呀，即係唔係本身嗰個門鎖，你要再裝另一個鎖，咁得你呢先有鎖匙開到嘅。佢又會問你啦，喂，點解要搞到間屋好似我人住咁樣㗎？跟住你咪同佢講，係呀，所以你想擺入嚟嘅時候呢，我會收你全倉費嘅，用錢嚟帶佢。

0: 唉，我又同女朋友冷战啦。佢成日咧都因为呢样嘢而同我冷战嘅。佢话我咧乜嘢都唔同佢讲。其实咧件事系咁嘅。上个礼拜咧咪中秋节嘅，我女朋友咧就晨早就同我讲，话佢约咗佢啲姊妹北上，所以咧就陪我唔到。于是咧我就要自己揾节目啦。咁我咪约咗班波友夜晚打波，之后就去宵夜食。中秋节之前呢，我女朋友就问我中秋节会点样过，咁我就话俾佢知约咗班波友打波咯。本来呢都相安无事嘅，打完波之后呢见到佢啲 message 问我做紧啲乜，我就话诶、哎、准备去宵夜食咯，大家呢都烧过嘢食噶嘛，咁你都知道中途呢好多嘢要处理噶嘛，咁我咪冇乜机会睇电话咯。间唔中睇电话嘅时候呢见到佢 message 我，我已经即刻答噶啦，来来回回几次咁啦，点知去到第二日。佢翻到嚟见到我，第一句就话做乜咁敷衍佢？问一句答一句，咁我咪话你问我乜，我咪答乜咯，好合理啫。跟住咧，佢就话我乜嘢咧都要咧，即系佢问先至肯讲，唔会一次过讲晒俾佢听啊。佢仲话咧约 friend 宵夜食咧，做乜又唔同佢讲？之后咧，我咪同佢解释咯。但系咧，佢已经唔再听我解释啦。我突然之间咧，觉得自己好无辜啊！你哋觉得咧，我应该要点样处理一个咧，佢成日咧都话我唔讲嘢俾佢听嘅呢个问题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嗱，嘉嘉，既然佢觉得你唔讲俾佢听，咁你咪如数家珍咁样，乜嘢都报一次俾佢听咯。见边个又报一次，去边度又报一次，食乜嘢又报一次，报得两报，佢又觉得你烦，佢又叫你唔好报噶啦。记得录低翻嗰句嘢，到时播翻俾佢听啊嘛。
3: 系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嘛。你真系乜鬼都要讲晒俾佢知啊，同埋。你又真係讲唔晒喎，你只係讲咗打波冇讲宵夜食，咁你係咪讲漏咗？我觉得係你唔啱囉。
4: 我觉得呢，你真係要用啊啲公司呢 take minutes 嘅嗰种态度去处理呢件事啊。你讲得越详细越好啊，打波打咗几多场，有几多个人，係咩名下、啊、入咗几多分啊，宵夜食呢去边度买啊，跟住有咩买唔到啊，烧咗几多嚿炭，换咗几多次啊，越详细越好。其实你用口讲，跟住 AI 帮你录咗佢，然之后 gen 一个呢就4000字嘅一个嘅 report 俾佢，佢睇睇下就会觉得烦㗎啦，烦咁你咪甩身囉。
2: 是啊，嘉嘉，钻研下啲 AI 助理啊，叫佢即时帮你回复，系咪先？咁自不然就解决咗嗰个问题啦。不过个问题会唔会其实系因为你女朋友其实都相当之中意宵夜食咧？佢北上会唔会其实都系去宵夜食咧？如果有得同你宵夜食，佢咪唔会同啲姊妹去宵夜食咯？咁可能佢就因为嬲呢样嘢咯。下次你同佢讲去食长斋，咁可能会好啲嘅。
3: 我觉得咧，暂时为止咧，我节目入边嗰两个直男咧俾嘅意见咧，都系好表面嘅，即系佢哋都系叫你，佢问我，你咪讲咯，佢想知啊，你咪讲晒俾佢知咯。但系其实女朋友唔系要呢啲啊，你知唔知女朋友要咩啊？女朋友系想你同佢分享，即系咧，你分享你做紧咩之余咧，你仲要将你嘅心情讲俾佢知，同一时间咧，你又要问翻佢啊，咁你做紧咩啊？你北上啊，好唔好玩啊？你要有埋呢啲对答咧，咁样先为之100分嘅 ，OK？
4: 我知啊，最紧要尊重啊嘛，所以我觉得咧，有啲人可以借镜一下噶，见面到咧，即系逢礼拜嘅时候咧，即系喺一啲即系可能维园啊，又或者可能其他地方，咪有多工人姐姐嘅，啊，佢哋个 cam 咧，长期咧24小时咧，都同咁 friend 倾紧电话噶，不如你用呢一招啊，就可以俾你嘅另一半感受到啊，你有几挂住佢把声，你有几想知佢做紧啲乜嘢，然之后取爆晒啲 data 之后咧，你就 free 噶啦。
2: 作为直男的我，补多句，分手啦。

0: 咁主持你哋好啊，咁我就分咗手两年啦，最近呢就开始用呢个交友 app 啊，睇下识唔识到人啦，睇下搵唔搵到另一半。咁开咗几个月呢 ,so far 都顺利嘅，因为都好容易分到边啲係想 sell 嘢，边啲呢纯粹係想闷啊，搵人倾下偈咁。而最近呢一个月呢就 match 到一个女仔，约佢出嚟食饭饮过嘢几次都几啱倾㗎。咁我就停咗呢无故再去 match 其他人啦。咁试下专心一意同佢倾偈，睇下会唔会有发展嘅可能性啦。咁我本身呢就 book 咗两个星期之后呢同佢食自助餐，佢都应承咗嘅，而食之前呢都会约多一次呢出嚟野餐嘅。点知今朝嘅时候呢就收到个 message, 话佢唔可以再同我去野餐同埋食自助餐啦，因为佢已经有对象啦。嗰下呢我个心係酸咗一下嘅。咁细问之下呢知道佢都同时 match 咗几个人，咁几个都有倾下偈呀食下饭呀，而最后呢真係对其中一个有 feel。咁其实最初约嘅时候呢大家都讲明啦，都会各自同时间呢都可能会约下其他人嘅，因为唔想框死大家嘛。咁只不过系我有少少上心嘅时候呢，佢有心呢就有咗其他人啦。至于自我餐嘅钱呢佢就话可以俾返我，咁我就好大方咁话唔使啦。然后呢就完咗个对话，咁我都 unfollow 咗佢啦。咁经过呢一次之后呢，其实有少少怕下一个遇到嘅都系咁啊。但唔用 app 呢又好难识人喎。咁多位主持，你哋有咩高见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睇完你嘅分享之后呢，我觉得呢好多嘢都系由你自己去选择嘅啫。例如你选择咗唔再 match 第二个人啦，例如你又选择咗唔收翻佢钱啦，又例如你选择咗即系唔再用个 app 啊，又惊即系识错人啊咁样。咁既然你都选择咗咯，一系就唔好后悔，一系就重新选择过咯，系咪先？个权都喺你手度啫嘛。
3: 嘉嘉唔使怕噶，你遇到嘅下一个呢一定都会系咁嘅，而且唔限于你用唔用交友 app 嘅。咁爱情嘅世界就系咁噶啦，你拣人时人拣你，而且唔好话一脚踏几船，而系同一时间鱼拥撒网嘅人咧，系大有人在嘅。咁你清高唔咁样做，我尊重你咯。但系又好难避免下一次都系咁嘅。情场嘅嘢睇开啲啦。
4: 家家就好似搵工咁咋嘛，咁你都未必係淨係搵一份工 ,in 一份工㗎嘛，可能你同时 in 几份工咁樣㗎嘛，咁爱情嘅世界都係一样。不过我奉劝你啦，收返佢呢個自助餐嘅錢，咁你咪就可以补到本之余，亦都可以呀，即係用嗰嚿錢啦请另一个人食自助餐囉。
2: 家家，爱情嘅经验唔係好多，不过呢喺可见嘅经验当中呢，好多时候呢即係加多少少耐性，唔係咁易放弃，好似件事会 work 啲嘅。就算啊人哋有男朋友咁咪点话啫，系咪先？冇话唔做得朋友啊嘛。咁同埋就系佢都唔系永恒噶啦，系咪先？你系咪真系中意啊？真系中意嘅话，点解唔俾多少少耐性咧？系咪？等下咯 ，OK 噶。
3: 我系你咧，就唔谂咁多嘢啦，尽快喺交友 app 度识第二个。如果唔系，点样两个人去食嗰个自助餐啊？系咪？仲有个位啊嘛。
4: 嘉嘉，直头呢个故事咧系非常之好嘅开场白啊！下次咧你 match 到另一个女仔嘅时候咧，就直接将呢个故仔讲出嚟，跟住然之后就试探下其他人嘅反应系如何啊嘛！呢一个嘅切入点系嗰个女仔送俾你嘅，要好好咁利用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到昨日共录得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号。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本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8强，港队淘汰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肯定增添一面奖牌。港队球手梁子轩和刘子君分别以直落3局击败对手，协助港队晋级。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男子港队将稳夺奖牌。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最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酷烈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187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下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蚊，跌1蚊；阿里巴巴106.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68，升1.6；中芯国际60.65，跌4毫；小米集团25.24，升4仙；智普641蚊，升26.5；友邦保险73.6，跌3毫；药明生物56.05，升2.5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2，瑞士法郎9.425，澳元5.473，加元5.535，新西兰元4.437，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285蚊，比上日收市升535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11美元，卖出4193.91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主要系影响由樱桃街东行通去连翔道嘅支路系挤塞。重复一次谂，就系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系有意外啦，主要系影响由樱桃街去旺角方向通去连翔道嘅支路咧系挤塞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喺南塘别墅对开，告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车多，域多利道同埋薄扶林道交界比较繁忙，去摩星岭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石排湾道近住济冰厂，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至到窝打老道呢一段咧比较车多噶。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新墟系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系接近富健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12，听朝日出时间清晨嘅6:1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7: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6: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8: 依鼻依眼，
9: 南来北往，
8: 尖港
9: 京港，
8: 话你知，
9: 话你知。
10: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京港话你知》。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嘅插曲 R&B 嘅曲式，令吴莫愁喺戏中嘅角色更为立体，压抑嘅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6: 15五規劃綱要勾劃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好15五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 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好十五五，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2: 以前的 Hannah Montana 变成今时今日的 Miley。

0: 嚟自佢第十张嘅个人专辑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少少怀旧 feel 啊，而且从此之后咧，佢唔系叫 Miley Cyrus 啦，咁叫 Miley 就 OK 啊。咁呢个礼拜咧上升到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iley Face This Way。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9月30号啦，星期三骚动音乐。
1: 吓、啊、预告一下话俾你听，今日犀利啦。
2: 犀利啊。
0: 估到你啦。
1: 六点将会有 Elka 嘅出现。
0: 係啊，咁今日Elka 啦，洗脑哥啦。
1: 洗脑哥啦。
0: 好期待佢出题目
1: 㗎。洗脑哥洗脑。
2: 可能早啲会出现㗎。
1: 可能早啲出现，好啦。
2: 因为佢早到昨晚我发梦嘅时候已经出现咗啦。
1: 哦，早咁多啊。
0: 你係咪因为知道今日 Elka 所以你发梦见到佢啊？
2: 可能呢，可能靚女特别易入梦㗎嘛，係咪先？但係呢我个梦。
1: 即係佢入咗你个梦到你係直头见到佢咁样嘅。
2: 见到我仲见到你两个添。
1: 咁、啊、大件事。
0: 咁用返同一个 logic， 因为 Elka 靚女所以佢梦到啦。咁佢梦到我哋系咪即係代表咗我哋
2: 靚女
1: 囉。都系靚女囉。
0: 我哋系咪即係到离豆子咁样啊，仲系去返嗰个造型啊。
2: 我差啲唔记得咗，呢个唔系喎，呢个系你哋平时嘅造型啦。但系呢我喺个梦入面呢系你哋两个为咗 Elka 嗌交啊。
0: 好想俾 Elka 聽到啱啱呢一句剪出嚟做吹
1: 啦，諗諗先，有冇呢個可能性
2: 咧？有冇可能性啊？有冇呢個可能性
0: ？Elka 鬧交？
2: 係啊，你哋兩個鬧得好嗰啲火紅火綠啊！
1: 你記唔記得係鬧啲乜嘢咁樣噶、嗯？或者有冇一句一個位就係我同佢持嘅相反意見咁樣？
2: 完全唔記得。但
1: 總之就係兩個人為咗 Elka 而鬧交。係
2: 啊，仲要
0: 喺 SDE， 所以我哋喺度。爭嗰啲題目，
2: 我唔知啊。總之就喺我哋個走廊，即係我哋平時影相嗰個走廊嗰度咧，跟住咧嗌交嗌到一個好激烈嘅位啦。跟住我係企咗喺一個遠少少嘅位置望住你哋，跟住係冇咩事，我都係翻出去先。
1: 你平時現實中都係咁。
0: 所以嗰件事係咪好真實啊？
2: 即係係啊，所以我係即刻我醒一醒嘅時候，到底呢件事有冇發生過咧？即係我，所以我就係到底係個夢啊，定係我又撈亂咗我嘅記憶啊，定係點樣咧？跟住我就係、是、哇，你哋兩個唔好真係鬧交，即係我就諗住及下你哋今日嘅氣氛係點樣啦、啊。咁都 OK 嘅，即係冇事冇發生過嘅。
1: 我同波盛如果因為一個 artist 而鬧交嘅唯一可能性啊，唯一可能性。即係唔好講邊個先，總之係 artist 或者歌手咁樣啦。如果我同你會因為佢而鬧交，應該係你搶咗我嘅歌嚟播囉。即係有時係咁㗎嘛。
0: 搶咗啲嘢喺用埋啲咁曖昧嘅時間。
1: 即係有時係咁㗎嘛。有時我哋咪可能同一日我哋一人做半粒鐘嘅 music show 㗎嘛。咁有時可能我哋咪會預告定話喂一留呢隻歌俾我今日常用咁樣嘅。即唯一我諗到可以鬧得成交我同波盛喎。
2: 至於咁激烈咩？
1: 係啦，就應該係
0: 咁樣咯。另一樣。
1: 唔係啊，係咩啊？
0: 即係只要通常都應該如果女團上嚟完咗之後，我哋會討論邊一個係。
1: 喂，你真嘢都攞出嚟講嘅喂。
0: 咁你一定會㗎嘛，即係你睇一啲男團女團都係㗎嘛，你自己一定會有喜好㗎嘛，即係自己都有我推嘅嗰句。
1: 有。
0: 咁因為我哋好鍾意有時就會喔、哦、即係睇下我哋對於唔同，因為佢哋每一個人嘅性格特質唔同㗎嘛，我覺得可能係因為我哋大家嘅可能喜好不一樣而出現咗一個意見分歧啦。
2: 我都。
0: 我一次係呢一樣啊，
1: 係咪
0: 即係我覺得會係咁啊。
2: 咁、哦、我希望我呢個夢唔好成真。
1: 咁你嗰陣時係
0: Elka 囉。
2: Angela
1: 啦，
2: 啱
0: 啊，
2: 系啊，咁所以最啊，同埋洗脑嘛，洗脑歌咁啊，洗
1: 真
2: 系我哋
1: 老，你真系谂紧啊？
0: 唔系啊，我谂紧想攻击阿斌嘅，但系攻击嗰件事，我唔记得咗呢个系咪后讲定系咪前有讲，所以我捞一捞。
2: 收翻先，我哋
0: 即系你中意Lolita 嘅边一个多啲啊，少啲嗰啲，
1: 个个都唔中意噶
0: 喎。
1: 对啲女团特别好噶嘛，
2: 你哋两个都系对啲女。女嘉賓特別好，
0: 星座特別好嘅
1: 啊，係呢個係有少少偏心嘅，
0: 其實我都係，
1: 係啊係啊，你對人馬座好特別好㗎，係
0: 啊，
1: 你成日都話啊同你好升到咁樣㗎嘛，
0: 係㗎，雖然有邊個人馬座我唔記得啦。
2: 有嘅，跟住
1: 我記得有好幾個嘉賓上嚟訪問都有講，
2: 係啦，你哋好同聲同氣嘅，
1: 係啊，你好特別同聲同氣嘅，
0: 係。有一定有呢啲嘅，
1: 你使唔使我開名？
0: 唔使我內邊，
2: 其實唔好。我就簡單啲嘅，
0: 死曬膽啊！
2: 梗係啦，靚女嘛。 我不嬲都對靚女偏心㗎啦，你哋第一日識我咩？
1: 我成日都話桑就係最中立嘅角色嚟㗎。
0: 你成日咧唔聲唔聲，我明點解佢隻眼生得咁大啊？佢平日
1: 觀察好多嘢，話俾你聽。
0: 即係好多嘢收入眼裏邊啊！
2: 梗係啦，出貓都要靠呢對眼嚟望㗎啦，睄下隔離啦，要。
0: 你對桑好啲啊，唔係第時啊，啊 fresh 見㗎啦，
1: 或者佢可能唔知喺邊度同啲 friend 講一啲秘密咁樣啊。你知唔知阿斌啊？
0: 哦，
2: 哎，我讲秘密通常都唔开名噶。
0: 你觉得自己系咪一个守得秘密嘅人啊？
2: 吓，
0: 即刻吞咯，死谈
2: 我先。守嘅，守得嘅，我好守得秘密噶。
1: 我其实都守秘密噶，我因为我每次讲秘密咧，即系我都会讲秘密嘅，我守得嚟我都会讲，但系我一定会。同嗰個人講翻啲 disclaimer 先嘅，
0: 就係、是、你要當冇聽過，
1: 你要當冇聽過啦。同埋呢一個係秘密嚟㗎，你唔可以周圍講㗎。
0: 然後每一個人都係
1: 每一個我都會咁樣。
0: No offence， 不過我係想。
2: 我係你。
0: 係啦，即係佢呢一種係。
1: 係啦。
2: 佢個語氣已經好唔守得秘密咯，佢咁樣講出嚟。
1: 咩啊？我好少講秘密啊。
2: 係咩？係咩？哦，
1: 如果唔係應該咁講，我講得出嚟嗰啲咧，都唔係啲咩好嚴重嘅秘密咯。
0: 即係你講得嗰句，其實都已經係
1: 一係就皆知漢文，
0: 或者都講得下嘅。
1: 係啦，或者都唔係咁嚴重，即、哦、都可以知，哦、即係唔可以知嗰啲，你哋而家都唔會知咯。我只能夠咁講。
2: 哇，好叻啊！你呢、這個，
1: 你永遠都唔會知啊！有啲秘密，
0: 即係講得出嚟，但係又講到好似唔知得嗰啲，其實。就係知得嘅、
1: 啊，
0: 但係佢就懶特別咁樣嗰啲。
2: 你唔好同其他人講啊！
0: 因為有陣時咧，阿芬都係會，如果真係唔知得嘅話咧，你點樣戳佢，佢都係唔會講嘅，係真係試過
1: 的。
2: 係
1: 啦，
2: 佢個樣好頹廢。
0: 真
2: 係
0: 試過
1: 嘅，係啊。我唉冇問啦，
0: 係啦
1: 係
0: 啦，但係佢會好，因為佢又好衰喎。
2: 滲啲滲，
0: 佢又會滲一啲出嚟。到大家追問嘅時候，佢話真係唔講得，係啦。
2: 你估咯，你估到，但係我唔答你咁樣。
0: 係真係唔講得，佢就佢都搜到嘅。
1: 我覺得呢，因為尤其我哋做呢一個行業啊，我覺得守秘密呢係一個美德啦，同埋呢一行嘅基本啦。
0: 真係基本。
1: 因為作為一個三觀咁正嘅人嚟講呢，我知道秘密呢係不能夠隨便亂講。
0: 你
1: 係
0: 被欣賞嘅男人。
1: 係啦。啱啊。唔可以周圍講。
0: 係。
2: 係囉。
0: 真係唔可以周圍講，所以要
1: 少少地人少少一間房仔兩個人三個人咁樣可以講少少。
0: 因為的確係我哋做呢個行業比較敏感少少係真嘅，即係我哋出出入入見到好多唔同嘅人啦，喺鏡頭前後啊，
2: 都會得到好多唔同嘅資訊，
0: 太多啦，係啦。
1: 因為咧，同埋我即係可能我叫做比較早出嚟做嘢啦，咁嗰陣時年少無知啦嚇，即
2: 係
1: 啱啱入嚟呢一行嘅時候，你總會覺得所有嘢都好新鮮噶嘛，係嘛？即係好多嘢啲 story 都好精彩噶嘛。咁我曾經真係試過一次咧，好耐噶啦，呢個亦都算啦，個主角唔好講嚇。總之
0: 嗱就係呢啲啦，就係呢啲啦，佢平時就係呢啲啦，
2: 係啦。
0: 然後你就會好想問係邊個，
2: 係啦。總之搞到我心癢。
1: 唔重要啊，因為個古仔其實個主角係邊個係唔重要啊。我想分享
0: 佢講呢句都得㗎，係
1: 啊，
0: 即係連呢一句都唔重要㗎。你有冇諗過
1: 個故事就係我曾經嗰陣時啱入行，跟住聽咗少少八卦嘢啦。咁嗰陣時即係身邊都係嗰啲行業嘅好朋友，咁大家都應該有一個。共同點應該大家都會明白啊！我同你講嘅秘密，你唔好周圍講啦。咁即係其實 supposedly 我嗰陣時覺得呢一行大家都有呢個心態嘅嚇，或者知道呢個嘅行規咁樣嘅。咁於是乎我就都係嗰句啦，都係同嗰個人講嘅。喂，嗱，同你講個秘密，但係你真係唔好周圍講，我淨係講俾你知啫咁樣啦。跟住然後隔咗一個禮拜啊，我喺第二個人口中聽翻呢個秘密翻嚟啊！
0: 但係你個名冇牽涉喺裏面，
1: 冇牽涉喺裏邊，冇牽涉個 source。但係我聽得翻曬成個古仔，
0: 咁就知道。
1: 講俾我嗰人聽，佢完全唔知道我係知嘅。跟、
0: 哦、
1: 住我就當一個新嘅古仔咁聽咯。哦嚇，哇唔係啊嘛咁樣咯。
2: 咁、你都幾好氣，好叻喎。
1: 都要俾少少啦。
0: 因為我又覺得又公平啲講，又唔係淨係我哋呢個行業嘅，總之成人嘅社會世界咧，就係充斥住好多是非人情嘅啲公司。都會有好多隔離添嗰啲，因為大家又有利益關係啦，或者甚至乎人類呢一種生物咧，本來有一啲嘅人咧，即係嗰個生存嘅方式就係是非嘅交，即係嘅交換啊。係
1: 係係，
0: 因為有時你又唔知同人講啲乜嘢啊，或者你又覺得啊講一啲 juicy 啲嘅嘢，即係大家
1: 社交嘅手法咯。
0: 社交嘅手法呢、這個係真係我又明白係其中之一樣嚟嘅，咁所以。 係周圍都會充斥住好多呢啲所謂秘密啊，其實有時嗰個秘密可能咧兩成係真，有八成都係作出來。
1: 一定係有講大
0: 了。你算好嘢㗎，你聽翻翻嚟嗰個古仔同你講出一樣，你可能聽翻翻嚟已經
1: 再誇張啲。
0: 即細個玩嘅以訛傳訛，呢件事係真㗎。係
1: 係係。
0: 咁但係我都因為我係。我是被動地搜到秘密的，因為我記憶力很差。
2: 我都是的，但是呢
0: 有時我想講返我可能都講不到。
2: 會 miss 咗啲嘢係
0: 我想講返我都未必講到，或者我睇人哋口中聽返我就咦原來我知呢單嘢，但點解我唔記得做嘢咁啦，係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能力嚟嘅，我覺得係好嘅。亦都可能因為一個視盲嘅關係呢，亦都真係身邊嘅人可能會
1: 同你講秘密，
0: 願意講囉，或者佢唔會收拾咁多嘅。
1: 明白，因為冇嘢㗎，波成你同佢講呢，佢第二日唔記得㗎。
0: 我都唔記得咁。係啦，咁但係我都有好細個嘅時候，啱啱開始做入嚟行業，有一件事令到我開始再 aware 多啲嘅。又係嗰句啦，係邊個唔講啦，其實都又係嗰句唔重要係咪，係邊個係
1: 你都發現係要講呢句㗎啦。
0: 唔其實我唔使講㗎，不過我頭先見你幫我講啦。
2: 其實頭先冇人想知個字。
0: 即係可能係嗰個對象係喺social media 有可能 post 嗰啲，佢一定知名度識㗎，大家都有機會。因為可能係一啲佢生活私底下嘅嘢，咁跟住咧喺嗰時即係細個唔識嘅，即係同佢做訪問嘅時候，可能會講咗啲可能 social media post 過或者一啲私下嘅，我冇分得咁清楚，可能嗰樣嘢只不過係 friend 圈圍內裏邊講嘅嘢嘅啫，咁樣其實一啲係好無關痛癢嘅事情嚟嘅，咁我就可能喺訪問裏邊就即係講咗一句話，即係好似上次乜乜乜咁樣，即係好
1: live 定係錄音？
0: 錄音嚟嘅，咁但係冇係啦，咁但係咧嗰下對方嘅反應。佢就冇乜特別接落去啦，咁樣。咁但係咧，嗰次之後咧，感覺到有足個距離感喺度嘅。咁嗱，其實有機會係唔關事嘅。咁但係我自己好 sensitive， 咁我就 realize， 哦，我有陣時要分翻清楚你同對方嗰啲私底下嘅嘢。係啦，即係首先你要記住啦，因為我係記性唔好，你又唔記得咗嗰啲嘢，其實 social media 睇到啊。
1: 係。
0: 或者其實純粹私下大家朋友圈裏面，可能係 WhatsApp group 裏面 share 出嚟嘅。
2: 或者私下傾偈咁。
0: 係啦，咁其實係好好少少嘅事情啦，咁但係有機會可能對方唔係想俾人知道定係點樣啦，係啦，咁嗰次之後我就好 realize 呢一件事囉。
1: 所以我開始越嚟越耐呢先明白點解啲人咁鍾意出嚟約食飯啊。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係唔明㗎，我有咩咁好約啫，即係日日都見㗎啦，或者成日都見㗎啦，點解要特登係都要約出嚟食餐飯呢？有啲咩你平時唔講得嘅咩？你有啲咩嘢你唔可以打電話嚟講，或者你唔可以短信話俾我聽嘅咩？你係都要食飯先講㗎。我就開始明白每次有人想約食飯，多數多多少少佢都係有啲嘢想分享，而佢要確定係啦，佢要確定嗰個情況係佢好舒服啊，
0: 係啊，所以其實有陣時咧係唔係好想聽咁多嘅？
2: 係啊，即係咧我都係嗰啲好多人同我講秘密嘅，
1: 唔怪你咁多飯食啦，
2: 係咪啊？係咪啊？即係唉，
0: 多飯局啊！
2: 係我唯有係咁啦，港
0: 台女 DJ 飯局滿場飛啊！
2: 食飯局咁樣係咪？可能唔停止呢度嘅，系咁咧，咁样啦。咁跟住咧，可能我个样系相对无害少少啊。咁所以咧，好多朋友都会同我讲秘密啦。跟住咧，我发现。

0: 而家起碼有兩個啊，我面前呢兩個啊，
1: 好多個 group 添啊，你
0: 好多個 group 啊，咁樣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嗯，我遲咗日咧，我懷疑自己會死於非命噶，因為
1: 知道太多嘢，
0: 我知太多嘢啦，即係不同嘅圈子都各有少少，即係可能有啲圈子係會 overlap 噶嘛。跟住我就成日都喺度諗，如果有一日我喺條街上面唔知道發生咩事而冇咗嘅話，大家知咩事啊？唉，
1: 所以有時如果有啲人好似阿斌咁同我嗱，呢個咧就即係秘密嚟嘅，即係你 suppose 嘅咁。我通常咧我都會話，
2: 咁你唔好講啊，
1: 唔好講，你寧願截咗佢啊，因為你要知道咗，你又要
2: 你要守住，
1: 其實係好辛苦的。
2: 你有冇諗過有時就係我想將呢份辛苦？
1: 我感覺
0: 分享俾大家，
1: 係啊，嗰份罪疚感，大家嚟同我分享。
2: 你知唔知道一個人背負得太多啊？好難過㗎，
0: 膊頭好重，
2: 將呢啲負擔分享出去，
1: 好嘢，去三觀好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的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在新田一带联合捕捉九只，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九只，并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被捉的九只藉有晶片，署方会联系九只畜养人并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当局会作出检控。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在女子海林赛准决赛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其中杨彩瑶在首圈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吴思荣就经复活赛晋身准决赛，但最终未能完成赛事。女子海林赛最终由国家队车手包办冠亚军。日本神户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怀疑同市内两宗枪击案有关。神户市今日接连发生两宗枪击案，第一宗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1:15左右，中央区有人开枪。

0: 名60多岁男子腹部中枪，送院抢救后不治，大约20分钟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指兵库区有人开枪，一名男子背部中枪。日本传媒报道，警方在第二宗枪击案现场附近拘捕一名大约80岁的持枪男子，怀疑同两宗案件有关。据报他有黑社会背景，警方仍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有意外，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已经去到新田交汇处。咁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米埔系有意外，龙尾而家已经排到去新田交汇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怡和大厦，另一边龙尾就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西环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挤塞，龙尾在港岛西废物转运站，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过了分区电力站。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九龙车多，龙尾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另外，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呢是比较车多繁忙的。还有就是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就相当之长，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天水围天景路去屯门。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草满衫先至开机洗衫，每用少一次的洗衣机，最多就可以减少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种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系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7/3的 Sport。

0: 人組合 Sport 點解今次得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為喺組成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係隊入面嘅跳舞擔當，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監製徐浩，填詞 T-Rex Ian Hans， 編曲葉樹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組合 Sport Bang。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Jason 啊，你守得秘密啫，你点知人哋守唔守得秘密啊？
1: 所以呢一个系用时间去练就出嚟嘅一个生活技能嚟噶。喺你嘅人生当中，你会遇到好多唔同嘅人，你会慢慢喺佢哋身上观察到佢哋嘅一举一动，佢哋嘅一啲小动静。

蛇鳞眼，但是就算你练就出一身强横的本领都好，总会有些时候你是会受伤的，总会有些时候你可能会走漏眼，但千祈千祈不要怪自己。

0: Michael C 伤口不算什么，每一次的走漏眼都是一次的磨练来的。
1: 漆黑旅营面在刮风，
0: 你而家冇嘅，遇到正面抱拥，将来会有啊。直到其实我这刻渐冻，你而家睇唔到。
1: 太便利团气很清明记，就算这世界遇着天地，
0: 将来会睇得准啦。

YT 周恩廷逆风之翼，每一次的走流眼，每一次的受伤，都是令你成长变强，然后同自己和解，同身边的人和解。

0: 周柏豪混帳翻去嚟啱啱開始嗰個問題，到底點樣知道人哋有冇講大話，有冇守到秘密？
1: 橙白仔細望大粉紅，
0: 只要你錯過嘅話，
1: 變純情張口不怕表露，
0: 之後你就會知㗎啦。
1: 戒傷後經過淨化隨巴的護理，就算被愛愈合都剩下痛症，这些火山看似碎着。

0: 大家好，我是神光第一线的 Yana。
1: 当日关爱共融嘉年华，一班印尼的朋友带着一个很特别的印尼传统乐器 Angklung。 这个乐器真的第一次见，它是用竹做成的，只是靠摇动就可以发出声音。而更加特别的是，这个乐器需要每个人负责一个音，要一班人互相配合才可以奏出完整的旋律。这样就好像共融感，不是单靠一个人，而是大家一起参与。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2: 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苏东 XM 会有 Elka 的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嘅九龙湾段将于12月6日通车，连同旧年底已经通车嘅油麻地段，标志住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话，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话，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的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 99.9%， 反映受到欢迎。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改善很多，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且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全球8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1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1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内地11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北京是其中热门旅游点。北京当局预计，平均每日有约440万人次进出，较去年同期增长 8%。北京市内国庆气氛浓厚，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都设有10组立体花坛。有北京市民说，为了庆祝祖国生日，特意前往拍照留念。在北京的酒店业界就说，国庆假期头4日房间预订率达到90%。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慢线又坏车咗路，龙尾去到蒲岗村道；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车龙去到燕岗村噶啦。咁重复多次，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车龙排到去燕岗村；而反方向去上水咧，亦都系较为车多，龙尾去到锦绣花园。 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龙尾雨情牵。而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太平道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去到窝打路道。跟住转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而家去到干诺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回旋处；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定富街；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管道入面。新界区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而家都系较为车多，龙尾去到清水湾小学；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龙尾宝宁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都较为车多噶，咁而家车龙都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新城市广场；反方向去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亦都系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见唔到你嘅。
9: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8: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9: 由饮食攻略、
8: 最新资讯、
9: 旅游科技
8: 到衣食住行，
9: 一个钟包罗万有。
8: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吊鬼吊鬼，
12: 肥强咩咁神秘咁吊鬼啊？
11: 石兰姑妈，你唔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12: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11: 对唔住，我知错。
12: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3: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14: 事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治安探访团。
15: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16: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传嗰啲 link 咯。
14: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2: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我。
3: 为突破自我，将分三阶段考核。第一阶段突破，考生们必须在前景未 firm 的情况下，尽快找到自己的冲之本，并鼓起勇气一同进入试爆实验室，进行突破自己固有界限的试炼。第二阶段自我，当你自己很 firm 的时候，考生们需要开始清理自己及周遭所有负能量来源，必须 block 了所有蚕食自我的元素，然后重拾十分钟的喘息空间。最后阶段确认自己，此阶段难度最高，建议大家多食夹心糖，为自己赋予力量，并结合过去两个阶段之成果，集合成洗脑歌，然后重复自我催眠，从而确认自己成功成为更好的人。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 Elka 郑子琪。
4: 剛才我後生須知，聽下聽下是不是好像覺得有些不對路，為什麼東西這麼熟口面？
5: 對，我想聽到衝之本，我發現衝之本
4: 跟住還有之前的派台的歌迷蘇豪的作品那些，
6: 是嘛，
7: 都有國料啊，
4: 是啊，每一次都是阿桑他去寫這一段小禮物這樣，
0: 送給你的，
5: 謝
4: 謝。是啊，那剛才裡面身為有之前的作品，我未 firm 啊，國料啊，這些元素，那現在新歌洗腦歌啦，
5: 對，
4: 是啦，那今天就會是你作為一個 Miss 考我們，我們兩個剛才已經學生上身了，剛才我們兩個已經有些小學雞的行為在咪後了，
6: 是啊，
4: 因為阿班很想裝我的 Notes， 那我就收起不給他看，
5: 小學雞啊你
6: 我洗看你的 Notes，
4: 是啊，那今天的考核題目就是你的新歌洗腦歌，
5: 是
4: 都是要知道一下你的尺度的，你覺得你算是手鬆還是手緊的老師呢？
5: 我覺得我是手鬆的，
4: 手鬆的，
6: 通常講真這句我告訴你都靚靚地的了，
5: 不是，我覺得這些是你就這樣估都估到，又或者給一些想像力，
4: 俾啲上日，系你受唔受氹嗰啲會加分嗰啲噶？
5: 我受噶，
4: 受噶，
5: 我最中意聽呢啲嘅。
6: 哦，
0: 你哋記得留意住 Miss 嘅表情喎，留意住佢嘅樣子，佢嘅美貌 ，OK？
6: 好話教話俾你，
4: 太靚，唔夠膽直視啊！
5: 哎呀，
6: 哇，你已經出招啦！
4: 哎呀，呢啲得唔得啊？呢啲
0: 慢咗啦，
6: 呢啲你都做
4: 唔啊？
6: 我
4: 對你講了，最重要你要記住我們這個環節的真理，
6: 是
4: 答案啱與錯不緊要，
6: 最重要的最
4: 重要聽得開心，最重要的答案令你開心，
0: 真的現在已經很開心了。
6: 今天這首即是我們今天洗腦歌，我其實聽完之後我 loop 了很久，我真的覺得很好聽，很洗腦這個歌，告訴你炸
4: 了，
5: 我死了，不是，我覺得你現在講話有點假，
6: 喂好認真喎，喂
5: 認真嘅，
4: 而家呢個先係真係嘅我哋啊，以前做訪問嗰個唔係我哋嚟嘅，呢個先係真正嘅我哋，係啊，頭先咧好假個其實先係真嘅，
0: 頭先係分享讚老師嘅時候啦，老師個樣係
6: 冇啦，
4: 佢 get 緊你係咪讚緊，
5: 係啊，我唔知係咪真心，
0: 佢就好似我成日都用嘅嗰個 GIF 圖咁樣啦，嗰個
4: 冇係啊，就起頭係啊，因為老師係中意你直接單刀直入讚嗰只，
6: 單刀直入，
0: 出其不意啊，
4: 你頭先嗰個兜咗圈啊，你啱啱嗰個係。
6: 但是一陣有機會的，
4: 好啦，咁所以今日三條嘅題目都由 Elka 考我哋關於細路哥啦，咁啊交俾你開始問啦。
5: 第一題就係、是、究竟喺我嘅錄音階段嘅當中，我俾蘇老闆話我似邊一個職業嘅人唱呢一首細路哥呢？
6: 喂，
4: 好好啊！呢、
6: 這個問題
4: 好有趣啊，我中意呢個問題。
6: 唔係，首先有一樣嘢我要講咗先嘅，就係點解 Elka 老師度題目都度得咁叻？即係佢唱歌叻都算啦。喂，其實你就嚟可以頂埋我個 job 噶啦。
5: 哎呀，即係咁樣講。
6: 哎呀好大壓力啊，哎呀
4: 哇好
5: 高
4: 啊，呢個問題
5: 加少少分
4: 古蹟業呢個幾好玩喎、
5: 啊、
4: 我想
6: 我知道你問咗先啦，你問咗先啦，你問埋先啦。
4: 我想問個一個小 tips 就係大概錄到一個咩嘅階段嘅時候，佢講呢一句嘢咧？
5: 我諗大概係第二日嘅時候，唔係其實。第一日同第二日都有讲，
4: 都系同一个职业嚟嘅，
5: 都系同一个职业嚟。
7: 咁你总共录咗几多日啊？呢一个
5: 总共系录咗四个 section 嘅，
8: 四个 section 一个职业，
5: 一个职业。
6: 系，我觉得啊吓，即系死啦！我而家脑海入边有两个答案添，
4: 系咩？
6: 系啊，
4: 系咪一个善良，一个邪恶啊？
6: 唔系，两个都善良，
4: 通常都系咁
6: 嘅。点样？
5: 邪恶嘅职业，我中意邪恶嘅职业啊！
6: 我估第一个先啦，我讲咗呢个先啦。我觉得是幼稚园老师。
5: 嗯，
6: 有得解嘅，有得解嘅。点解呢？因为尤其唱开头 intro 嗰段啦啦啦啦嗰一段呢，因为好似氹緊小朋友瞓觉嗰种好温柔，即係
5: 要你
6: 係啦，即係要你进入一个好抽离嘅人嘅状态咁啊，即係好温柔嗰种啊。
4: 错你呢个。
6: 係啦，咁我觉得係有少少呢个，係咪就係想做到呢个效果出嚟呢咁样。就係要洗你脑嘛，就係、是、要不停咁样令你个脑海入面徘徊嘛。咁啲幼稚园老师就係咁样平时唱啲歌仔俾同學仔聽咯，咁然後暗佢瞓咯，好舒服咁樣咯。
5: Okay，
7: 第二個咧，第二個咧，
6: 咁樣 OK 咧，即係話俾你聽唔係，
4: 即係唔 OK，
6: 即係唔 OK， 即係唔 OK。
7: 第二個咧，你唔係第二個咩？
5: 第二個咧？
4: 第二個咧？
6: 第二個，差唔多嘅。就係、
5: 是、中學老師咁係嘛？
6: 唔係，嗰啲叫咩？嗰啲叫咩？催眠師啊！即係都係要你個
7: 一滴兩滴三滴瞓著
6: 係啦，即係都要不停咁樣去重複一啲嘢，令到你哇進入一個好舒服嘅狀態，好安心，跟住你瞌著啦。
5: 都似喎，你兩個職業
6: 都係呢個方向嘅。
5: 明
7: 都是洗人腦的。
5: 幾好幾好。
6: 嗯是幾好幾好啦。
4: 幾好幾好。
6: 仲有幾好都是唔中
7: 啊。幾好幾好啊現在的 comment 是。
6: 好難。
4: 我覺得是啊，其實真的幾難。因為你剛才講了一個很 make sense 的，就是老師啊。
6: 是
4: 啦。咁我諗起另一個藍和師啊。
5: 藍和師
6: 咩係職業啊。
4: 藍和師唔係職業嚟㗎咩？
7: 唔係職業嚟㗎咩？
6: 你見份工俾我嚟叫
5: 藍和師。
6: 你搵到呢份工返嚟我就話係職業。
4: 咁家族傳承都係一份職業嚟㗎，
5: 依好似啱啱
6: 係一個職業名嚟㗎，佢哋有個正統嘅名㗎嘛，係
4: 嘛？藍毛師咯
6: ，O K O K，
7: 祖師爺嗰啲啊嘛，即係
4: 嗰啲咯，係係啦
6: ，O K O K O K， 俾你講得通，俾你講得通，
4: 我講到居然俾人 challenge 係佢係咪一個職業多過個答案本身？
6: 我覺得講得通，
7: 幫你
6: 嘅，
7: 幫你
6: 冇用嘅。Elka 老師覺得講唔講得通先有用，
5: 唔係好通。
4: 好啦，我唔嘥時間去補，因為應該都唔啱啊呢個答案。
5: 我覺得你呢個諗法係幾有想像力嘅，
4: 係即係因為佢有一種咒語嘅感覺啊，即係佢念緊嗰種咧，係啊，即係你洗人一個腦嘛。咁而有陣時你做一啲儀式嘅時候，咁我諗起因為嗰套戲啦，
6: 巫師嗰啲啊。
4: 巫师都得，不
6: 过巫师就显见师啊。
5: 巫师要奉献，
4: 巫师就会自通啦，咁样样。
5: 哇！
4: 但我觉得好有趣。如果你斯文嚟啊 ，Elka 觉得你好似巫师，我觉得你呢句嘢唔系好似。
6: 哦 okay，
4: 呢个职业唔似系，呢个好似科幻得滞。系啦，即系阿公嗰种洗脑就系、是。咁但系因为嗰种我哋譬如睇啲仪式嘅时候咧，有时佢可能佢会比较平啊嗰个通，所以佢 voice up 嘅时候就系嘅有洗脑嘅感觉，但系嗰个通冇乜起伏嘅话咧，所以就要你转一转。个 approach， 所以佢咁样提出，我估系咁。
5: 你都兜得几 make sense，
4: 系
5: OK 嘅。我觉得你哋两个都好 make sense，
6: 好 make sense。咁个答案系咪真系咁 make sense， 定系冇咁 make sense？
7: 有人啱咧？
4: 冇啦，系咪？
5: 系有人啱。
6: 多谢大家。
4: 我已經覺得自己，
6: 我覺得我值得嘅。
5: 你覺得你值得嘅係咪？
6: 我值得噶。
5: 咁我係咪可以公布佢答案？
4: 公布答案。
5: OK， 好。當時錄音嘅時候咧，舒文話。其實呢你現在呢真的好像一個幼稚園老師。
4: 啊是啊我都覺得。
5: Yes， 好勁啊我覺得你。
6: 第一下
5: 就已經想到喎、
6: 啊。因為我就是那個小朋友咁啊聽嘅時候。就係咁樣俾佢催眠咗啊！話俾你聽，
5: 哎呀
6: 瞓晏覺啦咁樣，哇好舒服啊！
4: 哎呀老師把聲好好聽啊！哎呀，
5: 但係其實即係唔 make sense 㗎，你諗下
6: 點解咧？
5: 一個幼稚園老師去唱一首比較 dark 啲嘅歌嘅話，係唔 make sense
6: 個內容上
5: 係內容上嘅唔 make sense 嘅，所以嗰陣時我第一二日嘅時候都係 keep 住俾蘇老闆話，你太似幼稚園老師，太温柔啦，即係未唱，因為其實我覺得洗我歌呢首歌咧，佢嘅 melody 唔係話好複雜。 择。咁所以你要喺喺份歌词入边，再喺个 melody 入边，你要沉浸喺个嗰个情感度，
4: 系
5: 俾人听得出你有嗰种几咁挣扎嘅感觉，先有 feel 啊嘛，系咪？咁所以头一两日录音嘅时候，即系舒文系咁讲，即系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嘅时候，系有啲唔开心嘅。系啦，
6: 跟住点样要去改咧？
5: 跟住然之后我就真系要。因为本身我的人呢不是一个情绪起伏很大的人，他有问过他说、你觉得你自己嬲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你发癫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我说、我只是
4: 喊就跟小朋友玩就跟小朋友玩
5: 挺好的、这个
6: 我嬲
4: 就开心
5: 跟小朋友玩
4: 是
5: 啊，是面老师的这个真的我说我只是喊
4: 就喊、
5: 做回小朋友，我是个小朋友是啊，跟住然之后当我不是一个情绪起伏咁大嘅人嘅时候咧，去到呢一首歌，我只可以靠想象一啲唔同嘅情景。我譬如我会嬲嘅时候会掉嘢啊，会大嗌啊，真系谂个画面出嚟咯，同埋好靠肢体嘅动作去帮助嘅。
4: 哦，所以喺录嘅时候你就要加翻呢一啲。
5: 系啦，系啦，系啦。
4: 咁呢首歌，譬如嗰个啦啦啦啦啦啦，个肢体动作可以系做啲咩，令到你有嗰种感觉咧？定系呢个系其中一条问题咧？原来系
5: 唔系啊？唔系啊？
4: 系嗰时你会有啲咩动作帮你咧？你记得？
5: 呢一句冇喎，但
4: 系呢句冇喎，就其他部分或者其他部分系啊。
5: 其他部分嘅话，我就系要keep 住左右踏脚啊，左右踏脚啊咁样咯。跟住然之后咧，可能唱到脑子嘅时候，一嘢锐落去咁样咯。
4: 哦，即系帮个身体
6: 拍位
5: 啊。
4: 哦，
5: 即系苏老板好劲啊！佢系咧听得出所有究竟我有冇喐啦，我系可能偷懒一次，佢都会听你冇喐。
6: 即一定要喐，
5: 系啊，一定要喐噶。
4: 会帮助到
5: group 嘅话，会好听得出嘅。
4: 咁同埋，因为首歌都有少少 group 喺度，你
5: 系
4: 要嘅。
5: 系嘅，系嘅。
4: O K， 哇，第一条我
5: 好劲喎，
4: 你
6: 好有信心，唔使受罚啦，喂，
4: 有啲料到啊，
5: 好
4: 劲啊！有你第一个，
6: 因为最主要，我觉得系因为俾佢呢只歌洗脑咗啊，系啊，咁所以啲嘢就好容易。
4: 你啱啱好啊，好似好想赞，但又唔好
6: 赞到，
4: 又好盗用。
6: Sorry， 系。
5: 有秘技
4: 啊，你
7: 嗱，我哋叻还叻 ，Elka 老师要唔要俾分？
4: 系啦，
7: 我哋都可以有创意分同步骤分噶。
5: 嗯，咁啊，我俾波成先啦。
4: 系，
5: 你嘅分系有冇得负噶？
7: 可以，
5: 你想嘅可以。哎，我见佢啱啱赞得我咁开心，我俾两分佢啦。
4: 哦。
5: 赞得我氹得我开
4: 心
5: 分啊，系啦，
6: 即系个开心分可能十分噶啦，
4: 嗰个分系呢个 feel and 分啊，系啊，分啊呢个分啊，
5: 分
4: 系啊有两分，咁啊分有几多分
5: 咧？分神咧，我觉得因为佢嗰下第一下个答案讲完，我已经 O 咗嘴噶啦，
4: 嗯，
5: 我可以俾五分你先啦，
6: 哇。暂时领先三分，
4: 暂时啦，可能会扣嘅。
7: 我觉得 Elka 老师头先咧个样都好犀利，佢完全系我唔会俾你睇到噶。
5: 系啊，
7: 都得埋好叻
5: 啊，系咯，你啊，佢讲嘢
4: 好
5: 叻，
4: 或者 MV 里面咁七情上面，
5: 系咪啊？
7: 唔怪之拍啲 MV 咁好睇啦。
6: 好识搵位喎，而家
4: 呢啲咪直接弹落去咯，
5: 呢啲咪搵
4: 咁多嘢做咩啫？
5: 系啊，自然啊，
4: 唔系咯，系识到嘅时候我识到嘅我哋啊
5: ，OK 几好嘅，
7: 好啦，我哋嚟第二题啦，
9: 第二题。
5: 喺第二题咧都有关个 MV 事嘅噃，
4: 哇 ，MV 好劲啊，
5: 系啦，咁咧喺我三首歌入边咧，未 firm block 了同埋洗脑歌。在三个 MV 入面都有一样共同的东西的。你估下。
6: 哦我知道。有 Elka。嗱呢个你冇得话冇㗎，你呢个冇得话冇㗎。你
4: 冇得话错。
6: 冇得话错㗎。
5: 减分我即刻减分咗你啦已经。
4: 所以啱啱头先话俾住。
6: 唔係即係呢个系一个先行嘅答案啫。未系真嘅。
5: 除咗 Elka 之外。
7: 都有 Elka 首歌咁样系咪
5: ?Elka 把声咁样度。
6: 有一个共通的物件，
4: 是
6: 一个物件嚟嘅，
7: 一个共通点啦。
5: 共通点啊，其实物件都 kind of 系噶，物件啊，我哋物件。
4: 一个物件嘅共通点， 即系你唔好又讲一啲共通点就好睇嗰啲唔好啊。
6: 我系有知啊，我而家就系，
4: 到你
6: 我就系要问清楚。
5: 所以我问清楚你三个 M V 系咪睇晒先？
6: 睇晒，我记得行街街嘛，
5: 行街街
6: 喺嗰、那个有个灯噶咯咁样，跟住喺度行啊嘛。
5: 系啊，哇！你
6: 第一个未 firm 嗰个 M V， 我形容得好好啊，
5: 好明显
6: 好有画面啦，
5: 好有画面。
6: 系啊，所以大家要即刻去睇啊，你明唔明？
7: 所以好明显未 firm 咯，你
5: 未 firm 呢个人好唔 firm， 真系减分。
4: 喂、哎、喂、哎
6: 啊、可以减减下有负啦
4: 减分喎、
7: 阿斌咁样未 firm 又俾人减分啦，咁唯有俾个新闻时间佢思考下人生，等佢返嚟俾个 firm 咗嘅答案 Elka 老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启宝宣布，中九龙绕洞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启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的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 99.9%， 受到反映受到欢迎。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改善很多，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但不是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全球8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城市大学排第70，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微升一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气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

0: 跌24、25度。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Peter 首先同你跟進路面嘅特別報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澤祥街嘅快線有意外，龍尾排到去天富海灣。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嘅意外就仍然係處理緊，而家車龍塞到去粉嶺公路，近住上水警察宿舍。重複一次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有意外，龍尾係塞到去粉嶺公路，近住上水警察宿舍。咁而家大头岭和鸡岭回旋处附近的交通都是相当之繁忙的。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的慢线是有坏车，现在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新光中心，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去浸会桥面。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都有些车龙，在瑞丰花园对开。其他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另一边的车龙就去到金钟。另外下确道左转红棉路都比较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在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行龙尾在灭火轮展览馆对开。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过咗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车龙系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彩虹隔音屏对开。将军澳道下行观塘，龙尾接近张隧嘅管道入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接新闻时间翻嚟啊！我哋继续有 Elka 喺度同我哋讲佢嘅新歌《洗脑歌》啊！点啊，斌，你谂成点啊？
4: 有啲抽象。
5: 三个 MV 都有出现嘅物。
6: 其实我觉得，可能喺第一个 MV 即系未 frame 嘅 MV 会睇得多啲。
0: 嗯，
6: 佢系我哋平时日常生活可能会用到嘅东西嚟。
5: 电话。
0: 哇，越比越大啊！个 tips
6: 系我唔俾你咁。
5: 我本身系谂起咧，第一 MV 譬如滑板啊嗰啲咁，唔系，因为同埋咧，今次呢个 MV 里边铁链，我印象中应该陀两个，唔会啦，系咪先？
4: 系系
5: 啦系啦系啦系啦，
4: 电视机电视机电视机电视机，
5: 你而家好似赌场啊！
4: 唔系啊，电视机电视机电视机，咩嚟噶？即系咩意思啊？
5: 死啦！我哋去翻
0: 嚟，翻嚟翻嚟，
4: 电视唔系我头先个脑海不停 flashback，
0: 系啦，开心翻嚟。
5: 头两个 MV 电视机嘅印象唔好，但系啱啱我就跟住 Animus with Colorcon 系一个 selection 啦呢个 MV， 跟住电话出现过啦。
4: 系
5: 咁而因为第一个 MV 譬如去喺飞去嗰边拍嘅时候，电话又 make sense， 加埋啱啱 Elka 嗰句话日常生活会遇到，所以我觉得电话呢个元素应该系几重，同埋呢个 MV 嘅电话系反而少啲噶。
4: 嗯，
5: 系
4: 啦，系。是
5: 所以嗰个橙色定系唔知红色咁样嗰个怀旧点？
4: 扣分啦、啊！你咁样，你橙色定唔知红色咁样，你个人
5: 咁我讲
4: 橙
5: 色，
0: 每个人有色差。
5: 因为第一首，因为佢第一首歌叫未 firm 啊，所以我答案都未 firm 咯。我觉得系，我觉得系电话啦咁。
0: 好，到底系啲乜嘢咧？
5: 有冇人啱啊？
6: 冇人啱嘅，
4: 系啊，
0: 但系一隻字咯，
6: 但系中咗一隻字，
0: 系啦，中
4: 咗个电字，
5: 中咗个电字，
0: 俾个 tips 你哋啊，好唔好？要唔要啊？
4: 灯柱，
0: 佢哋完全无视我，咁唔好要啦。
4: 你俾啦，俾啦，俾啦，
0: 冇啊，
4: 俾啊，俾你，你，
5: 你今日都好靓啊，你今日，
4: 哇，你件衫咁好睇嘅喂，啊，未见过你着，
0: 个 tips 系 ouch，
6: 嗯
0: 嗯，嗱，认可噶呢个。
5: 中咗一个字 ，ouch， 即系唔一定系个电字嘅，其实
4: 唔一定系个电字，你
5: 可能中
4: 个
5: 画，可能中个画字，可能中个机字，
4: 系啦，
5: 嘅 ouch， 即系
0: ouch，ouch，ouch，
6: 即系诶，我可能我可以扮演下嗰个，
4: 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
6: 突然之间 ，ouch，
5: 咁。
4: 哦，
0: 佢隻眼震嘅，真係做得好好睇，
4: 即係嗰樣嘢係應該係不忍直視嘅。
0: 近㗎啦，你哋
5: 字啊嘛，啲字字啊，同隻眼有關嘅。ouch， 即係啊，
4: 同隻眼有關。
5: process 都喺個腦裏邊好多資訊。
4: 係啦，好多。
6: 我覺得遠離呢樣嘢好好啊，因為我成日都學唔識，我加佢一分先。
4: 喂。
5: 成功自古再嘗試是啱的，你只要抛啲嘢出嚟。
4: 入嚟之前喺出面系咪俾咗啲咩甜头 ？Elka 老师又系，
5: 你好似可以讲下嗰啲 Bonjour，Salavi， 跟住佢又觉得好听嘅，又加分可能。
6: 其实你哋嘅方向好近，
5: 近
0: 系啊，但系
5: 系咪真系？
0: 你哋嘅方向好近，但系咧又行行下有啲兜远咗，
6: 系啊系啊，本身好近，
0: 系本身你哋系好近，跟住行到好近，你哋一左脚好近，右脚兜远咗咁样，
6: 互相拱开咗大家嘅，
0: 系啦，
4: 即系个电啦，即系个电噶啦，话俾你听，电系
5: 咩咧？
4: 电咩咧？
5: 系啦，跟住 ouch， 电脚。
4: 冇啲有电
6: 你电脚你俾
4: 佢
6: 得啦，有冇脚你电脚啊？你脚到你嘅话会拗住，
5: 会拗好痛啊！
4: 系拗咁简单咩？系啊咁样啊嘛，系啊，
5: 唔系温柔啲啊嘛，系佢个痛咧温柔啲。
6: 拗住，我觉得我觉得啱啱阿斌讲咗一样嘢，我觉得系好。
0: 好重 point 嘅，但系佢揾唔翻噶啦，我哋都
6: 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佢发现咗我一样微细嘅东西，
4: 眼震，
5: 我都系
4: 系不忍直视，不忍直视嘅。
5: 你头先电视嗰个答案，你不如讲多少少，好似喺嗰度嚟嘅。
4: 我第一个答案系电视机，因为 MV 即例如以今日 MV 为例，佢系有一幕系毕亚修睇住好多即系 clockwork orange 咁样望住好多个电视机噶嘛。
5: 系啊
0: 我哋翻翻嚟先，我哋头先已经讲咗系中咗一隻字，咁就即系个答案系唔啱嘅，我哋唔好 drill 落去。
4: 唔好再糾結喺個電視度先，
0: 係
4: 電㗎啦，電咩咧？你人生當中生活用到有啲電咩啊？電話唔係電視，唔係仲有電咩啊？
5: 啊電筒啊，電筒啊！
0: 有冇補充？
4: 冇啊，應該中啊，因為佢講完之後，我真係覺得
5: 係
4: 啊，係啊，係啊，係啊，你啱，你啱，你啱，得啦，
1: 知啦，你啱啦，叻啦，系啊，你坐多啦，嚟啦，嚟啦，嚟晒咪啦。
0: 诶，咁我哋正确答案系
6: 电筒。有啊有啊你
5: 有啊有啊
0: 有啊有啊
6: 第一个未 frame 嘅 MV 嘅时候我就拎住个电筒去探索唔同嘅地方啊咁然之后去到呢一个 block 了嘅 MV 呢个电筒就唔系我揸嘅好似不过去到第三个 MV 洗到歌呢就系阿修拎住个电筒嚟照我只眼
5: 睛
6: 其实系不约而同地呢呢三个 MV 我都系要俾强光照射我嘅眼睛嘅。
1: 呢个系特登度定定系点样嘅？
6: 其实我觉得系缘分，
5: 缘分嚟嘅，
6: 系缘分嚟嘅。
5: 系啊，呢个样系好似照一照佢咁样。
6: 哎呀，有啲刺眼，系啊，
0: 系啦，都由第一个 MV 养成咗呢个自虐嘅倾向。
6: 系啊，唔知做咩事。
1: 支电筒都买咗，就冇事。
6: 但系个问题系咩啊？我哋买三支电筒，
5: 有三条数啊，唔系同一条数嚟噶。
0: 要有限计啊！
5: 哎呀电筒 KL 啊你现在可以做。电筒 KL。
6: 出几好啊
5: 上一条出路。
0: 是
5: 好啊。
0: 好啦咁我哋而家可以比分啦。
6: 好波成就比佢啱啱呢一个我觉得佢哋今题諗太耐啦。
0: 哎呀。
6: 三分啦。
5: 三分。
6: 是三分你。其实我都唔知呢个标准系点样嚟纯粹我自己。
0: 是啊你就系标准。
1: 你就系个标准。
0: 靓就系一个标准。
6: 收到你。咁啊一分就零分啦。
0: 哎呀。
6: 我都答唔到，
1: 好慘啊！
6: 你直接放棄
0: 啦，都唔係嘅，佢有努力嘅，都答中個電字嘅，會唔會有少少俾到佢啊？
1: 一分同情分嚟，
5: 唔係我覺得 Elka 老師係特登，因為如果俾咗三分我咧，而家我哋五比五咧，佢雖然做嗰個緊張，
0: 你哋而家六比五，
6: 我冇諗過，對唔住，
5: 特登嘅，
6: 我冇計到數，
5: 你俾我贊你。
0: 都講一講個分先啦，我哋而家咧係六比五嘅，
5: 六比五係啊，
1: 因為你頭先 extra 唔知做咩加多一分啊嘛，
0: 係個卷。
5: 咁佢阿斌都好好，佢都估中個電字一分嘅，都應該。
0: 咁冇啊，但係 Elka 老師冇俾
5: 啊。哎呀，唔緊要。
6: 幫到你啲才藝，我而家即
1: 係。才藝啊，係
5: 啊，跳火圈啦而家。
1: 算啦，你都係扣我分。我諗唔到，我人生當中諗唔到，即係有咩才藝可以即刻出嚟攞嚟賣啊？係
6: 咪？
5: 賣唔到啊！而家。
1: 係啊。
0: 既然係咁，我哋即刻入第三題。
6: 第三題，究竟我今次在洗腦歌這個 MV 拍攝的當日我自己喊了幾多次呢不是只是拍攝當中
5: 那天大概拍了幾長時間
6: 有沒有是下午類似三點拍到十二三個鐘樣
5: 都折磨的因為他這呢、這個 MV 佢可以喊嘅情節本身好多
1: 啦。你要記住一樣嘢 ，Elka 老師係一個容易喊嘅人嚟嘅。
5: 係。
0: Elka 老師係一個演員嚟嘅噃。
1: 呢個我真係留意咗好耐。
6: Elka 老師都
1: 係
6: 演員嚟啊。
0: 係啊。
5: 你都係一個演員喎。
1: 係。
5: 係一個演員師傅。
6: 喺其實即係大概嘅情節上啦，即係 MV 嘅情節上咧，其實我係冇需要。即我同阿修對嘅戲嘅話咧，其實我都冇喊嘅。嗰一啲 moment 底下。是啦
5: 但只不过可能是在拍的时候有经历
1: 情绪
5: 情绪到有权是这样
1: 的
5: 或者我先是没有
1: 是可能喊过
5: 原来是
0: 总之就拍摄的前后左右
5: 是左右啦
6: 是是是我仲有一啲個人嘅咩住 shot 咁啦。
1: 我諗下先，去到後面咧，我記得 Elka 老師係眼紅紅啊。不過我深信嗰樣嘢，
5: 嗰個應該係卡拉
1: 冇關係。係啦，你俾我自言自語埋啊嘛，我未講完。
5: 都係自言自語，依家聽我講嘢啊嘛，我心聲講出嚟
1: 先。
5: 哎呀，講出嚟啊！哎呀，
1: 所以啊。我保留翻啲啦，我唔估太多次啊，六次先啦，我覺得係六次啦。
0: 有冇原因啊？
1: 我覺得嗰六次可能係有唔同嘅階段同唔同嘅原因嘅，即係可能去到最尾完成咗嗰件事，大家好似一條 team 去完成咗呢個事情啦，咁好開心，嗰種感動會喊一次啦，或者兩次啦。
6: 所以覺得自己睇得太多啊！突然之間，
1: 係啊係啊，跟住我可能
5: 未 friend 啦，咁樣
6: 未 friend 啦，又未 friend 啦，
1: 咁樣。跟住，我覺得有啲，因為咧，其實咧，例如可能去到中間，雖然佢阿修對戲冇喊嘅情節啊，但係因為有一啲位係要嗰個情緒比較波動少少噶，咁所以嗰啲位可能有時你拍完之後你未必收到掣嘅。雖然 Elka 老師係一個演員嚟嘅，所以。好似 志愿都奇说添嘅。
5: 我睇你兜紧去边度啊，小
1: 总之六次啊。
6: OK OK OK OK。
5: 我本身想答一次嘅，其实一次或者两次嘅。
1: 嗯，
5: 因为好似头先 Elka 讲 ，MV 里边冇真系喊出嚟嘛。咁我觉得嗰、那个，所以嗰个喊并不是系嗰、那个。劇情需要或者导演的需要，而你在那个情节嗰、那个入咗戏之后，正如阿斌头先所讲啦 ，Elka 是一个演员啦，咁所以咧，佢入咗戏嘅时候，反而系俾自己嗰首歌同埋嗰个情节嗰下撞，即有 impact， 所以喊，所以呢个喊嘅次数唔会好多，因为佢唔系一个需要，佢系一个真心俾个氛围影响到出嚟嘅一个喊咯。
1: 同埋我仲谂紧一个位嘅，应该有一个位就系我喺度谂紧咧，望住好多部电视机嗰度咧，因为有好多个 tight shot 噶嘛，即系有啲系影住 tight shot 对眼啊、眼耳口鼻啊咁样，会唔会可能有一啲嗰啲 tight shot 系啊，其实系有少少眼湿湿嗰一种嘅 shot 嚟嘅。
5: 电筒照到
6: 啊！系啊，流眼水啊，
1: 照到眼啊！
5: 眼啦，原來就
1: 可能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
6: 喎。
5: 但我中意我頭先自己嗰個比較浪漫少少一次嗰個嘅答案。
6: 哦，幾有自信，
1: 好
6: 浪漫少少。
5: 因為我覺得呢個好正，
1: 好浪漫咧，
5: 我覺得幾好啊。
1: 哦，係
5: 啊，
0: 浪漫係浪漫嘅。
1: 咁我就六堅持六次啦。
5: 好啦，
1: 係
5: 有冇人 exact 答中個次數咧？
6: 係有嘅。
5: 哇！
6: 哇！
1: 我心都跳埋出嚟嗰啲啊！
5: 如果你答到六次係好癲啊！
6: 啊，係真係六次啊！
5: 好勁啊！
6: 我覺得
1: 好勁，
6: 今日好勁喎，真係
5: 真係有六次喎。
6: 喂，講真，我以為你啱啱喺出面度偷聽我哋講嘢咯。
1: 唔係，其實咧，算啦，我都係唔開心。點解我咁？
6: 其實佢將
1: 我嘅數完之後，佢會扣我分啊！你明唔明啊？
6: 點解
1: 啊？你應承我唔好扣我分好唔好先？
6: 扣你分，
1: 因為佢話拍咗十二粒鐘啊嘛，我就咁將佢除二咯。因為你人體咧喊嘅次數有限㗎，你唔可以一粒鐘喊一次㗎。你要
5: 唞㗎
1: 嘛，係咪啊？咁你兩粒鐘喊一次差唔多啦，我覺得。
0: 唔怪之你兜唔到啦，頭先。
6: 即係數學嚟嘅啫，原來。
1: 唔係，同埋都係再加上 Elka 老師一向都係比較感性啲呢一個，即係我心入邊嘅一個印象。
5: 係
6: 我覺得因為佢一開頭講嘅時候，佢話我估少啲六次啊，我心諗哇。系啊，估少啲六次，你覺得我平時會喊
0: 幾多次
1: 咧？十二次咁樣咯，
5: 係十二。
6: 而家再計
1: 啊！你開演唱會都唔知啊！
5: 你又啱喎，你又啱喎。
6: 感性啦，
5: 係
6: 啦，感性卡。OK， 好。咁其實因為我覺得咧，今次拍呢個 MV， 首先我喊嘅第一次，因為我壓力好大嘅。我喺出門口之前已經喊一次。
1: 嚇？
5: 點解壓力大嘅會？
6: 我好驚，因為第一次拍一啲即係演戲成分咁重嘅嘢啦，同埋呢一個 MV， 我覺得係你冇理由突然之間你會知道一個人俾人綁手綁腳嗰、那個好驚嘅表情係點樣噶嘛，所以就要瘋狂喺事前會要 study 一啲唔同嘅電影啊片啊，跟住咧仲要我前一晚我真係瞓唔著。然之後我睡眠質素又好差啦，跟住我嗰日就出門口之前就已經流了淚啦，呢個係第一次。跟住然之後啦，其實我而家都唔係好 firm 呢個答案啱唔啱，唔知我而家數唔數得翻，
0: 但係
6: 係
0: 就係㗎啦，
6: 係啦係就係㗎啦，係啦。跟住然之後咧，第二次喊咧就已經係我拍第一個 shot。是拍我拎住个电话啦，咪坐咗喺张台度，跟住就咪嘴啊咪嘴啊，嗰一下突然之间情绪到，就唱到好感动，我唔知点解好似真系一个啱啱分咗手嘅女仔，跟住然之后我打俾你，你又唔听我电话嘅嗰种感觉，跟住然之后就喊咗，呢个系第二次啦。跟住然之后咧，第三次咧系几时咧？第三次应该系开头唔系喎，去到中间拍摄嘅中间已经同紧阿修对戏嘅时候，就一开头我哋拍咗一啲甜蜜啲嘅 shot 先嘅。跟住就有一下休息嘅时候，我有少少眼湿湿嘅位咧，系我觉得我又开始去翻一个好紧张嘅状态，因为临拍完。尾以一個 sweet 嘅 shot 嚟噶啦，突然之間諗翻起，我一陣要拍嗰、那個俾人係啦，俾人囚禁嘅嗰個 shot， 底下我好驚，我眼濕濕咗一次，跟住然之後咧就係
1: 唔好喊住先，
6: 跟住然之後咧就係
1: 話 Elka 老師係演員嚟啦。
6: 氣精。哎，去到我俾人囚禁嘅，只要拍嗰啲囚禁嘅 show， 我真係四隻腳添，
1: 四肢，
6: 我手手腳腳都俾人綁住咗，因為佢哋喺度調整機位嘅時候，我都冇得喐噶嘛，隻手要楞住喺度啦。嗰下我覺得我自己真係有少少俾人囚禁嘅感覺，我覺得我自己好慘，同埋都係入咗嗰個情緒底下咧，就又喊啦。呢個係第四日，係啦。然之後啦，就去到我。整個 MV 最尾嗰個 shot 就係一個都係咪嘴嘅 shot， 但係我就係囚禁版。
1: 嗯，
6: 那個聲嘶力竭嘅喊係真係啲眼淚流到咧。
1: 嗯，
6: 呢個係第五次。就完成成件事之後咧，就卸妝啊，然之後換衫啊嘅時候，唔知點解望住自己個樣子就想喊。
0: 我真係好攰啊，因為
6: 真係好攰啊嗰日，我覺得用盡曬我嗰個禮拜嘅所有精力啊。
5: 哦
6: 是，即是那個發癲的那個情緒又要 keep 住去掙扎啦，我的四肢已經是沒了力啦，跟住我的腦入面都已經空曬啦，就那一下的情緒釋放了出來，就覺得哇我終於可以完成啦，這樣的感覺。
5: 那是 heavy 的，是錄製 heavy 啦，因為整個 MV 的感覺是 heavy， 第一個 shot 呢那個場景已經很什麼了。
0: 衝勁，好震撼
6: 的。真的很累啊，這個是我人生拍過最攰的 MV， 同埋最深刻的 MV， 真的。
5: 是值得的。
0: 嗯，你又你啊，
5: 呢啲咪自然同 smooth
6: 啊，系啊，但我唔会加你分嘅。
0: 咁喺拍摄嘅过程当中你同阿修对戏，佢有冇帮助到你啲咩，或者佢做咗啲咩去令到你更加入戏？
5: 系咯，
6: 因为其实咧，我嗰日咧好注重我自己都入戏啊嘛，即系我觉得两个都好入戏啊。佢系纯粹就咁坐喺度唔系好出声嘅时候，我就觉得成件事已经带到我嗰个 energy 啦。
1: 嗯，
6: 即系一开头俾人囚禁嗰一 part 嘅时候，佢其实 kind of 系演一个比较神秘少少，然之后唔知佢想做啲乜嘅嗰个人设啊嘛。
1: 嗯，
6: 咁所以其实佢就咁。就已經好驚啦！我而家都有啲驚，
0: 諗起都驚。好啦，咁今日我哋最後邊個贏邊個輸啊？你覺得？
6: 嗯，好。
5: 而家嘅分數，
0: 而家嘅分數咧係6-5嘅，
6: 6-5啊？邊個係六啊？
4: 佢係六，
0: 阿波係六。
6: 哦 ，OK。咁我覺得今日其實都幾明顯啊。
1: 嗯。
6: 都幾明顯啊，
5: 係明顯嘅
4: 都係你贏，明顯都係你贏跟住。
6: 唔係嘅，咁我覺得我都係一個公道嘅幼稚園老師嚟嘅，係啦，咁所以我會俾多
0: 三分
6: 神啊！
4: 哇！
6: 是這一條十分，真的我覺得估到的話是真的很
5: 勁的，當原因不什麼都好啦，
6: 你都估到，
5: 是啦，是啊，你 connect 到，
4: 其實容易估到，
5: 很勁的，你幼稚園老師都勁啊，
0: 你第一次中曬，
5: 你很少啊，這個環節這麼勁，
4: 是啊，
6: 是啊，
5: 每次都輸，
0: 沒偏差地中，
4: 今天很神奇啊，
5: 是啊，
6: 幾好幾好，
0: 好，換言之我們今天輸的就是波勝啦，那就麻煩你用一個你的方法去踢Elka 老師的這首歌了，我們今天多謝 Elka 老師
6: yeah,
5: Thank you Elka 老師的新歌叫做洗腦歌，我現在決定洗大家的腦，這首歌主唱的是 Elka 的洗腦歌，大家聽啊。
4: 但是呢，在洗腦之前呢，都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別交通消息跟大家講一講啊。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米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在粉嶺公路近雞嶺迴旋處。另外大頭嶺迴旋處和雞嶺迴旋處一帶交通亦都非常之繁忙，大頭嶺迴旋處和雞嶺迴旋處通往粉嶺公路的支路呢暫時封閉的。區內鄰近道路相當繁忙，駕駛人士請保持耐心忍讓並且考慮改用其他的道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宣布，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报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其中在男子团体赛八强，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八强方面，李嘉怡和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争入决赛。至于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消委会测试35款婴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整体产品卫生状况令人满意。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质，但有17款样本验出1至9种香料致敏物质。消委会引述部分供应商或厂商表示，检出的香料致敏物属于天然来源成分，主要源自配方中的植物精油或者香料原料。消委会提醒，对香料较敏感或者曾经患上过敏接触皮肤炎的婴幼儿童儿童，家长应该多留意产品标签和成分资料。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会逐步从当地撤出。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2014年展开代号坚定决心的军事行动圆满完成，国际联盟部队将从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有序撤离。声明提到，伊拉克政府日后将会负责应对当地的安全挑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美国就会提供针对训练和情报支援。美联社引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形容，美军撤出当地是展开一个新阶段。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龙尾是塞到去粉岭公路近住轩程间。大头岭回旋处和鸡岭回旋处通去粉岭公路的支路暂时都是封闭了。 一带嘅道路咧，区内一带嘅道路咧，都系比较挤塞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同埋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而家粉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八乡消防局车多，龙尾系去到少年警讯活动中心。至于锦田公路西行嘅车龙就过咗加龙片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天富海湾。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坏车已经离开，而家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去到新光中心，窝打老道上狮隧龙尾喺浸会桥面。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另一边嘅龙尾就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去到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嘅龙尾啦，喺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通去糖水道嘅支路车多，龙尾系去到铜锣湾消防局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天后宫对开。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都系车多噶，龙尾系排到去近住 Mega Box。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创知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的车龙是排到去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个礼拜好过瘾啊！咩过瘾啊？因为又可以咧，即系随意咁样咧，随想曲啊嘛，随意咁样咧，选一啲好过瘾嘅歌。咁啊，我哋香港可能系独有嘅。咩意思呢？就是有啲香港嘅歌咧，系好值得传承保育噶，真系精彩。因为听嗰啲歌咧，就谂翻起以前嗰啲日子啦，香港嘅情怀啦，同埋香港嗰啲地方啊、啲人啊嘅文化等等等等。所以咧，一开始咧，今日呢个传承保育随想曲嘅特辑咧，系全中文第一。第二咧，就系非常之贴地嘅，揾两首贴地到点咧？我哋嗰阵啊，即系我哋未得闲。或者未夠年齡追女仔咧，佢哋已經開始追啦。邊兩個啊？一個叫做許冠傑，一個咧就叫做黎比特。尤其是黎比特咧，非常貼地嘅。佢話追求三部曲，唔好急，最緊要快，一二三就嚟啦。許冠

系啊，初初系面撞面个妹钉，佢系人省镜，就于是乎就发动呢个追求三部曲之一啦。咁我哋后来咧发觉佢老豆又住喺茶果岭，我哋写嘅茶果岭即系好贴地嗰啲好 local 嗰啲人咧，可能多数都系大大只只，可能做搬运啊，吓，即系总之系恐怖有力嗰啲，所以咧即系弹翻转头，呢啲系即系黎比得。嘅 area 嚟嘅，因為佢個範疇咧就即係可能打麻雀啊嗰啲，全部咧都係即係佢幫手啦。許冠傑當然係有份一齊作，但係咧許冠傑咧就係即係高即係西化人嚟噶嘛，但 band 仔長頭髮靚仔又型啊，香港大學啊嗰啲文化啲嘅後生仔嚟噶嘛，都係追女仔。不過咧我唔去茶果嶺啊，我去尖東啊。去尖沙咀區，因為你知嗰啲咪尖沙咀 sushi 啊，嗰啲都係佢，因為佢好中意喺果區活動啲啊嘛嚇，冇咁貼地，又唔係喺廟街啊，唔係喺旺角啊油麻地嗰啲，去咗尖東，因為嗰度有日本娃娃。

是不是很过瘾呢？不是只是过瘾的，不是只是得意的，而是可以反映出当年这个年代呢，我们香港周围都是日本百货公司啊，趋之若鹜。如果你看到日本靓的娃娃就更加想追了，是吧？ Sam 最拿手了。以前都是再之前啦，那些日本娃娃他作的啫，但是他现在他那阵不敢的了，其实因为他已经结了婚，他娶那个美国人来的嘛， Ruby 是在夏威夷那里认识的嘛。所以呢他

对外国女仔咧，应该有一手，我哋应该服嘅，啊，应该尊重。咁啊，仲有一个咧，即系我哋好熟悉嘅谭校长咧，啊，系咩？谭校长都系中意日本娃娃噶，真系唔好爆料、啊。诶，我唔敢，我从来都唔爆料嘅。啊，其实咧，佢中意日本娃娃，意思即系话佢当年咧筹备一出电影叫做《用爱捉伊人》。啊，捉伊恩啊，即系捉伊人啊，几好啊 ，double meetings。咁诶，阿伦咧就自己就拣咗一个日本娃娃，真系好靓啊，而且咧青春貌美嘅早见优，就同我哋咧一齐咧就拍出呢出电影。所以有只歌咧就叫做《偏爱》，我偏爱日本娃娃早见优 ，Alan Tam 同埋早见优合唱。

男校长 Alan Tam 同埋早见优啊，当年咧合拍咗呢出电影《用爱捉伊人》，咁啊真系好好玩嘅，咁啊只歌咧就真系好听，所以叫做偏爱啊，好耐都冇听噶啦。咁诶，即系个人有个人嗰个风格啦。咁啊，呢啲歌手啦，许冠杰啊、谭咏麟呢啲靓仔有型嘅咧，即系人见人爱啦。但系咧喺乐坛里边咧，又有啲另外一种噶。咁啊，我估嘅啫，我唔知系咪啊。即系譬如呢位歌手关正杰，完全唔同噶啦。见到女仔咧，有少少缅甸嗰啲咁嘅面孔啊。又好似好怕丑咁，但系关正杰咧就系非常之早出道嘅，喺个乐坛、娱乐圈、电视圈嗰度咧，一早已经系啊出嚟唱歌啊。点解会系咁嘅咧？因为呢个系性格，可能就系因为咧佢已经识咗佢而家个太太个 Margaret， 咁所以咧即系两个实在太相爱得太浓啦吓，直情完全望都唔敢望其他女仔嘅，就算望到啊，一个唔觉意立到咧，就好似呢只歌佢唱噶。啊，发自内心嘅，叫做红了我的脸，即系面红啊，咪嗰个关正杰。

关正杰唱嘅叫做《红了我的脸》。咁好彩啊 ，Michael 咧，关正杰就已经去咗美国住咗好多好多年啦，仲未有机会咧入去即系中国大陆啊内地嗰度唱歌啦。咁所以如果唔系咧，佢而家咧佢嘅以前咁样嘅纯情成熟嘅状态咧，入到去大陆唱歌咧，嗰啲女仔都实撩佢嘅。牵起你的街头来啦，唔好头耷耷先得噶嘛？咩话？咩？牵起你的街头来，即系牵起你的盖头来啊！即系话咧，喂，唔好头耷耷啦，唔系睇电话，又冇睇电话，你做咩咁怕丑啫？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和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网上流传一条的士车厢内的摄录片段，见到司机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车上四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面部和手臂，但对方无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驳之后停低。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一中午12点几，涉案的士沿长沙环呈祥道东行，驶至湖蝶谷道附近时，66岁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之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石驳。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无表面伤痕，将他送往明爱医院治理。日本神户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怀疑同市内两宗枪击案有关。神户市今日接连发生两宗枪击案，第一宗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15分左右，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几岁男子腹部中枪，送院抢救后不治。大约20分钟之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话兵库区有人开枪，一名男子背部中枪。日本传媒报道，警方在第二宗枪击案的现场附近拘捕一名大约80岁持枪男子，怀疑同两宗案件有关。据报他有黑社会背景，警方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10分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米布嘅意外就啱啱已经清理咗噶啦，现时一带仍然系车多。而较早前曾经一度封闭嘅大头岭回旋处同埋鸡岭回旋处，通去粉岭公路嘅支路去元朗方向，亦都系已经重开翻。咁不过受影响嘅九巴第29X、279X。第279X 同埋978号线是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受影响的九巴第 279X 同埋978号线是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咁现时北区邻近的道路亦都是十分之挤塞，当中是包括粉锦公路同埋锦田公路的交界处是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就排到去锦田公路，近住芝麻岭同埋粉锦公路过咗水涧石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龙尾就接近天富海湾。另外，干路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地面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路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路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接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而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是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加道里道是车多，龙尾在喇沙利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的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同埋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6: 欧巴欧欧瑞强，你好，我是欧巴欧欧瑞强。我们继续今个礼拜的使命。不过如果有些使命感呢，就会说哎，将这些歌保育传承。越是旧那些呢，即是要这些好的歌呢，就越容易被遗忘嘛。所以呢值得传承的。所以呢跟着下来呢下半场。我就想介绍晒全部呢都系即系唔系我哋嘅年代，系起码都即系四五十年代嘅歌曲。 有一个歌手咧就一早已经知道呢样嘢，所以咧阿蔡琴咧就将大部分嘅呢啲歌咧都重录吓、啊，就成为咗咧佢嘅代表作。好啦，咁啊原装正版又有再唱嘅亦都无妨，因为咧再唱即系为将呢只歌咧由第一春红完咧变成咗第二春噶嘛。咁将佢只歌变成第二春嘅咧就系、是。靜婷姐姐，咁佢揀翻咧就當年咧喺50年代阿姚敏先生所作嘅一首歌，大家一定聽過，非常之精彩，仲有英文版添。靜婷姐姐翻唱呢一首《第二春》。

靜婷同我哋唱第二春，特別懷念靜婷姐姐啦，真係要稱佢姐姐，因為我年轻嘅时候咧，都会喺电视嗰度同佢同台演出，但系咁佢都会教我啲国语嘅发音啊等等。不过你讲即系本地唱怀旧国语歌嘅经典歌手咧，佢啊真系表表姐，真系声音技术啊都系一级嘅。郑庭唱《第二春》，而《第二春》呢只歌咧就喺50年代咧一位作曲大师姚敏先生所作嘅。咁咪即係多數都係以前都係為嗰啲電影而寫，以前啲電影真係好勁㗎啦，即係差唔多全國都得佢哋做電影主題曲㗎啫。咁姚敏寫咗好多㗎，呢一隻呢就係第二春，大家都好熟悉啦，係咪？咁咪講起姚敏呢，就我經常都會介紹，亦都會不斷介紹，亦都會將會繼續介紹，就係姚敏嘅妹妹姚莉小姐呢，亦都係即係當年喺上海四五十年代開始呢，就係頂級嘅歌喉。咁姚莉呢就嚟到香港添㗎，以後即係喺百代唱片呢就做埋監製呀等等，即係傳承佢嗰啲唱歌嘅技術同埋呢係音樂嘅技巧呢俾下一代。因為姚莉小姐就落到嚟香港就更加就會西化啦。咩叫西化呢？就因為嗰陣係全球都會興即係美國嘅懷舊金曲。譬如話 Patty Page 啦，呢個歌喉嗰啲歌啦，佢哋都會唱翻唱，一早已經係將歐西流行曲咧變成咗國語版本。姚莉唱 Patty Page 嘅歌。

要你同我哋唱冇伴侣影，大家一听个旋律就哦，原来系 Changing Partners， 当然系 Patti Page 嘅名曲啦。咁啊，好多呢啲当年嘅50年代、60年代流行嘅英文歌啦，香港都有翻唱版，大部分咧都系呢啲来自上海嘅歌手。点解咧？因为上海以前系即系全国最西化嘅一个地方，即系所谓上海滩时候啦，系咪？即系全部真系都系好似上海滩里边啊，周润发去嗰啲夜总会啊，咩嗰啲歌声哇，好靓，好艳丽啊，即系好荷里活咁啦，因为好西化啦，咁所以咧就知呢啲歌咧喺后来咧都会姚莉咧就全部翻唱嘅。不过如果你讲起后来咧将呢啲歌承继落去啦，同埋咧真系好有传承嘅感觉，同埋保育嘅感觉。如果蔡琴啊唔系再不断咁翻唱呢啲歌咧，而家内地嘅歌迷咧可能会全部唔识呢啲以前呢啲个上海七大歌手嘅名曲嘅。咁就好可惜啦，咁所以多谢蔡琴嘅，咁一早咧先知先觉，喺即系差唔多20年前已经将大部分嘅呢啲歌咧去重录重唱，因为佢知道自己呢把声音系好适合唱，一定系因为佢有一把好靓嘅中低音，而且又揾翻头先讲嘅姚敏先生，即系姚莉嘅哥哥去即系作嘅歌，再唱一次，我特别喜欢呢一首。叫做春风吻上我的脸，蔡琴。

蔡强的声音不用介绍了，他唱姚敏先生的作品叫做《春风吻上我的脸》。你知不知道我们香港都有一个版本，很精彩很贴地的。阿灿呢，即是廖伟雄呢，成日唱嘅，即是汉堡包个阿灿。佢话佢系春风吻上我啲脸咧，佢改咗做咧就最难忘你嗰套白衫白裤，就系呢一只，我觉得好精彩，系好好听，好好过瘾。Anyway， 我哋而家一路咧介绍都系四五十年代啊，甚至去到六十年代嘅我哋嘅喺内地流行嘅国语歌，咁啊同埋咧就一路流行到落嚟香港。因为头先一路介绍咧，我亦都不断咁介绍姚敏先生。咁但系其实喺姚敏先生之前啲咧，仲有一个真系都唔系大师，系歌仙啊！佢叫做，即系花名叫歌仙，人哋称佢做歌仙，神仙个仙。因为呢一位陈歌新先生咧，有冇听过呢个名字？作曲咧，即系作咗无数咁多金曲嘅，咁啊，求其噏啦嗰啲。玫瑰玫瑰我爱你，佢作㗎喎，玫瑰玫瑰我爱你，譬如夜上海夜上海又係佢作㗎喎，咩苏州河边啊嗰啲好好听嘅歌呢，都係呢个陈歌新先生。咁一生传奇，不过佢呢就啲英年早逝，咁四十几岁好似就过世，咁但係佢留低㗎呢就真係好多精彩作品，咁就包括呢一首叫做知道不知道，你知唔知道有呢一咁嘅歌，不知道就可以听知道不知道。不过我们请青燕子合唱组。

千言子同我哋唱嘅歌曲叫知道不知道。好啦，跟住今日最后嘅民歌味道呢，你估都估唔到啦，我都可以揸住吉他唱返啲四五十年代嘅怀旧国语金曲嘅。咁当然呢都係停留喺即係陈歌新先生嘅作品。咁讲起呢个陈歌新呢，我以后都会即係不断咁介绍佢嗰啲作品，因为你都识嘅，头先讲个咩玫瑰玫瑰我你夜上海啊苏州河边等等。但佢仲有一样嘢传承呢就最劲嘅。因为佢传承咗有个仔。呢段系传承嘅一部分嚟㗎喎，即係因为佢生咗个仔呢叫陈刚。边个嚟㗎？佢就系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嘅作者作曲人，你话几劲。即係佢兩父子呢對於中國即係現代歌曲音樂嘅貢獻呢，同埋即係所建嘅基石呢真係 number one， 冇得定。所以呢我希望佢喺即係九泉之下呢都會好似呢隻歌一樣永遠的微笑。當年呢就係、是、金桑子周旋嘅歌曲嚟。用吉他弹都得㗎，因为好歌就点样演绎都冇问题囉。呵，永远的微笑，陈歌新嘅作品。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到昨日共录得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说，为了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今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运动员及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及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深刻反省。今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引起争议，包括不兴建选手村，而是让运动员入住货柜屋及邮轮，膳食交通、赛程等亦都引起部分代表团不满。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的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州吹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西沙吹西风一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由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因为新田公路意外而受到影响嘅九巴第 279X 同埋978号线嘅服务系已经陆续回复正常。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去接近儿童医院。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快线嘅意外系仍然处理当中，经过就请小心啦。另外，较早前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意外就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现时系有坏车，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景隆街。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泽祥街快线嘅意外就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交通系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系慢车，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博爱医院就车多，龙尾排队接近博卫。提翻大家一个嘅晚间工程，黄大仙农场道系有道路工程，由夜晚嘅九点钟去到听日早上六点，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通去农场道东行去观塘方向嘅支路，以及系农场道东行近住大磡道嘅慢线系封闭，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咁另外再提翻大家有关国庆日嘅封路，咁喺湾仔北，直至到国庆日，即系听日嘅下昼一点钟，下列会展一带嘅道路将会封闭，包括系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及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以及系部分去红隧方向嘅龙和道一带，亦都系有多项嘅相应改道安排，公众请尽量避免揸车前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和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是有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自己可以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枪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0: 揭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月30号8点到11分㗎喇。喺食晚饭嘅时候，不如我哋动动脑筋啦。经常喺网上面都有啲嘅计数题俾我哋嘅。譬如话爸爸几多岁啊，仔几多岁啊，应该呢佢哋相差几多年啦、啊、咁样。嗯，呢条数呢我突然间觉得呢都几难计。我手上面嗰条数系属于一位妈咪嘅。如果一个妈咪佢一年生咗四个小朋友，冇错，系一年生咗四个，而呢四个呢唔系四胞胎嚟嘅。咁喺五年之后，呢四个小朋友究竟几多岁呢？或者你听到啲人都癫啦吓，唔系啊嘛，一位妈咪一年点生四个 B 啊？又唔系四胞胎，太过不可思议啦！这个咁不可思议嘅妈咪咧，就叫做 Movita。佢第一个大仔出世嘅时候咧，就系佢挚爱嘅 Scott。之后呢就是11个月之后他又生了一个三胞胎。三胞胎呢就包括了有 Clint, Bob 和 Dave。三个加上大仔一共四个在同一年里面出世。很多妈咪听完之后都说吓、啊、这都挺难搞的吧。不过这位妈咪呢他就很厉害，凑大四位的小朋友同爹哋一齐，两个人共同经营底下，呢四个小朋友咧，当然系成长得系非常之好啦，而且仲系好有音乐细胞添。除咗大仔同埋其中嘅一个细仔之外咧，有两位咧就组成咗一对嘅组合，叫做 Music Travel Love。Bob 同埋 Dave 经常拎起佢哋嘅拍摄仪器同埋音乐嘅乐器啦，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喺啲山明水秀地方咧，就拍摄一啲嘅 video 嘅。咁亦都令到好多朋友咧，好喜欢佢哋嘅 video 之外咧，亦都好喜欢佢哋音乐啦。佢哋甚至咧，亦都系改编咗好多嘅旧歌添，包括咗呢一首。

拉丁里面有这首歌 A Whole New World， 有很多个版本的，我选择这个 People Bryson 和 Regina Bell 的版本。跟着来这首歌唱的朋友都是 Regina， 不过是另外一位 Regina， 她还跟我们一位很熟悉的歌手一起唱了这首 In Love With You Team。 还记不记得学友曾经唱过英文歌的？

30度的星期三晚上，在学友和 Regina 之后，带你会有新闻报告，正佳美恩再见你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网上流传一条的士车厢内嘅摄录片段，见到司机喺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车上四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面部及手臂，但系对方仍然冇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驳后停下。警方话事发喺星期一中午12点几，涉案的士沿长沙环呈祥道东行，驶至蝴蝶谷道附近嘅时候，66岁嘅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其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石驳。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冇表面伤痕，将佢送往明爱医院治理。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听日00:00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菜，届时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验、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其中在男子团体赛八强，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八强方面，李嘉怡及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争入决赛。至于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杨彩瑶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最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7:03的 Sport。

0: 人組合 Sport 點解今次得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為喺早晨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係隊入面嘅跳舞擔當，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監製徐浩，填詞 T-Rex、Ian Hans， 編曲葉樹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組合 Sports Bang。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晚上8:36。美欣有问题，如果大多数人都中意嘅嘢我唔中意，又或者我中意嘅嘢大多数人都唔中意，咁到底系我有问题啊，定系我有型咧？咁如果喺呢个地方大多数人系有50个人嘅话，我得一个人，但系去到另一个地方咧就有200个人，佢哋喜欢嘢同我一模一样，于是咧我就变成大多数啦。咁我仲有冇问题？我又仲有冇型咧吓？呢一只歌好多朋友都好喜欢，大多数我嘅朋友都喜欢，而改编咗之后到底系会大多数人喜欢，还是大多数人唔喜欢咧？

她是 Sabrina Jordan。 刚才那首歌叫做 Hazel Eyes。 跟着下来我们有这位歌手叫做 Ian Sylvia。

在加拿大生活过的朋友可能都会听过这首歌了，被誉为加拿大最佳的民歌之一的。这首歌叫做 Four Strong Winds， 唱歌的就是 Ian and Sylvia。

1960年代嘅时候，当加拿大嘅乐迷听紧 Ian and Sylvia 嘅 Four Strong Winds 嘅时候咧，喺美国嘅乐迷咧就听紧呢位朋友，佢叫做 Shirley Alice。The Clapping Hands， 好犀利啊！因为佢当年咧亦都系一路唱歌，一路有 dancer 陪住。

每年嘅夏天一定会谂起呢只歌嘅 In the Summertime， 亦都会谂起唱歌嘅 Mungo Jerry， 佢真系好厉害，因为呢首歌咧其实系好难唱嘅，尤其是咬字嘅清晰度啦，同埋速度啦，以及节奏感咧，一定非常之好。咁我听过唔同嘅版本咧，发觉都系 Mungo Jerry 嘅最好。Summertime， 仲有佢。

Norah Jones， 加埋爵士乐嘅钢琴天后 Marian McPartlin。为爱带来这个版本的 Summertime。

Diana Ross 話 It's my turn， 係啊，輪到佢，輪到佢今晚負責唱閉幕曲。時間差唔多去到晚上嘅九點鐘啦，下個禮拜三同樣嘅時間，八點至到九點鐘，美欣再次見你啦，將你交俾子晴咯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本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今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运动员及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及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深刻反省。今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引起争议，包括不兴建选手村，而是让运动员入住货柜屋及邮轮，膳食、交通、赛程等亦引起部分代表团不满。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省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啊。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香港。
5: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6: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两点半，港台电视31。
7: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个例啊，如果你以 A 点作为起点，然后兜地球一个圈，无论你是由西向东行，亦或由东向西行，当你走到最远的时候，亦都就是回到起点的时候。其实人生都是这样的，总是在蓦然回首的时候重拾初衷，但是出发是必要的，过程都是必要的，因为若果不是有过那些曲折的经历，我们是不会找到自己的。过程当中，我们去过无数的地方，渡过高山，渡过深谷以及海洋，最后却发现最渴望抵达的其实是自己的家门。

人生就是这样的了，总是在默然回首的时候重拾初衷。话虽如此，但是出发是必须，过程都是必要。如果不是有过那些曲折的经历，我们是不会找到自己的。总是这样的，穷尽一生精力去追寻，到最后才明白，原来真正的答案就是在自己的心里面。

开始今日2026年9月30日，一个星期三晚上，仲系国庆公众假期嘅前夕。多谢美欣交你哋俾我，而今晚我会将你哋交俾佢，因为今晚9月30日正正系佢嘅正日生日，今晚就用佢嘅歌嚟到陪我哋度过呢一个公假前夕。Happy birthday， 莎莉。

9月30号叶倩文嘅生日，音乐情人当然唔会错过，毕竟佢嘅音乐都系陪伴过我哋度过唔同嘅人生阶段。在上半部分我们分别听过他的为何、现实就是现实、只因有爱和红尘。张成日带到晚上9点26分。朝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的天气预测将会是大致天晴，明日最低29度。日间市区最高34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就渐转多云，会有几阵的骤雨出现的。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了。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将会下降至到24-25度的。听九点半新闻前，当然继续沙梨叶倩文，我要活下去，结束我们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

0: 室内嘅摄录片段见到司机喺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早上车上四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面部及手臂，但是对方仍然冇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壁后停下。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一中午12点几，涉案的士沿长沙环呈祥道东行，驶至蝴蝶谷道附近时，66岁嘅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其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石壁。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冇表面伤痕，将佢送往明爱医院治理。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话，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到寻日共录得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话，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日。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到 99.9%， 反映受到欢迎。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改善很多，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道琼斯指数报51414点，升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6.8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9美元，卖出4189.82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填詞嘉麗，編曲戴欣，監製戴欣，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3: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
2: 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4: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诗意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诚。

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我们都会相识，亦都不是每一个我们相识的人都会让人牵挂。至少我们在今生，在茫茫人海当中，在遇到彼此的那一刻，我们没有错过。而在我们交汇的时候，我们都找到了自己可以相知的缘分。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喺呢个九月三十号嘅日子里边，为大家聚首一堂喺音乐情人节目当中，为叶倩文庆祝佢今日嘅生日。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完全是你之后有呢一首，或许你哋唔系成日听到嘅合唱作品，叫做在我身旁。叶倩文同一位嚟自新加坡嘅音乐人，叫做李慧松，有佢作曲嘅呢一首歌，同沙莉一齐合唱嘅《在我身旁》，将时间带到晚上九点九个字，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三十度，相对湿度75%。刚刚听过沙莉同另一位男士合唱，咁冇可能唔听翻一首同佢老公林子祥嘅合作作品，好经典嘅一首情歌。林子祥、叶倩文

碰到有福气使我，我哋都要同沙莉讲声，跟你嘅音乐碰上，有福气嘅是我们。仲五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系大致天晴啦，明日最低29度，日间市区最高34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将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嘅。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25度嘅。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亦都系时候同沙莉再次讲声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名古屋亚运港都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其中在男子团体赛八强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八强方面，李嘉怡及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争入决赛。至于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北京是其中热门旅游点。北京当局预计平均每日有约440万人次进出，较去年同期增长 8%。 北京市内国庆气氛浓厚，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都设有十组立体花坛。有北京市民说，为了庆祝祖国生日，特意前往拍照留念。在北京的酒店业界就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达到90%。道琼斯指数报51370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7点，升2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6.8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62美元，卖出4178.42美元。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大阪的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最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以地以南，
6: 南来北往，
5: 珠江
6: 经港，
5: 话你知，
6: 话你知。
3: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7: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京港话你知。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13: 诗歌探访团，
14: 第二站尼特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15: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16: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陈展鹏。好開心啊！繼續我哋今晚咧係有陳展鵬
3: 嘅。你好多人，我都好開心。
2: 你好啊，你好啊，
3: 流口添。
2: 咁咧，其實喺今集裏邊，我一定要問一樣嘢咧，就係、是、歌。
3: 係。
2: 點解會驅使我會揾阿陳展鵬做嘉賓咧？咁啊，可以話說我哋曾經邀請一個嘉賓叫阿 Yan 㗎啦。咁我同佢成日都會有通電話。咁佢就話：哇，好忙啊！咁我話你忙乜嘢啊？咁我係搞緊阿展鵬一啲演唱會嘅嘢啊！咁我就話：哇，咁犀利！佢話係啊，佢又出歌啦。咁佢其實好多人揾佢做 show 㗎，咁樣即係內地啊、東南啊等等。咁然之後就講開咧，就話：佢而家首歌啊～林建华写噶，搞噶咁，因为咧阿华哥我又识嘅，咁我已经知道，哇，展鹏咁犀利，即系当好多人喺度谂紧，咦，而家我哋嘅电视已经转型啦，但系原来展鹏已经系去咗另外一番，又喺度行紧啦，咁不如讲下你唱歌嘅事业啦。
3: 好啊，其实唱歌都系以前即系喺。TVB 之後去咗寶麗金啦，而家轉咗環球啦，收購其實係一個陰影嚟嘅，就係陰影嗰段時間就係因為輸咗俾自己啊，即係工作啊各方面點樣先工作都冇埋，咁當然都要加上好多嘢啦，即係個環境啦，咁但係最主要都係自己好多嘢，其實機會係有嘅，但係可能啲決定性嘅嘢啊，或者自己未夠能力咯，咁所以一路都放低咗嘅，但係真係翻翻去 TVB， 其實真係要多謝好多監製，即係俾機會我去唱歌，就算城寨英雄啊，或者以前一啲嘅電視劇嘅主題曲啊 ，Amy 姐啊，佢哋好多都有俾機會我唱，咁。喺嗰段時間，我嘅心態就比較平和啲嘅，演員啫嘛，咁都要揾食噶，咁幾好喎、啊！做演員嘅角色係咪個位置，跟住去登台，咁走音又冇人笑，係咪個心態幾好係咪？咁啊，即係可以又可以做翻自己中意嘅嘢啦，又可以揾外快啦咁。咁但係之後一段時間啊，公司俾機會啦，咁啊唱歌，唱唱下之後，其實真係啲 feedback 都唔錯，同埋有咗個理由去咗，即係星馬好多朋友都支持我哋嘅劇集啦。咁我都係即係尾班車㗎啦，屬於。咁啊之後呢段時間亦都即係因為公司好多主題曲插曲，我就可以登台嘅時候又可以翻到內地，因為而家係大灣區。咁大灣區其實大家都對於我哋都好熟悉嘅，咁但系好似以前唔系大湾区咧，就好似成日都有个隔膜嘅。但系而家所有嘢都好近，即系近到系交通所有嘢都好近。咁变咗我哋多咗啲音乐会，就其实叫做 fans meeting 啦。
4: 哦，
3: 系啊，咁加上公司亦都有时好多慈善，我哋好多慈善噶嘛，做好多啲监制又俾机会我。咁嗰时我就不知不觉，原来我唱咗好多首阿林建华华哥嘅作品。咁嗰时我又冇真系去谂。那個是不是華哥所以唱，因為 Eason 又有古巨基那些又有，那我們即是那些葉淑蘭唱的金曲來的嘛，那華哥又聽到，那麼啱好有一次就在佛山就搞第一次的這個fans meeting 音樂會，那就是阿 Yan 有個好朋友就是 common friend， 跟住他又認識華哥，那麼邀請埋華哥來，咁哇，上件事好，所以我话好探索人生咁样，又唔知点解又出现咗一个音乐嘅伯乐嘅贵人啦。咁嗰时我都唔知道华哥原来有咁多作品，因为头先所讲有少少阴影嘅，其实都冇去再去，即系中意唱歌，但系冇去再睇音乐里边嘅嘢，那个价值观都冇去再谂。咁就系因为咁样，所以识到华哥。咁华哥就知道我会有第二次嘅音乐会，就。作咗首歌俾我，就幫我填埋詞，做埋幕後，做埋 producer。
2: 哇！
3: 跟住成件事好似又好似翻翻去以前咁樣，有機會喺音樂嗰度再去咯。咁所以即係有時冥冥中，我覺得 喺我人生裏面好似真係一個 circle， 嗰度跌低咗，你驚咗，但係又唔知點樣，你慢慢堅持住，又好似又有機會俾你再行翻咁。
2: 嗯，你覺唔覺得你個人緣運好好噶？點解我會咁樣講咧？即係譬如好似黑妹姐又好錫你，
3: 係啊。
2: 然之後咧，因為我知道我要訪問你，咁我又再揾阿華哥，我話華哥，我嚟緊啊訪問啊展鵬啊咁樣。啊，係啊係啊，我咧而家又做緊一隻歌俾佢噶啦咁樣。即係我發現有好多人係好錫你嘅。
3: 是啊，
2: 你觉唔觉得你是抵石的？
3: 我不觉得我抵石，其实我自己没有去做好我自己。即是刚才譬如我完全是没有 hard feeling 的，即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质和有他性格的。即是其实我都很欣赏好像兰子的，其实我小时候都就是看你节目啊，你的
4: 角色。多谢你啊。
3: 觉得很开心的。
4: 哎呀，你早点讲等我不用那么怕你会拒绝我，早点找你上来。
3: 现在都没事的。
4: 是
3: 但是我是不得啊。我唔得啊！我唔系呢啲人啊，即系我系会有好惊。我有时细个好想保护自己，又或者可能个成长啩，即系好多方面我冇去好好运用呢啲机会。咁我其实我每一次人哋俾机会嘅时候，变咗我都好希望可以做好人哋俾我嘅机会。咁但系有阵时你唔系人哋俾机会你做好个机会啊嘛，其实你需要去配合成件事，即系有人欣赏你，你应该做好啲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开头系，我觉得好多人俾机会，我都好记得边一个阶段边啲人俾机会我。但系到而家呢一刻嘅时候，我会知道点样可以做好自己咯。
2: 我觉得啊，可能系因为你自己对自己要求好高。
4: 嗯，
2: 因为呢一班嘅前辈，佢哋唔会睇错人，尤其是佢哋嗰啲即系又系要求好高啊嘛。可能你唔系好识得去 please 别人啊，即系你唔系嗰啲好跳脱，即系细个跳脱啫。OK，
3: 系顽皮啫，都系自己开心就得噶。
2: 但系佢哋都会睇到一样嘢就系、是，原来我揾咗阿展鹏做一啲嘢嘅时候，其实佢会好努力做。到100分去俾我，即係佢會見到你嘅認真，即係所以點解會有呢一班前輩咁錫你咯？
3: 其實我喺個階段真係，我覺得呢一行係冥冥中真係好多人會俾機會同埋錫住我，真係，所以我先至可以行到一入行，即係基本上我係呢一份工作到而家啦。
5: 嗯，
3: 咁又真係好精彩喎。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继续同阿陈展鹏倾下偈先。咁啊，头先讲到啦，即系展鹏做嘢咧，做足100分嘅。咁呢样嘢我认同嘅，但系咧，佢自己咧唔知道自己唱歌劲。啊，唔應該咁講，佢自己唱歌勁，但可能之前有啲嘅機會係啦，令到佢自己對於唱歌呢個夢咧係放低咗。因為點解咁講咧？其實佢除咗唱片尾曲啊、主題曲啊、好多嘅作品之外咧，每次一啲嘅大型 show 咧，佢都係有份 jam 幾句、jam 幾句，但係嗰 jam 幾句咧。
1: 好勁㗎啦已經。
0: 你大佬一班新人啦、啊、一班歌手啦都唔夠理你。
2: 你都呃飯食。
0: 都唔夠理你。你諗下我睇好多次都係你一個觀眾剩咗拿支麥一企起身嘩陳之凡你開聲超咗班喎。即係其實佢真係啦我諗係任何時候都裝備好自己。我諗你其實你真係本身我諗做戲俾咗一啲嘅位置你啦。唱歌我諗亦都係你一個好好好好鍾意嘅一個工作，
2: 唔係我好中意，即係我呢個係除咗我，即係呢一行我哋太闊啦、
0: 嗯，
2: 太闊啦，同埋我覺得就算今時今日，即係喺娛樂圈，我覺得香港嘅藝人咧係真係全唔好話係好係好係好全面嘅，
0: 多才多藝啦，咁
2: 多才多藝，即係已經好專業啦，普通話唔使講，其實我都睇好多，即係你點會自己天生識講先得㗎？我哋會知道嘅，不過我哋好多時會喺個心裏邊去啊，人哋做呢樣嘢一定付出咗好多，
0: 嗯，
2: 所以我哋喺呢一行即係太多人啦，即係譬如我自己，譬如劉德華好，哥哥好，主持電影、電視劇乜、嗯、都得嘅舞台，咁呢啲我哋已經係講真一半都未做到，真係一半都未做到，仲要有好多我哋睇唔到嘅嘢喎。點樣自己嗰、那個即係嗰個私生活啊，或者點樣對 fans 啊，即係全球華人啊咁樣，我哋真係已經係盡做嘅啫。咁、嗯、所以你問我係咪真係要做得好，其實未算咯。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呢行如果自己唔去俾自己一個時間，即係去進步，或者自己去慢慢去擺心機去練咧，機會嚟咧就冇啊！因為好冇特定嘅，即係而家唔係翻學啊，差唔多啦，考試啦嗱，呢次試咧 OK 你就 OK， 唔 OK 就唔 OK， 係冇嘅。突然間通常都係噶啦，即係嗰啲二拉命嗰啲咧，喂嗰、那個唔做啦。我哋都係㗎，喂你嚟啦咁。
0: 有個期喎，你得唔得啊？
2: 係啊，
0: 下個禮拜開工咯喎。
2: 係啊，
0: 要除衫喎。
2: 太多啲例子啊，喂係咯，你睇你嚇唔得要得嘅咧，大佬你唔好理我點知到時要得㗎啦，就係咁樣咯，係啊，
0: 所以真係我諗心態上面咯，人一定會有個心態，有時就喂，我想 hea 下，想懶下嘅。但係呢行可能，
1: 如果你突然之間講咗你嘅風霜，又除衫咯咁啊，
0: 唔
1: 係成日都叫吳家樂除衫，
0: 喂，感情
2: 嘛，
0: 感情一個禮拜點會做唔到啫？第一個禮拜你要操翻個身體，真係唔得喎。
2: 專搞呢啲嘢又辛苦啊！
1: 專係你除嘅，我發覺係咯嚇。
2: 唔係啊，大家都係㗎，你冬天有落水㗎嘛，夏天有化古裝㗎嘛，呢個係咪
0: 先？永遠都係咁樣計出嚟㗎嘛。好咁啊，嚟到我哋嘉賓的他他他啦，喂，陳展鵬咁啊，影響你一生或者近排啦，一個嘅男性他、女性他或者動物或者死物他，究竟我哋講邊樣先好咧？女性他先啦，
2: 女性他其實真係。我想每个嘉宾都是很难去。
3: 是啦慢慢你可以讲多一
0: 点。我想想谁救我给你讲三个。
3: 是啦是啦要讲三个可能不止是吧。
2: 不过我事实上在我人生里面女性对于在我的心态里面的帮助是非常之大。同埋真的很多时帮我挨过很多的难关。真係難關，即係有時每個人都有，即係嗰一秒鐘或者嗰段時間，你會好低沉噶嘛。但係真係好多身邊嘅女貴人係幫助我。
0: 嗯，
2: 譬如我自己講啦嚇，譬如我媽咪啦，
1: 嗯，
2: 即係我媽咪，即係喺我即係喺個唔同嘅環節，你同講我冇嘢做啊，咁都要生活㗎。咁我廿零歲，我媽都要俾錢我食飯。即係嗰個感覺係即係有少少即係唉係啦 ，anyway， 即係覺得幾有冇用嘅係咪？咁啊，尤其是即係而家嘅太太啦，係咪？咁啊，更加喺我媽咪最低沉嘅時候，病得好嚴重嘅時候，佢突然間出現咗，就喺嗰段時間，
0: 嗯，
2: 好似成日都諗係咪真係要咁啱嘅呢啲時間？即係好似一段時間最難行，或者自己唔係好清晰嘅時候，未必係個心態好開心嘅時候會遇到佢哋。咁尤其是即係嚟到TVB， 其實 TVB 我係30歲入 TVB， 我係俾3年時間自己嘅。 我話呢三年裏面，如果我再做唔到少少嘢呢，我就唔再做呢個圈㗎喇。我係要同錢掛鈎嘅嘢，即係要搵錢㗎喇。
1: 唔好再探索啦。
0: 三年真係好少㗎咋。
2: 但係你我喺呢一行裏面，我17歲入行。
0: 係。
2: 十幾年喎，去咗咁多地方。其實都你要玩都玩晒啦。
0: 三年你諗下，一年我俾你開劇兩套、三套、三套啦。三年裏面你好快過㗎咋。
2: 但我又唔係話要做啲咩角色，即係起碼起碼都能夠維持到，同埋起碼滿足到少少自己先啦，即係唔會話下下都係得一套戲20集，你都得10場戲，跟住名都仲未有咁樣，係啊，咁啊房心慰啦，真係俾咗我一個真相第一個男主角啦，係啊，咁啊女性就係係啦，其實仲有好多嘅，但係你問我就費事講咁多啦，你俾多三個就係呢三個。
0: 我仲可以多啲嘅，不過你講啦，
3: 你女冇講喎。
2: 個女其實我覺得係點解我揀媽咪呢，就係、是、我成日覺得我個女係我哋帶咗嚟呢個世界，其實暫時係我開心過佢嘅，佢冇乜點樣幫得到我嘅啫，係咪？即係我唔知啊，即係可能之後啦，我亦唔係要養我，即係咁講。但係譬如我媽咪、我爹哋，佢無論我做啲咩嘢都好，起碼佢帶咗嚟呢個世界。佢願唔願意都好，佢都帶咗嚟世界。咁如果唔係佢，我又點可以有呢段嘅精彩人生啦？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0:30，而家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

0: 梁子谦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八强方面，李嘉怡及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争入决赛。至于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系期间出现意外，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397点，升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升40点。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6.9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94美元，卖出4,172.74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最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5: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4: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5: 由飲食攻略、
4: 最新资讯、
5: 旅游科技
4: 到衣食住行，
5: 一个钟包罗万有。
4: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10，Yana、阿欧陪住你。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
10: 要跨越，
9: 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嘅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正嘅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
1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你不行啊。

0: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1: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2: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陈展鹏。继续翻嚟他。咁喺呢一 part 咧，我哋要问一问陈展鹏，男人他，你会拣边位咧？
3: 都系我爸爸啦。
2: 嗯，
3: 我爸爸啦，因为其实爸爸个感觉系。佢好上一個年代嘅男人嚟，但係就係因為呢個上一個年代嘅男人喺呢個階段咧，喺我成長嘅階段咧，我又好似接受得到，咁所以就會形成咗我嘅性格咯。其實我有好多嘢都係同佢互補嘅，即係佢唔好嘅嘢我冇做嘅。
2: 例如咧？
3: 譬如我覺得佢有啲嘅諗法啦，或者有啲性格，我覺得。小朋友是看得很清楚的。
2: 會不會因為他是消防員所以嚴謹
3: 嚴謹，同埋他本身的特質的性格都是有些問題，我覺得。即是無仇不成父子。
2: 嗯。
3: 即是調返轉不是說他不好啊。即是每個人都有他的特質的嘛。那他好像會給了一樣東西，就是譬如例如他以前那脫就是會很嚴的。即是永遠都是你好的東西他不會賺的嘛。
2: 嗯。
3: 他永遠都是覺得你不好的嘛。啊他這樣你都找到位入我的。我梗系唔识讲呢句，即系点解你都唔会赞下？但我又唔系话中意人赞，但系点解你会我摆咗咁多心机，有多嘢，佢啲都仲揾到啲破绽嘅？即系以前嗰啲系咁噶嘛？咁但系譬如佢好似一啲好大男人啊，嗰啲屋企个感觉啊，咁嗰啲我又觉得点解要咁样咧？系嘛？咁但系呢啲唔关佢事嘅，我觉得系一个年代啦，同埋所以我觉得我形成咗有呢、這个即系我自己慢慢觉得我都其实都几乐观得嚟，都几。幾少少佛系嗰啲嘢都係佢嘅感染力嘅，即係你知道我哋做呢行㗎啦，而家大家就會明白多啲嘅，即係大家都有 social media， 有 unfriend 啊，又嗰個又咁，嗰個又咁啊，即係一班人咁，但係我哋以前邊有呢啲㗎，全部食曬㗎啦，係唔係都係自己感受㗎啦？咁佢就令到我覺得嗱咩都好，食即食，空空即食食，你唔好理人咁多，做好自己嘢，即係你最緊要你知道你自己係有啲咩唔夠，其他嘢就唔好理咁多啦。估唔係你會好辛苦嘅做人，即係佢係有呢啲㗎。所以變咗可能佢或者可能喺消防員咧，佢對於個生死同埋個感覺咧係冇咁強嘅。
2: 佢不能強啊！
3: 冇錯，
2: 係咪？
3: 以前唔知嘅，
2: 係
3: 而家會知嘅。即係你諗下，個醫生突然間佢好感動喎，咁佢點樣醫人啊？
4: 冇錯冇錯，
3: 佢消防員突然間因為佢唔應該咁。咁你去救人，你就變咗一個決定嘅時候，變咗就俾人救嘅咯。
2: 嗯，
3: 所以我好慢慢大個咗之後，可能有啲角色真係我覺得係因為我哋做演員，我哋有時都要入個角色，或者都會因為我哋自己經歷過嘅嘢啦，一個感受啦，咁開始就去投入個角色嘅時候，就開始慢慢諗多咗啲嘢嘅時候，原來原來好大幫助。
2: 係，其實我哋有好多人係好尊敬消防員，
4: 係啊，
2: 同埋即係佢哋係必須係要好剛強，
3: 好剛，
2: 然之後有好多時候要封鎖自己，即係頭先你舉一個例子就係醫生。咁樣，即係佢哋不能太多七情六欲
3: 啦。
2: 啊，媽媽唔係代表佢冇 feeling， 而係佢唔能夠去 feel 太多。
3: 冇錯，冇錯，
2: 係咪？嗯。
3: 所以我覺得好多我哋而家即係成長嘅屋企嘅感染係好大啦。咁啊，爸爸俾我即係男仔啊嘛，即係調翻轉頭，我而家生個女啫，我生仔可能都唔同噶，我性格可能都會，即係喂，你坐好啲啦，唔好咁多機會，即係一嚟就嚟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有多嘢，即係而家做爸爸啦，咁同埋我又即係同個女嘅關係啦，咁會諗翻起爸爸同我，所以個他嘅男人他都係揀爸爸啦。
2: 嗯嗯，好啦，去到第三個他啦，咁可以係動物，可以係事件，可以係物件。
3: 咁。都有諗過，頭先你同我講過，即係呢個節目都要諗啊嘛。咁我諗係一個死物嘅他啦，即係好似好老土咁，但係都係因為個獎項。
2: 嗯，
3: 因為個獎項亦都係頭先所講十幾年。
5: 咪先咪先，
2: 你喂好多獎，
5: 使唔使獎紙驚啊？啲獎項咧多到咧，
2: 唔係好多 喎、
3: 啊。有啲獎咧，其實就有啲獎就可能係因為工作需要嘅啫，我覺得。
1: 你概括到東南亞，啊、你我張紙
2: 就係咯。
1: 唉，你獎項咧，
2: 邊一個獎？你但係你第一個獎，你會覺得最能夠影響你嗰個心情？
3: 我諗真係最能夠影響我心情啊！咁第一個獎就未必係真係香港嗰、那個即係、男主角喎，最影我心情，我話真係可以攞到個獎就係新加坡。
1: 嗯，
3: 但係你問我真係要揀嗰個他，我覺得係真係香港嘅男主角嗰個係緊要。
1: 嗯，
3: 同埋我哋套劇咯，係啊，我劇嗰個獎係真係好難遇到咁啱啊！所有嘅經驗，大家一班演員好啱數嘅，係啊。
2: 即係所以就係嗰個獎項啦，係
3: 啦，
2: 係咪啊？
3: 如果你揀兩個咯，第一個獎項就是新加坡咯，第一次即係感受到喺工作裏邊可以有個獎。咁第二個就真係好似鬆一口氣，好似即係有啲無悔喺呢行十幾年嘅就係香港即係嗰個男主角嘅獎咯。
1: 喂，但係你頭先講到一樣嘢咧，係好開心就係話咧，能夠自己攞到獎之外啦，劇集攞到獎又好啦，同埋嗰個團隊啊，
3: 係啊，
1: 個團隊其實嗱，我同你都。有幸地喺 Jazz 監製之下嘅戲，我哋都開好多套啦。喂，能夠開到一個好嘅監製，一個好團隊，其實係一件好開心嘅事。
3: 係啦，
1: 呢樣嘢即係唔好話一定攞獎定唔攞獎，但你見到個成果出嚟啦，哇！當初大家努力啦，大家辛苦啊，大家嗰種嘅一條心咧。好難得啊！
3: 嗯，
1: 因為始終咧，我哋喺電視台有時係叫做都工廠式嘅製作，其實比較趕時間嘅。如果我哋唔係一條心去做咧，影響到人哋又影響到自己，咁其實真係要大家好專心、好集中、裝備好自己，件事就行得好順咯。
3: 其實好忙我嘅，
1: 係啊，
3: 喺嗰刻咧係。真係六親不認噶，
1: 係
3: 即係邊個生日啦，咩事，所有嘢係冇曬自己時間，就係每日咧起身就係去演我角色，大家一齊好 teamwork 咁去做，好正。
1: 所以阿蘭子頭先講嗰樣嘢，哇，打到瘀曬痛曬，我最記得
3: 好有型噶，會覺得。
1: 我最
2: 喺幕後睇好鬼正啊！
1: 喂，你知我係去，我最記得我同阿黃君興喺外景打完一輪翻廠，仲喺度哇，你又瘀曬，我哋捽住兩下先，哇，捽去捽住兩個一齊捽住咁翻到廠，跟住點啊？翻到廠又打過，即刻遮瑕遮翻曬佢，又再打過。
2: 喂，你知唔知道我穿住對鞋喺個街度唔小心踢到個石頭，嗰、那個腳趾公痛啦，媽唔明都痛咗好耐耐。跟住我有陣時會諗，哇！你哋嗰啲咧，每日都係咁樣受傷，你哋係咪已經一個麻木咗？呢啲個痛感已經係麻木咗嘅咧？我想問你哋。
3: 其實同皮鐵骨㗎，即係見到個 shot 出嚟靚就已經滿足曬。
1: 係啊，其實嗰下咧，你係好似突然間麻醉咗咁樣嘅。
3: 係啊。
1: 但係當你一停落嚟嘅時候，哎呀，快浸個熱水先啦！

0: 真精彩啊！哇，即其实咧，如果唔系我哋时间关系咧，净系嗰个女人嘅 top 俾佢可以讲好多，不过唔得。哇，佢咁精彩嘅话，咁佢第一份工，你系谂住咁出去探索人生嘅话咧，你会觉得乜嘢工系第一份会谂住可以即系 fulfill 到你，满足到你探索人生嘅咧？
1: 系一个小食亭咯，喺愉景湾咧一个泳池。咁啊，側邊咪有啲小食亭嘅，即係整下薯條啊、
2: 魚蛋嗰啲啊，
1: 係啊，嗰啲咯，煎下扒、漢堡包啦，唔係扒，咁啊俾人食咯。
2: 點解會去到愉景灣嗰邊嘅咧？
0: 我覺得有個 golf club
1: 係
0: 咪啊？
1: 係啊，因為我爸爸嗰陣時喺愉景灣守噶嘛。
0: 哦，
1: 咁佢識嗰啲咁啊，暑期工啱啦，咁過嚟，我點都知好辛苦啊，知唔知道啊？佢做下，唔知點解仲要我上去做埋傳菜喎。咁啊，傳菜又有啲錢嘅，咁哇，朝頭早六點衝。跟住做到十點先翻屋企，跟住睇先有六點喎，咁但係 OK 嘅，真係揾到錢嘅。
3: 點解啲全菜？
1: 全菜即係變咗，因為佢 golf club 咧，佢有我做小食亭啊嘛，咁但係其實佢有餐廳啊，有好多唔同嘅即係一啲餐館噶嘛。咁佢見我咁早咁六點零鐘就收咗啦，咁啊不如你做埋全菜啊咁樣，嗰時你肯做好多嘢做噶。咁啊中菜遞啲餸出嚟，跟住人哋食完之後幫佢收曬啲嘢入廚房洗咁樣咯，唔係我洗，我係收嘢啫，就係咁咯。
0: 收嘢都好叻嘅，你知唔知啊？因為你知唔知道我哋普通咧，原來佢哋普通人收嘢咧，一個碟、兩個碟、三個碟，一隻手咧要攞即係捧菜出去嗰陣時，要三個碟啊、四個碟，我哋就一碟咁樣雙手攞出去，咁啊人哋唔會俾人工你啊，嘥佢啲時間。
1: 唔係啊，最不過嘉樂你咁講，我真係諗翻起，真係，因為我係做咗大約係一個月到咧，佢先叫我做全菜，因為原來全菜咧最難係咩咧？好容易打爛嘢。
0: 係啊，
1: 同埋嗰啲係。會員嚟噶，你傳啲菜出去，你稍為唔係好專心，你就會倒瀉，跟住收又打爛碟咧，就好麻煩。可能佢就睇到，咦，你小食亭都冇乜鬼佬投訴你，都 OK 喎。其實佢都抹一抹汗咧，可能真係，我啲執行性都幾強。
0: 你嗰陣時你夠稱未啊？你幾多歲啊？
1: 暑期工嘛，夠搶，
0: 咪
1: 十七歲嗰啲。
3: 咁你其實都幾高大，
0: 咪係咯？你已經咁高大，哇！你
1: 我邊係靚仔啊？
0: 你咁樣
2: 冇依家咁靚仔，
0: 你個 body 咁樣。
2: 佢嗰陣時叫靚仔，
1: 冇
2: 靚。佢嗰時黑掹掹，黑掹掹瘦猛猛嘅。
1: 係啊，
0: 佢有翻咁上下高啊個 body， 我諗
2: 高唔代表唔係黑掹掹瘦猛猛啊，
1: 係冇錯，可以韓仔嘅，可以白白淨，腳長長。
2: 你講起 golf， 咁你係嗰陣時開始接觸 golf 啊，定係話
1: 未？
2: 因為嗰陣時真係。因為真係打，我
1: 真係喺黎瑞恩同埋 Hogo
2: AGA，
1: 佢哋 AGA，
2: 你知唔知我有份成立嘅？
1: 我知啊，我都問你有冇玩啊？而家
3: 你冇玩係咪啊？而家
2: 嗰陣時咧。黎瑞恩啦 ，Pogo 啦，蘇志威，我哋嗰陣時咧一齊開劇集嘅，傾下嘅時候咧就交流一齊幫手啦。我係打咗一段時間，跟住我發覺就係、是、嗰時候 Pogo 仲叫我哋研究個 logo 點樣整先 ，AGA 點樣整啊，
1: 好有心眼。
2: 即係其實嗰時係有份創會嘅，
1: 係啊，創會啊 ，Pogo 係創會會長嚟，
2: 我都唔係咁好意思，我有份創會，但
1: 都唔係嘅，
2: 我完全冇參與過，
1: 唔係要參與嘅，我覺得，但係你即係都要俾翻月費會好啲。
2: 如果由呢一开始俾翻，冇问题。但如果你追溯翻去，
1: 唔会
2: 九四年，
1: 邱处长，
3: 嗱，真系一山还有
0: 一山。
2: 你一定系师傅嚟噶啦。
1: 咁唔系，因为会长阿黎瑞恩系好好嘅，
2: 系
1: 佢系咁多年会长，差唔多哇，眨眼。都成十年噶啦，
2: 因為唔止啦嘛，
1: 唔止啦。
2: 我哋創會嗰陣講九幾年，
1: 係啦。
2: 喂，咁其實你自己譬如話，因為我都知道你開始接觸高爾夫球啦，甚至乎係依家都開始玩 pickleball。
1: pickleball
2: 係。其實你自己接觸咁多個運動，係你啊，究竟你係本身一個運動底嘅人，我中意運動啊，定係話喂接觸下玩下又唔錯啊？既然有呢個會，有一班 artist 又可以聯誼下，因為以你嘅性格其實都唔係幾 social 噶嘛，係嘛？但係你玩嘅啲運動咧，全部都要同人哋。交往嘅喎，交際嘅喎，
1: 冇錯。但我係中意運動嘅，我係可能有個 DNA 係運動係 OK， 容易係接收啲嘅，即係操控自己會好啲。就可能細個即係運動員咯。咁但係你話高爾夫球就係因為唔憤氣咯。
0: 喂，但係你而家又玩 pickleball 又玩呢一個 golf， 會玩壞手，又乒乓波。因為乒乓波我唔識啦嚇，即係喺度即係喺前輩面前
1: 手腕啊，
0: 手腕啦，跟住 pickleball 又即係又大少少一個範圍，跟住呢一個。就是講 swing 嘛，即係嗰個，咁連三樣嘢個手勢都唔得，你 玩埋一齊會唔會玩壞手同埋要？
1: 如果 OK 喎，佢明個原理喎，你係咪中意做運動㗎？
0: 我唔做運動㗎。
2: 你真係覺得佢明？
1: 唔係啊，
2: 佢嘅理論係覺得嗱，你今日食雞就唔可以食火，食火就唔可以食鴨。
0: 乒乓波嗱，你問前輩啦，呢個喺運動上係真係要個碗力好犀利㗎嘛？乒乓波係咪啊？咁跟住 pickleball， 我發覺係用呢一 part 咁樣去整啦。跟住嗰個 swing 嗰個就係大哥啦，一定要係個 swing。
1: 哇！好激動啊！佢
0: 轉得係啊，好激動，好激動爆個波，即係我識講。
1: 系，唔系歌系比较霸道嘅，
0: 嗯，
1: 因为歌系谂嘢好多，
0: 系，
1: 我谂你明我意思啦。但系其他运动咧就系差唔多嘅，但系千祈唔好受伤啦。
2: 运动咧，唔同嘅运动系有唔同嘅特质嘅，咁所以其实喂，好多人玩唔同嘅运动都好劲噶，譬如嗱，好似系 Michael Jordan，
0: 系，
2: 喂，佢篮球咁劲，佢歌斧一样
1: 劲，
2: 系啊，即系我而家最劲嘅保龄球手，其实佢。本身歌苦都好勁嘅，
3: 係啦，所以我歸納翻啦，人係有九大智能 ，OK， 以前係八大智能，有一種智能叫肢體智能，咁所以佢嘅肢體智能應該係好高，所以運動對佢係冇難度嘅，肢體智能都可以係瘦花啊，所有嘢即係吳家樂你都會係高嘅。
2: 咁男子咧
1: 瘦花，
0: 嗰日人哋話我有呢個運動 sense 啊，真係
1: 肢體智能。
0: 我打呢個 pickleball 咧，啲人話 OK， 估我唔到啊，第一次打。
1: OK，
3: 好啦，嗱，我到去到。最後我哋點都要講一講一樣嘢咧，就係即係 update 下，即係 update 下展鵬嚟緊，我哋有啲咩作品可以睇到？即係除咗聽歌之外嘅，咁係咪話有賀歲？
1: 賀歲片咯，係啦，因為我今次嚟緊好快就過馬來西亞拍個賀歲片啦，咁都有大家熟悉嘅面孔嘅。因為其實馬來西亞其實都好支持我哋即係香港演員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劇而家真係事實上少咗嘅，咁我希望今次賀歲片又可以滿足下佢哋啦。
2: 咁個賀歲片會唔會喺香港播先最緊要？
1: 未知。
2: 都好多機會，我記得好多嘅賀歲片嗰邊拍咗之後咧，香港都會上。
1: 我都希望啦，最好希望可以全球都播到啦。
2: 同埋講咗個重點啊，有好多我哋熟悉嘅面孔。
1: 係冇錯。
2: 咁即係呢樣嘢就係話，我哋可能都會見到好多我哋熟悉嘅香港演員
1: 啦。冇錯。
2: 期待。
0: 好，
2: 多謝曬詹太。
1: Thank you 三位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听日00:00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届时可于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正副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涉嫌施袭的疑凶被捕，正由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道琼斯指数报51,371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升39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1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5，英镑兑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29美元，卖出4,163.2美元。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最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再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8: 阿欧阿欧，你在哪儿？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了，见不到你的。
9: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紧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8: 辛苦你了，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们的节目。
9: 由飲食攻略、
8: 最新资讯、
9: 旅游科技
8: 到衣食住行，
9: 一个钟包罗万有。
8: 而且每一集还会请来不同范畴的嘉宾跟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许卷乐同大家分享嘅书系《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喺呢本书入边咧，就会讨论到咧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嘅观念啦，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嘅进化论思想同埋基督宗教信仰之间嘅对话。我哋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同我哋一齐剖析呢一啲嘅概念啦。
1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十一嘅环节啦，我哋今日咧请嚟咗品水师 Natalie 喺度，
2: 系还记得喺几个月前因为分神單嘢，
1: 系啦，所以我就立志要唔系成为一个品水师，系要请个品水师翻嚟访问。Natalie 而家一头雾水。话说咧，其实系点解要请你上嚟咧？就系我哋一位好出色嘅同事啦。咁我哋就出 trip 啦，佢就好叻地咧，就好有钱地咧，喺一间酒店里面咧，佢就冇开到免费嘅水。咁咧，佢就开咗一支咧，就比较大品牌啦，一 lit 嘅矿泉水啦。
2: 系啦，
1: 咁咧就唔小心地就变咗。就是花費咗
3: 係一嚿水，係啦，
2: 係啦，
1: 係啦。
2: 咁首先我想問一問 Natalie 先，水係咪真係有啲係值百幾蚊？
1: 係咪真係有貴賤之分咧？
2: 佢嘅味道同我哋平時飲嗰只大品牌有冇分別咧？即係算同一個品牌。
3: 咁其實咧，我認為價錢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嚟嘅，但係個價錢可能我會更加考慮到嘅位就係嗰個水嘅真氣性會唔會係好少？因為有啲水係真係量產咁樣，咁有啲水如果係量產呢個個案嘅話咧，咁的確係會可以值到成幾百蚊或者幾萬蚊嘅水都有嘅。
2: 我想問下嗰幾百蚊或者幾百幾萬蚊啦，係一啖啊，定係50毫升啊？
3: 成支嘅，成支嘅，即係差唔多一升咁樣。
2: 哦，係
3: 啦，係啦，係。
2: 我一升幾萬，其實都貴過酒嘅喎。
1: 係咯，點解可以貴過酒咧？
2: 係咯，
1: 好厲害喎。
3: 係啦，因為咧呢一隻水咧，其實咧就係嚟自呢個嘅北極嗰邊嘅冰川融水嚟嘅。咁因為咧，其實佢之前咧喺呢個 Covid 之前咧，其實佢已經係有量產出過啦。咁但係因為即係大家都知嘅啦，疫情咧影響咗好多水嘅一啲供應商啦。咁其實佢而家呢隻水咧係已經絕咗版㗎啦，咁所以其實咧，因為佢個稀有性啦，咁所以啲人其實係會攞呢隻水嚟炒，咁所以去到成萬蚊都有嘅，係啦。
1: 我見人哋炒任何嘢啦，炒水水啊，係呢個我哋可以之後先認真咁樣研究下點解可以值幾萬蚊。但係我比較有興趣嘅咧，首先就係呢個職業方面
2: ，Natalie 本人啊，
1: 係啊，Natalie 本人啊，點解會成為一個品水師，同埋點樣去成為一個品水師，即係點邊度佢可以學得到咧？
3: 其實咧，我最一開始咧去揾嘅時候咧，就係嚟自德國咧有一個叫做 Domus 嘅學院啦。咁入邊咧就有個老師咧，佢自己咧就開始對水有研究，咁就由化學開始啊，慢慢研究咗好多年之後咧，佢就開始做一個叫做天然礦泉水嘅一個課程咁樣。咁直到去咧2018年左右啦，咁就有兩位咧台灣嘅老師，咁喺2016年嘅時候就同呢個德國老師學咗啦，咁就開辦咗咧亞洲第一個嘅天然礦泉水嘅品水課程咁樣啦。
2: 係啦，咁我想問下 Natalie 啦，即係雖然你就講咗個老師嘅背景啦，但係你又點解會突然間發現咗呢一個課程，同埋你點解會突然間覺得，喂，等我試下水先，即係因為平時飲水我哋都飲慣啦，咁其實最平凡不過或者最平平無奇，因為佢最容易我哋隨手攞到噶嘛，咁點解你會將佢變成一個職業咧？
3: 係啦，咁其實我一開始我都好疑惑嘅，即係自己點解會咁想認真去飲水咧？咁其實我諗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我真係好好奇，因為有一次咧我就去咗一個美食展啦，咁我就見到咧有人賣咧一支黑色嘅水，但都係水嚟嘅，我自己買咗翻嚟飲，
2: 即係成支水真係黑色。
3: 係啦，成支水都係黑色嘅，
2: 佢透明黑啊，定實色黑㗎？
3: 都真係實色黑嘅，因為都真係好濃，
2: 其實污水嚟
3: 啊。係啦，我之前就諗緊係咪碳水嚟㗎咁樣啦，咁但係後屘咧我就好奇喺度 check 啦，咁就發現咧原來咧有一隻礦物質咧叫做 fulvic， 咁佢就係黑色嚟嘅，咁所以咧佢加咗落嗰個水，其實個水底都係過濾水啦，咁但係因為呢個礦物質加咗落去咧，所以佢個飲落去個口感咧係會再濃厚啲，好似濃湯咁樣，佢係有啲層次感，咁我就覺得哇好奇怪喎，
1: 但都係水嘅味嘅，
3: 係啦，都係水嘅味喎，咁我就開始揾啦，係啦，佢結啲嘅，同埋飲完啲牙會黃黃地嘅，係啦，
2: 咁都仲買，
1: 係咯，咁對人體係好好嘅，但係
3: 係啦，佢係幫我哋去排毒咁樣嘅，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點解呢個都可以係水㗎？係真係水定吹水先？咁之後我就去咗揾啊，咁然後我就見到台灣最近都有得讀喎，咁我就開始將佢變成咗自己嘅一個夢想咁樣咯，係。
1: 咁我想問一個品水師啊，你去到學呢、這個即係台灣地區學呢個課程嘅時候啊，你要使唔使話做啲咩準備，同埋有冇話有啲咩天然嘅條件嘅要求？即係可能平時食嘢都要比較敏感啲啊，聞都要聞得到再厲害啲啊咁樣噶。
3: 嗯，咁其實我喺去讀呢個課程之前咧，其實我自己都睇咗好多相關嘅書啦。咁、因為我都想即係自己個儲備足夠一啲先再去上堂咁樣。咁再加上其實我哋去報呢個課程之前，其實都係有一個簡單嘅面試嘅，即係都佢都會篩過一輪咁樣。咁所以其實去到後面啦，我會覺得係我自己中間已經試過好多唔同嘅水，有大概嘅認知啦。咁、之後再讀嘅話，可能會相對事半功倍一啲啲咁樣。
1: 我好奇啊，嗰、那個篩選嘅過程係點樣㗎？
3: 係啊，其實佢都幾特別㗎，因為佢係問我你讀完呢個品水師嘅課程係想做啲乜嘢咧？咁樣咁可能因為嗰陣我覺得香港其實嗰陣只係得一位品水師啦，咁我就覺得其實水呢樣嘢應該大家多啲人知道佢啲迷思咁，所以我同佢講話，我希望係可以翻到嚟香港慢慢去做同大家做推廣啊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唔知係咪因為自己都好純粹啦，咁所以後屘我都可以成功入咗呢個課程度讀咁樣咯。
2: 即係原來品水師都要有一個嘅情操，即係你唔可以如果話
1: 清泉一樣嘅心，
2: 係啦，你唔可以話俾佢聽我要用嚟揾錢嘅咁樣，我商業用嘅咁樣就唔得啦。
3: 係啦係啦，因為真係會有啲學生啦，可能係真係以為係用錢就可以買到個課程咁樣，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咁樣咯，係都好嚴格嘅。
2: 我仲以為之前要試咧嗰條脷又點？
1: 係啊，我都以為係盲測睇下，俾三支水佢，跟住之後眯埋隻眼睇下飲唔飲得翻出嚟咁樣咯。
2: 係咯，原來只係問你問題嘅啫。
3: 係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喺讀呢個課程之前，其實都食一啲好多好甜嘅嘢嘅，咁所以變咗喺上緊堂嘅時候啦，變咗嗰兩個星期我係要真係食得好清淡咯，因為係平時食太甜啦，有啲水嘅味道我真係飲唔出啊。係
2: 啊，咁可唔可以簡單講一講咧？即係呢一個課程啦，因為其實我諗大家都會好好奇嘅，即係飲水呢個課程其實讀幾耐？讀幾個鐘啊？係
1: 啦，
2: 幾個禮拜啊？定係幾年咧？咁樣係大概點樣讀法㗎？
3: 其實呢個課程就讀兩個星期嘅，咁就朝九晚六咁樣，咁中間當然有個 lunch break 啦，咁之後就會係咁飲水，然後讀一啲相關水相關嘅一啲條例啊，我哋係跟翻歐盟嗰邊嘅標準啦，咁之後我哋就會學好多唔同，譬如水嘅味道係點樣嚟啊，我哋要盲飲啊，然後都會試到一啲如果水壞咗嘅味道又會係點樣咧？咁我哋又要分辨啦。咁去到最後，我哋都會學下譬如話唔同人嘅身體情況，或者喺唔同嘅場景，我哋應該點樣揀翻一啲啱嘅水咧？係啦。

0: 好，一首歌翻到嚟啦，咁啊，啱啱了解咗嗰个品水嘅课程究竟系点样啦。但系咧，我成日有个好奇咧，就系、其实人咧会根据佢身体唔同嘅状况咧，佢有时可能起身会口苦苦啊，口淡淡啊，或者学你话斋食啲浓味嘢，又会影响咗个味蕾啊。咁嘅时候，其实咪唔准确咯。尤其水咁淡味嘅嘢，即系可能你饮到同我饮到系唔同感觉噶，会唔会噶？
1: 系啊，会噶。咁所以咧，喺譬如话我哋做一啲帮公司去做一啲水嘅试味啊，写一啲水嘅评语啊，咁样。咁其实我自己就会限制，可能有两日都唔好食咁浓味嘅嘢，等个味蕾自己恢复翻嗰个应该要有嘅感觉先。
0: 系
1: 啦。咁第二就系我哋喺环境去饮水嘅环境其实都好紧要啦。我哋都要拣翻啲好白啊，光度系 OK 嘅，然后个温度都适中，唔好太冻嘅环境去做试水咁样。即系我哋将自己个心情要调到系真系最中和嘅，唔好有太多影响到咁样嘅状况。
2: 又系平静嘅心，
0: 系啊，
2: 平静嘅脷，仲有平静嘅嘴。
0: 咁我想问，如果水唔同温度，佢会唔会都唔同味咧？
1: 其实会有少少嘅，就最明显咧就会系将你同一款水啦，譬如我将两款高钙嘅水摆埋一齐，一个常温，一个系雪冻咗咧，其实咧雪冻咗系冇咁苦嘅，因为雪冻咗咧嗰个水分子其实已经凝固咗，所以你唔会好饮得到咧嗰个钙本身嘅苦涩味系啦。
2: 即系水反而会系苦噶，你如果咁讲，
1: 系啦，有啲水咧，如果佢嘅矿物质比例啦，譬如佢嘅钙成分比较多一啲咧，系会苦涩一啲，饮完会鞋啲嘅。
2: 咁我想问下呢样嘢，即系水呢样嘢咧，会唔会好过瘾咧？如果咁讲，即系我就算虽然我学咗啫，我学咗大概啲水系咩味，或者咩边个地方嘅水咩味啫，但系我饮落去嘅时候，个感觉好似好我个人准则啊，即系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即
1: 系
2: 每一个人饮嗰个水，可能都会有机会有唔同嘅感觉噶嘛。
1: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譬如好似话有啲学员嚟到我参加我嘅工作坊咁样啦，咁可能一开始佢哋会期望我会唔会有一个叫做水嘅风味轮准备好俾大家咧咁样，咁但系就系因为好似你头先讲啦，咁其实真系每个人对味道个感觉都好主观，咁所以咧我会更加咧去希望啲学员啦，佢哋系用一啲自己嘅一啲经历嘅感觉去形容嗰只水，因为其实试过系有同一款水啦，佢唔应该会有酸味嘅，但会有啲学员饮到点解佢会特别酸嘅咧，咁所以我就会叫佢咁你记得自己呢一个感觉先，系啦，咁之后可能会有人同你一样咁样啦，即系虽然而家冇，咁但系呢个就系你自己嘅感觉咯，系啦，
2: 系，咁但系我想问下点样作为一个认证啊？
1: 认证嘅话，我哋就之前系会有个考试嘅，系啦，咁考试有分三个部分啦，咁第一个咧就会系笔试啦，我哋就要blind taste 唔同嘅嗰啲水，咁我哋就写翻低边一个矿物质嘅成分做主导啦，然后佢有。佢個礦物質含量係高中低邊一個 level 啦，
2: 即係你要飲到呢啲啊？
1: 係啦，我哋係要飲到呢啲嘅。咁其實都好緊張，因為其實你考試嗰個時間好有限啊。咁所以變咗你嗰日嗰個狀態同埋你個味蕾都真係要好乾淨咁樣。咁去到第二個部分，我哋嘅筆試啦，除咗寫味道，咁都會係講翻一啲好似我哋之前講嘅一啲歐盟標準啦，水嘅啲應用啊，我哋都要好似考試咁樣寫翻出嚟。咁最後咧就會好似歐洲咁樣啦，佢哋會有啲水嘅飲品店，咁我哋就會模擬一次當時。嗰個情景，然後再揀翻相應嘅水去推介翻俾嗰個顧客咁樣咯。
0: 我想問啊，因為以前咧，即係唔係以前啊，即係正常啦。我睇嗰啲食評家或者嗰啲飲咖啡嗰啲人咧，即係飲任何嘢又好啦，食任何嘢又好啦。咁佢哋食一樣嘢同一樣嘢之間咧，就攞水攞口嚟沖走嗰個味噶嘛。咁但係佢試水，咁佢中間冇理由攞水又攞走嗰個味噶嘛。咁你可能水同水中間咁樣點樣可以分開佢哋咧？
2: 係啊，即係譬如我哋平時食嘢就話用啲雪巴、檸檬雪巴就清一清個口，再食第二隻壽司咁樣噶嘛？咁水用啲咩噶？
1: 我哋真係冇噶，我哋嗰陣時係啦，即係我哋嗰陣考試，可能老師咧會再準備多一杯比較低礦物質嘅水嘅。
0: O K，
1: 係啦，咁但係其實最主要都係等我哋味蕾自己去自己恢復咯，
0: 係啊。咁你點樣知係上一支定係下一支啊？
1: 哇！呢個真係經驗，係經驗之談，係啦。咁所以我都慶幸自己可能喺未讀呢個課程之前都已經飲過好多唔同嘅水啦，
0: 係。
1: 咁同埋之前都試過好多唔同嘅錯啦，可能我會以為揀水或者。點樣嘅 pH 值係咪真係會好影響到水嘅味道呢？咁我讀完呢個課程先知，其實原來兩件係唔關事嘅咯，完全。
2: 咁你開頭一上堂嘅時候，有冇一啲好矛盾，就係好驚，就係喂死啦！佢講即係老師講嗰啲嘢，我完全 feel 唔到喎，又或者咦，我會唔會 feel 錯㗎咁樣？
1: 有嘅，因為咧好似水入邊有個礦物質成分叫做鎂咁樣啦，咁其實佢就偏甜嘅。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平時係食嗰啲好重甜甜品嘅人啦，咁所以一開始老師俾呢隻水咧，我係完全飲唔到。 咁係有好多次咧，我都係失敗咗咁樣，咁我就好驚啦，即係交咗咁多錢學費，然後如果就唔合格點算咧？咁樣咁所以之後都係係咁 keep 住飲嘅咋，同埋即係逼自己即係唔好食咁濃味嘅嘢。我係幾乎即係去台灣，我居然食嗰啲清湯面係咩事咧？即係完全冇得食嗰啲
0: 濃味，
1: 係真係好辛苦，但係冇計嘅，即係你個味蕾真係要咁乾淨。
0: 咁如果你係咁樣嘅話，作為一個品水師，你咪其實唔係嗰一陣添，你係要係即係可能之後你都係要 keep 住係咁清淡
1: 嘅，
0: 係咪啊？
1: 係啦，咁就睇下唔同嘅品水師佢哋個嗰個未來去向係想點樣啦。因為好似台灣咁樣啦，有啲品水師咧，可能佢哋係想追求可能係一啲比賽形式嘅，咁嗰啲就真係可能要咁清淡啦。係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啦，比較係創作啊同埋啲食物拼配嗰度，咁所以都係一半一半咁樣。係啦，因為一方面我都要知道多啲唔同食物嘅風味係點樣啦，但係另一方面咧，譬如可能我真係要品水啦。同大家好認真咁樣，咁就即係嗰一期即係盡量食清淡啲啦。
2: 係啦，嗱頭先咧 ，Letty 你都有講過咧，就係話有鎂呢一個礦物質喺啲水入面啦。我想問下，喺啲乜嘢嘅水先會有鎂呢樣嘢咧？佢個甜係真係我哋個個人都飲到嘅甜啊，即係好甜嘅，擺到明咧飲落，哦真係有甜味啊！定係即係你都要有少少。好密好細心地 feel 先 feel 到有啲啲咁多咁樣
1: 咧。咁呢個咧其實咧就好睇嗰個水嘅水源地係點樣啦。咁通常咧我哋會揀翻一啲比較可能係火山地區嗰邊咧，咁佢哋嘅礦物質嘅合成嗰啲礦物質咧就會比較多一啲、豐富一啲嘅。咁就唔係每一支水咧都必然會有鎂呢個成分。咁但係咧，譬如話你話鎂去到可能800毫克左右咧，其實我哋就會感受到咧，會有少少微甜。咁但係啦，當這個鎂咧嘅含量咧去到大概去1500毫克左右啦，其實咧就會變咗有啲苦苦地噶啦。係啦，咁好似咧有一隻捷克嘅水啦，咁佢係一個紅色包裝嘅水，咁佢個鎂嘅成分差唔多去到成1000幾嘅時候咧，飲落去咧其實係好苦嘅，
0: 藥咁樣噶啦。
1: 係啦，即係好似藥咁樣嘅，同埋呢一支水咧都唔可以話飲曬嘅呢個捷克水，因為佢個礦物質含量係去到差唔多30000左右啦，咁所以我哋每次飲咧只可以飲好似一個我哋睇醫生飲嘅一個小藥。杯咁細
0: ，OK， 即係一個杯仔30ml 咁樣，係
1: 啦，20cc 左右，我哋就唔可以再飲噶啦。
0: 我覺得對於水嘅一啲可能礦物質成分啦，或者係唔同嘅水有啲乜嘢唔同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值得探究嘅東西嚟嘅。所以我哋下集再同 Natalie 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会在十二月六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示住整条六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

0: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无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正副机长事后都受伤送院。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现象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涉嫌施袭的疑凶被捕，正是由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88点，升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72美元，卖出4163.4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2: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4: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5: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4: 那边我会争呢？
5: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花生的。
4: 哦，但你喜欢吃芝麻。
6: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2: 家庭议会、
6: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2: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6: 玩玩星期天，
7: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6: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8: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9: 诶，咁你中唔中意睇三国？
8: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是比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用力多三四倍的。但录到最后一日的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一点。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咗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希，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而家终于知自己点解咁唔中意睇剧啦，同埋我睇啲剧集咧。同睇戲咧係兩個唔同嘅品種。
2: 等陣先，我頭先聽唔到你係話你中意定唔中意啊？
1: 中意睇劇啊。
2: 係。
1: 咁但我如果睇劇咧，我就係中意睇啲愛情小品、搞笑嗰啲為主噶。
2: 嗯哼。
1: 嗰啲咧好沉重嗰啲，即係譬如要用腦嘅咩偵探嘅，嗰啲就係咩好悶嘅。
2: 偵探我 OK， 我唔得睇嗰啲有奸人嗰啲咯。
1: 咁你愛情片都有奸人噶喎。
2: 就係唔得咯。我想我以前睇唔到韓劇㗎，你知唔知啊？
1: 但我想講有好多戲有80%至90%都奸人
2: 㗎。有嘅話，我要點樣睇呢？我會好辛苦地，我一定要等佢出曬。
1: 係。
2: 跟住出曬之後咧，我要一次過睇曬。
1: 係。
2: 或者點咧？睇到嗰個奸人俾人識穿咗，佢係奸人。總之佢不得善終嗰一刻咧，我就 OK 噶啦，因為我會揞住噶，唔得噶，我會谷死自己噶。
1: 即係所以可以有奸人，但係一定要知道佢
2: 係衰咯，
1: 慘烈。
2: 係啦，係即係我係奉行嗰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嗰件事咯。
1: 哦，
2: 係啦，我一定要睇到佢有惡報，咁我就 OK 啦。
1: 係嗱，好奇怪嘅，你講嗰個咧奸人咧，我喺戲入面我反而好中意睇嘅，即係嗰啲咩爆破啊、科幻啊，勁，即係要用啲人成日話用短暫，即係用畫面去刺激個眼球，嗰啲咧，我電影我特別中意睇噶，但反而調翻轉喺電影方面咧，我唔係咁中意睇嗰啲愛情啊、慢啊、小品啊，或者愛情搞笑，我都少啲入戲院睇噶。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戲同電視劇有兩個唔同嘅分別？
2: 比較少，但係你話如果入戲院睇啊，會先揀嗰啲平平凡凡嗰啲，即係屋企冇嗰個音響效果或者視覺享受嗰啲多啲先咯。即係咁，我想你俾嗰個錢，你一定要俾戲院去先至有嗰個享受咯。
1: 係
2: 係啊。
1: 咁但係你中意睇電視劇多啲，定係中意睇電影多啲啊？
2: 哦，唔同時期唔同。即係如果我好多時間嘅屋企嘅，咁梗係煲劇啦，就費事出街啦。但如果我自己冇乜時間嘅，我就會好想睇電影多啲去盡即係吸收嗰件事咯。
1: 哦，反而你中意睇電影多啲嘅？
2: 睇我自己嗰段時間有冇時間。
1: 係。
2: 即係如果我好多時間 hea 喺屋企冇嘢做嘅，咁我梗係煲劇啦，係咪先？但如果我冇乜時間嘅，但係我又想要吸收嗰個叫做情感啊，或者吸收藝術嘅來源啊，咁就一定係揀電影啦，因為我覺得冇咁多時間去煲。
1: 早排咧，我唔記得咗係你同我講定邊一個人同我講咧，話而家追劇已經可以癲到係你可以 search 咧，就咁睇主角個樣咯。
2: 點啊？哦，咁我冇。
1: 係啊，咁可能係我屋企人講。
2: 我好耐冇睇劇啦，其實。
1: 佢話我就係有講，哇，好多啊，60集喎，尤其是可能內地劇啊嘛，你知啊。佢話點追啊？佢話而家好簡單嘅，而家有一啲咧係就咁追，你只係撳咗就係話我唔睇配角，我只係睇邊一個主角。
2: 哦，即
1: 係
2: 你淨
1: 係
2: 揀有主角嗰啲劇集，即係嗰啲集數嚟睇。
1: 係啊，
2: 即係精要咁樣。
1: 係啊，佢話可以做到呢樣嘢，我咁誇張嘅咩？而家咁勁嘅咩？咁樣。咁好啦，咁啊。你喜歡看電影多啲啦，其實你問我嘅話，我都會覺得電影的刺激感是大啲嘅。但如果你快樂程度，你又覺得看電影感，即係睇電影你覺得快樂啲啊，定係睇電視劇你會覺得快樂啲啊？
2: 嗰套戲本身好睇，我會快樂啲。唔係，即係因為冇得講嘅，因為電影佢同電視劇製作嗰樣嘢根本就唔同，即係你睇嘅嘢會好多係唔同，因為你顧如果電視劇嘅話，你多數係要睇好連貫性，就係佢成套劇係咪連貫啊？啲情感係咪細膩啊？或者佢嗰、那個會唔會中間有啲劇情上面其實講唔過去啊？即係你睇嗰樣嘢係慢好多噶嘛，但係因為電影佢嗰件事就係佢會快好多，咁你。睇嘅嘢就可能會係佢究竟可唔可以喺嗰個時間講到嗰、那個故事俾你聽啊，或者係個演員嗰個演技係咪可以帶到你入去啊？即係咪可以喺最短時間做到最多嘅嘢咯？
1: 係
2: 啊，
1: 嗱，原來咧係有一個嘅調查嘅，即係其實計呢個嘅搞笑諾貝爾之外咧，
2: 都係另外一個係咪？
1: 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調查，你覺得都好得意嘅，我唔知道你認唔認同呢樣嘢啦？
2: 認同呢樣嘢嘅。
1: 今次呢個調查咧都。得意嘅就係測試啊，或者一個調查研究啊，就係睇愛情片啊，講緊係電視劇啊，係認真嗰啲啊， 係啦，快樂度有幾高。咁喺2019年嘅時候咧，有一篇嘅發表嘅一個文章啦，就邀請咗358個嘅受訪者或者測試員去做研究，去研究啊佢哋咧去睇唔同類型嘅一個嘅電影。咁原來咧其中一組咧睇嗰啲比較正向啊、理想化嘅呢個嘅愛情故仔嘅話咧，佢哋會更加快樂噶。
2: 咁好正常啫。
1: 係啊，
2: 係啊，因為可能佢好渴望有呢件事，咁佢睇完之後覺得哦，人生好美好啊，依然可以相信愛情噶，咁佢咪好快樂咯。
1: 但有啲人可能就會覺得哇，打怪獸啊，打完只怪獸我鋸咗啊，我好快樂。
2: 都有可能㗎，都有可能㗎，好多男仔中意睇超人㗎，所以。
1: 但係佢就傾向啦，呢、這個研究就係話啦，傾向係愛情為主嘅，睇嗰啲愛情故仔啊，即尤其是最完美理想嗰啲咩八棟祖財啲 friend 啊，即你覺得哇冇可能啩，咁好條件嗰啲越係咁樣咧越開心。佢話呢一組嘅
2: 投射作用係咪有？
1: 類近啦，佢就話呢一組嘅朋友睇完之後咧，生活上面嘅滿意度會提高埋添啊。佢因為其實愛情故仔咧，其實做緊一樣好微妙嘅事啊。佢就話啦，喺呢兩個鐘裏面啊，即係你可能就會重新去相信一啲嘅定義啊。因為可能你會覺得就係冇㗎啦。
2: 重新相信愛情咯，講嗰樣嘢咪啱咯。
1: 係啦，但係連帶生活上面都會快樂咗，就係、是即係你就算平時遇到唔好嘅人啦，即係因為入面可能劇情入面都會有一啲噶嘛，遇人不熟啊，或者嗰個人其實係唔好嘅人啊，咁但係原來你突然間發現就係、是、哦，原來嗰個唔好嘅人背後其實有好多唔同意思嘅，佢唔係唔好，佢只不過表面冷淡或者表面對你衰，但其實佢暗底裏幫你嘅咁樣啦。佢會令到你咧就會發現就係對未來咧開始有期待啊。
2: 我以為嗰個期待係因為通常遇到個渣男，下一個就一定會遇到個霸道總裁添。
1: 其實我成日都咁諗噶，但係每一次都好似個感覺就係嗰個人都唔出現，即係唔係話下一個係咪好人啊？係唔出現個問題啊。
2: 所以你當你睇嘅時候，你咪起碼有個盼望喺度咯。
1: 其實我覺得反而愛情劇入面，另外都會令我會有其他唔同嘅期盼。所以我覺得呢個研究咧係會有一個嘅真係令你生活上面嘅滿意度高咗。例如係咩咧？有啲嘅愛情劇可能就係話喂身邊嗰個好兄弟或者好姊妹推波撞難咁樣，推波助難咁樣噶嘛。咁我就會覺得現實生活中裏面都會有呢個人發生，即係未必可能係一定係單對單嘅愛情關係咯。佢會令到我相信喺現實生活裏面，我都會有啲朋友係對我好嘅咁咯。

0: 繼續翻嚟啦，我哋今次就講咧，原來咧睇愛情嘅一啲嘅電影啊，或者一啲嘅電視劇啊，係會令人真係會快樂啲嘅。
1: 我想問呢個研究係會針對女性比較多，定係男性比較多，定係都有咧？
0: 兩邊都有嘅，因為只係講咗嗱呢個我估嘅啫，因為佢就有358個受訪者啫。咁好啦，咁佢亦都有講咧，佢話原來咧入面啊，可能我哋將個劇入面嘅嘢啊、故仔或者人啊，即係或者個角色啦，帶咗入去我哋自己嘅社交生活入面，所以即係一叫代入啊。
1: 係咯，所以我咪點解問你男仔多啲定女仔多啲咧？就係佢哋好得意，就係話女仔係好中意睇呢類型嘅愛情片噶嘛，成日話點解咧？就係、你冇發覺佢哋選角都會比較得意，就通常啊嚇嗰個男仔一定係嗰啲。哇！個女仔一定係會，即係所有女仔都會好渴望嘅形象啊！即係又靚仔又專一又有錢又有身材，即係冇嘢係唔好嘅基本上。但係佢永遠揀嗰啲咧，即係或者女性方面嘅選角咧，永遠都係嗰啲本來睇起上嚟係可能冇咁起眼，即係灰姑娘。咁就會令大家會覺得咧，就係、我哋都可以成為嗰個灰姑娘。因為我哋女仔就會覺得啊。如果是我都是条件普通正常的时候都有机会遇到一个真心爱我的人那这个投射就很重要了。
0: 又或者可能是大家会觉得这个除了投射之外或者可能是觉得喂我是不是只是喜欢了主角因为主角太正这样呢原来不是啊原来是他令到我们生活上面会有一种期盼啊是啊即是他就会觉得就是原来反映回我们自己心理上面啊我哋唔係想變成嗰個主角係希望就係我哋生活上
1: 我都遇到一個咁嘅人啊嘛，
0: 係啦，即係或者可能係我哋都會有一啲
1: 咁嘅愛情，
0: 係啦，
1: 即係遇到一啲咁浪漫嘅故事，
0: 係啊，即係希望自己發生喺自己身上。
1: 簡單嚟講，就係都想希望自己遇到嗰個命中注定咯。
0: 係啊，或者錫自己嘅人啦，係其實除咗頭先我所講啦，唔係就係愛情咁簡單嘅，即係可能身邊嘅人都會嘅。原來咧，佢就話咧，有心理學裏面咧呢一個叫做社會嘅代替效應啊，因為研究。或者發現當一個人你覺得孤單你或者曾經被拒絕或者生活上面缺乏了某些東西的時候即例如可能是為什麼我今天會沒有朋友我明明很傷心我想找朋友的朋友不出現又或者可能是我今天做嘢上班的時候有挫折即總之一些缺少了一些東西或者不開心的東西啦他就說發現自己更容易可能在劇入面或者角色入面好像找到自己熟悉的自己因為永遠的劇呢或者電影呢你頭段時間他都是挫折是啦，佢都系觉得好灰啊，或者可能佢觉得，冇可能噶啦，点知揾到个完美嘅人？佢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社会代替效应啊，我哋希望自己都会好似佢哋咁啊，从而咧，所以我哋就喺度睇呢个剧啊，或者中意呢个剧嘅时候咧，可以降低咗我哋暂时嘅孤独感，亦都个排斥感或者一个负面嘅情绪咧，都会降低埋。所以如果我哋追十几集剧之后咧。我哋就會減低咗我哋生活上面嗰種唔開心或者崩緊嘅情緒囉因為我哋已經代入咗個劇入面
1: 都係嘅即係其實
0: 放鬆咗
1: 係想喺裡面搵返一個即係可能現實遇唔到嘅世界囉所以點解好多人話呢嗰陣時咪成日諗住創新呀會覺得唔好大團圓結局即係一開始所有嘢都係大家會覺得出電視劇都大團圓結局嘅咁亮㗎咁樣啦但係呢當佢真係啦可能電視台咁樣啦因應各個的聲音啦就整個不大團圓結局的可能是個男主角死了的最後沒得跟女主角一起的跟住啲聲音又會出來就話喂不得這樣的喎我追了20集你跟我死了不得的喎跟住就可能還要因應民意又拍返第二個大團圓結局的結局出來咁其實真係反映就係所有人睇呢啲電視劇又好電影又好其實都偏向喜歡就係雖然亮但係希望喺裡面都係找到一個大家開心嘅結局啊、令到你可以對呢個世界都有啲盼望啊其實所有嘢未必係咁差㗎或者係所有事情都會搵到解決嘅方法啊等等囉或者係幾唔好嘅人都會搵到佢嘅同路人啊咁類似嘅一啲生命或者生活嘅一啲希望喺度囉。
0: 又或者呢想逃避啊。
1: 都係嘅。
0: 因為呢佢點解人呢特別攰嘅時候呢我反而中意睇劇呢首先佢想避開社交啦
1: 係
0: 避開。
1: 去咗另外一個世界先啦。
0: 係啦跟住之後呢喺入面嘅時候首先就好似感覺上面有共鳴啦又或者有陪伴感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呢亦都所以就可以避開就話因為我要追劇所以我就有 個好完美嘅藉口，我可以拒絕朋友啊。
1: 係，
0: 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拒絕朋友嘅話咧，我自己會有少少內疚嘅，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嘅，即係我唔出嚟嘅時候就覺得，唉，唔係幾好啊咁樣啦。咁同埋，
1: 但係越同人講我要追劇唔出嚟，會唔會更加內疚啊？
0: 其實你都會用其他方法嘅，
1: okay.
0: 但係你起碼你俾自己個自我說服嚟講就係、
1: 是 oh, okay,
0: 我真係有嘢做， oh,
1: oh, oh,
0: oh, oh. 所以先唔出嚟。
1: 即係如果我係一個朋友啊，你同我講你有嘢或者我唔想出嚟，同我要追劇所以唔出嚟，我寧願話你唔想出嚟咯。
0: 係啦，所以我想講呢一個就係喺朋友角度啦。如果自己角度嘅話，你只係揾一個藉口去說服自己，
1: 可以唔出去啊，
0: 冇咁大罪惡感嘅啫。
1: 係
0: 啦，咁其實除咗呢一個之外咧，我想講你頭先講嘅結局好緊要啦。我發現可能因為我是想套劇陪伴自己的、我都覺得這個似是的，即是這個研究講過就是說其實某程度上他真的在陪你、這樣啦所以令到你會有一種治愈的感覺啦、你記不記得我跟你講過我很多劇我不喜歡看結局，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沒有看到過結局，
0: 是啊，我不看過結局的、但是有時就可能因為我自己 miss 了，就覺得、哎、不好了，有多個劇在那裡、有時候我有都幾刻意不想看，因為我一看個結局的時候我就會覺得哦套劇完了，跟住我就不知道再追些什麼，
1: 即是你有那個完結的失落感，
0: 是啦、我會想拖咯、或者到最尾那幾集的時候我就發現哎呀還有幾集，哎呀還有三集，哎呀還有一集而已、我就會好唔捨得噶啦，嗰、下已經。
1: O、okay, K， 但係唔係我反而係調翻轉，我係比較要追結局嘅人，即係我起碼要知道個答案嘅人。
0: 係
1: 係啊，我係追答案嘅人。
0: 同埋咧，我以前咧唔中意睇多次個劇噶嘛。我咪同你講，我就係話好耐好耐之後，我真係突然間可能想睇，我先譬如追翻咁樣去尋秦記呢啲，就會先追翻。我發現最近已經不同了、我是會可能近期的劇呢我會突然間都想開回來看咯，是啊，即不知道為什麼、
1: 我從來都是不斷 reloop 的，所以我沒有這個煩惱、這個、
0: 是我不得的，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開始不同了，死了
1: 跟
0: 得你多
1: 似我了，開始是不是 Siri 化了、
0: 可能是啊，
1: 是
0: 希望有人會請我們做一個電視劇啦、大家望我們
1: 就望多幾次，
0: 望多幾次，係啦，不停 reloop， 幾好啊！

0: 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0时0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到时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泰国连日暴雨成灾，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造成一名中国公民丧生。大使馆话，罗勇虎一名中国公民过去的星期日驾驶时，由于道路积水严重，被洪水冲落附近河道失踪。当地警方翌日在河道内寻回他的遗体。大使馆表示将会继续关注后续进展，并且为死者家属前往泰国善后提供协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55点，升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29美元，卖出4161.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寻日天晴酷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会影响各区。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味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最后西沙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17: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18: 知唔知讲故事最紧要系咩咧？
19: 投入技巧，
18: 系够胆开口啊！
20: 我就系喺狼个气势上面，第一次系有啲怕丑，老师就不断鼓励我话：如果你真系要攞奖嘅话，咁你就一定要大声啲。
2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7: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近来。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出现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 Jason 陈柏宇嘅全新作品《尚有爱的资格》。

其实都隔咗段时间冇听到佢新歌啦。今次带嚟一首歌，除咗叫你提防小手之外，我谂换转另一个角度就系珍惜你而家所拥有嘅。Misha 叶巧琳，提防小手。

0: 带嚟有周柏豪嘅新歌《云像》，而今晚咧要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啦，喺逢星期三晚一期一会出现嘅咧，都好一段时间冇见佢啦。呢两年时间见到佢咧，都系离唔开做运动啦、做瑜伽啦、阳光与海滩啦，好 sunshine 嘅一位女生。而今晚上嚟就话俾你知道，事隔两年佢再次推出新歌，但今晚讲嘅嘢唔净止音乐噶，大家阵听落去就会知噶啦。旅游节目一样啊，同你分享下过喺呢两年时间佢嘅见闻、佢嘅成长、佢嘅经历。今晚有呢位 Miss Sunshine， 佢系苏嘉欣。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苏嘉欣。
0: 好耐冇见你啦，
1: 好耐冇见阿力。
0: 我谂今次你做宣传，真系好多朋友都会同你讲声好耐冇见，几耐冇出新歌啊？
1: 对上真系两年几前啦。
0: 点解隔咗咁耐啊？呢两年几发生什么事？慢慢分享。
1: 都的确系发生咗好多事啦。咁先讲咗上年啦，点解会隔开咗咧？咁我都同公司讲就系、是，我想喺呢个年呢、這个时间啦，即系其实都唔怕讲啦。过咗三十岁之后咧，其实有啲嘢好想经历嘅，即系真系觉得系跨越咗年纪嘅，有啲感悟咁样。咁所以上年就同公司讲，不如今年喺创作歌上面可唔可能系停一停，我想去体验下，想有一个旅居嘅计划喺年尾嗰度进行。咁公司就好好啦，即系都批我去做呢样嘢咁样。
0: 嗯，即系嚟紧要发生嘅喎，呢个系
1: 嗰阵嗰阵上年
0: 嘅。上年系啦系啦，即系而家系刚刚完成咗呢一件事情。
1: 冇错。
0: 咁系去咗边度啊？最终系
1: 去咗巴厘岛，去咗三个月嘅嗰阵时。
0: 呢一个体验对于你嚟讲系点咧？即系唔净止大家去一个星期旅行，去五日旅行咁样噶咯。
1: 系啊，超正啦！即系点解会谂起去旅居？系因为我谂系入行前啦，即系都六七年前嘅一个想法，就系、是、想自己一个人去一个完全陌生嘅环境去体验下。咁我一直都好中意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嘅，咁但系一个人去生活，我又会觉得应该有更加多嘢会发生啦，更加多困难啦咁样。咁但系又好不幸地啦，嗰阵时咁啱遇到疫情啦，同埋其实嗰阵时一个更加大原因咧，就是、因为我屋企人嘅身体嘅状况，咁所以我都唔可能咁样贸贸然离开啦。咁疫情就更加令到我根本都离开唔到香港。
0: 嗯。
1: 咁慢慢入咗行之后咧，其实咁多年咧都系走唔开噶啦。
0: 系。
1: 系啊，直至去到我谂系前年嘅年尾啦，即系开始有呢一个念头。就实行啦，就储钱啦，同公司去倾有冇可能系延迟我哋出歌嘅一个计划啦。咁跟住就结果去咗三个月呢一个巴厘岛之旅，就即系真系好多事，好多事发生咯。系，
0: 因为我听人哋旅居，我好似都第一次听系拣巴厘岛。
1: 嗯，
0: 因为巴厘岛呢个地方，大家系会谂起就系阳光与海滩，就系、是、个度假嘅地方嚟嘅，系、放假去旅行就一流咁样。但旅居又是怎样呢？我相信现在你看巴厘岛这个地方和我们平时看旅游节目的一个试点都好唔同㗎喇喎。
1: 是我就去过巴厘岛旅行呢，我諗有三四次嘅。
0: 是。
1: 点解会令到我想再去探索多啲，或者甚至乎喺呢一个地方旅居呢，就係佢成个嘅我觉得个氛围係好舒服嘅。虽然都系东南亚地方啦，即係个天气一定係好好啦，但佢哋嘅人民呢虽然係俾旅游业係有影响到佢哋啦，但佢哋唔会俾我感觉係好唔鍾意，即係强烈嘅唔鍾意，或者好强烈嘅就係靠旅游业去赚钱咁样，佢哋係冇嘅。佢哋仍然都係好淳朴好简朴。即係对我諗对佢哋嚟讲，我哋只係一个普通嘅嚟自其他国家嘅人，佢哋会感到有兴趣，都会想同我哋倾偈，同埋佢俾我感觉就係好淡然咁样去睇由其他国家嚟嘅人囉。同埋可能对于亚洲特别香港人嚟讲，巴厘岛会系旅游嘅圣地啦，但係我去到都发现係好多我哋讲嘅数字游民去到嗰度去一路工作一路生活囉，因为一嚟物价低啦，二嚟真係个气候係好好好舒服囉。
0: 我哋突然间变咗个旅游节目咁样先，要会继续噶吓，系因为我都想了解多少少。头先你话要储钱去做呢件事，咁都绝对理解啊。咁可唔可以初步粗略地去打听下，究竟要使咗几多钱咧？呢件事住三个月，
1: 犀利啦！其实喺嗰边使咧就10万左右啦，即系我只系交通啊，跟住嗰边嘅飲食啊、洗費啊、住宿啊各樣嘢，同埋因為咧，我來回咧咁，即真係咁啱上年有4个嘅朋友仔結婚，咁其實我中途又再飛翻嚟一次啊，係啦，咁來來回回咁樣係都我諗10万係當時嘅預算啦，咁但係我喺香港即其實 suppose 個3个月都會有我。本身嘅啲工作咁，或者係有啲可能租金啊，或者有啲係每個月要俾緊嘅錢，咁所以一個我可以話係即都差唔多係一個 double 嘅整個嘅錢咯，所以真係要儲定噶。
0: 哇！我聽到都沒一壓汗，即係呢一件事，即係聽落係一件好超好輕鬆嘅事，去體驗下一個另一個地方嘅新生活，但係。背后的成本都真是所值不菲啊。
1: 是，但是呢想回起来我觉得非常之值得的。因为是我不是说之前是想 working holiday 的。那 working holiday 呢是很多时候想象就是要去农场那里榨士多啤梨这样。那去到现在呢其实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没有这个时间再去做这些东西就为了赚钱去 support 我的生活或者体验啦。那如果我能够做到而我在香港我能够预先赚到钱预先储到钱的话那其实我都庆幸是可以咁样去计划到咯。

0: 咁其实今次整个嘅体验啦，有冇一个最原始嘅出发点啊？系因为你会想就头先讲啊，32立之后，会想俾自己睇多啲嘅世界啊，有多啲感悟啊，定系乜嘢而驱使有呢个行程咧？
1: 绝对系，系啦，绝对系30岁之后想去体验多啲嘢，同埋我谂，我都算系一个 slasher。即系我教学上面有做啦，跟住歌手啦，然后主持啦，好多嘅经历体验，但系咧有时候会去到某一个位就系、是、啊，好似冇乜安全感咁样啊，即系、又即系单身咗几年啦咁样，但系嗰个安全感未必系来自要想某啲嘢稳定，唔系嘅，而系当我再去向唔同方面发展嘅时候，我有啲咩突破可以做到呢？我譬如我教学上面，我不停咁样可能喺前线教系开心，但系系唔系一直都系咁样呢？我又觉得我唔想好恩循，即系嗰样嘢系日都系咁样，日都系咁样。咁歌手或者主持更加系啦，因为系有时候好多时候靠别人俾嘅机会，咁、我是控制不到很多嘢嘅，咁所以可能是很多个环境驱使啦，加上我自己嘅年纪啦，同埋由于啦，即前一年出咗《爱的成色》呢首歌之后啦，咁其实亦都唔系话我即刻要计划定下一首歌啦，即系好好有呢一个空间俾我，咁我觉得既然系咁，我就不如将佢去变成一啲更加有价值嘅嘢咯。
0: 因为我就系见到啦，我都系而家咁样倾偈先知道你呢个出背后嘅一啲想法啊，当中嘅小嘅细节啊咁样啦。咁因为其实呢一年时间，我哋做网友呢一年时间，我喺你嘅社交平台上面睇住你好多运动啦，好健身方面啦，系对自己嘅身材管理系都好叻住嘅，真系好叻住嘅，好不容易噶呢样嘢，我知道真系。呢、這个又系咪另一个俾自己嘅挑战啊？
1: 哇，绝对系嘅，即系我觉得人生咧，唔系样样嘢都系你俾咗努力咧，佢就一定有回报。但系做运动或者系喺健康嘅饮食上面，那个身形系会俾到你睇你嘅嗰一份努力嘅。所以即系多谢艾力嚟啦，因为其实当时我去到，即系我有阵时都会有收

0: 你嘅 message， 哇加油啊！即真系见到你嘅进步啊咁样。而同样地，我都有好多无论系我嘅中学同学啊，或者我哋即系入咗行之后嘅朋友仔，佢见到我去咁样做，佢都会同我讲：哇，你真系好勇敢，或者我真系见到你嘅转变，你都会令到我好想去试下旅居或者自己一个人去旅行。而事实上，亦都真系有几个朋友系喺嗰段时间。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去咯，即系唔使谂咁多。有时候你去咗，勇敢嘅人先去感受呢个世界。你所体验到嘅嘢，哪怕系一个，因为我都试过去到嗰个旅行，其实唔系想象中咁完美，但系起码你知道你自己做到呢一步，你能够踏出到呢一步，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好嘅成长咯。咁样，
1: 其实我会觉得呢一个都系俾自己一个新嘅体验咯，即系一个人生嘅新体验。我觉得尤其。真係睇你話，可能呢幾年係單身狀態啦，未組織家庭啦嘅時候做啦，
0: 冇錯，
1: 係啊，即係你當有咗家庭嘅時候，我已經唔好講小朋友啦，有小朋友嘅話係更加難去諗呢一步嘅。就算你可能有一頭家喺度嘅時候，可能好多嘅日常開支已經係好恆常地要出現嘅時候咧，又都難啲噶啦，已經係。
0: 係啊。
1: 咩都未成年嘅时候做啦，而家唔做等几时啊？
0: 系啊，
1: 啊
0: 真系唔好俾自己有后悔咯。而家好多时候就系好多嘢怕，好多嘢担心，但系其实嗰啲担心都系谂得太多，谂多咗啊！直情系，即系我都好认同，就系责任对我嚟讲都系要摆第一步。但系既然而家特别好多年青人，佢哋都未有呢一个家庭嘅责任啊，或者系负担嘅时候。我想最先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你想的如果在一个不影响人家不伤害到人家的大前提下为什么不做呢？
1: 刚才我们讲很多，就是这个 trip 你付出了的东西啊，付出了的成本啊，那攞回走了些什么？
0: 多了其实里面有很多细节的不过如果真的要去讲一个我拿到最大最大的收获，就是自信。自信咗，我好印象好深刻，就系我完咗成个 trip， 我喺机场嗰度嗰个书店入边，好多本书，其实我谂起码有1000本书都有，每一本书都系啲可能个人成长啊、人生啊、点样快乐啊咁样。咁我就喺云云嘅书海入边拣咗一本书，就系 confidence 自信。其实我唔知点解，我亦都唔觉得我自己冇自信，但系我就系攞咗嗰本书，然后我就去咗俾钱啦。咁样翻到嚟慢慢去睇呢一本书嘅时候，佢入边有一个句子，佢好触动我。佢就话唔自信嘅人咧，唔系讲紧你即系唱歌上台嘅时候好紧张匿喺后边，而系讲紧你对任何事都有一种不配得感。我系叮咗我一声。因为在我自己的成长啦，可能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有哥哥有细路。好多时候呢我都会觉得嗰样嘢一定唔会系我得到㗎啦。但係我会努力係啦。但係我一早就知道系唔会我得到。咁其实呢好嘅方面呢就系我嗰个得失感冇咁重。因为我会以一个我一定系失败嘅或者我一定系攞唔到第一而作为我一个好大嘅垫底。系好大保障，我唔会受一个咁大嘅伤害。但係亦都系会影响咗我喺做每一个决策。特别系一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决策，如果决策关系到我自己的时候呢，我没那么相信我自己。是我甚至乎觉得我会相信其他人，或者我会觉得其他人这个的建议一定有他可取的地方，我不介意牺牲我自己，我们要去成就这件事。那很多这样的选择上面呢，其实是慢慢是会消耗了自己。那但是在这个 trip 里面，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冇人是好像我刚才咁讲，冇人是可以为你自己的人生去负责任。咁既然是咁，就每一个决定都勇敢啲啦。即既然我可以好勇敢咁样去做到旅居呢个选择，咁我都相信我嚟緊嘅每一个选择，我都要勇敢咁去讲出我自己嘅感受。咁样我觉得呢个系我最大最大嘅，即一个得着，亦都是一个成长的课咯。
1: 我而家突然之间喺度望住你 share 嘅时候，我都感受到你嗰种自信心，系有一种 bling bling 发紧光嘅魅力嘅。你系而家有
0: 咁好啊？多谢你。
1: 之前同你做访问嘅时候，我未感受到咁强烈嘅，系仲系妹猪啲嘅，
0: 系
1: 啦，会有你啲胆怯啲嘅样嘅，系啦，周身唔聚财咁样嘅，
0: 系啊，
1: 系咪啊？但今日我见你嘅时候好有自信，
0: 多谢你。
1: 系啊，你带住你嘅经历，带住你嘅故仔，我今日嚟大把嘢话俾你知，你想问乜就问啦，咁样
0: 都系有一个自信嘅，即都我自己都感受到。不过我成日都会提住自己，就系、是、你嗰一种嘅自信，唔可以系一个大家嚟听我讲啦咁样嘅嘅、一个好自傲嘅一个角色，而系我系分享紧我今日嘅成长，系因为我曾经经历过啲乜嘢，而我今日嘅进步，我唔系同任何人比较，我只系同琴日嘅我比较，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态度，喺无论我自己或者我要去同我有一啲嘅朋友，可能佢哋都面对紧生活上咧啲琐事啦嘅唔开心，或者佢一啲无力感嘅时候，我都希望可以用我嘅态度去同佢一齐分享，等佢可以跨过咗呢一刻咯。
1: 咁而家自己唔净止话可能呢一年大半年时间，会唔会甚至乎对自己成个人生规划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嘅冲击噶？
0: 都有嘅，有嘅。有啲好嘅日常嘅 routine 啦，我会 keep 住。譬如系我，其实我一讲出我都觉得有少想笑，因为由我谂上年开始啦，我有一啲嘅每日 checklist 嘅，嗰个 checklist 嘅大嘅范畴系围绕住我嘅健康、我嘅靓，咁而细项嘅 checklist 咧就系、是、我要每日去到大便。我要每一日瞓到八个钟，我要每一日饮到两 l 嘅水。
1: 系。
0: 咁其实你听嘅时候，你觉得好搞笑。我自己讲翻都觉得好搞笑。但系讲紧呢样嘢系一日每一日都做紧。即系我如果我由上年开始计，我系365日，我冇断过一日。我如果我有断，我就会圈住佢，我就会话俾我自己知，你今日冇做咁样。咁我又即系我觉得呢啲我会 keep 住啦。慢慢我譬如我睇啲书啦，喺我唔知道即系艾力你有冇睇书，或者其实而家都会好 hit 嘅一本书叫做《原子习惯》。咁呢本习惯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引证翻点解我以前去做呢一啲小习惯嘅时候，我会觉得我都慢慢建立紧我嘅自信，因为呢一啲你能够操控到嘅小事物，其实系坚持紧你每一日话紧俾自己，话俾自己潜意识听，你系可以掌控到你嘅每一日嘅小事嘅咁样。咁所以呢啲一定会 keep 住做咯。咁而嚟紧我会继续做嘅，都系喺巴黎都学习到嘅，就系、是、剪片啦，做一啲自媒体嘅方向，多啲去记录自己嘅生活。咁我觉得两边都系我希望再多啲去学习，都做快啲同做好啲咯。

0: 哦，我会感受到呢个旅程俾你学到嘅得着，系、
1: 嗯、
0: 一定系比你付出嘅成本嚟得多嘅，系、
1: 嗯、
0: 呢、這个系绝对能够感受到。咁好啦，我哋终于翻嚟个音乐节目啦，
1: 系
0: 冇错，系今日上嚟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要话俾大家知道，相隔咗两年之后出新歌，
1: 冇错。
0: 咁呢首歌同呢个 trip 又有冇任何嘅原因关系嘅咧？
1: 我呢首歌咧就系叫 Miss Sunshine 啦，咁就系同 Jamie 合作嘅第三首歌啦。呢首歌系好大关联嘅，同我嘅旅居。首先系个歌词上边先啦，系一种好 chill 啦，好放松啦，有好多画面感嘅，即系譬如有海浪啊，有阳光啊，有快乐啊，呢一啲嘅字眼都系喺巴厘岛之后，我好想去透过音乐去传，即系去分享俾大家听嘅一个态度。咁、第二咧，一个好大嘅连结就系、是，因为我哋去录呢首歌嘅时候系咁啱，我喺去咗巴厘岛噶啦，我系去巴厘岛中间翻嚟嘅时候就录一首歌嘅第一个 section， 然后完咗成个巴厘岛之后翻嚟，我哋就再去补录一啲细节位。我自己唱嘅时候其实都有画面喺入边，所以喺对于成个嘅旅程，我觉得系好似一个小嘅总结咁样、
0: 嗯。
1: 我希望咧，即系我都好希望就系喺唱一首歌嘅时候，喺我消化咗成个旅程啦，或者呢一年嘅过去啦，系可以再自信啲，同埋我唔希望再系只唱一首歌，而系能够去感染到听歌嘅每一个朋友。
0: 嗯，今次呢一首歌头先提到啦，同 JMYB 声系第三次嘅合作，同、
1: 嗯、
0: 之前两次嘅合作有冇啲咩分别啊？
1: 哦，快咗啦，我觉得可能大家个默契有咗啦。咁之前就系好多技巧性上边 ，JMY 会提我，你可以点样做啊？啲咩方法啊？咁样去到呢一次咧，佢就已经系同我讲你开心啲咯，即系你想象你喺嗰个空间入边，喺个画面入边，你想表达一个咩嘅情绪咁样。同埋我哋有一个新嘅挑战就系我 rap 啊，
0: 系啊，
1: 系几惊啊！我即系拒绝咗，我谂有两次啦，我有大觉唔系好得啊，唔得啩咁样，因为我。唔识 rap， 我好亦都好担心我会 rap 咗系一个嗰啲数白咁样。咁但系 JMY 佢就话唔系嘅，你相信自己，你做到嘅。同埋喺呢一首歌入边咧，有呢个 rap 咧，好似有味道啲，系加强咗个口，即系唔系纯粹系欢欣快乐，反而系有态度啲。咁我觉得我要有态度嘅嘢咁样。咁所以我都系喺过往合作咗嘅两次嘅基础底下啦，我觉得我会好相信 JMY， 所以就呢一首歌就去啦咁样。
0: 咁然之后而家大家睇到个 MV 上面就系真系一个非常 sunshine 嘅你啦，系、啦，即系可以有展现到 sunshine 一面嘅场景，我都觉得出现晒啦，系咪啊？
1: 系啊，其实都系阳光啊、海滩啊咁样。
0: 系咯。
1: 但系我想讲呢一个系我哋好珍惜嘅阳光时刻，因为我哋去嘅拍摄 MV 咧系遇到台风，前嗰三日咧系全即系落晒雨啊，个天又黑啊，啲海浪又好多白头浪咁，我哋系根本拍唔到嘅。但好，當然都有另一個幸運啦，就是我哋真正 roll 機嘅時候咧，即係多謝好多幸運啦。去到 roll 機嘅時候，可能會突然之間會停雨啊，甚至乎我哋拍攝嘅時候，我哋見到前面就係一嚿黑雲，但我哋身後邊係藍天白雲，即係剔到嘅所有都藍天白雲。我哋甚至乎見到兩次彩虹啦，即係全部都係一啲好幸運，係啊，可以做到呢一個嘅畫面，同埋我哋嘅即係心情都好緊要啦。因為我覺得，既然一首歌係一首咁快樂嘅歌，咁我哋都由大家講嘅就係，即使係藍天白雲，即使係個天係黑色嘅，咁咪後制咗佢咯。總之我哋要開心，即係有嗰個氣氛出到嚟。
0: 咁我又覺得你成件事 present 好成功啦，係啊，大家睇嘅時候都會感受到嗰種藍天白雲之下， 是熱啲㗎啦，而家香港嗰種熱係好得人驚㗎，但係係望到個畫面係好開心嘅。
1: 多謝你。
0: 所以我會選擇涼住冷氣睇你 MV。
1: 好緊要啊呢、這個
0: 啦。好啦，咁啊下一首歌會唔會都快翻啲啦？
1: 下一首歌咧，我哋又係另一個嘅遙遠嘅計劃啦。
0: OK。
1: 係啊，呢、這個都係雖然話係會遠啲，但都係一個計劃嚟嘅，因為出咗一首歌啦嘅前同埋后咧，我哋都好想做一啲关于多啲一嚟系旅游方面嘅画面上面嘅嘢啦，二来就系、是、我觉得我想俾多啲人去睇到真正嘅我系点样啦，或者我嘅可塑性可以系点样，因为喺以往大家见到我都系斯斯文文啦，都系好女仔啊咁样。但是認識得我來的朋友呢就、知道我好大的反差感是來自我平時講嘢真係無厘頭啊麻粒啊傻更更啊咁樣。呢啲都係我自己覺得啊，我只覺得我睇返呢一啲我喺度講啲九唔搭八嘅嘢嘅時候呢仲好笑過我MV 入面好开心的形象，即是那种的好笑是啊，如果我有个朋友是这样呢都几抵死的，即我会这样想咯。但是 recall 回Miss Sunshine 这首歌，其实同样地我会去反思阳光带给我或者带给我想去表达的那种快乐是什么呢，未必是很炽热的，未必是我现在很开心，你看我现在很开心开心，未必的，可能是一个很温暖的陪伴，可能是一个雨后阳光，即是你会去期盼未来会有什么好的事情。那是一个怎样去表达这一首歌的不同的方向。所以 我都想多些在未来可以做到的就是多些透过一些的媒体网络的媒体去令到一种快乐的气氛啦，系啊，透过我自己本身的性格，点样俾人哋睇得更多？
0: 好啊，咁嚟紧就留意住你的社交平台，应该仲会好多喺呢首歌之后会出现俾大家睇啊，好精神，好开心嘅，
1: 好精神嘅，
0: 好哇，你呢个好精神真系好精神啊！得噶啦，我等睇得噶啦，开冷气先，唔该。好啦，咁多谢晒你
1: ，thank you。

0: 多謝曬便上你啊！喺今晚訪問嘅最尾帶嚟都係充滿夏日氣氛嘅夏日之子林家謙。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飞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说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 Skytopia 的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表示，得悉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的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且全速推进项目的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在明年四月完成项目交接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且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决定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商务部今年3月发布公告，表示是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近日再发公告，表示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至到今年12月27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经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话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和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是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29，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7，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09美元，卖出4156.6美元。 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寻日天晴酷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而高温触发嘅骤雨会影响各区。在昨晚11点，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之東南大約4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並且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记得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入面呢，一班非裔的朋友呢就打非洲鼓啊，鼓动全场啊，我都有跟住一起打出节奏来啊，共融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热闹咯。
3: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啦。
5: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2: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1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吊鬼吊鬼，
3: 肥强咩咁神秘咁吊鬼啊？
2: 四娜姑妈，你唔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到火车轨上阁楼啊！
3: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2: 对唔住，我知错。
3: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5: 佢 very good 噶，
6: 佢都 good 噶。
7: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5: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Missy 唱洗脑歌。

0: 初初錄歌嘅時候咧，監製認為 Elka 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唱緊呢首歌，於是就引導佢諗下當你恨一個人嘅時候嘅感覺係點。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體動作去幫自己投入。作曲監製舒文，填詞黃偉文，編曲波多野預計，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鄭紫棋《洗腦歌》。
1: 欠了你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Eric Kwok 啊，嗱，你有 Eric， 我有 Eric， 播首好听嘅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毅力

时间嚟到1:17啊，翻嚟我哋今晚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带嚟两首歌，一齐去学习下爱情啊！先有陈磊嘅《人类爱情学》，以及呢首歌同你喺感情路上诉说1、2、3、4、5嘅 step。林志乐全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一路细说住 1、2、3、4，咩种咁悠然自得嘅感觉，有冇让你谂翻起呢？

先带嚟有坤哥吴业坤嘅《阳光点的歌》，以及但愿呢一种旋律，呢一种简单融入到喺你嘅生活当中嘅时候，让你每一天都可以享受阳光普照。佢系 Jennifer 余香莹。

舍不得都要接受你说，长长路中许多东西会淡忘我笑，大胆自欺将这一刻努力延长。

0: 咁讲啦，人生边会天天都系如此嘅天晴啊？我哋想啫，咁但系未如意嘅时候，咪调节下自己心境咯。话晒天阴都间中会有阳光嘅可贵之处，就喺呢度。佢系 Vienna 黄淑曼，而之前听过嘅系林一峰《向着阳光》。
1: 本周天气预测，由于受到活跃嘅低压槽影响，局部地区持续出现 rain shower。

相信嚟紧佢哋都会继续密锣紧鼓、好勤力去做新歌啊！包括咗呢首全新推出嘅作品，话俾你知道同样一个信息，无论出面风大雨大都好，我哋会展望 sunshine 嘅来临 ，ring shine 佢哋 fever。

一口气带嚟两位非常有实力嘅女歌手出现，先有主持严明熙嘅 Bye Bye Bye 以及 Jenny Overheat。

佢哋 Lolly Talk 9999个我而之前嘅佢哋预告定啊，嚟紧下个星期三晚将会喺音乐书嘅一期一会度出现嘅 Caller 带嚟全新作品，食嘅食嘅沙

先带你有 Spot 全新作品 Bang 以及张慈豪 Aska 落活道。佢哋今日节目尾声，嚟紧宣布开演唱会，佢哋 Mira 带嚟呢首 United， 听晚见 ，Good night。

0: And now for my next number.
1: That's right.
2: Drop i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会在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71国作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贾桂德指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深刻调整，中方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二是奉行主权平等，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决策、受益，更多倾听全球南方的呼声；三是坚守公道正义，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四是遵守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将自身标准强加于人。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之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说，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52%投票者选择脱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2点，跌1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48.95美元，卖出4149.8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哇，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眨下眼已经到咗十月嘅时间。时间系十月一号凌晨嘅2:09，而你听紧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十月嘅第一集节目喺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嚟自陈雷。

嚟自陈雷嘅作品《人类爱情学》。人类一直用唔同嘅角度去研究爱，有科学嘅角度、大脑科学嘅角度，亦都有心理学嘅角度。但系透过呢啲嘅研究，系咪就可以令到我哋学习到点样去爱呢？我自己觉得爱情系好多时候都系冇标准答案嘅，或者你用科学嘅原因可以解释到化学一啲化学作用点解会爱上一个人，但系去到两个人相处真系非常之困难啊！

来自容祖儿的心智科学。每个人对于爱情的睇法不同，对于爱情和科学关系的睇法都不同。不过有一样东西无可否认，就是爱情是一个非常之复杂的话题。

一连两首英文歌曲，继续去探讨爱情同科学嘅一啲关系。嚟自两队我好喜欢嘅乐队，第一首嚟自 The Script， 亦都系我小时候好喜欢嘅乐队啦。记得头几次演唱会有一个咧，亦都去 The Script 嘅演唱会嘅，叫做 Science and Faith， 跟住有 Coldplay The Scientist。

0: 唔知你又觉得喺爱情里面需要嘅系理性多啲啊，定系感性多啲？我觉得就系需要理性啦，当然嘅，但系同时需要感性，亦都同时需要少少嘅任性。太多嘅理性有时候都唔系一件好事，有时候唔系睇得太清楚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尤其是喺爱情里面。留返一啲嘅想象空间，嚟自麦浚龙嘅歌曲《梦》。
1: 下次不少必须靠近，难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

我觉得在爱情里面不用看得太清楚，不用所有东西都知道的，留下一点想象的空间。你知麦浚龙的梦，无论你觉得爱情需要的是理性，需要的是感性，定是任性都好，爱情是需要修炼的一样东西的。要从错误中学习、我们的一生中都是学习怎样去爱。他是林俊杰，修炼爱情。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 凌晨的2:41，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几日的天气好像仲热咗啲添啊！明明已经过了这个中秋节的了，虽然热了一点，不过呢就有蓝天白云，所以我自己呢都是挺开心的。跟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左右。

先有连诗雅的水星逆行，跟住揀嚟郑秀文月亮星座。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在寻找爱情的过程当中会留意一下对方是什么星座的呢？

0: 还挑剔过我。
1: 两首歌曲，两个星座，先有阿觅周卓莹嘅《双鱼座》，跟住拣嚟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时间嚟到凌晨嘅2:57，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另外一首同星座有关嘅歌曲，嚟自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嗰个项目相关嘅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同娱乐孙楼，将会无偿转移俾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嘅业务发展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嘅体验，与 Skytopia 嘅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嘅时候表示，得悉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嘅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且全速推进项目嘅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喺明年四月完成项目交接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且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意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珍视意中传统友好，愿意和中方深化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中国新任驻意大利大使侯月九月中抵达意大利履新。马塔雷拉星期二在罗马接受侯月递交国书的时候，请侯月转达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诚挚问候。侯月转达习近平对马塔雷拉的亲切问候，侯月说将会确尽使命，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稳定、更具韧性、更富成果，助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说，以方种种行径令到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且对地区集体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和不可分割的事务，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地区的行为，终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且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阿联酋官方传媒报道，总统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到访的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谈及伊朗问题。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与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将有近830万难民和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援助。聯合國難民署發表報告，指出2024至2025年難民署可用資金減少大約24%，從52億美元降至39億美元。截至今年7月底，只是收到今年所需85億美元之中的 32%， 資金缺口近58億美元。但是難民署負責保護的人數處於歷史高位，預計年底增加至1億3120萬。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32点，跌2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6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44美元，卖出4,153.11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3:12，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选择了王菲的暧昧。我觉得暧昧是一个很矛盾的状况来的，可以很甜蜜，但是同时亦都可以非常之不安，好冇安全感，亦都好难鼓起勇气同对方讲出你嘅感受，因为万一觉得如果对方唔鍾意我咁点样呢，好驚去开口讲出自己嘅感受。嚟自周杰伦，开不了口。

嚟自周杰伦嘅《开不了口》。开不了口讲新说话，我谂点都唔好噶啦。不过点都好过你开口讲嘅唔系真说话。

送俾大家嚟自吴雨霏《明知做戏》。唔知大家有冇试过明知道对方系讲紧大话，明知道对方做紧戏，但系自己依然不能自拔，好卑微、好低等咁爱住对方。

0: 自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3: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6，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会由依家去到清晨的6:00，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时间极端酷，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

0: Gareth T 嘅紧急联络人之后有 Region 林伟俊取消追踪。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在新闻报道之前，还有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最后有方大同的《放不过自己》。一阵再见。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警告今后有关学者继续合作，或者会面临国家安全法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决定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商务部今年3月发布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近日再发公告，表示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至到今年12月27号。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零时零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到时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延长至到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到前日共录得大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大约4万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和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到10月7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8点，跌4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3.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味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山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冇风，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10月1号凌晨的4点13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用 一首英文歌曲开始，来自 Ken 的 Somewhere Only We Know， 讲紧想同嗰个你爱的人找一个正是你们知道的地方，去两个人好甜蜜咁样相处。跟住有嚟自 Westlife World of Our Own。

0: 梁咏琪嘅远距离加上 Jam 邓紫棋嘅多远都要在一起，有时候因为种种嘅原因，一对爱人被迫分隔两地。不过我谂，如果佢哋真心鍾意对方嘅话，点都会尽力去挨过咁难挨嘅时间嘅。唔系话好爱对方就一定最后可以挨得过，但系如果爱嘅话，点都会去尝试。
1: 慢慢雪落有声。情

0: 送俾大家嚟自 Sika 可乐瑶嘅《再见有时》，而呢首歌曲嘅 MV 亦都好好睇，每次睇到咧都系好感动嘅。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呢首歌曲，亦都可以去睇埋佢嘅 MV。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39。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而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看一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左右。

如果你可以写封信俾未来嘅自己，你又会讲啲乜嘢呢？先有钟舒曼嘅《给自己的信》，跟住拣你薛凯琪《给十年后的我》。

0: 两首歌曲有住一样的歌名，先有 Fiona 黄淑曼，跟住有 Mr. 致未来的我。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5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是继续生效紧嘅。

結束第三個小時嘅輕談淺唱不夜天，最後揀嚟咗梁靜茹嘅歌曲送俾大家，給未來的自己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社论文章，表示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前进道路上仲有好多拦路虎、绊脚石，必须夺取具有好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社论话，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新长征路上，要坚定必胜信念，深刻认识牢牢把握国家发展具有的诸多优势和战略性有利条件，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勇于攻坚克难，敢于斗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 Skytopia 的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表示，独立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的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且全速推进项目的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在明年四月完成项目交接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且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4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7.48美元，卖出4158.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五点十分，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有 Lester Lam 蓝奕慈嘅《信》。

在我哋听歌嘅过程里面，总会发现有啲歌对于我哋嚟讲系特别洗脑嘅。唔知对于各位听众嚟讲，有边啲歌系好洗脑嘅咧？啱啱听到有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我谂可以用有型两个字嚟形容啱啱嘅两首歌曲，先有王菀之嘅水百合，跟住拣嚟 Amy Lo 白墙。

0: 继 Jenny 之后揀嚟咗另外一位 Blackpink 成员嘅作品，佢系 Rosé， 揀嚟咗佢最新嘅作品。第一次听呢首歌曲嘅时候咧，有少少2000年代 pop punk， 有少少 Avril Lavigne 嘅感觉啊。佢上一隻嘅专辑 Rosé 就有非常之多嘅惨情歌曲，而呢首最新作品 New Track 咧就系、是、完全唔同嘅感觉，亦都意味住佢已经展开咗一个全新嘅篇章。送俾大家嚟自 Rosé 嘅 New Track。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10月1日清晨的5:33。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非常之热啊！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

啱啱过去嘅一个星期，每次出街咧都系非常之开心嘅，因为天气真系十分之好，有阳光啦，而个天空亦都真系非常之蓝，所以出街嘅时候咧，每次见到个咁靓嘅天空咧，都好开心。虽然真系有少少热嘅，希望过咗呢几日会冇咁热啦。啱啱拣嚟咗欧瑞强前辈嘅歌曲《爱在阳光空气中》，以及吴业坤《阳光点的歌》。

0: Eason 陳奕迅旗下 East Music 簽下的第一位女歌手，她是嘉麗。早前有幸看到她現場的演出，我可以跟大家說，她的演出是非常有能量，亦都很有感染力的，所以很期待她未來更加多不同的作品。送給大家來自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哇，咁快四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就嚟到尾声啦。时间嚟到清晨嘅5:56，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而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最后仲有一首歌曲送俾大家，我觉得用呢首歌曲结束节目系非常之适合嘅。用呢首歌曲同大家讲一声再见，送俾大家嚟自 GG 严明熙，拜拜拜，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怀疑施袭的机师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名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有以色列官员表示副机长是一名阿曼公民，阿曼方面未有回应。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之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说，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朗已经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和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渐转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1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4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3，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99美元，卖出41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7: 係呀，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㗎。
7: 梗係安全第一㗎嘛。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2026年嘅10月1日啊，国庆日亦都系假期嚟嘅。咁希望大家今日咧就可以唞下、休息下咧，咁啊可以享受下你嘅假期啦。识请假嘅朋友可能都会请埋明天啊，咁啊自己可以休息几日添啊。农历方面啊，8月21日嘅早上，室外温系28度嘅，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到信号早上的时间呢都是生效的。在二台直播室里面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老师吧，陪着大家国庆日一样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我哋可能会用了很多的力气去到建立，到底话俾人哋知道我是哪一个。最后可能会被自己多重的身份困住了自己的心思，所以有时庄子的智慧都是叫我们千祈不要失去自我，而是提醒不要将自己混在别人认识那个的你自己入面。当你发觉原来在自己日常生活入面太累的时候，不如好好地先休息一下，趁住今日国庆日都可以小睡多片刻。虽然现在是开始日出的时候，但是同平时不一样，我们可以仍然多点的休息。

0: 张家嘅朋友系张学友，加上 Jenny 李恒毅。天气方面系点咧？国庆日嘅天气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到1-2度啊。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噶，咁啊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咧就可能有雷暴添，吹微风。展望下未来1-2日骤雨咧就会较多噶啦，高温天气就会缓解。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亦都较为明朗嘅，咁啊早上天气稍凉，最低嘅气温都会下降至到24至25度左右。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系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啊，睇国庆有啲乜嘢优惠啊，或者庆祝活动之前呢，亦都系睇下有报章嘅头版呢，就讲到由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在轨操作啊，香港科技大学团队牵头研发嘅科研在学天运相机，已经喺天宫空间站连续执行任务超过3个月噶啦，期间顺利完成多项嘅系统测试、校准以及定标。喺过去几个月入边，仪器已经获取全球超过450个嘅目标区域影像。咁啊，科大呢，寻日亦都发布首批由天运相机拍摄的香港遥感影像，今日以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阶段成果献俾就是祖国咁讲噶，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运相机负责人之一来自科大的教授亦都话到啦，中国在减排以及就是气候治理行动之中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仪器为碳交易市场提供更加自主可控独立的核证和量测的支撑，并且就会用于评估碳足迹、检视企业碳排成效以及就是监测气体泄漏等等的。所以一部相机原来可以做的事情非常之多。咁啊，讲翻今日咧就系国庆日啦。咁啊，新闻报道嘅时候都有讲过啦。咁啊，到底交通上面有啲乜嘢嘅优惠啦？一阵间都可以再同大家再望一望。咁但系精彩嘅活动咧，亦都非常之多。例如国庆烟花汇演会晚上8点嘅维港上空咧就上演，历时大概23分钟，总共有8幕噶，会发放超过咧就31,888枚嘅烟花。国庆日咧亦都有半价睇电影啦，仲有国庆赛马日。康乐设施以及博物馆免费，餐饮的优惠方面，全港超过3,800间的食肆和商户推出就餐饮以及就是购物的折扣优惠的。那么哪一间有优惠呢？这些就要大家自己去做 research 啦。所以今日我们大家都应该开开心心感受一下这种欢乐的气氛。

0: 刘德华嘅中国人之后，仲有妹姐飞跃舞台。
1: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见到一只狐狸嘅故事。话说呢个狐狸瞓瞓下觉嘅时候，喺森林入边，佢留意得到，远处有火烛、哦。跟住佢就开始谂啦，啊，啲火会唔会烧到过嚟咧？等我行远啲先。咦，有个山洞、哦，佢就入咗入去个山洞入边。入咗山洞入边之后，佢听到咧嗰啲火舌嘅声音，叭叭叭叭叭叭。佢又谂啦，呢度都好似唔系好安全、哦，同埋一有浓烟嚟嘅时候，咁我咪好辛苦咯。等我再去其他地方先。然后佢又去到河边啦、哦，跟住佢就谂啦，河边安全啊。不过望一望啲水，其实水流都好急噶、哦。如果啲水流急就冲走咗我嘅话，咁点算呢？于是乎，佢如此类推，不断咁样跑嚟跑去，都喺度谂点样揾一个安全嘅安身之所。朝头早都醒啦，太阳白白都起身，发现啲火根本都冇烧过嚟，而且仲熄埋添。但系佢就被折磨咗一个嘅晚上。他自己都觉得非常之疲倦，原来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选择了工作就会羡慕自由，选择了自由也都会羡慕安稳，选择了离开也都会怀念拥有，选择了留下也会幻想自己去其他的地方。心理学上这一种选择好像叫做后悔，因为我们永远见得到的都是望回去自己之前的时间，在那里想原来得不到完美、哦。所以真正令到我们困惑或者困住我们思绪的，其实不是我们选择的路，是我们不停向后望的这一对的眼睛。你试一下自己想回一下，到底自己所有的选择是不是都会觉得好像还未尽善尽美呢？你是不是经常都是望着个钟，哎呀就快够钟要做一个的选择了，经常都跟自己说不得、哦、这个选择又不得、哦。你有没有试过跟自己说，其实我的选择是最好的，我们不需要好像灰姑娘一样望着个钟十二点钟，因为我们仍然可以有更加多的脑袋选择。所以问题在乎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去到开放自己的心扉。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是不断去后悔自己的选择的话，其实只是混在自己的不愉快入面。不如享受一下我们每一个的选择，又尊重一下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昨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在新的偉大征程上接續奮鬥再創輝煌》，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的社論文章，話進入關鍵時期，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前進道路上仲有好多攔路虎、绊腳石，必須要奪取具有好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新勝利，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社論話，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新長征路上要堅定必勝信念，深刻認識牢牢把握國家發展具有的諸多優勢和戰略性有利條件，保持道不變、志不改的定力，勇於攻堅克難，敢於鬥爭。伊朗外交部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訪問阿聯酋，強調地區各國不應該被本國領土成為針對其他國家展開破壞活動的平台。聲明說，以方種種行徑令西亞地區處於最脆弱、最敏感的時期之一，並對地區集體和平和安全構成威脅。地區安全是一項集體和不可分割的事務，任何協助破壞穩定的勢力進入地區的行為，終將損害地區所有國家的利益，並加劇不安全和動盪局勢。阿聯酋官方傳媒報導，總統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會見到訪的內塔尼亞胡。耶路撒冷郵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雙方談及伊朗問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啦！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ana。
1: 国庆快乐！
2: 国庆快乐！
1: 今晚红日。
2: 系啊。
1: 阵间有冇啲咩节目啊？
2: 阵间咧就未有特别嘅节目嘅，系啦，最主要都系处理一下啲家务啦。
1: 系咯，仔仔唔使翻学喎。
2: 系啊，但系仔仔因为都系学校嘅升旗队。
1: 哦，所以佢今日都要翻，
2: 咁所以佢今日都要去翻
1: 学
2: 校嗰度，系啦系啦。
1: 咁但有其他嘅观众一齐去睇嘅，
2: 有啊，因为佢喺学校黐住间大学嘅，吓、哦、咁、啊、所以今日喺大学嗰度就有啲升旗活动，
1: 系啦。好好啊，佢系个好榜样嚟噶，
2: 系啊，
1: 我哋嘅未来嘅栋梁，
2: 好，所有小朋友都系未来嘅栋梁，
1: 啱啊。系咁，琴晚瞓得好唔好啊？有，
2: 琴晚咧就。普通，
1: 嗯，
2: 系啊，即系可能始终都系特别系因为国庆日啦，咁啊更加提住自己今日更加唔可以迟到，要精精神神翻嚟。
1: 所以我哋今日都好精神啊，
2: 好精神啊，系啊，虽然瞓得少，但系都好精神。
1: 嗯，我咧都 OK 嘅，不过就谂我嘅入睡嘅方法或者模式咧比较难。咁我又见到咧有啲人系好容易瞓觉嘅，可以参加一个比赛，佢拎10万元嘅。奖金
2: 啊！
1: 讲紧嘅就系日本咧有一个床褥嘅公司啦，搞咗一个睡眠大赛啊！咁但系佢就唔系净系睇你瞓得入睡嘅时间有几快，
2: 嗯，
1: 而系整体咧瞓得好唔好，
2: 嗯，
1: 因为你好难避免有啲人咧可能通宵咗几日啦，或者食安眠药，突然之间一去到咧就即瞓着

0: 样嘢咧咁，
1: 都几好笑。
2: 系咁，佢可以参加呢个。
1: 佢可以啊。
2: 系啦，咁佢呢个比赛咧，其实系会有几个嘅准则啦。头先讲话瞓得好唔好啊嘛，咁佢就用啲仪器监测住你瞓觉时候嘅状态，譬如系睇你入睡嘅速度啦。咁但系你又唔系一瞓就瞓着就好，佢要睇你
1: 瞓得唔得，你应该唔得。
2: 佢有仪器嘅，所以未必 OK 啦。因为你仪器都测到你瞓觉时候心跳嗰啲有几快噶嘛，或者呼吸嘅速度。咁但系佢想要你有一个正常入睡嘅过程啊，呢个都系会睇埋瞓嘅。第二啦，就系你深层睡眠嘅比例啊，就系你如果瞓得好嗰一段时间咧，占咗几多都好重要。难啊，九十分钟咁系咯，咁快已经要睇你有冇深层嘅睡眠。第三就系稳定度，譬如系你可唔可以保持一个平稳嘅姿态去瞓觉啦，呼吸系咪够平稳啦？呢啲都系关键
1: 噶，其实
2: 我觉得系啊，
1: 系咯，
2: 有观众
1: 呢个就系关键，即系
2: 瞓唔到我有观众嘅话，
1: 我瞓觉嘅地方都要颇黑噶，
2: 系啊，我要戴眼罩啊，
1: 系
2: 啊，
1: 系啊，
2: 甚至声都唔可以有噶，所以我系好难入睡嘅人。
1: 系啊，
2: 呢个比赛就冇我瞓噶，
1: 我都系要好安静啊，即系好舒服嘅空间啊，咁你俾人望住。就算俾張被我都知道俾人望住啦。
2: 咁真係唔可以參加，因為佢成個比賽呢仲有一個環節呢叫睡眠干擾啊。主辦方呢會用唔同程度嘅干擾呢睇下你會唔會起身啦，或者係會唔會瞓得好差。但係佢未公布係啲乜嘢嘅。
1: 例如無端端焚機啦、聽 Beyond, 不再猶豫咁樣。嘩佢谷幾好音都會響啦已經。
2: 但唔即可能有啲人都真係瞓得著，唔知呢。不过主办方就好想藉住呢个比赛话俾大家听咧，睡眠真系好重要嘅。睡眠就好似金钱咁样，咁所以冠军咧有大概11万嘅港币啊！
1: 哇，都好多、
2: 啊，好劲啊！我觉得
1: 系咯。
2: 咁除此之外咧，佢仲有一啲嘅特别嘅奖项啊，譬如你嘅睡眠有趣姿势奖，即系如果你瞓得好有趣咧，即系唔同嘅瞓法，你都瞓得着嘅话咧，佢就颁个奖俾你啦。咁所以希望
1: 有啲咩动作系可以攞呢个奖咧？
2: 可能你只脚系。又好似曲起啊，或者你仰瞓啊，都瞓得着啩，我都唔知道，所以大家可以之后留意一下呢一个嘅比赛啦。最紧要希望今朝早咧，大家都系精精神神，琴晚系瞓得好啦。

0: 时间嚟到6:43啦。今日嘅天气咧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啦，都系生效当中。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3%。
1: 晨光百科。
0: 今朝晨光百科嘅时间啦，想讲一个我都好疑惑嘅事情，就系平时睇一啲惊吓片，或者系有啲突然之间我冇预计嘅事情发生嘅时候，我都有一个好大嘅反应，就是、我会尖叫嘅。
2: 哦，
0: 而一个尖叫咧，我真系控制唔到。
2: 好大声嘅真系。
0: 超大声！我头几日睇咗场惊吓片。關於打機嗰套嘅，即係槍喪屍嗰套啦，跟住全場嗌得最大聲嗰個
2: 係，就係你啦，
0: 而佢好多 jumping scare 啦，真係冇諗過佢會出現無啦發生，跟住我就諗啦，我一大叫嘅時候啦，隔離咧有幾個人咧，首先。最惨嘅系佢哋俾我吓亲啊！
2: 系啊，我其实我都想讲，即系电影吓咧，有阵时候都唔系好吓到，但反而系侧边嗌得最大声嗰个吓亲啊！系、啊。
0: Sorry， 跟住我劲唔好意思，然后有几个女仔跟住我一齐大叫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叫咗两次，我就同自己我唔可以再叫，因为嗰一场嘅人次唔系咁多嘅，所以好明显全世界都知道系我叫。
2: 嗯、
0: 我就系咁同自己讲话，我唔可以再叫啦。点知我都系忍唔住，都系会叫。好啦，我就。跟住就做資料搜集，究竟怎麼回事？我想知道點樣可以唔好咁大反應。
2: 咁所以先要了解咗個原因先。
0: 係啦，咁首先第一個原因咧，原來就係關我哋古老嘅基因事啦。因為以前我哋就住喺深山啦，大自然當中嘅，冇手機啦，冇一啲即係唔係好多人喺側邊啦。咁當我哋遇到野獸啦，或者唔小心跌落山崖嘅時候，有啲咩方法救自己啊？咁當然就係大叫啦，
2: 係起碼如果有怪獸，唔怪獸，有嗰啲大隻嘅動物係野獸，怪獸就冇㗎。如果野獸過嚟嘅時候咧，我哋大嗌有機會可以嚇到對方
0: 先。啱喎，
2: 係啊，
0: 呢個就係第二個原因嚟㗎，係
2: 啊，
0: 係啊，因為你大嗌嘅時候咯，咁野獸啦或者係人啦，其實都會俾你好高頻嘅尖叫聲嚇一嚇，窒一窒，咁就可以靠嗰幾秒鐘嘅時間嗱嗱聲跑走。係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古老基因話俾大家知咧。一个需要救自己啦，逃跑时候嘅一个状态，
2: 都系保护机制嘅一种啦。呢、這个
0: 冇错、啊。好啦，咁去到第三个，又系保护机制。小白讲得好啱啦，就是、关你大脑事啦。原因就系当我哋咧遇到一啲嘅危险啦，或者威胁嘅时候咧，我哋大脑咧有一个嘅区域啊，叫做杏仁核啊。呢、這个结构咧，其实就系负责处理恐惧同埋威胁嘅。當我哋遇到驚嚇啦，譬如係黑影，一啲砰一聲，我哋可能個心咧就會跳一跳，好驚。而呢一啲嘅反應咧，其實未傳送到去你嘅思維嘅時候咧，佢已經送咗去你嘅杏仁核嘅呢一個部分，
2: 哦、
0: 而身體咧就會好快速地作出反應。你根本嚟唔切去諗啊！你的身體已經幫你做了反應了、分別就是腎上腺素會飆升啦，心跳加速啦，跟住呼吸變得好急促，肌肉收緊、然後咯，橫隔膜突然咧用力就會推咗啲氣體出嚟、而呢個動作咧亦都會令到你啊一聲尖叫咗出嚟，
2: 係、啊係、因為氣體喺經嗰個位置推咗出嚟嘛，
0: 係啊冇錯，咁所以呢一啲咧其實都可以解釋到啦，有唔同嘅。原因我哋会尖叫，好啦，咁点解有啲人咧会叫唔出声啊？我唔知系玩机动游戏嘅时候有冇试过会叫唔出声？
2: 我可以唔嗌嘅，
0: 你控制到？
2: 我控制到，系啊，即系过山车或者海盗船，咪等佢揈我咯，就系、咁。
0: 但系你惊唔惊啊？定系
2: 唔惊？我唔惊。
0: 咦、咁首先系因为你唔惊啦，你个大佬都唔惊，都唔使开启呢一个机制。系啦，有啲人咧唔嗌，咁原因系因为咧佢系有第二个现象咧，叫做冻结反应啊。就系有啲人遇到危险嘅时候，佢哋未必会佢哋未必会逃走，佢哋会冻住喺度。因为原来冻住喺度咧，都系一个逃走嘅方法，就系、令到人发觉唔到你嘅存在。咁所以呢个就系僵住嘅时候嘅反应，亦都系。一个令到自己大脑话俾自己知啦，我系求生嘅意识嚟嘅，咁所以呢一啲咧就解释到原来当我哋惊吓嘅时候啦，或者睇戏嘅时候咧，我哋嘅尖叫咧系我哋唔想噶，系、我哋嘅大脑话俾我哋。
2: 情有可原，
0: 系啦，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2: 多多包涵。
0: 身边嗰一位尖叫嘅时候系有佢嘅原因所在嘅。

0: 有时候呢尖叫都有一个原因嘅，就係、是、爱的呼唤啊。时间嚟到6:51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电话旁边邀请到呢就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3: 早晨啊，小伯，早晨晨光嘅听众。
2: 上个星期就同我哋分享咗少少咧，即系 center stage 可能佢嘅背景系点啊，或者佢成个运作上面咧，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可以令到譬如韩国团队嚟到香港啦，或者香港喺个配合上面啊，或者大家嘅交流上面，可以有啲咩赢啊，双赢嘅地方嘅。咁啊，海都有欣赏过 center stage 啦。咁啊，其实有啲咩特别感觉嘅位，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我自己咧就睇咗一日啦，我就睇咗9月3日嘅当日。有四位設計師，咁咧就帶住佢哋嘅 model 同埋佢哋嘅靚衫啦，佢哋設計嘅本地嘅時裝啦，咁就行一個 runway 啦。雖然你話四個設計師冇人哋嗰啲好似好多套 pieces 啊，但唔緊要，四個設計師咧，你已經真係目不暇給啊！
2: 目不暇給係啊，眼花撩亂添啊
3: 嚇！冇錯，同埋每個設計師咧都有佢哋嘅特點啊。都好鮮明好出嘅，所以真係好好睇啊！我自己覺得有陣時你可能去睇一個品牌嘅 show 咧，就係佢好貫穿嗰次有乜嘢嘅主題，有咩點子，咁就用嗰個點子去貫穿佢哋咁多套嘅衫。但係當你睇住唔同設計師出場咧，你又覺得哇！第一個設計師佢啲 piece 先印咗喺個腦海裏邊，然後下一個又嚟衝擊我啦，咁我就覺得哇，真係好賞心悦目。咁我不如都好簡單啦，即係逐個介紹，因為我覺得佢哋都真係值得被大家去關注啦。
2: 好，
3: 咁當然咧，其實四位嘅設計師啦，分別第一位咧就是、叫做 Mountain Yam， 咁就叫做任銘輝。係啦，咁咧佢其實佢每同埋咧，佢哋每次出場咧，都會喺個runway 嗰個 backdrop 咧後面就會 show 咗佢哋今次嗰個主題究竟係啲乜嘢嘅。係。咁點樣去展示咧？就唔係一個屏幕咁樣去展示啦，而係咧用一啲大電視嘅屏幕啦，一啲好靚嘅電影感啊，嘅啲影片啦、啊，喺個大電視嗰度去播嘅。咁而阿 Mountain Yam 咧，佢今次佢哋嗰個發布系列個主題咧，就叫做 The Joy of the Feathers。咁好簡單 ，Feathers 係講緊啲雀仔嘅羽毛啦。原來咧佢就叫做雀羽，雀就係雀仔嘅雀，羽月嘅羽。咁你聽個名咧，你就估到顏色方面雀仔都好鮮明，
2: 鮮明啊，係啊 ，sharp 啲嘅。
3: 冇錯啦，咁同埋咧，佢哋咧都會用一啲咧比較機能性嘅布料嚟到去做佢哋嘅 pieces， 咁就咧展開咗今次9月3日呢個 center stage 嗰個嘅序幕啦。
2: 佢選材方面就係我知嘅材質方面，因為雀仔俾人感覺都輕盈啊，會唔會選擇一啲譬如輕身少少嘅感覺㗎？
3: 冇錯，我覺得呢個就係佢做到嗰個對比，因為雀仔我哋會覺得你話明feather 咁樣，你覺得好輕嘅羽毛，但係機能性嘅布料咧，其實又唔會係啲太過飄飄啊，好雪紡嗰種，又唔係嘅。咁所以我覺得我開頭都以為見到個名雀月，咁會唔會就係啲好仙女啊，好仙氣啦、啊？咁原來又
2: 嫦娥咁樣係嘛諗住？
3: 冇錯啊，咁原來就係啲機能性嘅衫啦。咁我覺得即第一個已經我好欣賞。咁然後啦，第二位出場嘅咧就係 Angus 啦 ，Angus Choi 啦。咁就佢自己用翻佢自己嘅品牌命名㗎啦。咁佢叫做 Angus Choi， 佢嘅品牌就係、是、頭先你講 Mountain Yam 咧，佢嘅品牌就係叫112咁樣。咁我就唔知道點解叫112 Mountain Yam 啦。咁但係每個命名嘅背後，可能佢都有個 story behind， 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去了解係咪？咁 Angus 佢就用翻佢自己嘅名啦，就叫 Angus Choi 就做佢嘅品牌。至於佢今次個系列嗰個名稱都幾得意嘅喎，佢叫做404，大家404會聯想到啲乜嘢咧？小白，
2: 房間號碼咯。我一諗啊，真係諗到房間號碼係啊。
3: 但係當你譬如你上網咧，你見到404，你會
2: error 嘅感覺喎，錯誤嘅感覺嚇，
3: 錯咗嘅感覺咁樣。咁原來咧，佢今次個系列咧就叫404冒號，原來叫做 Haha Hunting 咁樣啦。用啲咩嚟做靈感咧？我哋睇嗰條出場唔係出場片啦，係咧序幕片啦，叫做。就是用了咧港產片80年代港產恐怖片嚟做主題。
2: 哇！嗰陣時嗰啲恐怖片，即係仲係我咧就係我係最驚嗰陣時嘅恐怖片㗎。
3: 好dark㗎，成種感覺就係，但係佢出場嘅時候咧，你又唔係，佢係嗱，可能你都覺得恐怖嘅，因為佢用紅色嚟做佢今次嗰個主題。咁就唔係嗰啲鮮紅，係有少少暗紅、乳紅，甚至乎啲血紅色。
2: 血紅色呢啲咧，我都未係好驚。即係你一講開80年代，我插一兩句咧，就我最驚係咩咧？係我以前細個嘅時候睇，你都估唔到呢個咩節目啊！《歡樂今宵》。
3: 然後
2: 咧，《歡樂今宵》咧，佢以前有一次夜晚嘅時候，佢係做鬼故事嘅，咁啊拍出嚟啊，《歡樂今宵》因為 TVB 嘛，一拍出嚟嘅時候咧。 咁佢有個鬼故就講喺化妝間入面嗰啲假髮啊。
3: 哦，
2: 佢就唔係咩特別顏色㗎，你呢諗到假髮你都大概。
3: 大佬假髮已經好有畫面。
2: 係啊係啊，已經好有畫面。我而家講我都有啲心寒。咁你諗下，嘩個假髮又俾好多嘅即係演員又戴啊，中間又可能。
3: 好多遐想。
2: 係啊，個嗱個真正嘅故事係點樣呢？個 storyboard 係點呢？我唔記得，亦都冇諗住特登記返起佢啦。即係話俾大家知道，其實80年代嗰時候，就算係講嗰個係歡樂今宵呢個節目啊，都可以有鬼故出啫，令到我哋呢一批呢代人呢，80年代成長嘅朋友呢，對於80年代嘅一啲嘅鬼戲係有更加大嘅陰影喺度㗎。
3: 對於我哋呢啲咧喺嗰個年代成長，
2: 係啊，
3: 對於好多事物都有啲陰影。真係，我就以為你講咧《幻海奇情》嗰啲。
2: 唔係啊，唔係啊。
3: 哇！即係我哋炒開少少，如果當嗰年嗰陣時嗰啲恐怖片咧，令到我哋打麻將，打死只西有就陰影啦。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 即係好多呢啲，或者條公路嗰度，你見到個人喺度截你車，你接唔接佢上車有好有陰影。
2: 係啊，同埋由以前開始，
3: 我記得呢集叫意外啊。
2: 都由以前到而家嗰啲。那些灯光，因为现在就很多 CG 啦，但以前是灯光打到你的心很寒的。
3: 好啊，真的真的，所以即我们一讲好，即我觉得真的大家要给回 credits， 香港的创作人、其实当年呢80年代很多的恐怖片，无论是电视版电影版都好，其实是很原创，用回一些很香港的化妆间的那个假发，一条公路香港人打麻雀，这样都是一些很地道的东西来的。今次 Angus 呢，佢就我覺得佢用咗港產片嗰啲恐怖片之餘呢，我覺得佢都有一啲外國片嘅恐怖元素喺裏面。我會諗起咩呢？沉默的羔羊。
2: 咦、呢一隻恐怖啊，原來係。
3: 好寒嗰種，即係佢就唔係即係跳出嚟嚇你嗰種，佢又唔係囉，佢嗰種令你好寒，佢即係佢造型上面做。
2: 係個氣氛好寒喎，呢個係。
3: 是啊，同埋嗰啲造型啊，因為佢我哋頭先講啦，係紅色嘅系列啦，比較乳紅色嘅系列啦，跟住佢哋 model 嘅化妝啦，就會係可能喺個嘴角會有啲血跡啦，眼妝唔係太強調，但可能好強調就係佢哋喺嘴巴側邊嗰一笪血跡啦，跟住就會係用一啲嘅面罩啦，
2: 哇，
3: 可能佢哋著對 boot 咧就係好多嘅鍋釘啦，好多嘅皮帶扣啦，呢一啲嘅元素嚟到去構成造成佢哋今次 Angus 呢一個參展嘅 pieces 啦，好暗黑咯，我自己覺得就會。咁但係當然當即係完曬成個佢行完嗰佢嘅系列啦，咁 Angus 自己會出嚟同啲 model 一齊謝幕㗎嘛，一定有呢一幕㗎嘛，設計師會出嚟咯。原來 Angus 咧有一個好陽光男孩嚟
2: 嘅
3: 喎，
2: 咦？可能係佢心入面有另外嘅一面喎、
3: 哦。係啊，所以我覺得幾得意啊，真係會係。哦，我開頭仲喺度想像，究竟 Angus 會係當然我哋會嗰、那個小冊子嘅，我哋每個人入場咧，你都會有個設計師喺度。但你睇張相都未為真㗎嘛，你好似學生相㗎嘛咁樣。咁但係當佢真人行出嚟，覺得哇都好陽光男仔喎。
2: 即係真人行出嚟先有個氣場喺度㗎嘛，係咪？
3: 冇錯啊。
2: 好，同阿海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3: 拜拜。
0: 轉頭翻嚟會有分途廣播，陳光第一線咧繼續留喺香港電台第二台普通話台咧，會有好音樂。跟住我哋聽一則嘅新聞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昨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飞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全线载客电车同埋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的方式免费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新大屿巴，是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再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怀疑施袭的机师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系点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啦。咁啊，出边嘅室外温度29度啊，注意啦，就系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呢个干燥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啊，都一齐生效啊，
0: 都真系几热下喎。
3: 热啊，呢几日咧真系热到离晒谱啊。下昼嘅时候咧，咁我寻日近呢个黄昏嘅时段咧，都谂住唉，都系去跑一跑步啦咁样。咁啊，但系都冇话跑得好激烈嘅时候咧，都已经系
0: 出
3: 晒汗。系啊，我真系好似游完水咁样。我试过有一次咧，又系喺黄昏嘅时间跑步啦，咁啊出咗去跑步，跟住咧翻屋企嘅时候咧。我仔仔就問我啦，出面落大雨啊咁樣，我同佢講，你望下天，出面有冇落大雨
0: ？OK 喎，仔仔，
3: 我係跑步跑到濕曬，
0: 佢可能覺得你跑到去第二區啊，已經嗰邊落緊雨啊。
3: 我都成日跑去第二區嘅，
0: 所以又係佢呢一個嘅講法係 make sense 㗎。
3: 係，但係真係離譜嘛，出面咁鬼曬，
0: 證明你真係濕得好勁下喎，
3: 係啊，真係
0: 水喎。
3: 是啊，真係跌咗落水咁樣，即係真係由頭濕到落腳嘅，所以就夜晚跑就真係舒服啦。不過我每一次夜晚跑出門口嘅時候呢，我腦海入面都會泛起一句嘅說話，就係中醫同我講，就係24小時入面呢12個時辰，其實我哋內臟係會分別有唔同時間呢係休息嘅，夜晚呢就唔好跑咁多步啦咁樣。
0: 是啊，很多人都是吃完饭啊 ,9 点、10点才去跑步。
3: 你见最近有些非议就说在湾仔都有很多人跑步嘛，即是阻住条街咁咁讲啦，啲报道。咁其实他们都是夜晚跑的。但是香港真的你日头翻工㗎嘛。我點解可以黃昏跑到步呢，因為我真係我神吉咁早翻工啊，神吉。
0: freelance 就可以囉。
3: 係啦。咁所以就有陣時夜晚跑真係舒服啲嘅呢個天。咁又真係跑得長啲嘅夜晚。係呀。即係跑步嘅質素係會好咗。但係會有幾傷我啲五臟六腑阻住佢休息啊，我真係要問，仲同埋好敢唔係好敢問。
0: 同埋瞓覺時間可能都會因而延遲囉，可能你十點鐘跑完。
3: 啊、我又唔會喎、
0: 啊。你七點已經跑㗎啦。
3: 如果我夜晚跑嘅，通常我都會用食飯時間跑㗎、
0: 啊。
3: 即係屋企人食飯時間。
0: 你唔食飯㗎啦。
3: 我就唔食。或者煎三文魚扒嘛。咁、
0: 啊、
3: 三文魚扒你跑完之後，跟住你翻屋企就唞下，唞下，跟住即係沖完涼唞下，咁calm down咗個人之後，跟住你先食塊好細塊嘅三文魚扒咁樣。
0: 或者你咁 fit 啦？
3: 唔 fit 啦，就係因為唔 fit 所以先搞到咁咯，搞到個陣咁樣。
0: 但我好欣賞跑步嘅人，真係嘅，因為好有紀律啊。跑步係我對於我嚟講啦，係一個比較悶嘅事情。但是你哋可以堅持到，
3: 其實實不相瞞，真係實不相瞞，即係我都好欣賞咧熱愛跑步嘅人啦。我講咗咁耐，其實我都有跑步啦。
0: 係喎、
3: 哦。但係坦白講，我唔係一個熱愛跑步嘅人嚟嘅嚇。咁、所以我真係好佩服可以跑馬拉松。雖然我亦都有參加馬拉松，我亦都好佩服跑馬拉松嘅人，因為真係望住個石屎路咧，不斷係咁跑咧。然後調整身體各種的機能不斷去轉換的時候、其實是我自己覺得我真的沒什麼耐性、我真的覺得很悶，其實我自己個人、當然我亦都有跑步啦，因為最主要跑步原因是因為要 keep 翻個嘅體能，係啦係啦，所以又跑步。咁當然喂，有啲人話如果你想要睇太美嘅話咧，喺屋企玩嗰啲 HIIT 都搞掂嘅喎，咁樣
0: 係啊，可以啊，
3: 但係。即係喺啲細路面前、屋企人面前做咁多古靈精怪動作咧，
0: 佢可能加入你一齊做仲好，
3: 可能係
0: 家庭樂添啊！你哋可以
3: 屋企細，我驚揈到周圍啲嘢。
0: 咁即係去 gym room 啊，所以大家都會去健身。
3: 係啦，係啦，係啦，我哋未介紹自己，係啦。咁啊，晨光第一線啦，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線嘅。咁啊，直播室入邊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亦都有，冇錯啦。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由于今日系几多号啊？
0: 11号大日子，
3: 大日子就系我哋国家生日，77岁生日啦，过多几年80大寿啦，到时又再搞大佢，呢个真系到时再多啲优惠。
0: 所以我今日着咗一个红色 logo 嘅衫翻嚟，
3: 系、哦，我今日戴咗红色嘅戒指翻嚟，
0: 代表你嘅心咧，心底入面咧系。 祖国嘅。
3: 冇错，系高雅嘅感觉啊吓。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就得两位嘅啫，因为交通组咧就稍作休息，咁佢哋都要休息一下。
0: 系啊。
3: 咁啊，晏啲啊，转头同大家睇下晏啲会唔会有交通消息翻嚟先。系、因为今日咧其实都多唔同嘅交通消息啦，就亦会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噶吓。咁啊，包括啲乜嘢咧？例如运输署方面啦，亦都咧就系、接获港铁通知啊，为咗便利市民出行，咁啊港铁咧就会喺国庆黄金周期间啊，讲紧国庆黄金周啊，唔系就系讲今日国庆黄金周期间咧，就会加强列车服务噶。咁啊，国庆日前后嘅日子包括咧9月30号以及9月2号至到7号，嗱东铁线咧系不同时段咧就会加密班次嘅，不同时段。咁啊，另外国庆日啦，即系今天咧，咁啊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南港岛线、东涌线、东铁线以及屯马线亦都会喺不同嘅时段咧，就会加密呢一个嘅班次嘅。咁啊，港铁方面就做咗呢一啲嘅措施啦。好，咁啊，另外咧，运输署亦都预计啊，吓，咁啊，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系10月1号至到7号，咁啊，各个嘅陆路口岸嘅人流以及咧就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咁啊，尤其系10月4号星期日下午至到傍晚时段咧，咁啊，预期将会系回港嘅高峰咯。即系可能而家啱嘅嗱，10月1号咧，今日就公众假期啦。
0: 系啊，
3: 头先都讲过噶啦，识请假咧就请10月2号，咁啊变咗4日3夜噶
0: 咯。
3: 系啦，咁你玩咗几日啦？咁又唔好遇得太晚翻香港、咁所以咧运输署咧都叻仔啦，就预计星期日嘅时间咧下午至到傍晚咧，亦都系回港嘅高峰期。咁公共运输服务嘅等候时间咧，当其时预计亦都会较长噶。咁所以呼吁叫做。跨境出行嘅人士咧，应该及早妥善计划行程啦。咁啊，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咁啊，佢哋亦都会同各个嘅营办商啦，咁啊喺内地嘅国庆黄金周期间咧，就会加强服务，多啲联系嘅。包括咧就譬如系金巴啦，甚至乎咧就系本地嘅专营巴士线啦，亦都会见到咧就系出行人士啊。咁如果系用私家车出行嘅话咧，咁亦都要留意住咧就系各个嘅陆路口岸、各个嘅通关各方面嘅时间嘅。咁所以咧，最紧要就系放假还放假，大家咧都要咧就系留意翻嗰个嘅出行时段。咁啊，但系你都话到最近咧，咁啊亦都有啲。即系都有好多人会嚟香港噶嘛，嚟香港咧就游玩，好多游客。
0: 黄金周啊，
3: 冇错啦。咁所以咧又见到咧就油尖旺区咧，绝对系一个旅游打卡嘅热点嚟嘅。无论系庙街一带啦，又或者系尖沙咀啦，去啊旺角都系，而家都多咗。特別係天橋嘅位置啦，天橋都尚算安全，咁但其實都見到好多唔同嘅情況，就係喺尖沙咀，譬如中樓啊、廣東道啊，以及大家打卡嘅時候咧，原來都容易咧就行近呢個馬路嘅，特別係可能一啲遊客啦，咁部分遊客為咗攞一個更加靚嘅角度嘅話咧。其實有時咧就會唔知點解，可能即係走咗神啦，想影張靚嘅相，就會行出馬路。咁啊，內地嘅路可能會闊啲啦。咁啊，嚟到香港嘅時候，一時就唔習慣嚇，原來個行人路咁短嘅咋，就唔習慣，冇懷疑就行咗出呢一個嘅馬路啦。危險啊，危險啊，
0: 真係要小心啦。
3: 係啦，咁啊，特別喺譬如彌敦道啊，兩旁嘅巴士，佢哋即係見到巴士未嚟嘅時候，都容易咧就走咗出去咧，就諗住影張靚相，可能想影埋呢一個嘅咁靚彌敦道嘅，
0: 係
3: 啊，
0: 想睇埋後面嘅景，
3: 係啊，想睇埋呢個彌敦道嘅景緻咧，張相係靚嘅，不過咧都容易引發呢一個嘅危險啊。咁所以咧都見到譬如喺警方都好多呼籲啦，同埋道路安全業界都好多宣传有关于道路安全嘅信息嘅，咁特别咧就向旅客咧就示范一下马路打卡咧，其实系高危嘅，即系同佢哋话俾佢哋知道好容易发生意外噶，咁更加提醒大家啦，先睇右。睇右，然後又睇埋左，即係總之前後左右啦，就睇曬。咁特別其中一個咧，就打卡嘅熱點係呢一個西環堅尼地城石牆樹啊，嗰一帶咧都係打卡嘅熱點嚟嘅。係、有陣時人多嘅時候咧，都會佢哋亦都有啲 case 就見過，譬如有啲旅客啦，真係會踎咗喺馬路側邊咧，咁亦都有試過係俾車咧就撞傷過嚇，係啊，
0: 咁就冇啦。開心嘅事情變成唔開心嘅意外，
3: 係啊，真係危險啊！咁另外又值得一提嘅咧，就係運輸署咧，咁啊亦都話到啦，中九龍繞道咧，九龍灣段咧就12月6号咧就會通車嘅。呢、這個咧就真係好值得同大家睇下啦。
0: 係
3: 點解咧？ 因为原本呢一条需要呢就係讲緊呢就係由呢一个繁忙时段啦来往将军澳市中心同埋油麻地行车时间预计呢就将会由六号干线兴建之前嘅65分钟唔知交通组之后会唔会讲就係、是、大幅呢就减至到12分钟。
0: 哇真係大幅喎呢个
3: 系。对呀、啊。
0: 哇
3: 呢、這个真係悭超级多时间你原本用一个钟头嘅时间我咁讲约束啦。你而家十分鐘咧，你就可以去到。我就好想去試一試呢一條嘅路啦。咁啊，嚟緊嘅時間都應該有啲機會啦。
0: 同埋佢除咗減省咗時間之外咧，佢仲有一個問題解決到啊，就係、是、塞車啊。係
3: 啊，
0: 因為龍翔道咧去旺角嘅亞皆老街啦，同埋去尖沙咀嘅七鹹道咧。呢度本身都好多車嘅，成日都咁啊、開通咗之後咧，除咗快之餘，咁啊車流又有望減少，咁、交通意外咧又少啲，大家又開心啲，
3: 係啦，
0: 真係不錯啊！
3: 係啦，咁又唔使喺車上面成日卜卜卜啦，聽到，因為暢順啊嘛，係
0: 咯，
3: 係啦，
0: 咁就會收8蚊嘅隧道費啊，呢、這個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咁但係8蚊，我覺得幾好喎，又一啲都唔貴喎，
3: 唔貴，
0: 由60幾分鐘變成12分鐘。
3: 如果你講翻傳統燃油車嘅話啦，咁你喺油麻地。去將軍澳咁你淨係燃料嘅你都唔知8蚊啦係咪咁而家幫你慳咗時間咁亦都係即係付返呢一個息相應嘅天橋嘅一個費用嘅話其實都好合理啊慳咗時嘅時間冇價㗎喎咁而即條道路都係新嘅咁設計幾多安全呢
0: 係啊咁另外喺開通之後呢亦都會有20條嘅專營巴士路線啦俾我哋嘅市民使用啦提供更加快呢同埋更加直接嘅交通嘅連接咁就可以返東九龍啦往返西九龍同埋荃灣地區咁大家亦都可以預返有效嘅時間呢去出行囉
3: 係啦咁今日呢就12月1號啦咁頭先聽新聞報道又講過少少嘅就係有關於交通嘅優惠啦咁今日係啦電車冇錯啦電車免費乘搭全線嘅載客電車嘅今日係就算就唔使俾錢啦另外就係港鐵方面都係鐵路啦因為電車都係鐵路嚟嘅港鐵方面呢就透過佢哋嘅應用程式呢就會有一個抽獎嘅咁就會送出77,000份嘅電子單程車票嘅，咁另外亦都小輪方面啦，天星小輪咧就係免費乘搭中環以及咧就係尖沙咀嘅航線，所以今日咧，如果你係中環往返呢個尖沙咀嘅就唔使俾錢噶。咁喺呢個天星小輪，我試過有一次中環去尖沙咀咧，咁我就搭呢個天星小輪，我就搭下層。冇搭上層，搭下層嘅時候咧，就同個海咧就好近噶嘛。我見到好多水母喎。
0: 水母？
3: 係啊。
0: 浮到咁頂啊！
3: 係啊，一斬喎，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
0: 佢唔驚架船喎，都幾近下。
3: 唔知佢哋識唔識驚嘅咧？
0: 係喎。
3: 水母。係啦，咁另外見到富裕小輪啦，中環往返紅磡、北角。觀塘同埋啟德航線啦，咁亦都會派發咧就1000張今日使用嘅免費乘車券嘅。巴士方面咧就小童使用八達通或者其他電子支付方式咧，可以免費乘搭城巴，咁大嶼山巴士啦，以及九巴指定嘅日間專營巴士路線嘅。咁當然仲有好多唔同餐飲嘅優惠啦，咁大家慢慢睇下啦。咁國慶活動仲有啲咩精彩嘅活動咧？咁我哋今日亦都會同大家會同講下噶。好啦，時間嚟到早上嘅7:21啦，一嚟同我哋睇睇天氣先。
0: 咁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啊。之后咧就会渐转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咧可能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骤雨比较多，高温咧天气缓解。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就比较明朗，朝头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而今日咧，依家呢个时候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会生效。
3: 系啊，29度噶啦，晨早流都29度啦。
1: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5: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的狀態，然後我陪住聽眾，聽眾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滿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戰。
4: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晨光大學。
1: 早晨各位听众啊，咁啊7点22分嘅时间呢继续返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啊直播室入面有小八亦都有 Yana 喺度嘅。
2: 早晨。
1: 早晨晨光大学呢，咁啊今日呢就邀请到呢就係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咁啊亦都呢就係认可肠道疾病医学飲食治疗师嚟嘅。咁啊 Mimi 早晨。
2: 早晨 Mimi。
3: 早晨。
1: 早晨。今日朝头早呢就真係要搵肠道嘅专家就倾一倾啦。因为都想了解一下呢，其实小朋友嘅肠道嗰个成长嘅关键到底系点样咧？咁样好啦，咁想知道小朋友肠道其实系咪由我哋即系 B B 出世嘅时候就已经我哋都叫成长啦，亦都开始慢慢老啦。咁简单啲嚟讲咧，其实即系小朋友嗰个肠道，其实又会唔会同大型嘅肠道系有唔同？有冇话边几个嘅阶段咧系特别关键嘅咧？咪咪，
3: 嗯，好嘅。咁其实咧，个关键咧由真系一出世个刻咧，已经系开始令到我哋嘅成长咧打咗一个底先嘅，咁所以咧要去睇翻个小朋友，其实基本上咧要睇佢系自然分娩嘅小朋友啊，定系开刀嘅小朋友嘅，系啦，因为
1: 有分别噶，原来
3: 好大分别，
1: 我真系唔知
2: 喎，
1: 系啊，英娜你要听啊，
3: 好嗱，咁啊。自然分娩嘅BB 咧，系一直以嚟都系建议嘅。咁点解咧？就是、因为想佢哋健康啲，就系佢哋咧，其实出世系会由母体入面啦，跟住经过阴道啦，咁就会出嚟啦，系咪？咁其实呢个成个通道过程咧，系会吸收到好多妈妈唔少嘅唔同嘅菌嘅，咁会令到咧成个免疫系统好啲，因为BB 仔一出世咧就要开始去标佢嗰个嘅免疫系统，咁所以佢遇到好嘅同唔好嘅嘢咧，其实都已经一个开始嘅锻炼嚟噶啦。咁但系开刀嘅话咧，就会少咗呢个接触嘅过程啦，咁就只系会靠到咧系皮肤细菌嘅接触，咁同埋咧研究员咧会发现，原来开刀嘅 BB 仔接触嘅话咧嘅皮肤细菌唔系妈妈最多，系医护人员最多，咁所以咧
1: 佢哋拱出嚟噶嘛，
3: 冇错啦，
2: 第一下接
3: 触，佢哋嘅肠道个分别已经系入面嘅菌群已经变咗好多唔同啦，咁所以话开刀嘅 BB 仔咧会较容易有敏感啦，有患疾病机会啦。哮喘啊、黐肥啊，同埋一啲肠道疾病嘅，会比起自然分娩嘅小朋友即系 B B 会多啦咁。咁呢个就系第一个断定噶啦，个肠道开始点样样。
1: 哦，诶，我就开刀出世噶，唔该，最容易黐肥啦。
2: 你边有话，成日都话自己肥都冇。但系咁如果一开头都已经影响咗呢、這个，即系究竟系开刀出世啦，定系自然生育影响？咁后天有冇方法可以令到佢嘅肠道嘅菌咧又建立翻多啲嘅咧？
3: 有嘅，后天有方法建立多啲，亦都后天有破坏嘅，咁所以亦都咧跟住之后嗰个嘅情况就好紧要啦，就系、是、跟住系咪母乳佢即系 B B 仔系咪饮妈妈嘅奶去大嘅啦咁？因为妈妈奶入面亦都供应咗有好多唔同嘅益菌嘅，咁亦都入面仲有一个重点咧，就有一个叫 H M O 啦，就母乳低聚糖系一个益生元，咁佢咧就可以继续为 B B 肠入面嘅益菌群啦，令到佢哋繁殖啊、支援啊咁。咁而特别好得意嘅就系、是，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啦，成日即可能我哋接触嘅就话有双歧杆菌同埋乳酸菌呢两只嘅好菌嘅
2: 咁样，
3: 咁而 B B 仔系特别好多双歧杆菌嘅喺佢哋饮紧母乳嘅时候，咁所以系一个好好嘅建立嚟嘅。咁但系去到咧六个月嘅时候就会话，哎呀 B B 仔开始大个咧要练食嘢啦咁，咁而引进固体嘅时候咧。嗰啲雙歧桿菌就會開始跌㗎啦。點解呢？就是、原來呢個腸呢喺 BB 仔嘅階段飲母乳嘅階段嘅時候，佢哋嘅腸嘅酸鹼度呢係偏低啲，係6度以下嘅。咁但係一開始食嘢呢就開始提升啦。咁提升到大概喺 6.2 度左右呢，就開始會有機會增加壞菌嘅繁殖啦。咁而雙歧桿菌就會大大咁減少㗎啦。咁所以呢變咗B B 仔六个月嘅时候开始食啲乜嘢嘢咧，就会令到佢个肠群有大变噶啦。咁所以鼓励就系小朋友啊、B B 啊嗰啲，开始就要俾咗蔬菜水果佢哋食先。咁咧啲益菌群就会多啲种类同埋多啲量。 咁就會又係強壯啲啦。咁呢個就係食嘢階段，係啦。
2: 如果咧小朋友唔飲母乳嘅話咧，譬如飲奶粉啦，又可唔可以加啲外在嘅益生菌？
1: 係咯，即係啲廠商自己放翻啲嗰啲菌入去。
2: 都有好多頭先 HPAO 啊，
3: 有嘅有嘅，而家都係會盡量喺啲奶粉方面，佢哋係同母乳好相近，但係永遠冇一模一樣嘅嘢咯，係啦，咁所以即係只可以係盡量即係話等佢哋彌補下咁咯，係啦。
1: 我細個嘅時候咧，都成日又肚痛啊，又剩啊，特別考試前夕嗰啲啦，當然係。咁其實關唔關我都係叫剖腹出世嘅事咧？因為頭先聽 Mimi 講過啦。咁如果真係嘅話咧，係咪有關於個腸道可能譬如特別容易敏感啊？咁如果係嘅話，其實有冇啲即係改善嘅建議俾翻大家嘅咧？
3: 有噶有噶，咁所以其實喺飲食上咧係要去注意啲重點。嗱，有好多咧會覺得，可能話我係開刀，咁所以少咗一啲嘅好菌啦，咁甚至乎抗生素個破壞力係超強嘅，可以殺咗啲菌好菌而繁殖唔翻咧，咁你就冇咗噶啦。咁有好多會諗，不如食啲益菌啦，咁樣去補充。咁但係市面上就唔冇完全我哋身體所有嘅益菌有得賣嘅，咁所以就要靠飲食啦。咁飲食方面嘅建議就係頭先都有講啦，蔬菜水果係可以斷定個腸道健唔健康噶嘛，咁所以一定要食多啲蔬菜水果啦，最好唔多啲。即多啲唔同种类啦，咁另外咧就要减少啲加工食品，减少啲脂肪，咁而重点咧嗰啲蔬菜类嗰啲食物要拣啲乜嘢嘢咧，要有就一啲葱蒜类嘅啦，要有豆会俾佢哋食下啦，同埋食啲苹果啦，特别红苹果要连皮食啦。
1: 哇，连皮食而家好多人都未必会，跟住又话嗰层蜡啊，又剩又话惊农药啊咁样。
3: 系啦，所以要洗干净，去咗啲农药嘅。咁因为点解咧？那个皮层嘅颜色咧，这个都系对益菌非常之好嘅。系啦，咁红色嘅话系益菌系好中意嘅。系啦，咁因为个抗氧化嚟嘅。咁另外咧就系要去俾佢哋食下一啲冷冻过嘅熟薯仔啦、番薯啦、一啲米饭去摄取。一啲叫做抗性淀粉，又系一啲益生元嚟嘅，就系又系去令到肠道嗰个嘅成长系更加稳固同埋健康咯。
1: 明白，咁所以肠道方面仲有好多嘅知识啊，咁啊有机会又要再请教 Mimi 啦。咁啊今日咧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 Mimi，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飞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怀疑施袭的机师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枢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
0: 港台电视三十日。
8: 文教组科普节目，
9: 嘥时间。
8: 总结：
9: 林欣雄、
10: 李启俊，
9: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1: 个题目咧就系、是、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2: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11: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
12: 咁我就
11: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8: 嘥时间。
13: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4: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師兄，
0: 二台話你知，
15: 哇！這個網購平台竟然有齊曬我想要的波鞋款啊，唔使去鋪頭慢慢揾，真係好方便啊！好想即刻落單買啊！
16: 網購雖然方便，但係一定要小心謹慎啊！首先你 check 咗個網址未先？
15: 網址。有咩好 check 啊？
16: 好重要噶，落单前一定要睇清楚网址开头系唔系 HTTPS， 有个 S 字先至代表资料传输经过加密。
15: 你等我望下先，有啊，有个 S 字嘅。
16: 有都唔可以松懈噶，仲要提防防务知名购物平台嘅钓鱼网站，黑客好中意用啲细微错别字或者符号差异嘅域名鱼目混珠，例如用数目字零扮成英文个 O， 一唔留神好易中招噶。
15: 哇，咁真系要望多几眼先得。话时话咧，我啱啱收到个自称系银行客户热线嘅 SMS， 叫我揿短信入面嗰条链接去领奖。
16: 合規機構，例如是大部分本地銀行的官方短信發件人名稱，都會以井字頭識別，這個連井字頭都沒有，十居其九都是詐騙短信來的了。收到可疑推廣短信或者電郵的時候，千萬不要直接按入面的連結，應該用官方流動應用程式或者手動輸入正確網址登入。
15: 是的，無論短信發件人有沒有井字，我們都應該要保持警覺，點擊任何連結之前必須要看清楚是否官方網址，小心查證才是最穩陣嘛。
16: 以上資訊由數字政策辦公室提供，
17: 聲音演繹方子豪、黃天儀。

0: 早晨，早晨，国庆节快乐！早晨 ，Yana， 早晨，小白，
1: 早晨，
0: 系早晨，晨光嘅听众朋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热辣辣继续生效生效。今日咧，头先已经听到你同埋阿小白咧讲咗好多搭乘嘅优惠啦，关于咧交通方面啦，好多便捷啦。咁今日咧，先嚟讲啲饮饮食食嘢先，系啦，点样饮饮食食法咧就？就是呢都真係有多着數優惠呢，係關於呢即係慶祝啊國慶77周年嘅，咁啊好多唔同相關嘅叫做店鋪呢都有涵蓋得到啦，咁包括有茶餐廳又可以食嘢又平啲啦，咁樣咁啊全單就7折優惠，咁啊呢個便利店啊或者快餐店呢都有優惠嘅，連呢這個啊叫做快餐店呢都推出咗101蚊嘅红烧素翅二人小菜晚餐添，系啦，就系俾大家咧唔好啊食翅，但系咧又有得啊叫做有啲素翅摄下牙啦咁样，咁啊有啲酒楼咧就啊喺早市咧嘅指定咧，仲有啲正价点心咧9折优惠添，咁其实都几好啊。嗱，问下两位拍档先啦，会唔会咧有机会啊吓，即系叫做咧出去啊吓呢一个餐厅嗰度咧啊叫做用下呢啲国庆嘅优惠着数啊 ，Yana 吓？
2: 会啦，梗系有优惠咁开心，仲要系朝头早饮茶，嗌埋屋企人放假最啱啦。
0: 系啊，咁。咁啊几好，
2: 普天同庆啊嘛，我哋
0: 冇错冇错，讲得好啱，讲得好啱，咁啊大家可以 happy happy 啦，咁嗱一阵先问小白。今日打算去边度威威，同埋点样享用啲国庆嘅优惠？因为其实咧，即系好多啊，连啲好五星级嘅酒店咧，都讲紧咧可以有一啲优惠俾到好多朋友。我系五星级，即系唔系话哇平民得咁紧要，哎食个茶餐厅7折啦，或者饮个茶9折啦，咁样系去到。五星级，即系香港基本上最顶级嗰两三间酒店都会着呢着所有位，其实几正喎，系嘛？你头先话问咗小白系咩？我唔想用你个口讲。小白，你头先话你去咗，你今日 plan 去边度威威？你讲俾我听。
1: 其实，哎呀，咁失礼呢啲，就系谂住咧，因为今日阿仔仔首先就喺后嗰度有升旗队啦。
2: 呢个系
1: 威威啊，系啊，呢个威威嘅。咁但系之后咧，其实我就已经将屋企嗰啲咧就回收嗰啲物品咧。摆晒落架车嗰度先，咁啊放工嘅时候咧就先去回收咗先。
2: 呢个简直榜样啊！
0: 其实做得好好，我觉得即系模范单位嚟嘅。
1: 谂紧10月1日佢会唔会有嗰啲六在区区嗰啲积分
2: 有优惠，
0: 有加成可能
1: 加啲啊步咁样啦。
0: 其实
1: 呢个要睇，呢个要睇睇翻啊！我唔敢讲今日系咪真系有啦。
2: 都唔知会唔会多咗人啊？因为大家都得闲咧，
1: 应该唔会啊嘛。
2: 系啊，10月1日放假。
1: 系我去嗰啲都偏僻嘅地方嗰度。
2: 又系咁，可能你。嗰個地方少啲
0: 啊，因為都多朋友，其實你話喂今日熱辣辣，好多朋友會選擇，譬如去到沙灘嗰度叫做曬個靚太陽，或者親子落一番啦，咁一定會啊，其實咧一定噶啦，晏晝時間咧一定會有其他嘅交通。广播话俾大家听啦，石澳沙滩咧已经系啲车位满晒啦，唔好再入去啦。
1: 我屋企附近嗰个沙滩都应该爆满机会都好大喎。今日
0: 通常我而家去你屋企附近嘅沙滩，如果爆满就去焗住 BBQ 噶啦，
1: 系咯，
0: 或者摆住 BBQ 场嗰度，就跟住就烧几下嘢食，跟住就游水晒太阳，跟住又再烧多几下嘢食。如果未过时嘅话，跟住就同BBQ 哥哥讲翻声话，哎唔好意思啊，摆多两个钟，好啦好啦。收翻多几廿蚊啦，咁样
1: 系啊，
0: 因为你冇办法，嗰个位就系冇得拍咯，因为标位都欠奉噶啦，晨早爆好晒啦，即系入到去
1: 公众假期啦，
0: 咁啊几好啊，系咁啊。

0: 我自己又会同屋企人一阵间咧又饮个茶啊，咁啊 happy happy 啦。咁嗱，除咗饮茶咧，其实国庆咧仲有好多嘢俾大家观赏嘅，包括乜嘢咧？就系、是、烟花汇演啦。咁啦，讲到烟花汇演咧，其实咧我自己做咗少少 research 啦，加埋 Yana 头先都有睇，喂，其实都用得几多咧？香港嘅流行歌手嘅歌曲噶，咁啊嗱，系咁样噶。咁今晚咧8点就会喺维港夜空举行啦，国庆烟花汇演，今年嘅国庆烟花汇演一共有8幕嘅，咁样历时咧长达23分钟，更加有大家咧耳熟能详《爱回家》嘅主题曲咧，拥抱爱喺当中啊，更加有咧陈卓妍嘅歌曲啊，《那没有光，名为你》啊，作为配乐啦，系咪？那没有光，名为你，几咁浪漫，几咁诗情画意咧，咁样，咁啊有啲。絕佳嘅睇煙花位喎，一陣再同大家去講講多少少咧，今年國慶煙花匯演嘅亮點同埋內容先啦，係啦，咁啊，當然有金融機構去贊助啦，咁啊，多謝金融機構贊助，我哋可以睇到咧
1: 個名嘅主題都寫咗啦，
0: 係啦，所以我就特登唔讀啦，係
1: 真係避開避，
0: 唔係避開咁簡單，係我引領，我驚你都讀咗嗰個金融機構，你以為食咗落去個 slogan 嗰度，我係唔會嘅咁。合共咧发放咗31,888枚嘅烟花啦，咁啊，有几幕都系吸引嘅，包括第二幕啦，骄阳送暖啊，咁啊，首次喺维港夜空咧呈现啦，金色啦同埋红色咧层层绽放嘅一啲光环啊，好似太阳花一般咧，就呈现钟摆嘅效果啊，喺中心入边咧就可以达到咧360度嘅回转啦，咁啊，真系好正嘅，咁当然啦，
1: 系听讲系今年全新嘅技术嚟。
0: 系啊系啊，
1: 一个钟摆咁样360度转，唔知个烟花会唔会都一齐旋转咧？我谂紧点样嘅效果。
0: 你部手机可以跟住拍摄旋转，就算烟花不旋转，我的手机旋转也是一种旋转。喂，你两位拍档，你会安坐电视机开你嗰套靓音响啊？小白攞翻你嗰支巴出嚟，咩巴？生巴系啊，嗰条生巴，嘣嘣嘣嘣。咁啊，细路仔其实好中意睇烟花。
2: 系啊系啊，不过因为听日咧都系要翻学啦，
0: 翻学啦，
2: 所以就未安排咧就出去睇嘅。咁啊，等佢哋安坐家中，
0: 屋企睇都好正啊，
2: 系啊，
0: 好震撼噶。
2: 我想尝试下喺又喺屋企嗰度啦，就望唔望到个维港个烟花。其实好多人屋企都会望到维港嗰边啦。第一，
1: 我就唔得啦。
2: 例如喺广播道呢度啦，广播道呢度，我哋喺天台嘅时候，其实。一望就望到過去煙花，一定係望到嘅。
0: 係啊，
2: 係啦，即係我哋廣播大樓呢度。
0: 我記得你都試過啦，即係有陣時做夜班節目嘅時候，你真係會趌上去，大家即係同幾個同事攞住。通常都食 pizza， 因為方便啲咁樣，
2: 一係炸雞，
0: 係啊，炸雞啊，跟住你就食住個 pizza， 跟住哇，即係自己喺度哇哇哇，因為睇煙花啲人係會哇哇哇，即係嗰個
2: 聲效作嚟嘅嗰個，
0: 係啊，咁嗱，當然啦，即係廣播道當然係一個靚位啦，但係你嚟唔到港台啊嘛，咁啊小白屋企係個靚位啦，你又去唔到小白屋企，
2: 都唔係靚位，好遠啊，你諗下我家住邊度啊，即係大埔再入
0: 啊，吐露港嗰啲位譬如科園嗰啲位睇唔到煙花
2: 嘅。那个位因为又不够高啦，咁所以佢会睇到嗰边嘅天空咧，会不断转唔同颜色嘅，
0: 系系
2: 系啦。咁但系其实香港都有话唔同屋企嘅朋友啦，即系市民啦，都可以即系望到。第一，你可以一定望到个天空会不停闪先啦。另外就系如果有啲位你见到影到，即系望到少少个维港，其实都可以见到嘅，系啊，好震撼噶。因为我哋喺个城市中间，咁啱我哋又维多利亚港啦，咁喺中间一个绽放咗个烟花嘅时候，变咗系九龙啦，同埋港岛。两边咧，其实都有唔少人可以同时欣赏。咁当然你话屋企睇唔到嘅，咁就可以喺附近嗰度就一齐喺即系热热闹闹咁样睇啦，
0: 都几好嘅。其实即系有啲边皮位咯，譬如小弟家住大角咀嗰边咧，都喺大角咀海边，其实都睇到烟花嘅。咁梗系冇叫做喺星光大道嗰边咁近咁震撼啦。但系有阵时你取舍底下，你又唔想咁逼，但系你又想感受下烟花嘅氛围。咁其实呢啲位置都几好，甚至乎依家开咗新嗰边喺昂船洲大桥旁边咧，咪有个新嘅屋苑，同埋有啲贵嘅楼嘅咁样。我直接咁样讲啦，其实南昌站另一边嗰度咧，都系一个近海嘅公园咧，嗰度都有机会睇得到嘅，又唔使咁逼底下可以睇到烟花啦。如果你屋企有个那海或者360度海景，我唔知听众，我哋有啲听众好富贵啊嘛，三百六 六十度海景都睇得到噶嘛。
1: 咁佢轉成層咁就
0: 唔知啊，講笑啫。
2: 不過仲有好多正嘅位嘅，例如如果大家係今日夜晚咁樣上山頂，嗱要早啲霸位啦。山頂睇就真係好靚啦。咁啊，仲有啲譬如喺山道上邊啦，咁啊唔特別講邊個啦。咁但係都有幾多咧？即係喺圍，因為香港都係即係好多山喺山路喺度嘅，咁所以喺啲山腰嘅位置咧，其實唔少嘅地方都可以欣賞得到嘅。不過如果要去嘅話，一係就駕駛，一係就自己行山啦。係
0: 啊，同埋唔好走出馬路睇咯。即係前排大家影日落走出馬路，搞到啲車都行唔到。咁啊，報章都羅列咗咧一啲國慶煙花嘅最佳位置睇嘅位嘅，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包括有咧灣仔嘅天星碼頭嘅天台嗰度。咁啊，原來咧天星小輪公司咧去年啊增設咗咧灣仔天星碼頭天台，能夠咧飽覽咗270度嘅維港景色噶。咁啊，九龍半島咧就做背景啦，咁啊可以睇得到。咁另外就炮台山咧東岸公園嗰度咧就面積就9800多平方米啦，主要就有草地啊，有草皮地嗱，所以即係有陣時大家成日喺度諗啊，一定要去西九龍文化區睇啊，西九文化區啊，或者星光大道睇啊，或者喺中環海邊睇啊，喂，其實唔係喎，炮台山東岸公園都搞得到。
2: 而家多咗好多板道嘅時候咧，其實可以令到即係利用咗我哋嘅天然嘅優厚嘅地理位置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充分咁樣大家唔同位置都可以睇到個煙花，唔使話淨係逼一個位。咁其實仲好啊，嗱，譬如可能好多香港朋友都已經逼過星光大道咧，即係以前尖沙咀海皮個位啊。
0: 係啊，
2: 咁你。你可能冇去過港島嗰邊邊個邊個，譬如炮台山嗰度，你冇睇過喎。
0: 係啊，
2: 你咪轉下陣咯，
0: 轉下陣幾好㗎，
2: 換下個角度睇下嘛。
0: 係啊，睇有唔同玩法、唔同睇法咧，係咪先？
2: 仲可以支持下該區嘅一啲飲食消費。
0: 係啊，冇錯，講到飲食消費，你去中環嗰、那個。三個英文字母的商場的頂其實都看得好好的。咁旁邊有間快餐店鋪頭美食快餐店，你可以一路對下薯條咁樣飲下汽水，咁一路觀賞煙花。再唔係你咪排嗰個肉餅飯咯，即係日式嗰個肉餅飯啊，嗰、那個排一個世紀先食到嗰個咧。其實我自己係幾中意食嘅，
2: 而家應該唔使排咁耐啦，係嘛？
0: 應該係仲要啊，還要網絡上邊要掛號先可以，好似睇醫生掛號先食到嗰個肉餅飯㗎。
1: 咁
0: 勁係啊，即係佢限人數冇辦法啦，咁啊有機會再同你分享，
1: 我都要分享下，
0: 要梗要啦，
1: 最近過你哋添啊！今次我從來都冇喺香港咁近距離睇嘅，就喺、是、船上面，
2: 犀利啊！
1: 參加咗個活動啦，今晚就會上船睇煙花，
0: 開心仔啊，開心仔玩得開心啲啊，冇飲咁多啊，到時架船又揈下揈下，你又揈下揈下。咁俾水俾杰你，唔好饮咁多咯，唔好饮咁多啦。最紧要大家咧开开心心，国庆日最紧要 happy 啊！文说呢首作品咧，都系啊会陪伴住大家一齐烟花汇演。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繼續同大家分享下國慶可以去邊度玩啊！呢個普天同慶嘅日子，唔同嘅機構啦，或者係部門咧，都有一啲嘅優惠啊！咁啊，首先講下參觀嘅地方啦。參觀咧，如果大家有小朋友放假咧，首先可以去下消防同埋救護教育中心嘅博物館啊，
2: yeah.
1: 因為免費開放啊，10月1日至到6日。
2: 好似小白有同啲自己啲公子有去過警局嗰度，
3: 消防嗰度又有啦，
2: 消防你好。impress 噶，我記得你
3: 係啊係啊，我嗰陣時特登去佢個消防學校嗰度睇咧，哇！真係睇佢哋救火啊嗰啲，即係睇到又係好似睇煙花咁啊，哇哇聲咁樣。
2: 同埋依家又多咗啲救火機械人咧，啲細路仔最中意睇。
3: 因為救火機械人未睇添，
2: 係啊！啲細路仔一見到機械人就覺得。
3: 哇，好正啊！
4: 我哋细个见到铁甲威龙都哇啦！
2: 我哋细个冇真实嘅机械人，真系帮到即系个社会做正事噶嘛。咁但系依家真系好明显，科技真系融入喺当中啦。即系佢可以做到人形咁样，甚或乎佢真系可能喷射到水炮出嚟，可以俾大家救火。
3: 唔使人形啦，你净系嗰啲刀削面嗰啲铺头，净系一个匕手臂喺度劈劈劈劈劈劈，整嗰啲刀削面你都哇啦，
2: 系都好劲嘅。唔系人形有啲似 Iron Man 啊嘛，你明唔明啊？人形即系你试想象。萝卜头嚟着住个盔甲帮你救火咧，件事又系好 impress 嘅，即系几劲嘅咁样咯。咁啊，可以去呢啲消防学校或者消防局嗰度去参观，真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嚟噶。
1: 我都想去，
2: 你又想去系咪？你系小朋友系咪？
1: 即系我就唔系小朋友，都冇小朋友。
3: 大人细路都啱睇。
1: 但我就欣赏消防员嘅。
2: 消防员咧有冇得睇佢哋打排球嘅咧？唔知道，
3: 你平時行個消防局咪得咯？
2: 但你喺門口咁樣睇，好似
3: 裝
2: 好怪，
3: 偷窺佢做乜嘢？
2: 好似好怪。
3: 消防局嗰出嚟，你有冇嘢幫到你啊？我想睇你打排球，
1: 可唔可以一齊打？
2: 因為有啲消防大隻哥哥打大赤辣嘅，唔係好似唔係好意思，我冇意思咋，我冇意思咋，佢好意思嘅應該係。
1: 咁啊，除咗有消防嘅呢一個嘅展覽之外咧，仲有太空館、科學館都有啲嘅免費展覽。咁啊，首先太空館。天象厅咧，今日系会播放5场免费嘅一啲嘅节目啦。咁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啊！我以前细个咧都好中意去太空馆度睇一啲嘅戏噶。跟住有时候咧得闲冇嘢做咧，尤其约会嘅时候，会入去买一张飞50-60蚊，又入去睇一睇戏。
2: 太空馆嗰个咧，太空馆即系波波啦，系咪先？波波咧系叫躺喺度睇噶，我记得。
1: 好正啊！
3: 系啊，系啊，佢入边个馆系啊，
2: 系啊，系咁样拉低少少。
1: 好奇妙，我觉得望住。如果圆形的波波，尤其是看一些的外太空就更加有感觉。
3: 似观星的真的。
2: 可能你拍拖又 sweet 啦，看什么都好看，是不是？是
1: 的。那跟着除此之外。
2: 他说什么？
3: 以前是的，以前是的。
1: 那
3: 是的。不知道每
1: 天。每天拍拖，现
2: 在都 sweet 的。都是很多经典电影里面都有观星这一幕的。譬如你看 La La Land 啦，即是星光梦女人啦，即是 Emma Stone 和 Ryan Gosling 都是去夾硬都要去觀星嗰度有啲星星嘢，跟住又跳一拍舞
1: 咁。好經典嘅。
2: 係啊，好太空館呢個幾好嘅推介嚇。
1: 仲有一個就係香港新聞博覽館啊，有免費嘅導賞，同埋有啲嘅體驗嘅遊戲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跟住仲有香港濕地公園都係免費開放。
2: 哦，探下貝貝喎呢個嘢，貝貝應該仲好 happy 喎，仲喺度係嘛？呢啲嘢我成日都唔敢講，貝貝喺咪度呢啲。
1: 不過佢成日好怕醜地匿埋咯，要有啲時間去望一望佢。大部分時間佢都係瞓緊覺，因為
2: 冇辦法啦，你屋企日日都有咁多人嚟睇。
1: 佢慣咗啦，知唔知啊？佢已經冇感。
2: 你試下你是貝貝啦，我日日經過你屋企附近，我都問：誒嗰個係咪 Yana 嚟嘅？而睇 Yana 今日點先，活活潑絲咁樣，你都匿埋啊！
3: 所以睇啲譬如國寶熊貓啊，有陣時佢翻去休息室嗰度咧，大家就唔喺度話：誒做咩唔出嚟啊？咁樣係
2: 啊，
3: 你屁咩私隱啊？
2: 大佬啊，我出咗嚟幾個鐘啊！
3: 其實佢入咗入去佢個閨房入邊啊，
2: 係咯，
3: 佢都仲有個 cam 影住佢噶嘛。
2: 係啊，所以有段時間話啲大熊貓唔繁殖咧，我都明噶。你成日都有個 cam 影。
1: 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他们应该没有感觉。
2: 有啊有啊，人本啊，你又看 好多嗰啲 Zootopia 嗰啲动物化啲动物咧，即系动物化啲卡通人物，你就知道其实佢哋都好似人咁样谂嘢嘅，好多时候都喂好多活动、啊，一日去唔晒添，可系嘛？
1: 有啲就几日嘅优惠嘅，咁但系当今日咧就当然全部都有啦，依家讲紧，咁啊就真系要拣嚟去啦。咁另外讲起睇动物啦，仲有我哋嘅主题乐园咧都有一个优惠嘅门票优惠啦。除此之外，马场咯都系免费入场啦，
2: 劲啊！
1: 仲有昂坪360，我都好中意搭嘅，今日都系半价嘅优惠。咁仲有一个我觉得都好值得大家去留意啊，就系好多活化嘅历史建筑咧，今日都有啲唔同嘅古迹嘅导赏啊，同埋一啲活动啊，其中雷声春堂咧今日系有一个免费嘅义诊服务，有凉茶饮添，
2: 哇，好好喎呢个，
1: 长者就啱啱好啦，做一个免费嘅中医健康，
3: 即系除咗玩啊，吃喝玩乐啊，
2: 系
3: 咯，养生
2: 系啊，义诊呢个真系几好噶，我成日都觉得有啲公公婆婆唔系个个都负担到药费噶嘛，咁啊国庆嘅时间真系咁样呢啲都行合仗义嘢都系多做啊吓。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升旗仪式。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联办朝早7点举行升国旗仪式。中联办主任周济率领一众副主任和干部员工代表，朝早在办公楼前庄严肃立，升旗手护送国旗进场，随后升起国旗，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并奏唱国歌。星期二式完毕，周济向在场采访记者挥手之后返回办公楼。另外，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朝早7点亦都举行升旗仪式，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率领一众人员代表同家属喺办公大楼前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国旗徐徐升上旗杆顶之后，众人返回办公大楼。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